0: 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自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经从美国原先预计的4周时间延宕于5个月。美方从大规模猛烈空袭到打击势头大幅减弱，并寻求谈判。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在这场战事中，伊朗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
1: 纽约时报11号在报道中指出，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还拉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日益捉襟见肘。美方一再声称已经重创伊朗军事实力，然而报道称，美国轰炸后，伊朗挖出被埋在地下隧道里的导弹及发射装置，继续用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据美军官员披露，在4月，美军 F-15E 战机遭击落后，总统特朗普一度下令暂停作战，原因是美军需要时间应对伊朗的新战术。然而，伊朗又开发出了新打法，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入战事。一些专家表示，这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袭击。一名沙特官员透露，伊朗仍有能力突破美方防空系统，且其打击可造成严重损失。有分析认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正面临伊朗战事久拖不决造成的开支巨大、油价高企、美军伤亡恐增加等多方面压力。与此同时，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和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低。《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私下已告诉幕僚，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
0: 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突然向伊朗提出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索赔，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他们列举出美国犯下的多重罪行，并表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理应是美国。
2: 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11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帖文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保持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同一天，伊朗驻南非大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包括发动和策划政变、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10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11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0: 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传播日报12号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
1: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称，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

0: 扩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业内人士认为，战事风险增加、航运受阻以及全球主要航运通道面临的不确定性已开始向更广泛的供应链传导。朗格表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高风险航线目前仍可获得保险保障，但需要相应的价格和条件。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和平解决迹象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1: 12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报告指出，七月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复苏势头随着中东形势逆转，基准原油价格一度升至2个月高点。供应方面，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430万桶。库存方面，报告说七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6900万桶，主要原因是海湾和里海地区石油出口再次中断，海上运输中石油数量大幅下降。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为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近期，伊朗军政高层密集调整，强硬派全面掌权。新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首次对外发声，称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与此同时，特朗普也提出美方对伊朗的三重策略，即情报监测、军事打击及经济施压。美方策略遇上伊朗强硬派能否奏效？美伊和平协议能否如巴基斯坦方面所言已经接近达成？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2: 特朗普所谓的情报监测、军事打击和经济施压这三条对伊朗的路径，表面上看是保留了全部选项，但实质上是美国在军事手段效果不佳的背景下，寻找风险和成本都更为可控的替代方案。实际上呢，只有情报监测和经济施压这两条能够有效实施，而想要对伊朗施压，那么经济施压已经成为了美国目前的最优选项。在美国看来呢，伊朗当前的确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胀高企，货币崩溃，那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可以进一步的挤压伊朗的财政空间。但伊朗呢，是经历了几十年外部制裁的国家，拥有着非常独特的抗压体制，那么单纯的经济制裁恐怕未必能够如美国所预期达到施压的效果，反而可能会给伊朗国内的强硬派提供更令人信服的政治叙事，来推动强硬政策，反对与美国进行政治谈判。那美国所谓推出了三重策略，但又恰逢伊朗新一轮军事任命的公布，拥有革命卫队背景的强硬派掌控伊朗的军事实权，对未来的政策走向呢将有更大的话语权。因此就目前的态势来看，美方恐怕难以在短期内迫使伊朗进行实质性让步，更可能是维持封锁与反封锁的消耗。事实上，美国呢将经济制裁作为首选路径，已经是在对外表达美国放弃了曾经速战速决的既定策略，而是进入到了新一轮的长期持久博弈当中。那至于巴基斯坦所称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在技术上看，由于伊朗和阿曼的海峡通航协议的这样一个谈判已经接近到尾声，那么航线图是基本达成了共识，技术安排的确是有望，但是伊朗呢已经明确表示，这只是伊朗与阿曼之间达成的协议，并且航路的确定并不直接意味着海峡恢复开放和通行。那么在政治上，我们看到伊朗的新任国安委秘书雷扎伊的表态更为清晰，已经将加沙和里伊停火纳入到海峡开放的前置条件，并且呢将伊朗与阿曼的技术性协议与海峡封锁相脱钩，封堵了美国以技术性复航来绕开政治条件的路径，谈判门槛其实是不降反升。所以总的来看，美伊之间虽然存在着达成协议的逻辑可能，但在实践层面，双方彼此要价和分歧仍然在进一步强化，并不是在缩小。那巴基斯坦此时释放的乐观信号，恐怕呢，主要还是为了巩固美伊双方之间间接

0: 触来营造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与积极氛围，但并不完全反映现实的进展。
1: 据法新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接受中东报采访时表示，他希望更多国家加入近期由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
2: 埃尔多安在谈及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时表示，我们的愿景不仅限于这三个国家，更希望其不断发展，也许有朝一日会出现适当的条件，将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能纳入其中。埃尔多安指出，这份协议诞生于中东的新形势之下，地区内各方正寻求为自身的安全与稳定承担更大责任。他强调，地区问题应由地区内的相关方自己来解决，必须摆脱外部强加干预的模式，因为这样的模式只会带来灾难。埃尔多安还表示，三国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安全合作，同时为国防工业领域联合项目的开发开辟道路，并不针对任何国家。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本月7号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备受关注。分析人士指出，三国抱团的背后既有近期中东安全形势恶化的现实压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不足。三国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或将对地区局势产生长远影响，但这一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将如何，仍有待观察。
1: 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阻碍黎军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该镇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以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的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12号，美国有线电视新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的威胁，涉及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制定紧急计划，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另外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报道说，美国官员认为威胁严重，部分原因是伊朗方面似乎非常清楚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的行程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那么特朗普是如何通过3架飞机、一辆配餐车上演这场瞒天过海的换乘行动的？来看美国媒体还原的时间线。
3: 根据美国媒体还原的时间线，7月8号晚上7:54，在土耳其安卡拉机场，视频显示一辆机场配餐车驶向蓝白相间的老款空军一号侧面。晚上8:24，特朗普的车队抵达停机坪，并加速驶向这架空军一号，而一架较小的 C-32A 则停在它附近。几分钟后，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的舷梯，在进入机舱前挥手致意，而在机身下方可以看到一辆正在等待的配餐车。随后，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登机。入座后，特勤人员要求他们拉下遮光板，确保机舱内面向 C-32A 一侧的所有遮光板都已拉下。此时，瞒天过海的戏码正式上演。晚上8:28，特朗普被迅速转移下机。视频显示，一名穿着西装的男子进入配餐车。
4: The truck drives away from the bigger plane across the tarmac and pulls up to the C-32A. By zooming in, you can see it right there behind the engines. A person in a suit steps out of the cab, walks to the stairs, and gets on board.
3: 为了让 C-32A 的离开显得正常，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 C-32A 飞机。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一些美方官员和随行记者仍留在空军一号上。
5: It does appear as if the individuals on Air Force One itself were used as a decoy, and it does appear that there was an assessment that Air Force One may have been a likely target for bad actors.
3: 晚上8:44，老款空军一号起飞。

0: 一分钟后 C-32A 开始滑行，而卡塔尔赠送给特朗普的新空军一号则提前几个小时就出发了。为了瞒天过海，美军的伪装甚至延伸到了无线电呼号上。
1: Normally, Air Force One is the call sign that is used when the president is on board a particular aircraft. And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y used the call sign Reach 18, and that is a common call sign for military aircraft, U.S. military aircraft.
0: 飞行追踪数据显示，新空军一号于当地时间7月8号晚上6:26降落在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特朗普乘坐的 C-32A 于当地时间晚上10:20降落，老款空军一号则于当地时间晚上10:29左右降落。目前尚不清楚降落后特朗普如何从 C-32A 转移回老款空军一号。晚上10:56，特朗普走下老款空军一号舷梯，穿过停机坪，走向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准备飞回华盛顿。法新社报道，一些随行记者对无意中被充当诱饵感到愤怒，另一些人抱怨白宫欺骗和缺乏沟通。
2: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
3: 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出现重大转向。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称，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这项新的核战略，进而推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部署战术核武器，将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关系。韩国方面也表示，担忧美国再次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朝鲜半岛，并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在降低核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装载爆炸当量5000吨的 W762 低当量弹头，此举也被认为故意模糊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区分，意在降低核门槛。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按路透社的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

0: inside Russia hit yet again an Amazon-style Wildberries logistical warehouse. And also, too, in Orsk, 1,500 kilometres deep inside Russia, a refinery also hit by Ukrainian strikes. These retaliatory, the nightly barrage against Ukraine continuing, and the ballistic missile role in that increasing. We hear less nightly of drones and more now of waves of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were 60 in one whole month back a few months ago, and now appear to be sometimes dozens every single night.
1: 随着乌克兰对俄本土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俄罗斯的反击和报复性打击也在同步升级。由于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出现严重短缺，乌克兰目前在自身的防空保障方面正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和平谈判基本停滞。威特科夫上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一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晤，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从未访问过乌克兰。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表示，北约正在向亚太地区渗透，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并且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3: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ая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Кстати, нагнетаетс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в соседней, уже упоминавшейся здесь,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е вокруг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4: 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
3: Впервые в новейшейNovейших военно-доктриналь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Япония причислила Россию источником основных угроз. Хотел бы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Однако это закреплено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5: 据朝中社12号报道，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兼时局局长张锦哲当天发表谈话，谴责韩国正在推进的核潜艇建造项目。张锦哲表示，韩国拥有核潜艇的企图使地区安全环境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加。他指出，韩国引进核潜艇无疑将是促使韩美日同盟升级为第二个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准备阶段。这是美国试图以核潜艇为媒介，在亚太地区形成霸权轴心，在全球范围重构军事均衡大战略的一环。朝方强调，凭借强大的自身力量，对敌国任何军事企图予以反制，是遏制战争最负责任的选择。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昨天，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同时呼吁全世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动向。
6: 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
7: 日本政府는전쟁범죄인정하고일본군성도이제피해자들에게공식사죄하고법정
8: 배상하라
9: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또강제동원문제와같은이런전쟁범죄가다시일어날수밖에없을텐데결국은이로인해서가장피해를받고고통받는것은우리민중들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그래서일본의이재무장을그냥지켜만볼수는없

0: 친접전쟁에 대한 반성 없이 재무장을 추진한다는 것은 동북아시아의 평화를 위협하는 일이고 굉장히 위험한 일이죠. 반성 없이 또다시 재무장을 한다는 것, 굉장히 평화를 바라는 많은 사람들이 우려하고 걱정하고 있는 일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1: 自1992년 1月开始 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 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活动。 2017年 11月 韩国国会通过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生活稳定支援法修正案， 把8月14号定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国家纪念日。
2: 据韩联社12号报道， 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
3: 韩国籍劳工受害者闵某的遗属于2019年4月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 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 但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 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 韩国大法院12号维持二审判决， 判定日本制铁公司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 日本1910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 强征大批劳工到日本做苦力。 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 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已解决索赔问题为由拒绝赔偿。 2018年10月， 韩国大法院在判处日本新日铁驻京公司（现为日本制铁公司） 赔偿4名韩国籍二战遭强征劳工受害者每人1亿韩元的判决中， 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
4: 一些日本政客会在每年的8月15号这一天举行参拜靖国神社活动，部分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交流学习会上，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厚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
5: 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靖国神社は、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拝行動だと思います。
4: 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者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のぜひやめさせたいと思います。参加学習会的民众表示，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
6: やっぱり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のか。 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祀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靖国で国がね、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侵略した中国に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謝りもしせずに、そして首相たちがそのいわゆる戦争神社である神社である靖国神社にね、
2: 北京时间今早，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5级强震 已经造成265人死亡， 3494人受伤， 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 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 以悼念地震遇难者。 哥伦比亚地震已经过去了2天，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当地救援人员争分夺秒进行搜救，争取救出更多的被困人员。
7: 在哥伦比亚卡利市当地的一栋坍塌公寓现场，救援人员正穿梭在废墟之中，全力排查生命。

0: 命迹象。
1: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concentrando más en la remoción de escombros con comunidades y otros cuerpos de rescate que están apoyando. Y estamos con la continuidad de poder encontrar víctimas vivas en este momento todavía.
0: 当地灾民也在现场日夜守候，等待被困家人的消息，期盼能有奇迹降临。
2: Atrapada en el tercer piso del bloque B con sus abuelitos.En este momento no la han podido sacar todavía, ni a la niña ni a los abuelitos. Estamos a la espera, llevamos ya desde el lunes esperando hasta la presente de que la niña la rescaten y a los abuelos también. Estamos aquí solamente esperando y confiando en Dios de que...
0: 与此同时，民间自发救援从未停歇。在废墟之上，大批当地居民手持工具清理建筑残骸，搜寻被困人员。
3: Colaborando con las personas, pues ayer sacamos dos personas vivas. Sacamos dos animales también, un gato, un perro.
4: ¿Tiene fe o que ya perdiste la fe de encontrar a alguien vivo?
3: No, la fe nunca se debe perder, la fe siempre...
5: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3号6时21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4.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近发生多起山火，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1号，该省最严重山火之一萨莫兰周边的山火持续蔓延，大量民众被迫疏散。
6: 由于火情的严重，看到我市的高速已经被封锁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00当地人被疏散，这也是近年来当地最大的一次疏散行动之一。
7: Grew immensely. In 2 hours, it turned from a plume of smoke to we need to get out. I'm driving down Garnet Valley and there is nothing but police and fire trucks and EMTs.
8: We assume our property is fine, but nothing is for sure and this event is far from over.
9: What's your concern?Or is some uncertainty for you is really concerned?
8: Well, the family.
10: 截至当地时间11号晚间，加拿大全国共有600多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09起。警方正在调查山火发生的原因。
5: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中西部地区连日来遭受龙卷风、强降雨及山洪袭击。目前极端天气已导致至少2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2号中午，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共有近70万用户停电。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未来几天，美国中西部、俄亥俄河谷及阿巴拉契亚山脉中部地区仍将面临强雷暴和强降雨的威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带来强风雨影响。河南、湖北等10余省份降雨将会持续至本周末。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1: 12号，河南省降雨天气持续，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南阳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河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省会郑州全市平均降水量超过155毫米，城管部门连夜对市区积水路段进行排水作业。新乡市提前转移山区群众，15家涉山涉水景区临时闭园。受降雨影响，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普速列车停运。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县区市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多重险情。当地积极展开抢险救援工作。截至12号15时，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14000余人，59家 A 级景区全部关停，通航河道全部禁航。山东省南部和西部地区12号出现中到大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山东菏泽是全省降雨最集中的地区，部分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受降雨影响，山东半岛莱州湾、渤海湾沿岸出现30至5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全省河道拦河闸全部开启，确保行洪畅通。 从11号12时至

0: 12号16时，北京全市有231个气象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气象站，达 206.1 毫米。北京多个区域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市气象台预计今天早晨降雨基本结束。12号，天津市出现短时强降雨，蓟州区降下暴雨到大暴雨。为应对上游来水压力，京津冀三地联合调度杨庄水库及上游关联水库拦洪削崩、治蓄山洪，同时统筹居河、蓟运河沿线枢纽分泄洪水、错峰下泄。这两天，安徽亳州市蒙城县出现强降雨，强降雨导致淮河支流郭河水位持续上升。12号，蒙城节制闸接到调度指令，将20孔闸门全部提出水面，全力泄洪排涝。中央气象台预计，直到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十余省份。
1: 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长阵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顺利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2: 演练期间，中印尼双方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展开实兵演练。海上通信演练中，双方开展海上动态信息交互、战术指令传递、信号旗语通信等训练，官兵们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传递信息与下达指令。
3: 此次对外联演中，所有的通信简语、信号旗语都依照国际标准，有效检验了我们与外军舰艇的海上通信信息交互能力。
2: 完成海上通信演练后，随即转入海上补给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海上航行补给方案，灵活舰艇机动，精准占领补给阵位。
4: 海上补给对舰艇操纵、指挥协同要求很高。通过本次演练，我们与印尼海军舰艇不断磨合海上补给指挥流程，提升了双方协同配合能力。
2: 此次中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头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近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推荐人们去中国看看。而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中国也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赴华游客、回头客。
3: 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随后，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引用马斯克的这条帖文写道：“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参观，人们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我在中国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旅行。”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来自英国的乌尔维已经3次赴华旅游，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
4: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My last visit was only in May. I went to Xi'an and did the Zilin overnight train to Lhasa, which was a really nice experience. Obviously, I like to do more traveling to Chin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ute.In May next year again.
3: 近年来，很多英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后，主动咨询，希望体验创新多元的中国。旅行社也不断调整行程设计，将更多有特色的目的地纳入线路。
5: 举个例子，在重庆有那个无人机秀，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独特的地方，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可以来送那个咖啡啊，这些。那这些的话都是引人入胜的，我们都喜欢让我们的客人去体验。
6: You only really know about China what you say here in the media, but actually visiting,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actually visiting the country and actually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3: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到来。赴华旅游在印尼也在持续升温。游客英达说，他几乎每隔几年都要去一次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如今的现代化中国，他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 modernnya ya, sama sekarang mungkin sudah berlipat-lipat ya。
3: 记者采访印尼大型旅行社阿维亚了解到，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该公司最重要的出境旅游目的地。
8: I think this year we have about roughly 19 to 20,000 tourists coming relative to last year. Last year there's about 16,000, so about 20% increase.
2: 暑期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的关键窗口期，各地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持续夯实就业服务保障。
9: 为方便高校毕业生跨区域异地求职，多地青年驿站、人才公寓在提供免费住宿的基础上拓展就业服务形式。今年海南实施青年人才筑梦驿站项目，建设了66家青年驿站，为来此求职的学生面对面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政务办理等，助力青年更好择业就业。
10: 这种面对面答疑的方式能让我对政策更了解、更易懂，也更好的能解决我们求职困境，减轻我们的求职压力。
9: 这两天，来自全国各地100余所高校院所的300多名师生走进江苏镇江，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当地重点产业，开展多层次对接交流，破除求职信息壁垒。师生们还走进当地重点企业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面对面咨询岗位职责，沉浸式体验就业环境。本次活动将释放10000多个优质岗位，同步配套租房、购房。

0: 等一揽子人才扶持政策。前几天，新疆和田县为高校毕业生举办专场招聘会，共汇聚了100多家优质企业，覆盖文化传媒、建筑材料、商贸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累计释放2000余个就业岗位。
1: 我本身对新媒体宣传、文案策划这类工作比较感兴趣，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扎根本地，发挥专业所长。
2: 最近呢，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呢，与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售价呢，却要300到800元，远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一个手机壳为什么售价如此之贵？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有什么功能？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
4: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3: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商家介绍。有孔款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可以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对于这样的折射手机壳，法律专家表示，销售、购买和使用都需要承担法律风险。
5: 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3: 目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已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多个平台，相关平台已经启动全面排查工作，涉事账号已做封禁处置。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顺利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平陆运河实船试验12号正式启动，参与测试的4艘船舶最大5000吨级，将在平陆运河全航段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等全科目实测。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12号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四十八

0: 一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12号八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今年以来，广东在去年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的基础上，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越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座。一场降雨过后，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七星山昨天迎来壮阔云海美景。从空中俯瞰，云海铺满山谷，天门洞矗立云海中，若隐若现，宛若仙境。七星山上，雨后云海在山峦间蒸腾蔓延，美不胜收。
1: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造成2人死亡。这架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毁时引发大火，当地部分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上周在空中高度坠降，造成2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印度媒体披露，涉事机长接受药检，结果显示为大麻阳性。
5: 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型客机8月4号从泰国普吉岛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载有137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客机突然下降约90米。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机长在检测中被查出大麻阳性，第二次毒检依旧没通过。印度时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涉事客机机长在飞行途中多次坐在地板上试图吸食大麻，机组人员不得不帮他回到驾驶座上，他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从飞机上下来后无法正常行走。报道说，客机空中骤降时，机长倚靠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部，他因没有系安全带一度飘起来，一些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受伤。 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是

0: 1号发布声明说，正在调查客机空中骤降事件，分析技术、医学、人为因素等方面的证据。印度民航部长11号召见了印度航空首席执行官，不过印度航空及民航部长办公室未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1: 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暴雨和高温依然是天气舞台上的两大主角。在中国，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持续和冷空气联手制造暴雨。那么今天在河南、湖北、安徽等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安徽北部会有大暴雨，需要提防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自涝等次生灾害。受到频繁雨水的影响呢，中国中东部的暑热会迅速的消退，但是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高温频繁，在新疆的局部地方最高气温将可能会突破40度。来关注一下欧洲，北欧和东欧是这种雨水频繁的天气，也是比较清凉的，而在中欧和西欧则是晴朗升温的天气，像法国多地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5度，甚至是40度，非常炎热。而中欧到了周六前后最高气温也可能会突破35度。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这里雨水广

0: 60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天津小雨转阴，22到29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3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成都晴，23到38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济南多云，23到28度，郑州小雨，21到2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26到35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6到23度，西雅图晴，14到2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4度，纽约小雨转阴，22到30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3度，洛杉矶晴转阴，19到24度，首尔小雨转晴，24到32度，东京中雨，23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2度，赫尔辛基阴，11到20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14到25度，柏林晴，15到28度，维也纳晴，16到29度，苏黎世晴，18到33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二两。
1: 来，本钱给你。
2: 谁啊？
3: 你好，你点的宵夜到了。
4: 啊，进去。别动。
5: 警察，有人举报你们赌博，现在全部报到队呀。
6: 报到队呀，快！

0: 哎，姑娘，
1: 小雪，
0: 李劲松和冯鼻子被抓了，
1: 他俩回来了。不是，他俩为什么被抓呀？
0: 赌博，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会住在我们饭店。今天警察让我进去送宵夜，说是要抓赌博。我一敲门进去，看见他们两个就在里面呢。
1: 这俩人要么就不回来，一回来就犯事儿。你等等，我打个电话啊。
2: 看什么呀？
3: 地理杂志啊，可好看了，能看到全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呢。

0: 你出来这么久了，想不想家呀？
1: 想。
0: 那就回去看看呗。
1: 想想吧。
0: 这想什么呀？过两天就走，回家过过年。车票我让洪亮帮你买，我再帮你买点特产什么的。今年是千禧年，你该回家过年。事大吗？
2: 好几万的赌资都给我判刑了，
3: 这么严重啊？那怎么办啊？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2: 还想回家过年？没戏。得过两天他们转到我们区的派出所，如果表现好点，罚款交了才能出来。
3: 那你想想办法走走关系呢，多花点钱也行啊。
2: 小雪，我是警察执法者，这种托关系走后门的事我能干吗？你先别跟萨萨说，知道了吗？
3: 嗯，
2: 你先回去吧。

0: 这时间过得真快，后天就小年了。哎，你哥说是要回来的，
1: 他是说腊月二十三回来的，还说给您买了好多东西。嗯，
0: 就知道瞎花钱，赶快攒点钱娶媳妇儿吧。人家小雪那也不是白娶来的，他回来了，你跟他说啊。
1: 我哥现在可牛了，人家电话里说赚了好几万呢，成大款了。
0: 大什么款呀？这回回来就不让他再出去了，就在家门口干个什么不成啊？一家人东一个西一个的，吃顿团圆饭多难。
1: 这个得您跟他说，我哥现在心可以了。哎，对了，奶奶，常高兴说他要回家过年。
0: 嗯，应该回去。哪家的父母不希望过年的时候团圆呢？你跟你妈说啊，多给常高兴点钱，让他孝敬父母啊，别忘了。
1: 这个呀，也得您说，我妈憋着劲儿买车呢，让我开。洪亮家早就有车了，我妈这是输在了起跑线上，正想迎头赶上。
0: 买什么车呀？一个女孩子家的开什么车？再说了，你跟洪亮结了婚，那不他的车就是你的车了。
1: 奶奶，您说什么呢？我跟洪亮呢？
0: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跟洪亮好着呢。你爸妈糊涂，奶奶可是明镜似的。
1: 哎呀，奶奶啊，你说这事儿吧，要不是因为洪亮他妈，我们俩也不至于这样。
0: 洪亮奶奶真是个好，可是瞒得了一时，能瞒得了一世吗？
1: 哎，到时候再说吧。行了，奶奶，明儿早点歇着啊，我去睡。嘿嘿嘿，早点睡啊。嗯。
2: 妈，您这是参加庆功宴去啊？
3: 嗯。我们西餐厅今天盈利了。30多万呢，是我们剧团三产里面做的最好的。我们领导让我上台发言，传授经验。作为迈进新世纪改革开放点心，选上我怎么样？
2: 可以啊，来来来，点心赶紧入座啊！哎，那您今年这个奖金应该不少吧？
3: 那当然了，我是经理，至少8万。哦，
2: 那您借我点怎么样？
3: 你借钱干什么？
2: 这张叔他的女儿要结婚，他想办得风光点儿，但是听说呀还差2万。张叔平时对我们不错，还是您老同学，咱帮帮人家。
3: 张叔的女儿都要结婚了
2: 啊？
3: 真快啊！上次给大壮的女儿办上学的事儿，我还欠他个人情，借给他，不要利息，什么时候还都行。他能把你放到提拔的人选中，我们就应该好好谢谢他。
2: 还是我妈懂道理。
3: 嗯。
2: 哎，妈，张叔一直对您有意思，您就不考虑考虑？
3: 去，哪有儿子给妈介绍对象的？你的事儿落听了，妈再考虑自己的事儿。
2: 行行行行行行，我保证，1年之内完成任务，让您荣升婆婆的宝座啊！

0: 谁呀？是不是去阿姨介绍那个大学老师啊？
1: 保密。臭小子还跟我保密？谁呀？干嘛呀？他俩的罚款我交了。你哪来的钱？您的呀。我的。
0: 我跟我妈说，您女儿结婚缺钱，她就给了我2万，不要利息。
1: 这胡闹吗？我拿什么钱还你妈呀？
0: 没让您还，我想办法，就是我妈问起来的时候，您帮我打个圆场。
1: 亮子，我提醒你啊，你不能栽在李劲松和冯鼻子案子上，人情归人情，法律是法律。
0: 我知道，材料都写清楚了，他俩是初犯，而且一部分钱还是那个叫徐凯的人的借款，不是赌资，都查明白了。
1: 按照规定，罚款2万，拘留2天。弄，这大年根儿的，他们俩是不能回家过年了。这案子交给你吧，一会儿他们转过来啊，办完手续，你送他们去拘留所。这事儿啊，先别跟家里人说，过完年再说。
0: 得嘞。
1: 啊，对了，啊，你让我帮着常高兴买火车票，买完了我给他送过去。
2: 谢谢张所，要不是您啊，常高兴都回不了家过年了。那我走了啊。这都什么事儿？
3: 哎，要走了。
2: 哦，对了。
3: 这是给你回家过节的钱，
4: 这干啥呀？阿姨都给我了，我不要。这是我给你的，你回家走亲访友的，肯定要花很多钱的。不要，够了。哎呀，
2: 客气什么呀？这是你应得的，就当是我给你的压岁钱了啊。
4: 路上小心点，别被小偷给偷了。那我提前就给你拜个年吧，祝你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还有，我万事如意。
2: 行，拜年拜年，回家好好过年啊！过完年早点回来，饭馆还等着你开业呢。
4: 行，走了。

0: 这好看哈！哎，你说我哥怎么还不回来呀？给你打电话了吗？没有啊。哎，今儿都小年了，奶奶一大早就在门口等着他呢，看我哥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1: 回家过年，那是不可能，啊！你们赶紧回家，给你们俩宝贝哥哥拿点洗漱用品换洗衣服。
2: 我能见见我哥吗？
1: 不行，规定，拘留期间家属不能见面。啊，还有，啊，这别让家里大人知道啊！大过年的别给他们添堵，听见没有？
2: 那他们要关多少天啊？
1: 20天，过完年就放。啊，对了。 这洪亮拿了20万块钱替他们交了罚款，啊，要是没有洪亮争取啊，他们俩得判刑。这是洪亮找到那个叫徐凯的人，让他出来作证。

0: 说那个没收的那些赌资有一大部分都是还这许凯的欠债，就这样才争取了拘留20天。
1: 张叔，真的不能见见吗？
0: 我说不行就不行嘛，这求我也没用啊。那要不这样，你们俩赶紧回去拿东西，拿完赶紧回来。一会儿红亮替他们办手续，办完手续转拘留所，到门口的时候你们俩远远瞧一眼啊，不许说话啊，这是规定。
1: 嗯，
0: 赶紧的。

0: 去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不走了，车都开了。再说了，家里出这么大事儿，我咋走啊？
0: 你刘先生能管什么事儿啊？
2: 劲松哥过年的回家陪不了奶奶了，我陪，我也是奶奶孙子。
3: 哦，对了，我们家倒还好，冯鼻子回不回来没人关心，怎么和奶奶他们说呀？
4: 就说车票买不着了，反正春运的车票又紧张，奶奶他们会相信的。
0: 洪亮，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
5: 送拘留所了，放心吧。
0: 谢谢你替我哥他们交了罚款啊。
5: 应该的。哎，你怎么没走啊？
3: 他车开了，走不了了，他要陪奶奶过年。哦，对了，我回家了。
4: 对了，小雪，我妈说大年初一要去你们家拜年，顺便聊聊你跟我哥的事儿，她想早点给你们办了，回家给你妈说一声啊。
3: 洪亮哥，他们这次进看守所会不会被记在档案里啊？

0: 小雪，你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有这档事儿，你就跟我哥吹了？
1: 我没这么说，
0: 你就是这么想的，我还不了解你啊。
1: 那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你回头跟你妈说一声，我现在不想结婚。
0: 小雪，你这是落井下石啊。
1: 我哥他顶多就算个失足青年，你不拯救他还给他雪上加霜，你给他点信心呀！你们可是订过婚的。
0: 李萨萨，你说这些话亏不亏心呢？人都是现实的，你让我和一个拘留过的人结婚，你觉得这事儿对吗？换了你，你会这么做吗？那挽救失足青年那是政府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
1: 可是我哥是真心爱你，真心对你好啊。
2: 他去深圳的这段时间，每个月都给你寄钱，给你买衣服、买首饰的。我也不是说现在就让你马上跟他结婚，
1: 你就算要跟他吹，你也别那么快呀，慢慢来啊。
3: 那长高兴的你还好呢，为了你什么都肯干，死都可以，你怎么不和他结婚呢？你不也是现实的吗？
0: 你觉得他外地人没文化，你们两个没未来？你都这样了，凭什么说我？

0: 乔雪说的没错，你哥现在是有案底的人，要怪只能怪他自己，怪不了小雪。
1: 我哥是真爱小雪，真的是对她好。他俩要是吹了，我哥肯定受不了，就自暴自弃了，他就完了，我们家就完了。
2: 雪梅啊！
3: 哎，
4: 啥事儿？
2: 给。
4: 雪梅啊。
2: 奖金。
4: 多少？
2: 5000。
4: 哎呀，这么多呀！那往年只有1000了。
2: 还有这个呢，聘书。
5: 特聘任冯志强同志为北京景泰蓝研究所高级工艺师。
4: 哎，这个高级工艺师是个什么啊？
2: 就是高级工程师。雪梅啊，所里边啊，为了照顾人才，明年啊要优先考虑给我分房子的。哎呀，
4: 真的呀，老冯。哎呦，咱真是熬出头了。
2: 是啊，
5: 哎呀，老冯啊，咱总算熬出来了。
2: 是啊，
5: 熬出头来了，熬出头来了。
2: 是。
4: 小雪，大壮去连，快来快来快来。
6: 来了来了。
5: 哎，怎么了？
6: 怎么了，姐？出什么事了？
4: 好事儿。你姐夫啊，现在被聘为高级工艺师了，那就是教授啊！哎，我现在就是教授夫人了，明年还能分新房呢。
6: 真的？我姐夫要分房了。
4: 是不是？当然了，这教授嘛，就得享受教授的待遇。
7: 妈呀，恭喜你，终于如愿以偿了。哎
4: 呦，不是，这真是太好了，以后我们一家人不用这么挤了。
6: 是
4: 啊，是啊，是啊，
7: 真是熬出头了。
2: 是啊。
4: 哎，我宣布啊，今年过年啊，咱们一起过，我保证好宴好酒，好菜好茶招待大家，咱们一起看春晚，过大年，喝大酒。
6: 好
4: 啊，
6: 大酒好啊，今天就喝酒，行，随便喝。
8: 什么？季苏没买到回家的票，那春节不回来了？哎呀，不对呀。前一段他打电话还说他订的票了呢。
1: 妈，我哥那票吧是从票贩子那儿订的，哎，碰巧赶上车站严打，票贩子给抓了，然后车票就泡汤了。
9: 订票找票贩子，你儿子真靠谱。
1: 爸，这也不能怪我哥哈，这春运期间的那个火车票都特别难买，头一天晚上去排队都买不着呢，
8: 搞那歪门邪道的。
10: 把劲松的电话号码给我，我给他打，爬也得给我爬回来。咱家历来啊，在天南海北的人到过年都得回来，这是老规矩。
1: 奶奶，我不知道我哥他们在哪儿，每回都是他打回来的。
10: 我一直守在这电话这，就没听见电话响。你什么时候接的电话？
1: 我什么时候接的来着？
8: 三哥，你说实话啊，劲松他们是不是又出事儿了？
9: 啊，是不是又跟上回似的，让人给坑了，赔钱了，没好意思回来？
10: 说，到底怎么回事？
8: 是不是啊？
1: 那个，不是，我哥说他确实是又赔钱了。
8: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呢？他干啥你干不好？
9: 能好得了吗？都是你宠的，哎，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你看，都奔三的人了，整天还这么瞎折腾。
8: 你说谁呢？
9: 我没说你。
10: 那你是说我？
9: 不是，妈，我怎么能说您呢？
10: 好，我不管了，都是我惯的，我不管他了。
9: 那不管呢？对，都不管了，都不管了，看看怎么折腾，知道吗？
8: 妈，您别生气。
9: 哥，这个要过年了，大年三十儿，中国传统节日，年三十晚上，要是没有长孙给奶奶磕头，这年显色呀，他。
10: 嫂子，去，把常高兴叫来，大年夜让常高兴给我磕头。
9: 妈，我和慧兰给您叩首了，我祝您万事如意。益寿延年。
8: 妈。

0: 我祝您花开富贵，吉祥如意。
1: 来来来，来吧来吧，该你们了。
2: 跪下，奶奶，我跟您干孙子常高兴，给您拜年了。
3: 我祝奶奶永远年轻。
4: 啊，我祝奶奶长命百岁，腰缠万贯。

0: 那个劲松给你，萨萨给你，
1: 谢谢奶奶。奶奶，这常高兴，您干孙子。
0: 是高兴啊，快起来吧，啊，祝你们万事如意，样样都好，起来起来。
1: 入席吧，
2: 入席，
1: 奶奶，
2: 哎，我奶入席，
0: 好，来，
2: 我来吃，
0: 来，大家干一个，
1: 来，
2: 是吧？举杯，举杯，举杯，举杯，都喝。
3: 过年好，过年好，干一杯，
2: 来吃肘子，吃肘子，
3: 走啊，
2: 吃肘子，
3: 吃吃来。
0: 哎呀，这俊松啊，也不来个电话，你看大过年的。也不知道他在广州怎么过这个年呢？你们说，他能吃上饺子吗？
4: 奶奶，您放心吧，我哥好着呢，没准电话一会儿就来了。咱先抓紧吃，一会儿看春晚。
0: 这个是我给劲松准备的红包，等他回来给他哈。
2: 妈，您放心，等过完年呀，我就直杀到广州。把李继宗的小子押解回京，
1: 没错，我陪我爸一块儿去，
2: 一块儿去，
1: 把他押回来，重打50大板，让他再胡闹。
0: 别胡说，来吃。
5: 哎，奶奶，叔叔阿姨，我不太会说话啊。这次是我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年，然后我能跟大家在一起，我特别开心，我敬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
0: 谢谢，
5: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来来来，大家好，
2: 哎。
3: 来坐下，多吃菜。
2: 吃菜，
3: 来。
2: 来。
3: 鱼啊。
6: 谢谢阿姨啊，
0: 那个，你们先吃吧哈，我稍微有点头晕，我回去歇着。
3: 哦，好。
1: 您慢点。
0: 没事，我们吃啊。
3: 那您先躺下吧。
0: 你去吃吧。
3: 哎，好。
2: 李继宗这混球，不知道家里惦记他吗？啊，居然连电话都不打，我养了好儿子。
3: 他混球，你又不是不知道。
7: 爸，消消气，消消气。
8: 哎呦，
9: 过年好。
8: 王瑞，年三十上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9: 我听亮亮说你女儿回婆家过三十了，我们俩来跟你一起过年。哎呦，
10: 您呐，这大过年的还得值班，我妈说谢谢您对我的照顾。您最爱的茉莉花茶，喝一杯。
8: 行，快沏上。
10: 好嘞。
8: 王瑞啊。
9: 啊。
8: 大过年的还就你想着我。让我感动了，
9: 老同学嘛。再说了，亮亮也是你提拔的，我不得来感谢一下你啊？
8: 你就这客气了啊！
10: 来茶来喽，
8: 好好好，
10: 小心烫啊！
8: 呵，饺子。
9: 对。
8: 哎呀，
9: 来，我们以茶代酒
8: 啊！
9: 祝你步步高升。
8: 这我还升什么升啊？
10: 祝所长早日抱外孙。
8: 哎，这话我爱听。那我也祝你啊，祝你早日当婆婆。
9: 好，
8: 新年好！
9: 新年好！
8: 来，
10: 新年好！
11: 啊，所长，阿姨，过年好！
8: 高兴你怎么来了？来，进来吃饺子。
11: 我找洪亮有点事儿。
8: 啊。
10: 怎么了？
11: 咱俩出去说。
10: 你们先吃。我出去一下，走。
8: 什么馅

0: 韭菜的，你爱吃吧？
1: 就你知道我好这口。
0: 哎呦那，
1: 你包的
0: 啊？
2: 进来吧。走。等一下。进去吧。
3: 高兴。亮子。奶奶他们不知道吧？赶紧给家里打个电话，快。
1: 哎，记着啊，你在广州买不着火车票，不能回来过年了。
3: 得嘞。

0: 喂，
1: 萨萨，我是你哥。
0: 哥，你怎么能？你都快把我们气死了！我按免提，你跟奶奶说。
2: 没咱俩呀，没咱俩。新千年这么重要的晚会，没咱俩那都叫全。
3: 奶奶，我姓苏，那个我今年没买着过年回家的票，啊，我对不起您。
1: 我在这儿给您拜年了，祝您千禧年快乐，啊。我回去给您补课100个头。
4: 小兔崽子，你还知道打电话呀、啊？你把奶奶都急坏了都。
5: 锦松，我是奶奶，你好吗？
1: 啊，奶奶，我这好着呢，我现在喝着冰啤酒，吃着烧鹅，看春晚呢。奶奶，您放心，我这回回去啊，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您身边守着您。
5: 赚不了钱没事儿，做生意哪有光赚不赔的？回来吧，好歹一家人能在一起。
6: 锦松，你今儿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奶奶这个年就算过好了。我的大孙子，奶奶想你了。
0: 哥，
1: 啊，
0: 你好好的啊。
1: 萨萨，我这后面还有排队的人呢，我就先不说了啊。替我给奶奶磕个头，
5: 早点回来。
1: 高翔，让了，谢谢啊。家里的事儿

0: 走了，事办完了，咱们俩回去吧。
1: 谢谢啊，奶奶能过个好年了。走吧。

0: 都这个点儿了，这北京咋不放鞭炮呢？刚才我们老家早就回到天了。高兴，过年好。啊，过年好。你回去吧，我进去了。
1: 洪亮，
2: 哎，
1: 你怎么才回来呀？
2: 刚办完事儿回来。
1: 这么晚了去哪儿办事儿啊？
2: 我去了趟看守所。
1: 是你去找我哥让他给家打电话，对不对？ 哎呦，洪亮，你真好，爱死你了！哎，高兴，
3: 哎，
1: 是洪亮去找我哥让他打电话的，你都不知道，奶奶和爸妈。

0: 刚才高兴死了，我们家终于能过个好年了。
1: 啊，太好了。
0: 哎，咱们一起放鞭炮去吧。
1: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
2: 咱一块儿呗。
1: 我不去了。
3: 你真不去啊？啊。
0: 那行，家里还有饺子，回去吃点啊。哎。
2: 谢谢你啊。哎，
1: 没事。
2: 走吧。走了。
4: 2000了。一转眼我来北京2年了，看着萨萨和洪亮幸福的样，为他们高兴，我估计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留在北京，
5: 留在离天安门这么近的地方。
1: 有点好啊，
4: 北京是我第二个家，我是幸福的，很幸福。

0: 哎呀，对不起，疼不疼啊？
1: 别这个那个的了，你现在都是我们家孙子了，是我奶奶干孙子了，那你爸妈也算我们亲戚了，我给他们汇钱，你管不着。

0: 哎呦，这苦日子终于结束了。本来说好待一年，结果整整在这待了一年半。哎，明儿回所里，第一件事就是去领结婚证明，怎么样？
1: 跟谁结婚啊？我怎么不知道？
0: 你管呢，反正不是和你。
1: 你再说一遍，哎，你再说一遍。
2: 你干嘛？
0: 谋杀亲夫啊？
3: 萨萨，你放心，我一定对你好，这一辈子都对你好。我们俩就过美好的二人生活，怎么样？
1: 得了吧，还二人生活？先好好想想怎么过你妈跟我妈那关吧。
0: 你妈巴不得我成为你们家女婿呢，基本上就是望眼欲穿那种。
1: 我妈早就把你当成那种始乱终弃的陈世美了。哼，你说这一年啊，得亏你调到这儿来了，不然肯定露馅了。我都真想象不到你妈要是看到那结婚证的反应，肯定会暴跳如雷的，没准还把你逐出家门。
0: 那不挺好的吗？我转身就进你屋里，咱们就可以。
1: 这么没正经的你，洪亮，我再好好问你一遍啊。如果你要是娶我的话，你就会大大的伤害你敬爱的伟大的母亲，你愿意吗？
0: 我愿意。不过话说回来啊，你是我妈从小看着长大的，再怎么着这气儿过了，也就认了。就是你得表现得乖一点。在他面前做个逆来顺受的好儿媳妇，等回到家了，你再拿我撒气儿，可以吗？
1: 我只能说我尽力啊。他要是太过分了，我一转头我就回娘家，我连院门都不用出。
0: 行，大不了我就是耗子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儿呗。哎，我跟你说啊，你争气点，生一窝小耗，尤其生个公的，那我妈绝对被你征服了，把那大孙子往她怀里一搁，啥事都没有了。我妈说了，我们家三代单传，只要我能生儿子，什么都不用管，她全包了。
4: 欢迎光临。

0: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有人找我说我不在啊。哦。
0: 你好，欢迎光临。
2: 你好，我找一下朱小雪。
0: 朱小雪啊，她不在。
2: 她不在。不在你机不磕的干什么呀？
0: 没磕呗，我她是不在啊。
2: 现在是当班时间，他不在谁在？
0: 反正他现在不在，我也不知道。
2: 他现在不在，他什么时候在？
0: 不知道。
2: 行，那我等着呢。
3: 又来了，他不知道任重里面有男朋友呀，还来找他，真够执着的。
0: 你说这个朱小雪真的是有男朋友还耍人家，看她长得好像还不错，那北京人总比那个说话嘟嘟说不清楚那个香港佬好，是吧？
3: 我看也是，八成呀是看那人有钱。
0: 我估计也差不多。
3: 行，赶紧去忙了。

0: 哎，小雪，小雪，生日快乐啊！这花里有送你的礼物，你找一找。
1: 你没看见有人在等我吗？
2: 这是谁啊？啊，你好，你是朱小雪的朋友李劲松吧？几次都看见你来找小雪，没来得及介绍，我叫 Peter。
0: 这是你大爷啊！你别闹了，回头再跟你说。他是我男朋友。对不起啊，我跟小雪已经订婚了，今天就要去拜见他的家人。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知道什么呀？
3: 你知道我现在要揍你，揍你！
1: 你别揍！你再胡闹，我报警了啊！橘子里还没带够是吗？

0: 这么好看的玩，说不要就不要。真香！妈呀，这真的假的？去。姐姐的戒指真漂亮，妈，我也要。
1: 婷婷，别闹。大姐，你们说话吧，我带萍萍出去。来，跟妈妈出去。
2: 不，还没吃蛋糕呢。

0: 李萨萨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你这是求婚呢，还是上坟呢？
1: 请您把林的女儿嫁给我吧。
2: 你跟李劲松可是订了婚的。
3: 我不想和一个有前科的人结婚。
4: 我有前科，我有什么都不怕了。啊，大不了杀人偿命。
1: 我们报警吧。
0: 咱报警也没有用啊。
1: 那现在我能做什么？
5: 钱，
1: 多少钱？
6: 二货，
7: 好吗？
8: 对呀，
9: 杨月，
10: 彭亮，
11: 我就是
12: 干什么？

0: 姐姐的戒指真漂亮，妈，我也要。
1: 萍萍，别闹。大姐，你们说话吧，我带萍萍出去。来，跟妈妈出去。
0: 不，还没吃蛋糕呢。
2: 萍萍，这蛋糕你拿去吃，都吃。
0: 可是今天是姐姐的生日呀，应该她先吃。
2: 这生日没法过了。
1: 萍萍。

0: 小雪啊，这事儿太突然了呀，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朱小雪，我还是不是你妈？她还是不是你小舅？这么大的事儿，跟我们不商量一下，你就自己做主了？
1: 你别忘了，你跟李劲松可是订了婚的。妈，小舅，我不想和一个有前科的人结婚。
2: 我有前科，我已经什么都不怕了，啊！大不了杀人偿命。我跟你说，我现在去剁了你皮特去。
1: 你给我拦着我呀！行了，哥，别演了啊！其实你心里啊早就有数，或者这样，你就是觉得没面儿。
2: 朱小雪瞒着你是我让她这么做的，我是想让她别刺激你，慢慢来。谁知道这丫头找了一香港人？你说她朱小雪啊，我李劲松哪点配不上她朱小雪？我不就穷点吗？啊，那皮特不就有钱吗？啊，但是那皮特都多大了？那土都埋这儿了，她都50多了。朱小雪她都50多了，你找她？
0: 气死我了！哎呀，你才38岁，啊，这看着不像啊。我这个长相确实有些不太符合我的年龄，可惜三十八岁，见护照上不会有假。啊，朱小雪，李劲松既然出过那样的事儿，你不跟他好，我同意。
3: 我要是早知道，也不会那么逼你。可是你跟这个人就这么订婚了，太草率了吧？你了解他吗？
4: 妈，皮特的公司就在我们饭店，我认识他快1年多了。我了解他，他是个好人。皮特，妈，这是10万块钱港币，是皮特给你们的聘礼。
5: 结婚以后，家里所有的费用都由他来负担，我们之后会去香港居住。
6: 什么？你还要去香港？小雪，去香港居住就是说要离开北京不回来了。
5: 是这样的，我的现状呢，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还有我的业务呢，在内地和香港。我想呢，等我把内地的原业务全部结束之后。
6: 我就带着小雪去香港，她要是愿意呢，也可以去加拿大，到时候请您去陪她。
0: 你都38了，你没结过婚？
6: 没啊，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可惜呢，我都没有感觉，直到我看见小雪，我第一眼看见我就认定她是我的妻子，请您答应我，把您的女儿嫁给我吧。
4: 小舅也没什么可说的，你好自为之。哎，小舅，皮特有东西。
6: 哎，
4: 这是送给小舅妈的，是最新款。
6: 小舅还有一句话：吃人家嘴软。 拿人家手短，结婚是两个人过日子，不是买卖。你再好好想想。

0: 对不起你，我已经是皮特的人了，你就答应了吧。什么？你跟他已经……妈，你打我也行，骂我也成，你不认我也行。但是我爱皮特，我必须得嫁给他。
1: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我怎么跟劲松他们？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怕你们俩不高兴，所以我才说。
1: 您就说我变心了，贪图富贵，看上有钱人了。反正您说的把我说的跟狗屎一样，就是别提李新松被拘留的事儿。我答应过萨萨，不让他们家里人知道。

0: 哥，你拆房子呢？你再这么闹下去，你是想让全院子人都知道你是赌博被拘留了，然后小雪甩了你啊？你让爸爸妈妈奶奶怎么办呀？我说这事儿你就算了吧啊！小雪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看着软绵绵的，可有主意了。人家能把人带来，说明就没缓了。哎，我劝你啊，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得了。
1: 干嘛往肚子里咽？我就不往肚子里咽，啊！我李景松现在不是穷点吗？啊！你得往前看，人生路莫慌张，早晚有一天，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李景松有的是钱，我要让他朱小雪后悔一辈子去。
0: 算了，天底下就没有后悔药。我说你呀，就论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你呀，千万别让爸妈知道你拘留了啊。
2: 你可真够雷厉风行的，说搬酒店就搬酒店了，真行。
3: 哎，这些东西你看有没有想要的，没有的话我就都捐了啊。
2: 那件衣服还是咱俩一起在西单买的呢，买完之后一起穿着在胡同里嘚瑟，人家说咱俩长得像姐妹。
3: 咱俩那天还去了雍和宫，在菩萨面前许了愿，你还记得是什么愿吗？
4: 你想骂就骂吧，别拐弯抹角的，我听着呢。
2: 咱俩许的愿是这辈子都是好姐妹，不离不弃，同甘共苦，
3: 你还记得吗？可惜你说话不算数，这一辈子还没过呢，你就离我远去了，
2: 连声招呼都不打，太不够意思。我本来呢是想骂你的，把你狠狠地骂一顿，不为别的，就为你居然能不告诉我，瞒着我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
3: 但我想想现在也不想骂了，毕竟你马上就要走，以后再想跟你说说话我都得打长途电话了，我可没那个闲钱。我就一句话，出去之后你给我好好过，过好了我替你高兴，过不好你就回来，我等着你。

0: 这是什么？
1: 我给你买的，咱俩一模一样的。我以后不管走到哪儿，你看见他就想起我了。还有，这个电话给你，皮特他们公司统一交费的，你不用担心话费。想我了就随时给我打电话，24小时随叫随到。
0: 想得美，凭什么是我想你啊？就不能你想我呀？什么时候走啊？
2: 等皮特这边的业务办完了，我就走。
0: 婚礼在哪儿办啊？
2: 先在香港办，然后回来再办。
1: 哎，要咱俩一块儿办。你和洪亮什么时候领证？
0: 他去开介绍信了。妞儿，给乐一个。

0: 结婚这事儿背着你妈，你不怕你妈跟你翻脸？到时候我跟着你一块儿沾包。
1: 你妈那脾气，那不得指着我鼻子骂我，骂我跟你狼狈为奸？
2: 我这不是也没有办法吗？那只能先斩后奏了。所长，萨萨您也是知道的，她是个好女孩。
0: 那废话，那萨萨不是好姑娘，我能帮。

0: 他是因为你爸的事儿，恨上萨萨他爸了，还有就是你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他多要面子呀。你要是能娶个媳妇是大学生，他能出去显摆啊？
1: 那谁说大学生就一定是好媳妇了？我娶媳妇那我满意才行。我就是看上萨萨了，除了他，谁不娶？
0: 行，青梅竹马，我支持。
1: 哎，但你跟萨萨得说好了啊，结婚以后，两口子日子得过好了，也必须对你妈好。你妈这些年一个人，那不容易。啊，
0: 张叔，您和我妈真没戏了，要不我再替您说说。
1: 没正经的，我说你呢，说到我身上来了。我跟你妈呀，提过一回了。
0: 你妈拒绝了，我还要连着。跟你妈呀，没缘分。缘分这东西是要争取的，您别老端着那所长的架子。我那时候追萨萨，还写过写书呢。哎，要不然您也写一份，我替您交给我妈，说不定我妈一感动，就答应了呢。
1: 一边待着去，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0: 你这下放锻炼一年半，地方上对你的表现特别满意。我听说人事处啊已经要发调函了。等你把自己的事情料理完，我估摸着该到分局报到了。真的？哈哈。谢谢所长栽培。
1: 亮子，还是那句话，结婚以后啊，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对你妈。

0: 同志，我开介绍信。
1: 开什么介绍信啊？
0: 结婚用的介绍信。
1: 结婚啊？快记得给我们拿喜糖啊。
2: 嗯，一定的。
3: 哎，慧兰。
4: 哎呀，
3: 我又得麻烦你了。哟，这不吗？我刚接到通知，让我们去深圳啊参加企业家培训。你看我马上要去机场，得麻烦你跟我们家洪亮说一说，我大约得一个多月以后才能回来呢。哦，
4: 没事，我告诉他啊。啊，
3: 另外啊，我们家洪亮要调到分局上班了，科级干部了。啊，等我回来啊，请你们全家吃饭啊！
4: 谢谢。
3: 那个，去深圳烧不烧衣服啊？那边香港的衣服可便宜了。哦，
4: 不烧。哎呦，烧啥衣服啊？啊，那个，谢谢你还想着我们啊。
5: 应该的。
4: 你是企业家，场面上的人物，我是啥？我是一个小饭馆的一个个体户嘛啊，我穿什么人家都不注意，都不看，穿你身上和穿我身上效果不一样，所以我就这挺好的了啊，挺好的。嗯，哎呦，我得祝贺你，祝贺祝贺啊，我祝贺洪亮高升。
3: 谢谢谢谢。哎呀，
4: 人家不都说吗，洪亮洪亮前途无量，别看现在是个副科级干部，他是副科级对吧？
3: 对啊，
4: 副科级啊，过不了多久呢，他就能升为正局级。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您就是局长的老妈。哎呦，太好了，太风光了！你说我们这全胡同啊，咱数数，谁家都不行，也就属你们家最风光、最耀眼，晃得我们都不敢正眼看了。
3: 哪里呀、啊？我们啊是赶上好时代了。
4: 对对。
3: 嗯，对不起，我打个电话问问接我的车来了没有啊？哎哎，那个回来给你烧礼物啊，拜拜。
4: 不用烧，别买。
3: 喂，车到了吗？啊，好，我出来了。
4: 你烧礼物，你这情我们可还不起。是，哎呦我的妈，嗨，不就是一个餐厅的破经理吗？还牛啥呀？找不着北了，跟我在这炫。
6: 兰子啊，这说谁呢？
4: 我能说谁？王瑞。哎呀妈呀，当个西餐厅的一个小破经理，这就不行了，眼睛都翻上天上去了，还跟我在这炫，
7: 还我们企业家开会，他请。

0: 企业家，他是企业家，我也企业家，我是民营企业家。哎，我说的是有根有据的。他经营西餐，我爱国；我经营中餐，我北京炸酱面。讨厌的，不说了。我正想找你去呢。
1: 啊，对了，那个
0: 不是，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金松和朱小雪，这婚事啊，咱得好好办呢。
1: 兰子啊，哎，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嗯。哎呀，我真的，我都没脸跟你说，真气死我了。
2: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别生气，快说，怎么回事？
1: 我们家朱小雪，嗯，她背着我跟别人订婚了。啊，
0: 他跟谁订婚了？
1: 一个什么香港的商人，叫什么皮特，这叫啥破名？真是
0: 叫啥不好，叫皮特还皮带呢。不是，这一大早你们怎么都来气我？这都什么人呢？哎哎，
3: 小雪，来陪我。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未婚夫 Peter， 这是我最好的姐妹雷萨萨。
3: 雷好啊。
4: 你好，你好。那小雪说你才38岁，长得也太着急了吧？
5: 没你这样的啊，我就喜欢 Peter 这长相，成熟稳重。我爸走得早，我跟他在一起啊，特有安全感。呵，
6: 还没过门呢，开始护着了啊。Peter， 我可告诉你，我跟小雪不是亲
4: 姐妹，
6: 正是亲
4: 姐妹。这妞儿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自己许给了你，我十分的生气，非常的生气。你呢，必须给我好好对她，
6: 要不然我就把你家铲平了，让你无家可归，知道吗？
5: 行了，你别吓唬她了，她听不懂咱北京这套。
6: 总之，必须对小雪好，必须逆来顺受的服从她，大丈夫能屈能屈。你知唔知呀？
3: 大概知道了，就是她是我的主人，我是她的奴隶。
6: 来了，必须记住了啊。
3: 那就请好吧。
7: 怎么样，这大半年跟我学了这么一句北京话，还算标准吧？
6: 不错不错。
5: 行，那我们走吧。哎，
6: 妞儿，给您放一个。
5: 好啦，别省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还暂时不走呢，你要没事的话到饭店来找我。我妈去找你妈了，你赶紧回家看看吧，别让两个老太太打起来。还有，替我跟你哥说一声，我对不起他。
7: 行，去吧。
3: 哎，再见啊！
6: 记住了啊！
3: 一定一定。
1: 兰子，是我们家小雪对不起你们家劲松，你说我也是没办法啊。这孩子大了，由不得我了，
0: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我还在这满心满意的，我准备给他俩办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呢。这可倒好，你们家朱小雪几亿了，居然背后悄默声的把自己给许出去了。切，你这妈怎么当的啊？成心涮我们家是不是？
1: 哎呀，是，兰子，
0: 你这，
1: 对，这是我们家小雪对不起你们家劲松。哎呀，你说这孩子简直是太不像话了，我诚心给你道歉。那这种女儿就当我没生过，
0: 没生管用吗？什么用不管呢？我全胡同都知道这个事儿了，你让我们在胡同里我怎么抬头做人？你们家小雪呀，就是嫌贫爱富，我还明告你，这样的女孩儿，
8: 我们不稀罕，
0: 白给都不要。让她嫁吧，我还不知道她就喜欢过资本主义腐化堕落的生活。
9: 哎，陈慧兰，
0: 怎么的？
9: 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哎，我好话说了一火车，你怎么还这么不依不饶的啊？哎，我们家小雪找个香港人怎么了？谁不想过好日子？这有错吗？再说了，这香港现在都已经回归了，也是我们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嫁的也是中国人。哎，
0: 你还有理了啊？当初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儿子娶你小雪的，对不对？
9: 那是因为你家劲松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我是成全你的面子才

0: 还答应的，你现在还说我上赶着，简直胡说八道！你才胡说八道呢！你敢说你没求着我让小雪做我们家儿媳妇？你敢说？
1: 我就没说过。哎，我们家小雪是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凭什么非得给你做儿媳妇啊？啊！我今天是诚心诚意来给你道歉的，我本来还挺内疚的，现在你要这样啊，我就不内疚了。
0: 告诉你，爱咋咋地。刘秀文，你记住了，从今往后我没你这个朋友，
2: 没有就没有，我还不稀罕呢。
3: 哎呦妈，刘姨，你们吵什么呀？这都什么年代了，小雪是成年人，她想嫁给谁是她的自由。再说了妈，皮特我见过了，除了人老点，看着挺好的。你们别为这事伤了感情啊，我哥又不是找不着对象了。
0: 那倒是，萨萨，我是觉得这事儿确实我们家有错，我来诚心诚意给你妈道歉。你看你妈不依不饶的，她。
3: 刘姨，你还不知道我妈妈，她呀是舍不得，她是想着小雪要真能跟我哥好了，咱不就亲上加亲是一家人了吗？
0: 我没想过，我没想过和她是一家人。我还告诉你，我就不相信我们家找不到一个比朱小雪更好的儿媳妇。你就等着瞧吧，你就等着好消息吧。你
2: 我看着，我看着。
3: 刘姨消消气儿啊！哎，刘姨，谢谢你没把我哥那事告诉我妈啊！
0: 哪能啊，这点分寸我是把握得住的。你看你妈啊，她要不是这么夹枪带棒的，你说我能这样吗？
3: 没事儿，你们两姐妹就是见了面就吵，不见面又想，都会过去的。
0: 哎，那倒也是。哎，萨萨，劲松怎么样了？
3: 我哥本来想闹的，被我给摁住了，找冯鼻子喝酒去了。
0: 冯鼻子回来了，完，这家啊没消停了。
4: 慢走啊，刘姨，让他以后别进这个院
3: 儿。哎呦妈，能不能省点心？
5: 你点那么多串，你吃得了吗？啊？
6: 放心，我都吃了。
5: 今儿你掏钱啊。
6: 别介，我哪来的钱啊？哎，我跟你说。这回我上外地倒腾虫草去，又让外地人给我坑了。哎，说什么虫草全是假的，我找他们评理去。你猜怎么着？全村人抄家伙追我一人打，根本就没人管。
7: 又赔钱了吧？
6: 啊，
7: 赔了一底儿掉吧。我那2万块钱是不是也搭进去了？
6: 你从小打我打到大，你上瘾了吧你？
5: 唉，媳妇儿也没了，钱也没了。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跟你们冯家有仇啊？
6: 别别别，人小雪可不姓冯。哎对，我听你说，
8: 他找了一老头是吗？
7: 哪壶不开提哪壶。说着我就来气，就一老头，长得跟你大爷似的。但是你别说，还挺有嘴儿，开一大奔。你说我们家小雪不会真看上他钱了吧？我穿着你借我那身西服去的，我还带着戒指去了呢，我打算求婚，结果
6: 得，你那钱我这两天就还你。
7: 歇了吧，你拿什么还？
6: 那你就甭管了，我有道啊。今儿个我请客啊，你回家等着数钱吧。
5: 哎，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嘿。
9: 哎呀，我这证明可已经开了啊！你什么时候去开啊？趁着我妈还在出差，咱赶紧把证领了。
10: 着什么急啊？我还得再考虑考虑呢。
9: 您还在考虑？我这剑都在弦上了，你还在考虑？哼，
10: 是你要着急结婚登记，是你求着我的，这个就是证据。
9: 行，我求着你行了吧，姑奶奶。
3: 怎么着？那你也不能空口白话呀。
9: 那你说怎么办？
10: 求婚呗。
9: 求婚？怎么求啊？
10: 你怎么那么笨啊？你没见人家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怎么求的呀？
9: 哎，等我一下啊。
3: 干嘛去？

0: 实话给揪了，别喊！你这是求婚呢，还是上坟呢？
1: 李萨萨小姐。
2: 你愿意嫁给我吗？谁拿菊花求婚呀？不是，
1: 心意在，什么花不是花啊？快快快快！
3: 算了，不指望你了。<笑>
2: 行了行了，劲儿性开了。
1: 竟然敢逗我！
2: 好好的一个求婚被你逗成这样了，我答应你，
3: 明天就去领结婚证。
1: 真的？

0: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啊，
1: 妹夫，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可算是见着您了。来来来，您快坐，您快坐。
2: 那是小雪的哥哥冯先生。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妹。
2: 我在家里看过你的照片。节目完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妹妹呢？
2: 她已经睡了。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1: 妹夫，是这样，虽说咱哥俩今儿是头一回见着，但是我想来想去，现在也只有您能帮着我妹妹了。有人要找我妹妹的麻烦，说是要给她破相。
2: 谁呀？
1: 李劲松啊，您见过呀？本来人家小雪和李劲松那就是男女朋友，那现在，啊，我妹妹让您给抢去了，李劲松心里气不过，他就来找我跟我说，就非得找我妹妹麻烦。
2: 他要伤害小雪，
1: 还有你。李劲松说了，他就是宁可坐牢，也不能让你们俩在一块儿。我跟你说啊，妹夫，李劲松这个人，我们俩是发小，打小一块儿长起来的，他打小就特别的混。你想出去跟人打架啊，肚子上让人划了一刀，肠子都流出来了，他硬生生是拿手捂住这个肠子接着跟人打。你说这么混一人，他要真犯起浑来，我拦得住啊？那我还能天天看着他吗？
2: 报警吧，我们报警吧。
1: 不能报警，人家现在什么也没干啊，咱报警也没有用啊。目前的情况就是李劲松在暗，咱们在明。你说这他要真是把我妹妹给伤害了，我哪对得起我妹妹呀？
2: 小雪她跟我说，她会跟李劲松说清楚的。那现在我能做什么？
1: 钱，给他钱，这就叫青春损失费。您别忘了，我跟李劲松是发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他爱财如命。不过好在，他说话还是算数的。你只要给了他钱，他就不会再找你们麻烦了。
2: 多少钱？
1: 5万。
2: 行，我给。我还以为50万呢，我上去拿钱。你等一下。
1: 说少了。
3: 哥，不用说，少不了。
4: 冯斌啊，你没追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你是不是去找那皮特去了？
3: 那还用说？
4: 怎么忽悠的他？
1: 这好办，把你说成要给小雪破相。人家皮特都答应我不跟小雪说了。再说了，小雪就是知道了又能怎么着？反正小雪也不是你的了，对不对？
3: 我就是后悔啊，以前真应该再对小雪好一点，这样我以后就有一个大款的妹夫。
1: 这回好了，就这一回，下回可没有喽。

0: 冯新春先生，您费了那么多唾沫星子，您就要了2万？啊！
1: 李劲松，哥，还有一个，咱哥俩分。这个，咱哥俩分，怎么样？
2: 你要不然等我这鼓的是什么东西？
1: 我新买的手机。
2: 你都有钱买手机了？
1: 讨厌！行，我给你拿。行行，我自己掏，行不行？
3: 手真快。
1: 本来我能落仨。
0: 这小雪要是能回来啊，这钱我一分都不要。
4: 事儿他不怪我，
2: 没事，这一顿酒的事儿吧，对不对？
4: 我先动，我先走，我不动吗？
2: 没，小妞，等人呢，
5: 等我的吧，
6: 有病吧？啊
7: 走开！
1: 上上，是，
4: 别。

0: 阿达，我俩没事吧？
1: 没事，没有什么危险，就是还在昏迷。
0: 你吓死我了，刚才打电话声儿都变了，我以为怎么着了呢。啊，没事，让我来了。
1: 我俩看完电影在遛弯，我俩上厕所，我就在路边等他。然后后来两个男的想欺负我，洪亮回来就急了，然后他追了另外一个男的，被车撞了。
0: 那个男的，
1: 别再抢救了。
2: 张叔，那个男的怎么样了？
3: 那男的死了。跟我回所里头，走啊。

0: 也都做完了。嗯，洪亮他没事吧？没事儿，事儿大了，没事儿。那警车来的时候，洪亮手里拿着那钢筋呢，钢筋上面有血，那血就是死者的，没事儿。
1: 洪亮他不可能杀人。
0: 那你看见是谁杀的吗？看见没有？那唯一的嫌疑人跑了，怎么办？
1: 那洪亮会怎么样啊？
0: 谁知道啊？你的死者是个独子，出了这样的事儿，人家家属一定会要求研判。

0: 张叔，洪亮是为了救我才出手的，是他们欺负我，洪亮才打的。你可不能让他坐牢啊！
1: 萨萨，你当我不知道啊？我能相信洪亮会去杀人吗？可证据现在在那儿呢，怎么办？你也别着急，先等洪亮醒了，看他怎么说。最重要的是抓住那个跑了的人，有他就好办了。
0: 可我们正打算结婚呢。
1: 我说萨萨，都出这种事了，你还提结婚？你喂，叔，洪亮醒了，我马上过去。

0: 吃点东西吧，我刚做的面条。
1: 你都一天没吃饭了，多少吃点，还热着呢。
2: 我不想吃。奶奶问我，我说
0: 问了。放心吧，季宗哥陪着奶奶呢。季宗哥说你跟小雪在一起呢。洪亮咋样了？
2: 醒了。张叔跟警察在里面呢。
0: 他真杀人了？
2: 我不知道，我当时真没看见。
3: 这么说，是另外那个人拿着钢筋打的死者，不是你干的？
4: 不是我，他想打我来着，没打着，打着另外一个人。
3: 可钢筋为什么在你手里？
4: 我拿着钢筋想去追他，就被车撞了。
3: 洪亮，你是警察，你应该知道要据实陈述，不能撒谎。
4: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没有打死那个人。不信你们去问萨斯去。
3: 我们询问过了，他倒在地上，什么都没看见。
4: 他他什么都没看见？
3: 是的，他无法帮你作证。
4: 这么说，我得自己承担后果。所长，我发誓，人真的不是我杀的。
5: 洪亮，这件事情有多严重，我不说你也该懂。啊，安心养伤，我们会尽全力抓住那个跑了的人。
4: 萨萨在外面吗？
5: 在。
4: 我可以见他吗？
5: 可以吗？
3: 赵所长，李萨萨是当事人啊。
5: 这不口供都录完了吗？我叫他。啊，洪亮，这事要不要？
4: 别跟我妈说，等他回来再说。

0: 萨萨，放心吧，人不是我杀的，没事。
1: 可是张叔说，
0: 萨萨，我妈回来的时候，你好好照顾她，别让她着急。
1: 我知道了，洪亮，你放心吧。
0: 嗯，
1: 我现在真后悔。后悔当时没看见，我要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就
0: 没看见就是没看见，不能撒谎。你要撒谎了，你就不是李萨萨了。
1: 可万一真的要是判定是你杀的怎么办？
0: 不会，张锁他们明天就能抓到凶手。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你不要闹了，好了，稍等，我这是不是先挑事儿的？
1: 把他带走。你凭什么这么说？不要闹了，不要闹了。萨萨，你怎么在这儿？你病了？
0: 我怀孕了。
1: 什么？
0: 孩子是
1: 我的，孩子是我的。
2: 阿姨，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1年5月，一个周末的早上，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棒弄小学的一位值班老师突然发现，学校的大门居然坏掉了。大门显然是被暴力破坏的。老师急忙调出监控视频查看，才发现肇事者居然是一头亚洲象。这头亚洲象长着一对格外长的象牙。凌晨5点多，大长牙撞坏了大门，闯入学校，溜溜达达地走过教学楼，又经过宿舍楼，最后慢条斯理地从学校后门出去了。幸好周末的时候学校没有学生，大长牙才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随着保护力度加强，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逐步恢复，部分象群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与此同时，栖息地破碎化、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作物吸引等因素，使亚洲象活动区域与村寨农田的重叠不断增加。成为近邻之后，人与象究竟该如何共处，是保护亚洲象的一个核心课题。
1: 按顺序是不是？你们这两位先跑。
2: 我们的路线是往这里跑过去，然后转过去，上这个楼梯，对吧？知道路线了没有？
0: 和棒弄小学情况类似，纳吉小学也曾经被野生亚洲象拜访。为了应对，学校移走了校园里备受大象们青睐的棕榈树，还安装了坚固的防象隔离栏。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完善防象设施的小学。没有了棕榈树这种美食的吸引，加上隔离栏的阻隔，亚洲象对学校的兴趣自然降低了。学校还会定期进行躲避演练，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大象来了该怎么办。
1: 大象来了怎么办？知道。
3: 我们应该向自己最近的楼上跑，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激怒象，大象。
1: 你不要驱赶大象是吧？
3: 对。
0: 防象并不是把大象当成敌人。他们只是来到人类的生活空间串门而已，合理避让，避免冲突，其实是人类向大象发出的友好信号。在部分地区，旱季天然食物资源变化可能增加象群寻找替代食源的需求。受到季节、食物与水源分布、土地利用和象群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亚洲象常常会来到人类的村寨周边寻找食物。20世纪80年代，对于亚洲象的这种侵扰，人们只能想尽办法进行驱赶。噪声和焰火让象群很是震惊，他们不得不撤离庄稼地这个绝佳的餐厅。
4: 过去的话呢，你有些地方人象冲突很激烈，大家这个放鞭炮是吧，吓唬大象，让它远离村庄。所以大象呢，一旦它跟人类产生了这种矛盾，产生了一些冲突，记忆当中它就认为你对它有伤害，那它反过来也会伤害你。
0: 为了防止大象进村，人们在村口安上了电子围栏。这种围栏通过短暂非致命的电脉冲

0: 成行为阻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亚洲象进入学校或居民区，但其效果高度依赖规范设计、稳定供电和长期维护。一些亚洲象也可能逐渐学会绕过或破坏围栏，这种拦截方法自然也就失效了。因此，为了高效地确保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1: 它平时是太阳能板，这根铁杆里边有那个蓄电池，通过太阳能把这个电送到这个蓄电池里边，一个星期十来天没有太阳都没关系的。这个维护这个红外相机也是我们日常工作。
0: 彭金福是一名亚洲象监测员，维护红外相机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眼前这台相机的采集位置正对着大渡港乡一条巷道，巷道正如其名，就是大象经常走的道路。由于野生亚洲象的日常活动区域很广，在前往充满美味的食源地、补充盐分的硝塘、可以沐浴休闲的水塘这些地点的过程中，它们踩出了一条条巷道。当象群通过巷道时，就会被红外相机捕捉到身影。整个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共安放了约600台红外相机。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内，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信号会被直接传输到这里的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如果确定影像为亚洲象，就会立刻发出预警信号，整个系统直接关联各村落的喇叭，村民们即使在家也能收到预警信息。
2: 村民朋友们，请注意小方田山山芒果地头有群像活动，请大家注意安全。
0: 不过系统有时也会出现误判的情况，由于亚洲象的身体经常被植被遮挡，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还需要工作人员仔细鉴别，
3: 还要依靠人为的去一个筛选，因为有时候可能拍到一个石头啊，拍到一些树叶啊，它就判定是亚洲象。
0: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通过300多万张亚洲象照片录入学习，监测预警系统的识别准确度越来越高，
3: 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99%夜间识别，无论是树木遮挡啊，或者是只露出半个头啊，或者说耳朵啊，都是能够准确识别到它是亚洲象。
0: 多年来积累的预警数据，对于研究亚洲象活动频率、迁徙路线、出没季节等规律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未来，监测预警系统还有望实现对亚洲象的精准个体识别。
4: 比如说粪便，每一个群体我们都采集了它的 DNA 谱系、它的亲缘关系，以及每一个个体它是如何运动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癖好、它的一些选择规律，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和这个研究的方向。
0: 红外相机、预警广播、后台终端和手机端共同编织出了一张由科技赋能的互相网。可一旦大象走出红外相机的监控范围，就需要当地的监测员去实现人工追象。
5: 1 2 3 4 5 6 7 8 9，
1: 那边在我们正对面，
5: 正对面画地图，
6: 它在林子里面是吧？
5: 嗯，
6: 它
5: 在
6: 里面。
0: 彭金福正在监测的是短鼻家族，他们正在林子里活动。依靠无人机，监测员很快就确定了亚洲象的准确位置，通过观察象群行为做出他们下一步行动路线的预判，再根据附近村落的距离发出预警，这是监测员们人工追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那在整个大豆干线所有的群里面，我们这个有好多群呢、啊，所有村寨里面的人都知道吗？他就知道象在哪里了。
1: 好多群啊！
2: 不仅有这个群，
1: 嗯，
2: 后面有好多群。
3: 这几年，象群时常会走出保护区，景洪市大渡港乡、景乐乡以及普文镇都有他们的足迹。现今，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出门前先在手机应用程序上查找大象在哪里，再规划是否出门做农活或是出行等事宜。为了不耽误村民们生产生活，景洪市景乐乡的亚洲象监测员二汉这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
4: 发预警，其实那个把它预警发出去那个 APP。
3: 原来一个由31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来到了他负责的区域，这个庞大的象群正是冉冉加速。二海要在亚洲象预警应用程序上发布预警，并且同步到亚洲象监测群以及村镇的各个微信群，保证让所有人第一时间可以获得象群的位置信息，以调整生产生活的时间，避免人象相遇。
4: 金牛乡漫长春回打眼至春小猪
5: 打柳丝满谷地，八千亚洲象虎东31头。请周边村寨诸侯放放。
3: 除了周边村民，监测员还要疏知哪些地点有非常住人员，他们很有可能没在村小组的微信群里，需要单独通知。
4: 要打乡来哦，根本出去外面住啊，这里不安全的。
6: 嗯，
4: 他就住在这里。
6: 那我这是这是谁？
3: 监测员的作息时间要和大象同步，亚洲象通常在早晚比较活跃，二寒也要跟着他们的习惯早出晚归。到了夜间，监测难度加大，这时就要依靠无人机热成像来确定象群位置。有时候难以预测的象群可能停留在某个地点觅食，也有可能会突然快速行进，这时监测员就要根据经验预判象群的行进路线。
4: 我看靠着哪一堆人，我们山路啊，是大象往上面走，我也打电话给你。刚才我打电话通知他那里有两户人家，上面那里那个葡萄地里面，如果下去我就通知他们撤出去了。
3: 做好预警，降低同一时空正面相遇的几率，是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之道。中国的亚洲象保护方案并非单一某个措施，而是多措并举的一项系统工程。这其中给大象上保险更是重要的一环。在普洱市南平镇，经常来光顾的象群是一个由25头象组成的大家庭，人们称他们为南平家族。南平镇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多种亚洲象钟爱的美食。象群很会规划，什么季节、什么地点可以吃到哪些好吃的，早就被象群研究得明明白白。菠萝、芒果、玉米，大象都吃得津津有味。除了这些传统食材外，当然还要有专属于当地的甜点。万歇坝田龙竹是南平镇的特产，竹笋肉质脆嫩，鲜甜可口。这种竹笋中的极品，让很多游客不远千里来到南平。村民朱书友就种了200棵这种竹子，可还没来得及收获。

0: 货就全成为了大象的美食。
1: 哎呀，这次吃的太多了，这次然后我下面种了200克，去年天天吃吃这来打的孙子。
0: 虽然没收到一颗竹笋，但朱书友却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因为大象吃掉的东西造成的破坏都有保险赔付。对于亚洲象给村民造成的损失，相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
2: 主要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人象要和谐的共享这片土地，象也需要理解人类的善意，比如说他知道哪些地方人不能去，象不能去，他知道哪些地方是适宜他生存的，因为人类已经为他营造了很好的保护区域，人类也通过保险的措施对他的肇事进行一些善后补偿。那通过这种多措并举的情况下，我认为才能慢慢的实现人象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0: 1998年9月16日，云南省政府颁布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10年，这个保险升格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随着时间推移，云南省在2014年实现了保险区域的全覆盖。
3: 你名字是叫李洛噶，你媳妇叫李罗小三了嘛噶？所以我们开群书就开成你媳妇了，噶？你家个损失是3亩噶？包括其他有的了嘛噶？所以我们就说平3亩了嘛，1亩是300公斤了嘛，
4: 1800块钱，
0: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保险的理赔机制也变得更加科学化与人性化。
5: 我先给你认底和音。
0: 赵满金是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满镇国有林场的护林员，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兼职，镇上的亚洲象肇事理赔代勘员。
5: 这一块地的损失啊，我们怎么估算呢？沿着损失的地边绕一圈回到原点，丈量出来它的损失量、损失面积。
6: 测量结束，面积0.195亩。
5: 玉米的成熟要100%的补偿的话，就是它这个整个玉米壳的全部成了金黄色，然后像现在这样还整个还很深绿的啊，然后在里面也是玉米还是很嫩的，现在的话就80%左右。补偿标准是按80%啊。
0: 发生亚洲象吃食庄稼、踩踏树木、损坏物品这些情况后，村民会第一时间找到镇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寻求帮助。
7: 代勘员进行一个象灾的代勘，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明确地告知我们的户主他的受灾面积、理赔标准以及他所能拿到的赔偿金额，能够及时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审核过后的话，这个象灾补偿款就及时地打到受损户主的那个银行卡里面。
0: 现今随着保险机制的日趋完善，保险赔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受损群众的经济负担，缓解人象矛盾，为人象和谐共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真正降低人象冲突风险，还需要监测预警、栖息地保护、安全设施和社区管理等多项措施共同发挥作用。玉摩铁路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其中关键一段，它途经的景洪市大渡岗乡会跨过亚洲象的几条巷道，在这附近活动的象群都以大渡岗乡为交通枢纽。亚洲象常年都在行走，它们总会自己开辟巷道。修建铁路时，为了避免对亚洲象等野生动物造成侵扰，工程人员想尽了办法。最终，玉摩铁路建设过程中，通过绕壁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以桥带路 设置防护栅栏和

0: 预留专用涵洞等方式，尽量降低铁路对亚洲象活动和栖息地连通性的影响。除了铁路以外，跨越中国、老挝、泰国三个国家的昆曼高速公路，由于穿越亚洲象分布区域，建设过程中通过桥梁、隧道及相关通道设计，为亚洲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保留一定的穿越空间。这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兼顾亚洲象保护的一项重要实践。
1: 大象的通道要么是隧道，要么是高架桥，还有很多宣传牌，经过大象的栖息地嘛，就不要命了吧。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在走。建高速公路的话，投资是增加了很多，但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理念，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人类后退一步，大象就能迈进一步，从而共享同一片天空。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人与象相互守望，和谐且温暖。在云南省临沧市，甚至诞生了一个专属于亚洲象的节日。
2: 还要打扮一下，要什么红纸啊，还要做耳朵那里，还有眼睛，都剪纸贴上。
0: 保六抗等人正忙着制作的塑像是共象节的重要道具。佤族共象节作为中国唯一的亚洲象节日，已有百年历史。临沧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中国境内唯一的印度缅北种群亚洲象，虽然本地人也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大象的热情。当地有一个传说，是金牙白象带着佤族的祖先来到了班老这个地方定居，此后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当地成为了人类和大象共同的家园。
3: 这个点是超岩牙化的一号点，距今有2500到3000年的历史。那么这幅画呢，里面有人物啊，还刻画有动物，其中动物呢有牛，还有大象，证明当时古人类在这一带发现了大象，证明啊，在2500多年以前呢，人和大象已经共处。
4: 其实人象之间的关系，关键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去了解它，去理解它，去认识它，知道大象和人之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关系是不可泯灭的，从历史到今天都是证明的。所以我们未来也应该看到大象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离不开大象，我们的精神层面也离不开它们。
0: 深厚的渊源加上当地人和亚洲象多年以来形成的共生方式，逐渐发展形成了佤族共象节。共象节这天一早，人们就带着各种贡品齐聚在一棵大榕树下准备着。念完节日祝词，众人将自己用竹筒打来的水洒在亚洲象雕塑上。这个仪式在当地有吉祥的寓意，也是节日中的重要环节。上班老村，保六抗做好的亚洲象塑像被接走了。村民们要把塑像热闹地送到山上的白塔旁。祈福过后，人们要从这里出发，一路抬着象走村串寨。大象抬起来，

象脚鼓敲起来，村村寨寨的人们汇集起来，祝福的水泼起来，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共享节不仅是祈福仪式，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生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0: 人相共生，万物和谐，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实践。美丽的生态画卷持续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未来中国还会向世界讲述更多关于生命共同体的精彩故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徒步穿越雨林，寻找大象活动的痕迹。
1: 大象也吃竹叶。
2: 对。
0: 偶遇大象洗澡，了解大象家族的奥秘。
1: 所有的大象都把小象围在了中间。
0: 这里有微观的昆虫世界。
1: 它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它可能有点慌张。
0: 昆虫拟态，植物开花，夜间的雨林同样精彩。
2: 这个蘑菇就是著名的发瓜蘑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0: 及自然保护区呢？我们远方的家事旅途，这一站深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去寻找和发现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1: 我身后呢，就是澜沧江，流淌在西双版纳境内的大部分河流几乎都会汇入到这条江中。澜沧江在傣语中读作南米澜掌，其中呀，这个南米是母亲河的意思，澜掌是百万大象的意思。直到现在，西双版纳也是中国境内亚洲象最主要的栖息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热带雨林，去了解亚洲象和它的家园。
0: 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中，目前生活着的野象数量非常稀少，只有300头左右。亚洲象不仅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为了更好地了解亚洲象，我们和从事亚洲象保护与研究工作30多年的沈庆仲老师，来到保护区内象群活动较为集中的蒙养片区，准备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林区，对亚洲象以及它们的栖息地进行监测和调查。
2: 你们两个在前面作为第一个组，就是你们的任务呢，就是在前面就是掌握野象活动的情况，就是发现有野象了，有什么信息及时传递到后面。
3: 好，
2: 距离不能远。
0: 沈老师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正高级工程师，长期在热带雨林勘测亚洲象的生存环境。根据经验，沈老师把人员划分为3个小组，除了第一组的2人作为先头部队外，第二组的2人则会第一时间接收第一组的预警，并最快传递给后面的同伴。我们摄制组和其他的监测人员组成第3组，3个小组之间随时保持联系。沈老师说，这次我们要监测的是一条象道，这是通往保护区核心区的一条路线，平时只有保护区工作人员才可以进入。
1: 那沈老师，我们从哪边开始走呀？
3: 我们要从这边往湖边上走。
1: 我们镜头可以看一下。
3: 对对，从这里。
1: 这边的是水泥路，已经到尽头了，前面根本就没有路，所以在这里必须要跟着专业的工作人员，从这个没有路的路中去找大象。那我们出发吧。
3: 好，走，大家出发。
0: 做好准备，我们向着深处的雨林行进。为了避免大象发现，我们都换上了和森林颜色相近的服装。沈老师介绍，这次的路线以坐落在保护区边缘的3家村为起点，沿着3岔河往河谷深处行走，直到核心区外围的野象谷，全程近10公里。我们会沿着象道一路追寻野象的踪迹。
2: 如果腿还没处理好的，先处理一下，
3: 把这个裤腿啊卷起来。一是个防蚂蟥啊。
1: 我穿了一双特别长的袜子。
2: 你要把它
1: 防蚂蟥。好，准备好了。
2: 那个洗脚板。
1: 好。
2: 一个凝固。慢一点啊。
1: 好嘞，哇。这边的路很陡，
0: 虽然只是刚开始，我们已经初步体会到人类行走象道的不易。摄制组拍摄的时候正是西双版纳的雨季，几乎每天都会有降雨，让本就高低起伏、行走不便的山路变得更加泥泞湿滑。
1: 这两天雨停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路，哎呦，小心，对，这个路还是稍微有点泥泞，像刚才沈老师都没有站住，因为这个土有点滑。
2: 要小心，等一下，慢一点。注意，这个有刺。
1: 好。
2: 这个有刺，它会挂住你啊，这个要小心啊，因为很陡啊，边上踩不来啊，它
1: 给我。好。
0: 走在密林中，满眼都是茂密的植被，就像进入绿色的迷宫。在这些植被的掩映下，我们能听到湍急的流水声。沈老师说，这就是3岔河。3岔河随着山势蜿蜒流淌，最终汇入澜沧江。
2: 从现在开始呢，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行程中啊，大概有20多次要穿红，穿过去穿过来。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衣服、裤子、可能鞋子全部是湿的。
1: 做好这个准备了。
2: 对。
1: 这边还有个独木桥，但是我感觉还是更危险。但我们还是趟河过去吧，这样是不是稳妥一点？
2: 好，那一定要小心啊，头要挺直的啊。
1: 好，我跟着您的步子走。哇，好深，水还挺凉的。
0: 河水的流速虽然比较急，但好在并不太深，还是可以趟水渡过。于是我们也和大象一样涉水渡河。由于河水比较浑浊，河底的乱石参差不齐，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跤滑倒。
4: 都是按时的

大象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目前仅有亚洲象和非洲象两大类，其中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南亚以及东南亚等地，中国境内的亚洲象则主要栖息在西双版纳的国家。

0: 因此，每个人都在耐心地确认着落脚点，一步步摸索着过河的路线。上到岸上后，我们的裤腿和鞋子已经彻底湿透。沈老师介绍，这个片区有大大小小上百条巷道，我们走的这条由于河水丰沛，沿岸植被茂盛，在这条道上经常能观测到象群的活动，因为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与象群相遇的可能性。
1: 据我们妇女园的消息，今天早上在这后山有一群十三头一群象，这个在活动，所以我们人在前面在都在过去监察去了。
2: 那它会和我们走的这个路会有一个偶遇的这样的情况吗？
1: 这种可能性完全与存在的，
2: 存在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排别的警局？排别的警局就是这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人要去掌握它的轨迹，因为它有可能是往我们今天走的线路走。
2: 那这个
1: 你向过方向也可能会回过来这边，那如果我们跟它错开了就错开了，就安全了。如果错不开，那我们再要根据现状情况以后再临时再怎么样处理安全问题。
0: 大象看上去很温顺，但是在户外遇到野象却非常危险，一定要保持镇静，并且尽快远离，尽量不要引起他们的敌意。据数据显示，大象可以9秒跑完100米，轻松举起几百公斤重量。一旦野象有攻击意图，它的力量和速度超出人类的想象。因而我们在行进过程中也要随时保持和先头部队的信息畅通，以便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象群。
3: 这个就是大象拉的竹子，但是这个齿轮痕迹不是很明显。
2: 这是大象拉的竹子？
3: 对，拉倒掉的竹子。
2: 就是他们吃的话就是直接把它竹子拽倒？
3: 对，拽下来以后呢，它吃这个竹蚁。
2: 大象也吃竹叶？
3: 对，竹蚁、竹笋，还有嫩竹的竹尖。
2: 怎么跟熊猫似的呀？
3: 对，一般啊，它站了以后呢，鼻子啊，本身大象都2米多啊，2、3米高了，就它鼻子一伸就可以伸到5厘米。
2: 5米？
3: 对，差不多就是5米左右了，鼻子一拽就拉下来了。一头大象啊，一个成年大象一个鼻子可以驮起300多公斤啊，会
2: 有。它的鼻子是非常有力量的。
3: 对，非常有力量。
0: 亚洲象是食草动物，它喜欢吃竹子、甘蔗等粗纤维食物，喜欢选择食物丰富、水源充沛和隐蔽性较好的生境，喜欢群居生活。
3: 看这个大象会。站在你家，你看这个已经有可能有10多天了啊。你看它这个，像这个就是一些木质的。对，一些树啊，它连树干都吃的。因为这个粪便的话，它时间已经。
2: 它我闻了一下，它没有很臭的味道，都是青草啊，这些竹叶啊，都是这种植物的味道。
3: 对它这个，它呢，因为它消化能力很弱，所以它每天要成200多公斤。
2: 200多公斤，每一只吗？
3: 每头大象。平均250公斤左右。
2: 哇，那属于一天就一直在吃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3: 对，它的采食时间很长，一般天气好呢，比如说食物条件好，一般在12个小时到15个小时，甚至可能差不多全天都在吃完就这种啊。对，
0: 一路走来，我们沿途中不时能发现大象的脚印等痕迹，不过由于雨水的冲刷，有些痕迹已经变形，不好辨认。但是一旦发现这些痕迹，沈老师他们就会认真地分析和记录，包括位置、海拔、植被情况等，以便对野象的活动进行分析研究。看到大象遗留的痕迹，也让我们感觉到大象就在这片雨林真实地存在着。随着路程过半，工作人员确认并不会遇到大象之后，在河边一片比较开阔的地方，我们简单的吃了点东西，短暂的稍作休息。虽然只是些简单的咸菜、糯米饭等，但是吃起来觉得别有风味，体力也得到恢复。休息结束后，我们继续行走，没走多远就遇到了一个大陡坡。
2: 这个得有多少度啊？哇！
1: 这个得看看，这个应该是多少度？是在50度、60度吧。
2: 哎，小心小心！哎呦，我小心小心！你看，我小心。
1: 可以。
4: 这个我们人
5: 的话的话，我踩没有，
1: 没事，
5: 有踩的。
2: 你看，松手吧，松手吧，
4: 把棍子支住。
2: 哦，这个是虚的。
1: 对，支住。

0: 因为下雨，巷道上很多地方在大象踩踏后，有很多看上去结实的落脚点，实际上已经被冲刷得非常脆弱，很容易踩空或者滑倒。巷道的路况复杂，变化多端，我们时而翻山，时而涉水，还不时遇到浮倒的大树、湿滑的泥潭，有时路边还潜伏着蚂蟥和毒蛇，这让我们体会到巡护监测工作的辛苦。大概六公里后，随着我们慢慢向核心区靠近，道路越来越不好走，大象的活动痕迹也越来越多。由于食量巨大，大象要时常集体移动，寻找更多的食物。除了获取竹子、芭蕉等草叶食物外，它们的身体也有补充盐分的需求。
1: 就是我们说的大型的消糖。
2: 消糖？
1: 对，消糖的话呢是大象，不但是大象，包括偶蹄的动物呢都喜欢来的地方。对，消糖它就是含有很多矿物质。
2: 嗯。
1: 这些矿物质的话呢，都是大象它是这个需要的，包括偶蹄的动物需要的。那么它每天采食完以后呢，一般来说它是喜欢到消糖里面吸食这些矿物，啊，就是补充它人它的这个身体的一个需要。
2: 那大象他们来这边怎么去汲取里面的这个物质呢？是 吃这个泥巴，还是喝里面这个水？
1: 其实它是这样的，一样，你看它们进去以后用鼻子啊在里边啊淘，啊，就像我们所谓跟淘宝一样的，啊，最后感觉到了，其实它就它的吸食，它吸的过程有可能是水，有可能会水，有可能是一些这个沙泥，啊，都可能会存在。就像我们看见它们火里面一样的，你看玩了半天，它事实上它也在吸食一些矿物。
0: 沈老师说，焦糖是一个天然的咸水池，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盐分以及矿物质，可以让大象吸食和补充。不只是大象，包括野猪、麂子等动物也经常会来到焦糖补充水分和矿物质。随着时间临近傍晚，野象的活动进入活跃期。第一小组传来消息说，在前方的野象谷发现了野象。沈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在巷道与大象相遇会非常危险，于是我们加快速度，抓紧时间走完余下的巷道，然后迅速上到野象谷的栈道。野象谷是一个景区，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处平台，正是能看到野象的绝佳位置。平时游客们可以走栈道到这里，但能不能看到野象要看运气。我们这次非常幸运，眼前的河谷中一群野象正在河水中嬉戏玩耍。一路从巷道翻山涉水，徒步近十公里寻找野象的踪迹，没想到的是又在这个时候看到了野象，这让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非常激动。
2: 今天我们一路上一直在追踪这个大象的痕迹，没想到到了终点上，我们看河里面看到了大象。现在这边是我看有三只成年的象，算是吧，有四只小象。
3: 对。
2: 嗯，他们这是一个象群所有的象了吗？
3: 不是，这个是我刚才我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它是一个虾群里面分离出来一个小群。
2: 嗯。
3: 这个虾群呢是叫大萝卜家族。
2: 嗯。
3: 就是它的那个有一头象啊，很明显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大萝卜，就是在那个前面啊。
0: 这七头象属于大萝卜家族。大萝卜是伤口发炎形成的肿块，也是辨认这个家族首领的特征。沈老师说，他们按照每个家族首领的特征来给大象命名。
1: 四五岁。
0: 除了二十多头象的大萝卜家族外，野象谷的大家族还有大雀耳朵、小雀耳朵、然然。
2: 所有的大象都把小象围在了中间。
3: 对，刚才你看他们还有那，你看这个耳朵又有像不是面对我们来把耳朵那个离起来吗？
2: 啊，他是听我们声音，
3: 是他是在警戒，就是发现有人了，有情况，
2: 然
3: 后辨别一下。现在的话呢，感觉到我们没问题，
2: 嗯，
3: 很友好了，
2: 都有点散开了哈，
3: 自由的在活动。
0: 亚洲象的视觉并不出色，但是却具备敏锐的听觉，彼此之间可以通过人类听不到的次声波来交流联络。作为目前现存的最大陆生动物，大象生下来体重通常在80公斤到120公斤，成年象则达到3吨到5吨。拍摄过程中，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又有一个象群来到河边嬉戏，这群象比刚才数量更多。经过沈老师确认，这是之前

0: 人提到的四大家族中的小雀耳朵家族。
1: 这是从总体来说，它这个整个机构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注意看一下，它有，你看成年的，你看有一二三四五头，对吧？一个成年的，这个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就是在七八岁，啊，这个好像大概有三头，啊，有三头左右。其他的这个像其他县城，其他县都是在三岁左右，三四岁，还有就是一两岁，啊，所以这个县城应该说是比较优良的一个机构。
0: 小雀耳朵家族也是野象谷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全部成员大约二十头，这次几乎是全员出动。沈老师说，像这次这样看到这么多野象并不常见，这让我们觉得非常幸运。在确认我们没有敌意后，象群解除了防御态势，慢慢放松下来。夕阳的余晖下，大象带着小象们在河水中悠然自得地嬉戏玩耍。
1: 因为象群啊，它是一个家属一个家属的，它是由我们说的由母象和幼龄的公象组成。那么公象呢，它到性成熟以后呢，它就会离开象群，到其他的家属，去到其他的大象去交配，它不会在自家的这个象群里面繁殖。所以话呢，我们见到的一般的话呢，就是这个母象和还有小公象，个体比较小的，你看里面有两头，对吧？两头三头，那个小公象。
0: 大象并没有天敌，但却是群居动物。大象的寿命和人类相似，雄象在十几岁性成熟后就会离开象群，寻找其他象群的雌象繁衍后代。雌象怀孕期一般在22个月，5年到6年繁殖一次，而且一胎只能生一个，因而繁殖率非常低。沈老师和大象打了30多年交道，对大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总是随身带着相机，看到大象就会拍个不停。关于野象的很多影像资料都是他的作品。
2: 可是我很好奇啊，这30多年了，您看他们都已经是非常了解了，为什么还一直这么执着的想要去拍摄他们呢？
1: 但反正每次我都感觉到有不同的东西在这。不管他的行为啊，就本身找不到的。因为我们在做一个从事的一个是保护亚洲象，我们要对它有更深入的一些认识和理解，或者说了解和研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要做很多教育，就是对社会公众的一个教育。这个教育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知识，需要一些照片，不同的照片来展示出来，把他的一些行为啊各方面展示出来。
0: 沈老师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摄影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亚洲象，保护亚洲象。20世纪80年代，中国野象数量仅存约150头，近年来中国野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亚洲范围内也只有中国的野象数量实现稳步增加。相信随着亚洲象生存环境的改善，象群家族也会越来越繁荣壮大。这里有微观的昆虫世界，
2: 它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它手上它可能有点慌张。
0: 昆虫拟态，植物开花，夜间的雨林同样精彩。
3: 这个蘑菇就是著名的发光蘑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西双版纳的雨季，时常会毫无征兆地下起雨来，而且来势汹汹，容不得片刻喘息。而此时 看似平静的雨林

0: 中却是非常的热闹。昆虫在整个生物圈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几乎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世界已知的昆虫种类超过120万种，而且每年都有新品种被发现。所有种类的昆虫中，有3/4都生活在雨林里。
1: 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毛毛虫，
2: 它这个毛好长啊！
1: 对，啊，有人把它称之为白发魔女，或者吊死鬼。它经常从树上掉下来，掉根一根丝上。这个毛毛虫大概是在热带林里面，雨季，六月份开始出来的。
0: 这只毛毛虫大约有4-5厘米长，身上长有渐变色的长毛，白天经常出现在树干或叶面上，以地衣或苔藓植物为食。刘光宇告诉我们，这种毛毛虫虽然长相很凶，块头很大，但其实没有任何毒性，也不会致痒，相处久了还会觉得它们很可爱。
1: 我可以摸它，它其实还是没有毒的
2: 啊，轻轻的动了
1: 啊，你可以试一下，
2: 可以吗？
1: 啊，你把它抓到你手上，
2: 它可以尝，我先摸一下
1: 啊，它其实还是不会致痒的。
2: 哇，
1: 所以这是热带林里面最独特的生物之一，
2: 就是毛茸茸的，摸起来就和小猫的尾巴的那个头一样。
1: 因为这个地衣或者是苔藓，它本身就是非常的苦和涩。所以它吃进去之后，一般动物就不敢吃它，像鸟啊，其他不敢吃它。
2: 它会发出不同的味道吗？
1: 它那个气味很难闻。
0: 小毛虫不仅懂得利用外形吓唬天敌，还会用气味来保护自己。刘光宇告诉我们，这种毛虫其实是巨网苔蛾的幼虫。
1: 谁也想象不到，它长大会成这个样子。
2: 差别太大了，真的想象不到。
1: 对。
2: 那它长大了之后会有多大个头呢？跟它差不多吗？
1: 这么大。
2: 还会小一些哈。
1: 嗯，
2: 那它大概多长时间之后才会蜕变成这样的蛾子呢？
1: 至少要2-3个月。
2: 那像这个蛾子是在雨林里比较常见的，在其他地方还会有吗？
1: 对，主要都是在从印度一直到孟加拉东南亚地区，它是很典型的亚洲雨林分布的一个虫子。
0: 巨网苔蛾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区，幼虫蜕变为成虫后迅速寻找配偶，一般雌性飞蛾一次产卵300-400颗，幼虫即便只有1/3的存活率，数量也十分庞大。刘光玉将巨网苔蛾的幼虫从树干上取下，轻轻地放到记者手上。
2: 它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它可能有点慌张。
1: 对，它也怕。
2: 我看它那个小脚。
1: 这应该是热带林里面我觉得最奇特的动物。
2: 它们在闻我，就是一直在闻这边有什么，那个感觉就想就像好多小吸盘吸在这里，还挺痒的。
1: 毛虫都是靠蠕动的，它靠肠子来拉动它的腿。
2: 肠子
1: 啊，它的肠子上有肌肉来扭动，它前面有3只脚，后面有4只还是5只脚，然后它还拉动的这样往前走。你看它的毛大概有2-3厘米，看起来非常的彪悍啊。我们在西双版纳待了10多年，我们一直都不敢碰这个虫子，但是直到前2年我们才发现它其实是没有毒的。所以10多年来我们都不敢碰它，现在就像个宠物一样。
0: 刘光宇介绍说，昆虫是动物界种类最多的类群，但由于昆虫分布广泛，大多生活在热带地区，很多种类体型较小，难以采集，所以至今依然不被人类所知。但我们认知的昆虫世界已经十分精彩。
1: 雨林里面有很多竞争的关系，有很多福利共生的关系。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植物，这个植物称之为八强。你看这个植物的内尖的时候非常的嫩，然后是嫩红色的啊，老了它这个叶子就变成绿色的啊。它脆弱的时候，它这个叶子的背面，首先它有刺，是吧？如果大型动物想吃它的话，它就可以刺大型动物，但是它防不了很多很小的虫子。它为了防这些虫子，它就进化出了一个策略。它叶子背面，你看这里厚厚的，像两个小眼睛一样，是它的蜜腺，它会分泌蜜露，甜的味道，就糖水，说白了就是。然后它蚂蚁很喜欢吃这个糖水，蚂蚁就会爬上来。在这爬来爬去喝蜜水，它过会儿分泌点，过会儿分泌，这个蚂蚁就守在这里等着，啊，但有虫子来的时候，蚂蚁就会打它。

0: 任何虫子想来喝这个蜜露，蚂蚁都会打它，就把它打跑，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护它的嫩芽，否则的话虫子一啃它这个嫩芽，它这个枝条就废了。
1: 拔掐是一种攀援灌木植物，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林下灌木丛中，可作药用，有利尿解毒等功效。当拔掐的嫩芽逐渐长大，蜜腺就会停止分泌，
0: 变大叶子的时候它蜜腺就没有了，蜜腺就没有掉了，
2: 开始被虫吃
0: 了。你看，有的就直接被虫咬掉了，就虫子也很聪明，假如它发现这些蚂蚁为这个状态，它会把它那个蜜腺咬坏，啊，就是不让你吸引蚂蚁来了。
1: 昆虫就像雨林中的大管家，它们给花授粉，传递生命，回收垃圾，清洁环境，它们甚至掌控着生物的生存与毁灭。对于雨林来说，昆虫不可或缺。热带雨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蕴藏着万物共生的奥秘。从林冠到树梢，从林底到地表，无数精灵生活在这片家园，犹如绿色宝藏，充满勃勃生机。广阔的雨林蕴藏着丰富的食物和充足的庇护所，对于昆虫来说，这里就是它们的乐园。
2: 我感觉在晚上好像这个蝉鸣啊、蛙叫声更多了。
0: 西双版纳白天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生物的话，实际上还有很多生物它是夜行性，在白天是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种叫声，这种叫声是一种中嘶，有点像蝗虫嘛，叫做中嘶。夜行性的生物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白天的话听不到它的叫声，也看不到它的踪影，我们只有在晚上来的话它才能出来。
1: 刘光玉对夜间活动的植物和昆虫十分了解，每年会写很多科普文章，他能根据昆虫的鸣叫来辨别一些常见种类。我们刚在路上走了几分钟，他就在植物丛中发现了一种昆虫。
0: 看到这里有个虫子吗？
2: 这不叶子吗？
0: 对，细细看一下。
2: 我看到了一个触角，哇，是这个吗？
0: 对，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竹节虫。
1: 竹节虫因为身体修长而得名，属于中大型昆虫，一般体长6厘米到24厘米。竹节虫的种类很多，大约有3000多种，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种昆虫最大的本领就是拟态，在危机四伏的白天，竹节虫一动不动，紧紧贴在植物上，看上去就是一根普通的嫩枝，甚至有风吹来，它还有模有样的随风摆动，尽量让自己模仿的惟妙惟肖。
0: 在白天的时候，你绝对看不到它。不信，你明天可以来找一下，从早上找到晚上不一定能找到它。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能看到它。它的动作、行为、样子，都跟这个竹竿一模一样。
1: 拟态现象在昆虫中非常普遍，竹节虫更是穷尽一生都在奋力模仿。它的虫卵像极了植物的种子，有的竹节虫会把卵洒落在林间地表，而有些就直接混杂在落叶草丛中，目的就是不被天敌发现。
0: 它的动作比一般的竹节虫要迅速得多，所以它碰到这儿它不会装死，它立马掉头就要跑。你看，看到没有？很快就逃了。
2: 关键不是很多，但是很灵活。
0: 对，这是比较灵活的一个种。另外的不灵活的，碰到了立马就装死。
1: 伪装并不是竹节虫迷惑敌人唯一的方法，当遭遇危险时，有的种类会采用其他手段蒙骗敌人，比如装死。
2: 我得通过它的这个腿来发现。
0: 六竹节虫。
2: 六竹节虫。
0: 对，你看它整个长得像一个枯枝落叶。
2: 是。
0: 枯枝干，你看它屁股端还有一个结，像一个六一样的，所以叫六竹节虫。
1: 刘光宇介绍说，竹节虫不仅擅长拟态。它会因为物种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0: 这个竹节虫它除了长得像之后，它行为也很像。如果把它拿起来，你看我拿起来之后，它立马就装一个枯枝干，装死。你看，装死了。
2: 你看，
0: 那你摸一下的话，它的，我们放在你手里，
2: 它不会动吧？
0: 不会动，它装死。你看，太像了，装的。
2: 哦，的确，你看。我摸它，它也不会动，然后它会把这四个爪子全都收起来，然后就像一个枯枝干一样，
0: 对，
2: 完全看不出来。
0: 然后它一动不动，就你摸着都是干枯的，
2: 是就跟这个。
0: 然后翻你这里，再翻你一条，
2: 有点害怕。
0: 你觉得哪个是竹节虫？

0: 哇，真的很像。
1: 对，你看一
0: 下。对，因为但是它比较湿，所以能感受到原来它是真的。可是这么一放，不说的话，根本就看不出来。
1: 那它除了拟态，还带有行为来适应它啊。
0: 嗯。
1: 你看，我要是把它放回去的话，放回去的话，它过很久，它才会慢慢的活动起来。
2: 同样生活在一个小环境里，不同的竹节虫所展现出的生存策略、食物种类、行为以及外貌也截然不同。一只小小的竹节虫让我们感受到了科研人员一直强调的生物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不仅存在于昆虫个体，植物界的多样性同样也很奇妙。刘光宇带记者来到藤本园，他的同事祝仁斌正在这里拍摄夜间开花的植物。
0: 祝老师您好。
3: 你好，
0: 您现在这边是在拍什么呢？
3: 我现在就是在拍一种五味子。
2: 五味子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中药，它的果实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被收录在《神农本草经》中。五味子因地域不同，分为南北两种属。北五味子大多生长在比较嫩的枝条上，而长在热带的大果五味子则是老茎生花。除此之外，大果五味子还进化出另外一种吸引传粉者的策略。
0: 那站在这里，我能闻到一股味道，是这个花发出的味道吗？
3: 对对，就是它这个五味子的话，它就是开花的时候会散发一种，就是人类闻起来可能很难闻的一股酸甘水的味道。但是它就是这种味道的话，是用来吸引就是一些昆虫、一些蝇类、蚊子类的来给它传粉。
2: 大果五味子淡黄色的小花簇生于老茎上，清新素雅，通过特殊气味吸引昆虫传粉。
0: 那您现在拍摄的是这个花的开花的过程，还是它传粉的过程呢？
3: 那我给您看一下那个我之前拍的那个它开花的那个过程的一个小视频吧。
0: 好。
3: 从4点钟就开始慢慢开，然后到大概就是6点就已经完全打开，然后6点完全打开之后，它后边的2个小时到10点，可能这段时间它就是一个传粉的过程。那你看这个过程，就有虫子来访问了，看到没有？然后现在的话，我就是想拍一下，就是它这个虫子访问的这个区间到底有多长。
2: 这段小视频，祝仁斌拍摄了2个多小时，由400多张照片组成。他告诉我们，五味子是雌雄异株的植物，他拍摄的是雄株。虫子在爬的过程中会把花粉带走，幸运的话就能被带到雌株个体上完成授粉。
3: 如果人工栽培的话，它如果没有那个传粉昆虫给它传粉啊，它这个过程它就不会结果。它再开再多的话，它也不会结果。因为就是如果我们掌握了它这个规律的话，它这个传粉的这个规律的话，就可以人工来授粉。
2: 朱仁斌积攒了大量的图片素材，他希望通过这些视频，让更多的人看到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美丽和神奇。热带雨林终年湿热，没有四季更迭，植物也没有明显的生长季。一年中，每个时间段都能看到盛开的花和长成的果子。而在雨季，最容易见到的就是各种菌类。刘光宇告诉我们，在这片松林中生长着一种很少见的能发光的蘑菇。
4: 这种生物呢，生长在竹干上面，你看在这里。
2: 这种蘑菇非常小，就像白色的小耳朵一样，长在竹干上，小伞盖上布满了白色的孢子。
0: 因为现在晚上太黑了，我们的拍摄需要有打光，所以可能光打到这个蘑菇上的话，就没有办法呈现出刘老师说那种淡蓝色的光。
4: 对，但我们肉眼可以看到。
2: 和我们一起来到竹园的朱仁斌，用照相机拍出了发光的蘑菇，这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刘光宇说，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发现过能发光的蘑菇，它的光亮度和持久性会受到环境、温度以及水分的制约，同时也会随着蘑菇本身的营养条件及衰老状态而变化。
4: 还有一个科学家做了一个研究，就发现就是它这个淡蓝色的荧光是用来吸引这个夜间活动的虫子来帮它散布孢子。它发光的时候就是代表着它要繁殖了。这个蘑菇在它的一生当中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发光的，它小时候不怎么发光，慢慢长大孢子成熟了才开始发光。
2: 通过这一路的讲解和拍摄，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在这里，可怕的虫子也有可爱之处。

小昆虫以大智慧得以在雨林中生存，这里的每株树木都吐露着无穷的信息，每一株植物都不曾浪费光阴，每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它们在雨林中按照自然规律自由地展现生命状态。

0: 徒步雨林，感受动植物王国的丰富多彩。
1: 我们这边森林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典当藤。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行走雨林，薄雾经常挂在山间，雨一直在下。我们来到云南省勐腊县卜棒村附近。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工作人员将要进入雨林，进行植物个体复查工作。
3: 那现在是在这个勐腊子保护区，然后一会儿我们会跟随着这边卜棒工作站的科研人员一起到雨林里面去看一看，看我一身都已经装备好了。那老师，为什么进到雨林里要戴这个头盔啊？
4: 这个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林子里面它有一些这个枯枝落叶会这会儿掉下来，然后有那对这个安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充分的考虑。
0: 雨季的热带雨林潮湿闷热，树干也湿漉漉的，吸饱水的苔藓格外清脆。在雨林中行走，最要留心的就是四处攀爬的藤蔓，它们爬行缠绕，攀附交错，以各种形态出现在雨林的每个角落。
1: 这边挂的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森林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扁担藤。
3: 扁担藤，
1: 对，
3: 就因为它的这个外形像扁担。
1: 对对对，
3: 但它真的好宽啊。
1: 我们这边藤本主要就是分两个大类，一个就是那个草质藤本，一个就是像这些木质藤本。
0: 藤本植物在雨林中比较常见，它们攀附于高大的树木，不断盘旋上升，到达树顶获取阳光。在攀爬过程中，不同的植物会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有的会形成很多凹槽和缝隙，而扁担藤大都缠绕在乔木或山石之间，形状多样。除了植物，它们也会长期监测雨林中动物的动态变化。
3: 那一般这个时候都是来拍摄什么的呢？
4: 这个就是拍，主要是拍一些地栖的一些鸟类，然后一些这个兽类，更多的是起食后面这棵这个木乃果树的种子的这些动物。
3: 嗯，
4: 因为这棵树正在落果嘛。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物种，这个是小西鹿。
0: 小西鹿体型比野兔略大一些，在西鹿科种中体型最小，四肢细长，前肢较短，以植物的花果和落地野果为食。小西鹿主要在早晨和黄昏活动，白天隐藏在草丛中，动作敏捷机智，奔跑起来和兔子一样迅速，所以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大多是模糊的影子。西鹿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岛屿，中国云南亚种主要生活在西双版纳。
3: 那像这样的红外相机，它大概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布局呢？
4: 在样地里面，我们选九个分布范围，
3: 嗯，
4: 然后在这个分布范围内选了有木乃果分布，并且这个时候它有果实的这种一棵树，然后在这个下面，然后进行一个这个布设。
0: 红外相机的布设地点要根据动物取食的范围来确定。拍摄时，这台红外相机架设不到一个月，我们能看到它的收获不小，除了小西鹿，还拍到了白藓和野猪等动物，这都得益于相机对面正在落果的木乃果树。除了拍摄地栖动物，还有一些相机架设在半空中，主要拍摄对象是雨林中的鸟类。
3: 这大概是多高？
4: 这个可能将近三米。
3: 三米。
4: 嗯。
3: 因为每次也是老师们把这个装备拿下来，然后再进行这样一个检测，是吧？
4: 对对对。
3: 因为像我们节目呢，一般很少能拍到这样高空的一个监测，来看一下。

0: 你看这里有个东西，你看这里是不是？
1: 嗯，你看这有个翅膀一样的。
0: 对，但是这里的话就不太清楚。
1: 那在这边雨林大概有多少种鸟类呢？
0: 比较多。但是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小范围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做了一下，就是说可能有200多种。
2: 当初选择在捕蚌建立大样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望天鼠集中分布在这里。
3: 望天鼠呢是龙脑象科的嘛，然后在蒙拉子保护区之内发现了望天鼠这个物种，所以后来才说我们中国呢有这个热带雨林。
2: 在生机勃勃的雨林中，望天鼠凭借自身基因优势鹤立鸡群，树冠形成5-60米的顶盖，充分享受着阳光。
3: 它需要这种高温然后高湿度，它才会长得很好。刚开始的时候它的萌发力很高，种子然后小苗成活率很低，所以能活下来的1%就不错了。
4: 为什么呀？
3: 因为它经受不住旱季的干旱的考验，所以很容易死。
2: 正因为望天鼠的成材率很低，所以时至今日它依然只分布在周围20平方公里内的沟谷中。张文富告诉我们，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从气候、海拔等各方面来看都处于极限状态，只存在于海拔500米至1000米的沟谷和低丘台地上，稍微再往上走几十米都不能算作热带雨林。正因为这样，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才更有意义。
4: 行走在热带雨林当中，我们依然感觉很神秘，可是已经不再陌生了。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无论是从纬度、海拔、气候环境等各个方面来看，它都是一种极限条件下的热带雨林，所以同其他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相比，它更加的珍惜，也更加的脆弱，需要我们用更多的耐心去保护它。还有那些生活在这里的生物，让它们自成一体，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眼前延绵的绿色长久地保存下去。
5: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6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6: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5: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6: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5: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2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间

飘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台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城。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城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城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城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城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一天一百。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城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城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城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这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资格争取，他为整个社民争取。
0: 蓝宝城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城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

世代更迭的奢名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这。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

0: 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突然向伊朗提出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索赔，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他们列举出美国犯下的多重罪行，并表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理应是美国。
1: 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11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帖文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保持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同一天，伊朗驻南非大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包括发动和策划政变，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10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11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0: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号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双方就地区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达尔表示，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他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巴方表示，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进行分析和解读。田先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11号的时候呢，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这个巴基斯坦释放出了积极信号，巴方说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是呢，就过了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一天的时间，巴方的说辞从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又退回到说劝美伊重回到谈判桌前。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巴方这两天时间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呢？
2: 其实我觉得巴方的这两种看上去说法呢是非常矛盾的啊，实际上这两种说法可以同时成立啊，它只是描述的美伊谈判的一个不同的侧面。其实这两个问题呢，两个表态呢结合起来，其实它折射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也就是美伊呢始终没有放弃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战争问题。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美伊双方呢在结构性在双方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呢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先看前面巴基斯坦的这个国防部长谈到啊，双方接近达

0: 和谈协议，实际是表明呢，美伊呢并没有放弃和谈解决问题路径，而且呢，这种双方的和谈还是取得了明显进展。我们都知道呢，从那个7月11号美伊呢重启战火之后，双方呢实际又进入了以打为主、以谈为辅的阶段，但是即便在这个阶段啊，双方呢仍然没有呢完全放弃呢和谈的方式。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无论是美国也好，伊朗也好，都无意也没有能力呢使这个战争长期化。那么从美国的角度看啊，这个持续的战争，实际上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弹药不足问题，而且呢，现在霍尔木斯海峡长期封锁导致的高油价又导致美国的那个通胀加剧啊，特朗普的选情呢非常危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不愿意呢。 一味的通过战争方式来解决这个美伊战争问题，而是愿意走和谈的道路。那么对伊朗也是这样的啊，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狂轰乱炸，它造成了伊朗大量的关键的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呢受损，同时呢，美国的海上的封锁也让伊朗的陆海上的石油出口呢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美伊双方呢通过谈判来解决目前的问题。 其实也是大势所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呢，巴基斯坦呢作为中间人啊，在双方斡旋过程中，其实呢他认识已经了解到双方呢在一些技术性问题啊，比方说在航道通行部分撤军，包括在制裁解松绑等等问题，应该是双方已经接近达成一致啊。所以说呢，巴基斯坦的国防部呢会有一个。 非常积极的表态，那么这个积极表态呢，实际也是呢，既是向外界释放一个乐观信息，同时呢，它也是要推动这个美伊双方呢继续沿着和谈的方向发展。但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啊，就是说，巴基斯坦外交部所表述的啊，就推动双方呢重新回到谈判桌。那么这个说法表明呢，美国和伊朗在谈判过程中，它仍然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呢，并没有解决。
1: 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关于呢，这个他提出呢要让伊朗永久性的开放海峡，而伊朗呢是要求呢在霍尔木海峡问题上呢享有相关的主权，啊，这个伊朗呢要求美国呢对战争造成的损失呢进行赔偿，而美国呢又提出了反向赔偿问题，啊，另外呢双方还在一些其他问题，比方说核问题、导弹问题，包括支持地区武装问题。
0: 双方的立场也是分歧，那么在这些问题里边，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战争赔偿和霍尔木兹海峡归属问题上啊，我觉得美国呢，他也不会轻易做出让步啊，因为这个如果做出让步，就意味着美国呢这场战争是完全是失败的，而伊朗呢，又把尤其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他的一个红线，那么这样的话，双方立场的这种巨大分歧。 就导致了双方我们说，要重新回到谈判桌，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想呢，从这个两种说法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呢，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外交斡旋通道并没有完全关闭，但是现在呢，双方呢是进入了一个技术谈判容易，而政治条件呢相差悬殊，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呢，其实这也说明美伊的。
2: 好的，谢谢天文林教授的深入解读。那么国际方面还有哪些观点？我们下面请崔爽来为我们做一个观点的梳理，谢谢。
3: 好的，小俊，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博弈。伊朗方面称，美国助长了中东局势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却要想伊朗索赔。美国还有哪些施压手段呢？伊朗如何调整策略？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来关注美国《纽约时报》，伊朗撕开了美国防线，随着冲突持续，伊朗已经成为一个更加老练的对手。他逐渐学会了如何规避美国的防空系统，同时不断扩大作战范围，将中东大部分地区都纳入战场，并动员地区盟友参与其中。 五角大楼的拦截导弹供应迅速枯竭，美军官员透露，在上个月的某一天，美军在中东地区发射了约5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造价约400万美元。这表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仍然可能被非对称对手所牵制。我们再来关注英国金融。

0: 时报，美国很难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场冲突重创伊朗经济，但美国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成本不可持续。经济学家评估称，美国普通家庭将因这场冲突付出1000美元，要么是用于支持军事开支的税收，要么是不断上涨的燃油成本。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伊朗都是美国的失败案例。美国很难做出快速调整来适应伊朗的新战术，因为昂贵武器无法在短时间内规模化或降低成本。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如何评论：伊朗转向生存型经济。由于军事打击和外交手段的效果均不理想，特朗普政府正重新启用经济施压的旧策略，希望能够取得新的突破。为了熬过美方的制裁与海上封锁，伊朗采取措施全力维持生存。分析称，德黑兰正对紧缺物资实行配给，收紧外汇管制，大幅削减投资，力保战略物资进口和国家核心机器的运转。生存经济模式或许能争取一些时间，并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争取到更大空间。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如何评论：美伊互设前提加大谈判的难度。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的谈判中互提新要求，双方差距进一步拉大。无论是伊朗提出重开海峡的条件和补偿，还是特朗普向伊朗提出索赔，都令谈判是进一步复杂化。专家称，美伊双方立场都趋于强硬，提出了极端要求。如果说伊朗是在寻求实质性保障，那么美国的要求已经超出了结束当前冲突的范畴。海峡僵局的终结将取决于哪一方拥有更强的耐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小俊，
1: 好，谢谢崔少。12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制定紧急计划，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报道称，美国官员认为威胁严重，部分原因是伊朗方面似乎非常清楚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的行程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那么特朗普是如何通过3架飞机一辆配餐车上演这场瞒天过海的换乘行动的呢？来看美国媒体还原的时间线。
2: 根据美国媒体还原的时间线，7月8号晚上7:54，在土耳其安卡拉机场，视频显示，一辆机场配餐车驶向蓝白相间的老款空军一号侧面。晚上8:24，特朗普的车队抵达停机坪，并加速驶向这架空军一号，而一架较小的 C-32A 则停在它附近。几分钟后，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的舷梯，在进入机舱前挥手致意。而在机身下方可以看到一辆正在等待的配餐车。随后，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登机。入座后，特勤人员要求他们拉下遮光板，确保机舱内面向 C-32A 一侧的所有遮光板都已拉下。此时，瞒天过海的戏码正式上演。晚上8:28，特朗普被迅速转移下机。视频显示，一名穿着西装的男子进入配餐车。
3: The truck drives away from the bigger plane across the tarmac and pulls up to the C-32A. By zooming in, you can see it right there behind the engines. A person in a suit steps out of the cab, walks to the stairs, and gets on board.
2: 为了让 C-32A 的离开显得正常，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 C-32A 飞机。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一些美方官员和随行记者仍留在空军一号上。晚上8:44，老款空军一号起飞，一分钟后 C-32A 开始滑行，而卡塔尔赠送给特朗普的新空军一号则提前几个小时就出发了。为了瞒天过海，美军的伪装甚至延伸到了无线电呼号上。
4: Normally, Air Force One is the call sign that is used when the president is on board a particular aircraft. And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y used the call sign Reach 18, and that is a common call sign for military aircraft, U.S. military aircraft.
2: 飞行追踪数据显示， 新空军一号于当地时间7月8号晚上6:26降落在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特朗普乘坐的 C-32A 于当地时间晚上10:20降落，老款空军一号则于当地时间晚上10:29左右降落。目前尚不清楚降落后特朗普如何从 C-32A 转移回老款空军一号。晚上10:56，特朗普走下老款空军一号舷梯，穿过停机坪，走向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准备飞回华盛顿。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美方收到安全威胁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初参加北约峰会后曾秘密换乘飞机，而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一些美方官员和随行记者仍留在空军一号上。有批评人士质疑，总统换乘飞机的行为令这100多名随行人员基本成为诱饵，生命受到威胁。美国情报部门上月发现伊朗策划暗杀美国总统的可信威胁后，特朗普被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而公众与媒体都以为他仍搭乘空军一号出行。舆论认为，虽然总统成功撤离，但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幕僚、随行记者等100余人继续搭乘空军一号飞往英国，没有人被告知他们当时正面临危险。法新社报道说，一些当时乘坐空军一号的随行记者对无意中充当诱饵感到愤怒，另一些人则抱怨白宫欺骗和缺乏沟通。有批评人士质疑，为何要刻意误导记者与普通民众。
5: Well, we haven't learned enough about what the actual threat was, but certainly they thought it was credible enough to take these extraordinary steps. You can't use civilians as decoys without letting them know.
1: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情报官员、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部门高级顾问史蒂文·卡什表示，整件事的逻辑似乎是牺牲上百人，让他们替总统承受伊朗的袭击，以此降低他面临的危险。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塔尔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上将此次行动称作史无前例、荒诞离奇，还直言着实令人不安。国会必须听取情况简报，因为这件事牵扯的不只是总统的人身安全。保护记者委员会美洲地区主管何塞·萨莫拉表示，政府有责任确保记者不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之中。透明应当是每一届政府的行事准则，尤其是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传播日报12号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
6: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称，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业内人士认为，战事风险增加、航运受阻以及全球主要航运通道面临的不确定性已开始向更广泛的供应链传导。朗格表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高风险航线目前仍可获得保险保障，但需要相应的价格和条件。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和平解决迹象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尽管市场有望在年底前重新转为供过于求，但是风险依然较高。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2号发布8月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 美国能源信息局十二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七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0: 2.987亿桶，为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七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环比上涨0.2%，而六月为环比持平。多家美国媒体12号指出，美以伊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是当前美国通胀难以降低的主要原因。
1: 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报道称，美以二月末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扰乱了全球石油市场，也导致美国通胀持续高企。尽管当前美国能源价格较今年峰值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持续高于美联储目标的通胀水平，正使美国今年中期选举的局势变得更为复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则报道称，能源价格是今年美国通胀难降的主要原因，而目前战事没有结束的迹象。美国七月 CPI 数据显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保持在高位，持续高于美国人的工资增长速度。对于中低收入美国人而言，仍需过紧日子。美国《华尔街邮报》12号表示，目前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对能源价格的冲击仍然存在，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所面临的局势依然复杂。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联储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2: So going forwar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o keep an eye on will be energy prices. For one thing,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ighs very heavily on the minds of consumers. It's less direct of an impact to the Federal Reserve's view because it's not part of core inflation. However, it does, if it stays persistently elevated, energy costs do filter through to other categories.
0: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声明说，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时重申上述立场。扎伊迪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扎伊迪与库珀会晤期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据法新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接受中东报采访时表示，他希望更多国家加入近期由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
3: 埃尔多安在谈及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时表示，我们的愿景不仅限于这三个国家，更希望其不断发展，也许有朝一日会出现适当的条件，将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能纳入其中。埃尔多安指出，这份协议诞生于中东的新形势之下，地区内各方正寻求为自身的安全与稳定承担更大责任。他强调，地区问题应由地区内的相关方自己来解决，必须摆脱外部强加干预的模式，因为这样的模式只会带来灾难。埃尔多安还表示，三国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安全合作，同时为国防工业领域联合项目的开发开辟道路，并不针对任何国家。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本月7号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备受关注。分析人士指出，三国抱团的背后既有近期中东安全形势恶化的现实压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不足。三国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或将对地区局势产生长远影响，但这一防务协议的实际 效果将如何，仍有待观察。
0: 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阻碍黎军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还炸毁该镇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的安全事务。但是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然多次对黎境内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萨哈林地区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表示，北约正在向亚太地区渗透，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并且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3: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当天现身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报道称，此行是普京时隔13年再赴萨哈林地区。普京在讲话中称，太平洋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旨在保持舰队战备水平，保障本国利益及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他同时指出，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北约的渗透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
4: Сюда просачивается НАТ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овы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блоки.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0: 对于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普京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普京说，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日本媒体注意到，普京在讲话中单独提到日本，这明显是向日本政府发出的信息。日本朝日电视台称，普京本人直接就南千岛群岛问题表态是极为罕见的。
4: Хотел бы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Однако это закреплено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ак реалии, возникшие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0: 俄观点报12号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本月4号启动保卫远东边界的军事大演习。此次演习共出动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近3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此次演习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有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提议。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相关话题呢，马上来请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赵慧荣进行分析和解读。赵女士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2: 我们有两个问题啊。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计划首次访问乌克兰。此前呢，威特科夫已经访问了俄罗斯至少8次，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去过乌克兰。那么，为什么这次威特科夫要访问乌克兰？这次访问呢，俄乌两国的目的，那么威特科夫又保持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5: 我们知道维特科夫的确没有访问过乌克兰。那么这次计划首访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现在俄乌冲突不断的升级和外溢，导致双方的损失都直线上升，而谈判进程呢已经停滞了几个月。对于美国来说，现在介入这个俄乌进程、谈判进程是一个时间窗口。另外呢，与乌克兰和俄罗斯面对面的接触，有利于摸清双方的底线和真实的情况，这样可以预测这个未来激活谈判的可能性，以及主导谈判的这个进程和这个冲突这个未来的走向。那么还有呢，美国很感兴趣的是，在俄乌双方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与双方进行接触，看看能否这个通过交易来获取利益。而且美国企业呢，因为俄乌冲突的升级，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样呢，通过与双方的接触来维护美方自身的利益。最后我觉得维特科夫呢，因为经常这个访问莫斯科，没有访问这个基辅，也受到乌克兰方面和欧洲方面的这个抱怨和不满，所以这一次首访乌克兰呢，可以多多少少的去修复以往的不平衡的局面，算是给乌克兰和欧洲方面一个正面的回应。
0: 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特使首访在即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方有关于俄乌冲突的一个中战新提议，您觉得这份中战新提议可能会包含哪些内容？而新的中战提议真的能够实现中战吗？
5: 目前呢，乌方没有正式公布这份提议的具体内容，但是我们知道乌方当下的诉求，它对于核心利益问题，特别是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安全保障这些问题呢，基本没有妥协的意愿。乌克兰方面呢，也不认为时间在俄罗斯一方。当下呢，乌克兰最为关注的呢，就是冬季作战的防空保障问题，他希望呢，美方能够给予这个更多的拦截弹，特别是爱国者，也希望呢。这个欧洲方面呢，增加在这个宏观经济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援助，因为今年上半年来自欧洲这方面的援助下降了。另外呢，他也希望与欧洲呢进行嵌入式的长期的这种安全保障安排，来保证未来的持久战中呢能够取得优势。另外呢，对于乌克兰来说，他很在意的就是美欧呢能够对俄罗斯呢极限施压和精准制裁，这样呢有利于削弱俄罗斯的作战潜力，迫使俄罗斯呢在未来的谈判中呢妥协让步。所以这样的一份乌克兰单方面的这种诉求，恐怕很难取得这个俄罗斯的积极的确认。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呢都在积极备战这个持久战，双方在核心这个利益问题上呢是尖锐对立的，所以这样一份提案呢很难就是达到这个实现和平、结束冲突的这样一个目的。它的积极性呢，我觉得在于可能在这个低敏感度的一些问题上，包括换服、人道主义安排问题上，也许能够取得这个双方这个积极的接触和一定的进展。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美方对于乌克兰提案到底是持什么态度？美方现在面临着多重议程，特别是在伊朗问题上，美国需要分散很大的精力，那么这也给这个提案未来的这个结果呢，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赵慧蓉女士的分析，谢谢。据朝中社12号报道，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兼时局局长张锦哲当天发表谈话，谴责韩国正在推进的核潜艇建造项目。张锦哲表示，韩国拥有核潜艇的企图，使地区安全环境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加。他指出，韩国引进核潜艇无疑将是促使韩美日同盟升级为第二个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准备阶段。这是美国试图以核潜艇为媒介，在亚太地区形成霸权轴心，在全球范围重构军事均衡大战略的一环。朝方强调，凭借强大的自身力量，对敌国任何军事企图予以反制，是遏制战争最负责任的选择。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昨天，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等市民组织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对受害者作出赔偿，同时呼吁全世界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危险动向。
6: 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

0: 전쟁이 다시 일어나게 되면 일본군 성노예제 문제와 같은 또 강제동원 문제와 같은 이런 전쟁 범죄가 다시 일어날 수밖에 없을 텐데 결국은 이로 인해서 가장 피해를 받고 고통받는 것은 우리 민중들이라는 생각이 듭니다. 그래서 일본의 이 재무장을 그냥 지켜만 볼 수는 없고
1: 침략전쟁에 대한 반성 없이 재무장을 추진한다는 것은 동북아시아의 평화를 위협하는 일이고 굉장히 위험한 일이죠. 반성 없이 또다시 재무장을 한다는 것 굉장히 평화를 바라는 많은 사람들이 우려하고 걱정하고 있는 일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2: 自1992년 1月开始 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 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活动。 2017年11月， 韩国国会通过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生活稳定支援法修正案， 把8月14号定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国家纪念日。
3: 据韩联社12号报道， 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 维持二审判决结果， 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
4: 韩国籍劳工受害者民某的遗属 于2019年4月 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 2022年2月 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 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 判处原告败诉。 但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 推翻一审判决， 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 韩国大法院12号维持二审判决， 判定日本制铁公司向原告支付 损害赔偿。 日本1910年至1945年 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劳工到日本做苦力。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多次提起诉讼向日方索赔，但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一直以韩日请求权协定以解决索赔问题为由拒绝赔偿。 2018年10月， 韩国大法院在判处日本新日铁铸金公司现为日本制铁公司 赔偿4名韩国籍二战遭强征劳工受害者每人1亿韩元的判决中， 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
3: 每年8月15号， 一些日本政客会举行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部分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交流学习会，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
5: 交流学习会上，日本善克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此前日本政客为政治利益参拜靖国神社，
6: 不仅反映了其对侵略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也将助长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与其他国家的对立。靖国神社はまさに軍国思想を次々に生み出す社ですね。問題はそこに国民の存在、国民の生命、財産の安全性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配慮が全くない。非常に独りよがりな参拝行動だと思います。
5: 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中国をはじめ諸外国との対立を煽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これは全くマイナス以外何者でも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このぜひやめさせたいと思います。参加学習会的民众表示，坚决反对日本政客参拜代表军国主义思想的靖国神社，呼吁日本社会了解战争历史，正视侵略罪行。
7: やっぱりその本質、戦争の本質何があったのか、何をしたのか。
8: 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やっぱりこう皆さんに知らせないとね、この靖国で祀ることがいかにおかしいか、靖国で国がね、その侵略戦争に対して侵略した中国人、中国や朝鮮に対して本当に謝りもせずに、そして首相たちがそのいわゆる戦争神社である神社である靖国神社にね、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 如何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首先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看国内车市，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达到 68.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速近五成。看汽车出海，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例如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这些方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
3: 昨天15时17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中国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经历1小时41分飞行，于16时58分抵达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
6: 想坐国产919大飞机很久了，这次呢，我到蒙古旅游赶上了919首飞国际航线，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7: 我也是搞装备制造的，正好这次又坐着中国国产的装备，确实比较自豪。
8: 针对天气情况以及我们的飞机的情况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飞行啊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3: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首条国际航线的开通是 C919 新的起点。随着国际商业运行经验不断积累 ，C919 的航迹有望进一步延伸。中国商飞已明确提出到2029年实现年产能200架的目标。
9: 国产大飞机常态化的直飞国际航线，让国际的民航业能够更多了解接触国产大飞机，能够让国产大飞机的运营保障条件在国外生根落地，为后续出海相应的配套在国外的常态化运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3: C919 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受到国际媒体以及航空专业媒体的关注。欧洲新闻台当天报道，中国 C919 飞机已正式离开本土，首次直飞从北京飞往蒙古国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班。这一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发的飞机已迈出了重要一步。行业媒体航空航天全球新闻的报道称，对中国商飞而言，此次飞行不仅仅是在航线图上新增的一个目的地，更是推动 C919 从国内迈向国际航空运营的新一步。报道称 ，C919 直飞的乌兰巴托定期国际航线为中国商飞和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在远离其主要国内航线的地区积累该机型的运营经验。 好的，媒体焦点二，我们的话题是中国好感度提升。接下来请崔赏来为我们带来一些国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10: 好的，小静。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全球好感度持续上升，入境游热情高涨。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盛赞中国，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来关注印度第一邮报，马斯克称中国太棒了。近日，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的一则帖文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他写道，中国太棒

0: 了，我强烈鼓励大家去那里旅游。他的母亲在互动中表示，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我觉得很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的旅程。马斯克盛赞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切实感受到中国科技与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国对特斯拉来说至关重要，既是重要的制造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新闻信息平台 Substack 是如何说的。中国挤压论漏洞百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图兹发表专栏文章，直言中国挤压论根本不是实证经济分析，只是一套服务政治动员的话术，其核心目的是将复杂的全球和相关国家发展危机简单甩锅给中国，刻意在国际舆论场妖魔化中国工业化进程。西方的焦虑是一种误导，不愿承认中国发展的事实，忽视了中国的优势源于复杂的供应链网络、技术革新以及对产业业态的重新定义。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如何评论：中国吸引力增强是必然。在多个国际机构民调中，全球对华好感度与领导力认可度同时超越美国，这不是偶然，是中国务实开放的发展红利与全球媒介深度碰撞后的必然结果。中国持续扩大免签政策，让大量外国游客、网红博主说走就走。这种由普通外国游客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是彻底击碎了西方媒体塑造的刻板印象，尤其在基建、安全、便利等方面迎来了好感度爆发。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南非独立报，中国成为全球创新贡献者。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新名片，其意义不仅在于贸易数据，更在于其所代表的转型。在出口技术能力、智能系统以及创新驱动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中国正在成为重要的全球创新贡献者。 AI 机器人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的未来不会由任何单一国家来定义，它取决于国际协作、开放交流、公平竞争和治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为全球创新体系带来活力。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中国全球好感度持续上升的相关评论。小俊，
1: 好，谢谢崔爽。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了建设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
2: 在珠江入海口，东西两座锚定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伫立在大桥两侧。其中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总重为140万吨，深度36米。西锚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悬索桥锚定。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他们负责分别从两头牢牢拉住主缆，将主缆及桥面传导来的巨大拉力稳稳地传给地基，是保障大桥百年安全耐久的压舱石。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
3: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2: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桥组成，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上层为高速公路，下层衔接地方城市路网，全线共设11处互通立交。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以及江西、广东、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明天暴雨范围进一步缩小，江苏成为强降雨。

0: 雨中心，安徽东部、江苏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台军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正在进行，今年首次所谓的断网演练从10号的中部县市开始，13号在台北、新北等县市继续进行，持续直接影响民众手机上网、移动支付、外卖点单等生活日常。有台湾网友制作了名为《无网之灾》的视频，犀利吐槽演练的荒诞和由此带来的民生困扰。
8: 它是城镇韧性演习的一部分，目的是模拟通讯设施受阻情境。他们说30分钟内不能用社群媒体和看影片，只能打电话传简讯和接灾防告警。他们不说导航、网路汇款、轿车、外送、行动支付、视讯报案、防空避难地图、医疗通报都会受到影响。真正的韧性是主要网路中断后，后备系统能马上接手，救援指挥不会中断。而现在的演练是大家一起停网30分钟，然后宣布韧性增强。
0: 台行政机构启动所谓跨部门应变中心，声称此次演练的网络降速是模拟极端情境，保障救灾与重要服务不中断。10号14时30分到15时，苗栗、台中等中部七县市率先实施演练。13号的同一时段，台北、新北等北部七县市接续开展，总共影响岛内约1700万民众使用移动网络。
9: 出门没带钱包，那我要买东西怎么办？
10: 觉得很麻烦，会造成我们外送的困扰，因为当下就变成不能接单，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计，
11: 就很不方便，因为现在都用手机在做东西。
12: 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无聊的演习卡住我正常的工作？任性不是嘴巴讲的啦，不要做一些事情就是吓吓别人保护自己，讲的吓死人，做的笑死人。
13: 有个最好笑的啊，因为他这发传给你的简讯里面，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避难所在哪里啊，我们有个连结可以让你查询。
14: 点进去，
13: 然后网友就说：“啊，你就给我断网了，我连个屁呀！”
0: 台湾中时新闻网的评论文章称，今年的汉光演习开始试探性触碰岛内社会民生正常运作的边界，民进党当局试图借此摸清台湾民众的承受限度，观察民众是选择被动承受，还是会产生强烈反感，以此检验是否还能打抗中保台牌。
15: 我问你，这个断网在练什么？这种东西训练完毕的时候，战力有什么提升？没有，打起仗来可能三天没有水，你要不要关三天水啊？就大家不要今天不要洗澡。
16: 应该是要花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力气，把通讯做到完全复原，尽量让它不要中断，而不是练习让它中断，大家去忍受它。
17: 他就是一个贩卖战争感，就说哦，两岸打仗了，网络断讯了，行动网络没有了，你们要适应，
18: 对，
17: 有什么不便？半个小时一点意义都没有，徒增不便。他就是要让你制造不方便，然后来恨中。
0: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目前已上演了坦克吊车门、战机摔跑道、行政机构突发大停电、卡车吊炮弹、步枪平卡壳等多项意外事故， 除了将台军真实战力摊在阳光下，也让越来越多台

0: 班民众深感不堪其扰，直言其为年度汉光闹剧。
1: 日前，台湾首位 820RR 车主把整车全部拆散后运到台湾重新组装，在街头吸引了众多车迷的围观，引发了两岸车友的共鸣，也引发了台当局相关部门对此事的调查。随后指此举未获得输入许可，将会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罚。对此，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向来逢中必反，无视消费者的期待，有政治凌驾市场和民生之上的嫌疑。
2: 自今年3月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夺冠之后，就成了台湾车迷圈的热议话题。冠军同款的量产 820RR 早已成为岛内机车迷心中的神车，不少台湾车迷十分向往。为此，岛内就有业者将整车拆解为零部件，分批运回台湾，组装后亮相新北街头，吸引大批台湾车友到现场围观拍摄，只为近距离一睹这款冠军机车的风采。
3: 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也成功的带到了台湾朋友的面前，然后去做展示。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雪机车 820RR。
2: 然而，面对民间交流的热切呼声，台当局却祭出管制措施。11号，台经济部门就联合多部门组成稽查小组，查扣涉案机车，声称按照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不得输入台湾，即便申请常态化组装许可，化整为零的拆分零件组装方式也不得输入，否则会对岛内产业及市场造成冲击，因此不会核发相关许可，后续一旦发现将严厉处罚。其实，早在张雪机车释放赴台开店信号时，台经济主管部门就公开阻挠，扬言查处所谓违规投资。现在又以可能会对岛内产业及市场造成冲击为由，对张雪机车无论整车还是零件都拒绝核发相关输入许可。作为视大陆为敌对势力的民进党当局，刻意以所谓法规设置壁垒，无视岛内庞大机车消费市场与民众对优质产品的需求，其逢中必反的思维饱受各界诟病。
4: 因为你民进党在执政，大陆的所有今天的亮眼的品牌、亮眼东西，你通通都不要，台湾人就委屈一点，买比较烂一点，你只要用的喜欢就好了。
2: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最后受到影响的其实是台湾消费者。
1: 长期以来，台湾高中教师欧桂芝坚持对抗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教育乱象，坚守中华文化教学阵地。7月31号，他正式退休，告别执教30多年的讲台。但是他表示，自己传扬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脚步不会停歇。8月初，他开启了大陆之行。他表示，愿意通过持续的文史探访，将中华传统文化分享给更多的台湾年轻人。
0: 在湖北期间，欧桂芝带领台湾青年登襄阳仲宣楼，解读东汉文学家王粲创作登楼赋时怀乡忧国、壮志未酬的复杂心绪，探访黄冈、东坡、赤壁等景区，品读北宋文豪苏轼谪居此地创作《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传世名篇时的不同心境。
5: 那其实对我来说，我就是换一个讲台，只是以后的讲台它变成是流动的，哪里都可以是讲台，因为大江南北有太多值得去的地方，我们有这么多的古人，有这么多的浩如烟海的这些经典，能够去到经典的现场，我觉得是令人兴奋的。
0: 欧桂芝表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仁者爱人，礼义廉耻，知行合一等理念，既为世人安顿内心，消解浮躁与迷茫提供精神滋养，也为个体修身立世、待人处事指明正道，更为化解分歧对立、构建和睦世界贡献智慧。
5: 台湾人对中华文化的一个感受力是日用而不自知，就是多谈一些文化文学的东西，能够唤醒他们的觉知或是记忆力，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所谓的台湾文化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就也许现在有很多台湾人不认为那是两岸共同传统，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他一旦知道他也没有办法去反对这个传统，那么我就觉得这样就是两岸和谐的一个基础。所以 台湾人愿意回到自己文化的路上去面对自己的文化，喜欢自己的文化。
0: 从教三十余年，欧桂芝长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教学与传播。近年来，他因公开反对民进党当局推行去中国化

0: 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立白感恩欢度节，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来当地最大的一次疏散行动之一。
1: Grew immensely. In 2 hours, it turned from a plume of smoke to we need to get out. I'm driving down Garnet Valley.And there is nothing but police and fire trucks and EMTs.
2: We assume our property is fine, but nothing is for sure, and this event is far from over.
3: What's your concern? Or is, some uncertainty for you is really concerned?
2: Well, the family.
4: 截至当地时间11号晚间，加拿大全国共有600多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09起，警方正在调查山火发生的原因。
5: 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近日美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截至当地时间12号，已经导致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
6: 据报道，美国中部地区连日来遭受龙卷风、强降雨及山洪袭击。俄亥俄州东南部阿森斯县在24小时内接到300多个紧急救援电话，其中42人报告车辆因洪水被困。印第安纳州多地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的阵风风速超过每小时120公里，大量房屋进水。在该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部分道路在洪水冲刷下出现地面塌陷。
7: We've lived here for like 10 years, and this has never happened. The whole basement's gonna probably have to be gutted and redone, and all the electrical's probably gonna have to be reran because it's all just sitting in water.
6: 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2号中午，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共有近70万用户停电。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未来几天，该国中部俄亥俄河谷及阿巴拉契亚山脉中部地区仍将面临强雷暴和强降雨的威胁。
5: 昨天到今天清晨，一场罕见的日食出现在欧洲多国上空，大批民众在日落前守候这场难得的天象。
8: 当地时间19时22分，日食从巴黎上空开始显现。当地时间20时17分，巴黎迎来此次日食的最大阶段，约92%的太阳圆面被月球遮挡。巴黎虽然不在全时带内，天空没有完全陷入黑暗，但随着太阳被大面积遮住，傍晚的光线明显减弱。
9: Przyjechałam specjalnie po to, żeby zobaczyć eklips i jestem zafascynowana, aż mam dreszcze. Jesteśmy bardzo szczęśliwe, że przyjechałyśmy zobaczyć eklipsę tutaj do Paryża.
10: It's the best moment for the family and friend. You can enjoy, take something to drink and the snacks, and it's a perfect moment.
8: 与巴黎看到的日偏食不同，在西班牙、冰岛等全时带内，月球一度完全遮住太阳。欧洲航天局当天对日全食进行直播，并介绍说，当太阳耀眼的光球被月球遮蔽后，平时难以直接看到的太阳外层大气日冕便会显现出来。
5: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昨晚迎来了极大，上演夏日夜空的重头戏。由于此次极大期刚好赶上新月，没有太多的月光干扰，为大众观测创造了有利条件。
8: 昨晚在云南昆明富民县，连日阴雨过后的天空云层消散，叠加新月天象，星空观测条件绝佳。后半夜，英仙座流星雨迎来观赏高峰，流星频次显著提升。不少摄影爱好者提前来到昆明近郊金铜盆山，定格流星与山野风车同框的瞬间。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巴彦乌拉山，随着夜幕降临，繁星逐渐出现在纯净的夜空中。晚上9点多，摄影爱好者们用镜头记录下了英仙座流星雨出现的时刻。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深邃的夜幕下，银河横跨天际，不时有流星快速划过，转瞬即逝，其中部分流星带有彩色尾迹。在宁夏的哈巴湖，也有不少人专程赶来欣赏英仙座流星雨。
11: 经常有一句话叫做月明星稀嘛，月光越大，月亮越大的时候，那么你所能看到的流星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今年呢，刚好是今天是新月，所以今年的这个观测条件是最好的。
12: 我是从上海来的，此次来哈巴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英仙座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

0: 比较稳定的一种流星雨，就是非常的耀眼，而且频次非常的高。
1: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确实从以前没有看过流星雨，然后所以就这次就专门过来就想看一下。
2: 英仙座流星雨的母体是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每年七月中旬至九月初，地球会穿过这颗彗星遗留的尘埃带，大量星际尘埃高速闯入地球大气层，摩擦燃烧，形成辐射点位于英仙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是夏季观星的顶流存在，每年固定时间稳定出现，是最活跃、最常被观测到的流星雨，也是对非专业流星观测者来说最好的流星雨，为全年三大周期性流星雨之首。
3: 今年以来，广东在去年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的基础上，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越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座。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4: 一起来关注天气。白海豚虽已停编，但影响犹在。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与冷空气、季风气流等结合，将会继续给中东部多地带来降雨。像今天，东北中东部、黄淮西部和南部，一直到华南等地，将会有降雨出现。那其中呢，河南东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东南部和大别山区、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部分地区以及广东中南部等地，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明天、后天，白海豚残余环流将会逐渐的东移入海，但是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以及福建、广东等地仍然会有强降雨。此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东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比如说哈尔滨和郑州，今两天最高气温会不足30度，比较的凉爽。而在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今天开始高温也会逐渐的减少，立秋节气暑热正在逐渐的消减。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西安多云，23到30度，广元晴，22到37度，宜宾晴，25到39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3到27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5到30度，武汉阵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3度，广州中雨，26到35度，东京中雨，23到31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8到35度，迪拜晴，33到43度，河内小雨转晴，28到36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10到20度，伦敦晴，20到37度，巴黎晴，23到38度，罗马晴，24到35度，雅典晴，25到33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6到2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4度，洛杉矶晴转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7度。
3: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汉光42号演习，直升机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关注。为何新竹基地会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台军在新竹演练油弹准备，引发美媒关注。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七天，演练重点转为后勤补给与油料准备。
1: 热加油挂弹呢，其实过往航特部就陆航执勤他们常常操演的科目之一。直升机从加油挂弹整补到减整，它很快就起飞。我觉得这个才是演习的真正目的啊。
0: 台媒还转发外媒评论称，解放军若是攻台，优先锁定攻击的目标之一将是台空军新竹基地，借此瘫痪幻影2000的作战能力。
2: 快，动作快。
0: 13号，台北市城镇韧性操演就要登场。台北市政府大楼在11号下午提前预演，不少民众在预演前十分钟被疏导避难，引发民众质疑汉光军演是扰民。
3: 有点扰民吧？
4: 幸好。
5: 只有等15分钟，
4: 幸好没有很久了。
5: 那有想过今天演习吗？
6: 我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说演习，就演习嘛。
0: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清醒意识到，所谓外援链条已全线断裂，被迫认清国际现实，这也是两岸实力逆转与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两岸军事硬实力的距离已是天差地别，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全方位立体战力部署，美军恐只能望洋兴叹。据台湾媒体报道，马斯克自宣布打造自家芯片厂以来，便引起台湾地区的高度警觉。有分析称，尽管岛内仍有人认为台湾的龟盾独一无二，但也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芯片厂或导致台湾失去长期以来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最重要的谈判筹码。近日，台湾风传媒报道称，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证实，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兴建一座超大规模半导体制造厂，第一阶段预估投资金额达168亿美元。若后续所有资金到位，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190亿美元，建筑面积预计超过90万平方米，或成为全球按建筑面积计算最大的单一建筑物。台媒注意到，特斯拉为吸引台积电资深工程师开出的薪酬高达台积电同等岗位的3至5倍，除基础薪资外，还提供股票激励计划。有报道称，台积电已有数十名核心工艺人才递交了离职申请。台湾《中国时报》11号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当台积电不再是唯一解方，这代表美国正在形成另一条不同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路径。如果之后美国有能力制造芯片，台积电的护岛神山地位将摇摇欲坠。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索尼集团和台积电将于2029年在日本熊本县开始量产用于图像传感器的下一代半导体。在合资企业中，索尼持股60%，台积电持股40%。两家企业已表示，在7月熊本地震。

0: 之后，他们仍将继续投资该县，预计总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63亿美元。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暨穗台港澳青年电竞交流湾区型活动在广州荔湾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穗台情融为主题，历时全年，设立文化同心、科技新潮等五大板块，共42家 N 项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交流活动，让广大台胞和台湾青年了解广州，全方位多层次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实践。新竹基地演训成焦点，美媒炒作大陆攻台步骤，台军挑衅不断升级，美军介入越发深入，频繁军演暴露哪些弱点，美台勾连又有核心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解放军若攻台，先打台军新竹基地。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之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的关注。有分析认为，新竹基地会成为解放军首批攻击对象。此外，台媒认为台军近几次演习美军介入程度超过以往，为何新竹基地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美台军事勾连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近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述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台军新竹基地距离大陆仅约144公里，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将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导弹攻击后24小时内丧失作战能力。
1: 台军在进行军事演练的时候模拟新竹空军基地被解放军攻击，那么美媒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新竹空军基地会成为解放军第一批攻击的对象。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现在的新竹空军基地都有哪些装备？
2: 新竹基地位于台湾岛北部，西临台湾海峡。那么在台军组织的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设想新竹基地遭到远程火力打击的情况。最近呢，这个台军方面包括美国媒体在炒作一个话题，说一旦遭到了解放军远程火力打击，新竹基地会在24小时之内彻底的完全瘫痪。我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因为现在解放军可以完全的牢牢的掌握台海相关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无论是远程火箭炮还是先进的战术导弹，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针对新竹基地进行彻底的、全面的、这种快速的去军事化。那么台湾空军对于新竹基地的定位，它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从新竹基地快速的派出战斗机针对台北方向进行驰援。因为呢，新竹基地它的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啊，储存有大量的航空燃油，也有专用的这样的一些弹药库啊，可以保证战斗机持续的升空作战，针对台北方向去进行这种空中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增援。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进入到台海的相关空域，尤其是要进入海峡的对应空域，试图呢和解放军的先进战机去争夺制空权。但是在新竹基地所部署的战斗机是从法国引进的幻影2000，在解放军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面前，它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空中作战力量既有歼20的改进型，也有这个歼35，那么再加上像先进的这种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掩护，那么解放军的海空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可以有效的控制海峡区域的制空权，去压制台军战机的行动。
1: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战略呢是打造不对称战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指导之下，这一次他模拟的解放军和新竹空军基地的空军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博弈，最后导致了新竹基地被攻击？
3: 第一，就是要保存自己的兵力，就是在大陆的空袭和导弹来袭之前，要把这些兵力保存好，比如说钻山洞啊，或者放在鸡窝里面藏起来啊，总之是要把它保存起来。但是他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飞机比如说这个暂时藏起来了，但跑道是藏不起来的，所以 跑道被炸了怎么办？因为你有飞机，没有跑道起不来啊，没法这个就是执行作战任务。

0: 任务，所以他这次演习的是什么呢？先把飞机藏起来，然后呢，就是模拟这个跑道被炸毁了。这个怎么快速的抢修，因为跑道一炸毁，这个水泥啊你要快速的这个来给它填补。但在现实当中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导弹打的速度很快，大陆这个像远香火十几分钟就可以打到这里来，但是你说再怎么快的修理，没有这个半天一天它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在这时间里边啊，这时间段里边，你可能藏起来的飞机啊就可能受到精确打击了，就是可能你的飞机跑道修好的时候飞机又被炸坏了。所以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他的一个想定演习而已。
1: 那么除了新竹之外，台岛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提供战机起降？那么台湾空军目前的整体的装备情况和作战实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邱教授，
2: 台湾现役的空军基地大概有十个，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的，最北的是台北的松山基地，主要停靠的是勤政专机以及转运之用。那么再往南就是新竹的空军基地，主要驻防的是跟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的战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台中的清泉岗基地，主要驻防的是金国号的 IDF 战机。再往南是嘉义的水上基地，主要是停靠着这个 F-16 的战机，将来跟美国买的 F-16V 的新战机到了台湾以后，大概就是在嘉义的水上基地。再往南就是台南的空军基地，主要也是 IDF 金国号的战机。再往南就是高雄的冈山基地，主要是应付空军官校的飞行员训练之用，所以主要的是教练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屏东的空军基地，主要停的是 P-3C 的反潜机，还有 12K 的预警机，以及 C-13 动的运输机。紧接着就是台湾的东部地区的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加山基地。花莲基地跟加山基地是相通的，它主要的特色有规模很大的地下的洞库，来作为这一个第一级的时候台湾战机所隐藏的地点，准备第二级之用的。那么接下来是在台东的志航基地，主要也是在做飞行训练的中心，那么所以停的也主要是教练机。台湾的整个空军的战力来说，我认为存在了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这个飞机基本上都是在1990年代初买的，所以整个飞机的设备都已经老化。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因为人力不足，编线比偏低，以至于常常出现有飞机却没有飞行员的情况。再者，台湾的现在的空军系统里面存在着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空军，已经产生中心思想的混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气的低落是难免的。
1: 据台媒报道，在新竹空军基地的这场演训中，有美军人员协同抢修受损跑道。报道称，近年来每一次台军汉光演习，美军越发不加掩饰刷存在感。今年这些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美语老师的美军官兵，更是大摇大摆地穿着便装混在台军营区和指挥所旁。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竹进行的模拟演练呢，还有美军协同在修复跑道。那么这个在军事演习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经有美军直接介入了台军的演习？
3: 美军呢，对于台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是有介入的，有的呢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的，有的是明目张胆。为什么说他对于新竹的演练和演习非常的关注呢？因为在美军的眼中，一旦两岸风云突变，新竹基地可能会优先的遭到打击，而且呢是解放军啊重火力的饱和式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而新竹基地它整个的防御体系是有严重的短板，首先呢针对空中隐身目标看不清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它的反导系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非常弱。那么现在美国它给台军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美军的人员去向台军的这种防御部队去传授机场和跑道的快速的修复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直遭到远程

0: 持续的火力打击，不仅你这个修复的啊这样的一个体系没有办法运转，甚至呢在机场上施工的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设备也是在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失去了制空权，失去了制海权，失去了电磁权，那么空中力量你防不住啊，来袭的导弹你防不住，那这个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维修的。所以我们看美军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啊要向台军，要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一种这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他们可能会啊下这个指导棋，这个向民进党当局，向台军的将领灌输，说挨打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修，但是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当中，那么抢修跑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是在战时，各种先进的无人机包括隐身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让台军啊在安全的状态下啊，在这种啊很放松的状态下去维修它的机场和跑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看来这个作秀的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秀，而且呢还要出现美军的身影，包括之前部署了铺路转雷达也有美军的身影，那么为什么要向外界展示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想昭告什么？
2: 因为这个美国呀在台湾地区部署了这个铺路转雷达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的。一方面是要为台湾就是预警，台湾呢是把它放在了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上，这样的话呢它向大陆方向探测的时候呢可以探测的纵深比较多比较远。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还有一层安全威胁，就是说如果大陆要是对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话呢，它有几个区域它一定要经过，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啊这个预警的雷达，所以有这两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你部署在这个位置以后时间很长，而且呢不是说像机动雷达拉起来就能走的，这个基本上就动不了啊，就部署在这个点位以后，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别人看得很远，但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也不好跑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也非常关心怎么防别人打这部雷达，因为它是两个大的那个相控阵阵面，那功率又很大又不好跑，就是这样一来呢，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可能又是第一轮被打击的目标，就是对方要戳掉这个眼睛。
1: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演练就能够研究出什么结果吗？
2: 现在的现实战争非常的残酷，就是大家虽然能够看到啊，就是说应该对它加强积极的防御，但是无论从俄乌的战场还是从美伊的这个冲突都看到，就是这个防守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弹药非常的昂贵，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攻击的一方它的手段太多，无人机还有反辐射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弹道导弹啊，就是防御起来太困难了。所以我想美国和台湾的这些军事力量它也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防得更好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1: 那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是因为在中东受挫了，所以呢就跑到第一岛链上来做拒止威慑的美梦，您怎么来看邱教授？
3: 第一岛链呢美国采取的是拒止威慑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找代理人，而美国找的代理人就是日本，而日本呢又拉了台湾跟菲律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也就是美国基本上仍然给台湾许许多多的军售，例如在去年的年底，那么特朗普的政府呢就给了台湾110亿美元的大的军售的大单。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大量的美国人员是进入了台湾，尤其在这一次刚刚登场的汉光演习里面，处处都会见到洋脸孔，而这些洋脸孔其实就是美军派驻在台湾的指导人员，而这些洋脸孔正代表了美国把台湾逐渐的当成他在第一岛链进行拒止威慑的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你在整个汉光演习里面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不管是台军的常备兵力或者是后备兵力都已经换装成携带美式的步枪，而且表面上说叫去中心化无剧本化，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美国的黑手在对台军进行指挥。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

0: 汉光42号演习期间，首度公布雄风反舰导弹机动导弹发射车在澎湖部署。岛内人士认为，机动导弹车强化澎湖反舰作战能力，不仅对解放军两栖舰队构成所谓威胁，也与美军作战理念趋同。
1: 台军非常罕见，向外界公布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了澎湖。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强化澎湖的反舰能力。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针对解放军的海上作战能力而形成战力？
2: 情况是这样的，澎湖呢属于台军的第一作战区，那么既包括澎湖的主要的岛屿，也包括一些靠近大陆沿海区域的一些小型岛屿。那么雄风导弹发射车呢，要么是雄风二，要么是雄风三。雄风二呢是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三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设想非常的天真，他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就应该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直线，然后呢在中间的位置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所以呢他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就是设在了这个澎湖。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呢可以在公路或者是沿海平整的区域可以随时的展开，那么相对而言呢，它所打击的这个方向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通过发射阵位的选择和调整，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可以集中反舰火力。但是呢，这是完全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如果了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这些导弹发射车它的防御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那么解放军的无人机、战斗机可以对它进行猎杀，甚至是解放军陆军的武装直升机可能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上，它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那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登陆舰队进行有效的火力拦阻。所以在澎湖区域内，它即使部署了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并不是威胁，而是检验我们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标靶。
1: 那么为什么是澎湖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美军也在太平洋的一些海岛上进行了地对地的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相关部署，他想要打造一个远洋的远征的基地，来实现远距离的火力支援。那么台湾方面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践行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
3: 他之所以要把这个澎湖这些就是靠近大陆或者台湾海峡的这些岛屿部署上相应的这些导弹呢，是为了加强对大陆的这种威胁的能力。但是呢，当你部署这些导弹以后呢，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你距离大陆近了，你攻击大陆的时间好像缩短了，威胁好像更大了。但反过来，大陆要是打击这些澎湖列岛上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它的防御纵深很短，它的这个区域很小，就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机动，你机动你也跑不出这个小岛或者是这个小范围吧，那么你也成了大陆打击的对象。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军队来讲呢，他更是希望把澎湖啊这些岛屿作为台湾本岛的一个防弹衣，也就是你们在一线顶着解放军的攻击，这样给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或者更长的缓冲时间、准备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他要利用这些靠前的岛屿就能发挥住挡住解放军的比如说登岛登陆的作战或者其他的这个导弹的防御
1: 邱教授，您看今天我们探讨的，无论是台军炒作的解放军会把新竹空军基地作为首批的打击目标，还是他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或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美军在配合他的军事演练，可以说在公开化和炒作化这方面他是越来越激进了。那么这种激进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4: 可以看得出来心虚了，他的慌了。为什么呢？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感受到大陆统一的脚步近了，统一的压力也大了。第二个，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要逼近，可是民进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会鼓动抗中的民粹，而要鼓动抗中的民粹，就必须要大张旗鼓的进行军事部署，来了很多的军事手段，所以在整个

军事上面就显得特别的激进，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拉抬抗中的民粹，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转移现在他治理不力的一个焦点。那么另外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好美国，要做给美国看，说台湾是有能力来作为美国在整个亚太第一岛链拒止威慑的代理人的角色。那么第四个，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防卫的支出的预算，以及跟美国采购武器或者发展无人机的这一个特别预算。因为预算越多，讨好美国的空间就越大，而且他进行贪污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最后一个，当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员进入台湾，来帮助民进党当局的壮胆之用，而他在台湾也可以以目前激越的言行，来对台湾岛内的一个统派的组织或人物进行彻底的打压。

台军频繁炒作所谓解放军攻台，赖清德当局想的是如何得到美军的支持，而美方想的却是如何让台军当炮灰。看似美台勾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实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做的一场备战宣传。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黄沙漫漫，驼铃阵阵。甘肃这片风沙雕琢的土地，既是丝路文明融合的见证，亦是敦煌医学的传承沃土。敦煌经卷的字里行间，道地本草的盎然生机历历可见。传承千年的针灸甲乙经，悄然透露着穴位的毫厘玄机。而那壁画中的飞天神采、禅定身影，更将导引吐纳的养生智慧名为永恒的光影。当这些古老的岐黄智慧挣脱岁月的尘封，在当代医者手中被悉心研磨，点化为济世良方，甘肃的中医药文化也在这古为今用的转化中实现涅槃。

0: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尘封千年的敦煌医学，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镌刻下了新的坐标。
1: 敦煌医学是敦煌学这样一个上世纪国际显学的新的宠儿，是一个起步比较晚但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门类。
0: 作为敦煌学的重要分支，敦煌医学的智慧散见于敦煌遗书、石窟壁画以及诸多文献之中。在一代代中医药工作者的潜心研究下，这些沉淀千年的断简残篇终被淬炼为完整且科学的敦煌医学。
1: 敦煌医书呢，大概有50000多卷，经过整理，医学的卷子大概现在有130多卷，有医学理论的、整法类、本草类，还有方剂类，还有针灸类。
0: 上百卷重见天日的中医药古籍是敦煌医学的千年根基。在这其中，甘肃众多道地药材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汲取着历史养分，以一种全新姿态体现着它们的独特价值。
1: 在敦煌遗书当中的方子，就记载有一首叫做疗分虚瘦弱方，它治疗是产后分虚瘦弱，它用到了当归，用到了黄芪，当归黄芪都是甘肃的道地药材，所以用的当归的方子是不少的。
0: 在中医看来，当归性温，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的功效，是敦煌古方里常能看到的一味当家主角。古人发现这味味甘性温的本草神奇之处在于能够使气血各有所归，当归的名字就藏着这份引血归位的智慧。

甘肃岷县这片位于秦岭与青藏高原交界地带的沃土，是当归生长的天然家园，素有中国当归之乡的美誉。我们岷县的海拔比较高，另外全年气温呢只有5.5度，我们岷县独特的降水

0: 呀，以及独特的大气环境还有自然生态环境，让我们岷县成为当归生长最理想的地方。
1: 郁钧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深耕这一传统技艺已经20余载。在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始终恪守古训，在这其中古法熏制工艺尤为精妙，堪称这门传统技艺最为典型的活态见证。
0: 用彩豆的秸秆熏出来的当归，它的颜色就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
1: 屋檐下面烟火蒸腾，当归表皮的毛孔因水分流失逐渐封闭，这正是药材得以长期保存的天然屏障。
0: 烟在熏的过程中呢，在当归的表面会对当归形成一层保护膜，防腐防虫，另外提高了当归保存的特性。
1: 经过整整一冬的晾晒与烟熏火后，熏制好的当归被马垛堆放起来，只将当归头露在外面接受日光的二次洗礼。这些看似捕捉的手法，实则暗藏精微法度，这正是祖辈们在时光长河中淬炼出的古老智慧。晾晒好的当归，在经过一系列的清洗、蒸制、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
0: 在工具上上点食用油，切当归的时候它就更加顺滑，切出来的当归片更加完整。
1: 经过精心爆切，当归最终化为匀称规整的薄片，因其形态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之为佛手龟。当归通体皆具药用价值，其头部善生举阳气以温养上焦，身部专于养血调中润泽周身，尾部则攻善逐瘀下行通利血脉。
2: 当归是临床上非常常用的药，内科用、妇科用、外科用、儿科用，很多科都可以用。
1: 当归以其既能补益又可活血的调血之能，成为诸多名方不可或缺的中药材，有着十方九归的说法。这位频繁活跃在敦煌医方中的本草，凝练着千年医道智慧。而在岷县人的灶台间，它亦化作三餐烟火里滋养身心的温润醇香。对于郁钧墙而言，加工只是当归加工技艺链条中的一环，此刻他心中最紧要的是种出品质上乘的当归。这种好二字寄系着药材道地药性的根基，更关乎千年技艺传承的命脉。
0: 我们岷县种当归1700多年的历史，在我们家乡乡亲们是家家户户种当归，祖祖辈辈种当归。
1: 在岷县这片土壤的记忆里，深藏着古人关于道地种植的不灭智慧。
2: 这个叫做药草育品图，原本讲的是院落当中或田间里面的茂草，包括药草长得很茂盛，而这个药草是种植的，也就是现在也1000多年，跟岷县当归种植中药的历史很吻合。
1: 岷县当归的千年种植史和药草育品的古老图卷隔世相望，共同诠释着陇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杏林新传。当归如同深扎沃土的守望者，将牢固的根脉深埋土地，默默见证着古为今用的传承更续。当归这种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从种子到一株蕴含药性的成熟当归，需要历经3年时光的耐心守候与自然淬炼。
0: 我们现在种植的当归都是3年生的， 第一年培育种子，第二年培育种苗，第三年呢移栽之后才能生长成为当归。现在我们种植的这个当归正处于放苗的阶段。
1: 然而天不遂人愿，干旱为这批刚刚种下的当归幼苗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持续干旱令于军强感到忧心忡忡。于军强深知这批幼苗的重要性，他们是民县药农的希望，也是当归品质产量的保障。大自然好似读懂了人们的心声，为亟待畅饮的当归降下了甘霖。
0: 这场雨我们真的期盼了很久，当归种下去之后它就需要大量的降雨，因为降雨越多当归的透苗就会越好。
1: 一轮轮当归新芽破土而出，为古老的甘肃中医药文化传承新的希望。从遵循天时的道地种采，到心手相传的炮制秘技，当归加工的步步印记里都深烙着祖辈的匠心与今人的敬畏。正是这跨越千年的守望，让敦煌医学与陇脉医道得以血脉相融，共同续写着此间杏林的新章。如果说当归是陇原大地无言的见证者，那从黄甫蜜针灸甲乙经里淬炼出的针法心火，便承载着今人躬身实践的温度。每一次的下针都是对古为今用的鲜活诠释。敦煌医学的千年智慧深烙于卷帙浩繁的遗书典籍，其间所载的针灸图卷为当代针灸拓宽了思路，也为我们理解古人的针灸智慧提供了可靠的桥梁。
2: 纯粹的针灸的著作有《灸法图》两卷，还有《心急备急灸经》两卷，还有《灸经》，明堂也是讲灸法的。现在还有发现三卷黄甫蜜的针灸甲乙间的残卷。
1: 跨越千余年时光，黄甫蜜的针灸甲乙经在今天的针灸室里依然熠熠生辉。每一次的点刺悬捻都将毫厘间的精妙技艺展示得淋漓尽致。
0: 现在的话是腿疼吗？不疼。
3: 现在是这八个身子疼。
0: 还有哪里疼呢？
3: 这就是这一节这一段活的，包括这还疼。
0: 后面这也疼，内侧也疼。好了，我给你扎一个针。哎，这针全部贴着骨面进针上了。好。这就是啥位置？这是胯的位置。行，好了，你起来试一下。好。现在这地方疼吗？不疼了。
3: 现在不怎么疼。
0: 不怎么疼啊。好，行，你过，你出去到楼道去走一下，走得快快的，楼道走一下，你试一下。好，疼了啊。
1: 在诊室忙碌的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黄甫蜜针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军奇。他出生的甘肃灵台县也是黄甫蜜的故里，浸润于家乡浓厚的中医药文化，刘军奇大学毕业后便投身中医针灸领域，一干就是30多年。刘军奇心中始终执着于针灸技艺的发掘，他在临床中的探索深深根植于针灸甲乙经的古法智慧，让千年前的光辉在当下针尖上鲜活跃动。
4: 这是黄甫蜜的雕像，他写的针灸甲乙经呢，对魏晋之前的针灸呢做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对针灸学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被誉为针灸学的鼻祖，也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
1: 作为甘肃中医药文化千年脉络中的重要坐标，黄甫蜜的事迹宛如不竭的源头活水，持续滋养着后世医者的医道求索。 皇甫谧历经25载，系统梳理先秦至三国时期医家的针灸理论与经验，去粗取精，删繁就简，终成《针灸甲乙经》。全书精析人体349个穴名定位，详实记录行针深浅、留针时长等关键技法。《针灸甲乙经》的诞生，不仅是针灸学的学术丰碑，更为后世针灸实践确立了范式圭臬。

0: 有的学的还是不是很深入、很完整、很系统啊。我就感觉到就像是刚有这个刚有入门的这种感觉。
1: 刘君绮以针灸甲乙经为根本指引，潜心研读经典，将古籍智慧融入临床实践。他坚守古法精髓的同时，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着新的治疗路径。
0: 最少一月要回去一次，有时候一月要回去两三次。
1: 此次刘君绮回到灵台县，他打算将自己最新研究出的一种针灸方法智通针法分享给学生们。
0: 针柄这是后面高度它是一致的，一致的话就好做嘛，对吧？你看反方向旋转，旋转之后呢，人为的造成支撑，就是让肌纤维缠绕在针身上嘛。它的话这个地方是冰凉，哎，那我们就用一个智通针法呢，给它做一个烧山火。你现在后背有烧的感觉吗？
2: 有点热热的，
0: 有点热热的感觉。对，好，治症的时候呢，它以前我们讲它是一个不良反应嘛，但是我们恰恰是利用它这种不良反应。
1: 经刘君绮之手，古老的治针术被赋予新的生命。而针灸之所以能在敦煌医学与甘肃中医药文化中生生不息，正源于其自身厚重的理论沃土。
0: 针灸的特点呢，它就是具有简、便、廉、验，就是治疗的话它非常非常简单。我们随身的话嘛，有一个针灸针就可以进行治疗。像古代的古人呢，他就用石头呀，然后呢用古针、竹针，所以呢可以就地取材。
1: 正是这份独特魅力，让古代针灸文化的根系深植于甘肃沃土，在当代依然焕发蓬勃生机。
0: 针灸呢，它根植于老百姓的心里。比如说像我们这小孩生下来之后呢，比如说就十个小指头呀，我们这穴位呢就叫十宣穴，然后呢就口角呀，就耳尖上呀，这些地方用灸的办法呢能够预防小儿惊风啊。
1: 在这里，中医药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医术，它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处世哲学，一种生存智慧。而陇原大地独特的地理气候特点，恰是针灸文化得以根深叶茂的天然基石。
0: 我们这也是地处黄土高原嘛，这个老百姓他住的时候呢都是住的窑洞，尤其是冬季呢它也比较寒冷，那么能够诱发一些关节疾病的发生，所以老百姓的话嘛，他就感觉到用这针灸呢就能够治疗他这种疾病，所以逐渐的呢就形成了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这种针灸文化。
1: 早在唐代，皇甫谧的针灸文化便从甘肃灵台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的千里通衢，深深根植于中华医学的命脉之中。
3: 盛唐时候，长安的很多的文化，包括医学内容的书籍，也流传到了敦煌。针灸甲乙这样的卷书，也可能是那个时候传来的。因为针灸甲乙经皇甫写成之后啊，当时形成了洛阳纸贵，说明这本书和大家很认可，很畅销。
1: 敦煌遗存的上古针灸图谱，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窥千年前的针法原貌。而今经过医者们的潜心研究，这些古老智慧得以突破古籍的尘封，重新汇入当代医疗实践。在敦煌医学里，千年不朽的艺术长卷敦煌壁画，除了以丹青妙笔展现着古代艺术家们的匠心独运，更在飞天的飘带间，菩提的枝叶里，悄然蕴藏着古代人民对生命健康的深邃智慧。这是艺术与养生间的千年对话。
3: 莫高窟总共有45000平方米的敦煌壁画， 当中就有很多的与医药相关的。

0: 与体育运动相关的，比如摔跤、舞蹈、运动的那养生保健内容。
1: 运动之道不止舒展筋骨形骸，更是对脏腑气机的柔韧调养，其中蕴含着治胃病的东方哲学。位于丝绸古道上的甘肃平凉，巍峨的崆峒山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见证着崆峒武术的缘起与传承。其武术动作的一招一式，诠释着古代医学医武同源的养生之道。
2: 今天我们练习崆峒武术养生拳法，翻掌起，左右分掌45度，两掌旋转，掌心向内，授于左右腰间两侧。
1: 陈虎，崆峒武术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儿时家住崆峒山脚下的陈虎便与武者身影相伴，并在他心田种下千年五脉的种子。崆峒养生拳以轻灵沉稳、虚实分明为要义，其动作设计暗合医武同源的特性，成为历代弟子修身养性的必修课。
2: 这第二个招式托掌的时候，他腰肢是直立的啊。好，走，下一个动作推掌，他整个身体是一个倾斜线啊，就是让我们的腰椎它前后都有活动。好，托掌至头顶，托掌的时候，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仰头，眼神要看这个掌，它主要是练的是我们的颈椎。
1: 习练者依照眼随手动的协同关系，对颈椎关节会产生良性刺激，从而达到疏通经络、缓解僵直的养生功效。崆峒养生拳的演练是一场融汇医理武技的修行，而崆峒武术的深邃更在于其将敦煌医学的运动养生之道与飞天艺术完美融铸。
2: 这个招式叫三米献花，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第一代掌派人飞鸿子先师游历敦煌的时候，看到这个飞天舞姿与我们崆峒武术融合形成的这一套拳法啊，叫花架拳。
1: 花架拳的养生之道在于刚柔并济的招式与绵长深细的呼吸相辅相成。
2: 你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起势的时候，它这就是一个武术的招式，一个大鹏展翅的一个招式，它这是配合的我们的气息的练法，就是起势是吸气啊，我们转身出掌，这又是一个舞蹈的招式，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又是呼的一个作用。我们的气息调整就是一吸一呼，除了锻炼我们的筋骨之外，最主要的是调整我们的气虚，让我们的经络打开。
1: 崆峒武学的养生精髓在于外练筋骨，内练呼吸，从而达到形神供养的目的，其养生理念与敦煌医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敦煌医书当中有个卷子叫呼吸静功妙诀，呼吸静功妙诀实际讲的是人生以气为本，以息为药，实际讲到调气调息的重要性。
1: 崆峒武术不再是单纯的技击之术，而成为连接古今的生命桥梁，在起承转合间让每个练习者都成为行走的敦煌医学图谱，演绎着天人合一的永恒智慧。陈虎一直将崆峒武术视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在漫长的历史中，崆峒武术经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创新，让这一古老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机。风沙呼啸间，甘肃镌刻下的不仅是中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印记，还有一部中医药的医学史诗。这些沉淀了千年的医学巨著养生智慧，正以贯通古今之姿，在陇原大地上续写着当下古为今用的中医药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也想活得轻松一点啊。在明堂呢，有几个人我特别羡慕。
1: 哪几个？
0: 首先就是陈冉。以前他在陈主任的光环下，后来他爸出事儿，李主任又关照他。
2: 还有就是贺刚和蒋琼，他们俩是各有各的路数。啊，就连宋修，也是在李主任的关怀下呢，每天都过得轻轻松松的。
0: 现在还有一个，现在还多了一个你。
1: 我？
0: 你就是那种打心眼里面放荡不羁、爱自由的，谁也束缚不了你，对吧？
1: 恩师，你这话听着可不像夸我。
0: 珍惜吧，这可是我第一次夸你，也许是最后一次。
1: 好，那我也送你一祝福。我祝你自由自在。
0: 给我唱首歌。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我觉得呀，过了这么久，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深层次的交流了？
1: 交流啊！
0: 首先，我觉得你可以去我家看看。其次，我想跟你交代一下我的感情史。
1: 你交代吧。
0: 本人呢，一共谈过三次恋爱。第一次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啊。他每天会送我一个荷兰豆，我觉得他喜欢我。第二任呢，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每天都会冲我笑，但是我老拿石头扔他，最后他就转学走了。第三任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他暧昧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决定跟他告白，他出国了，他全家都出国了。
1: 没了。
0: 没了。是。
1: 认真的吗？
0: 认真的。
1: 不可能啊。
0: 真的。
1: 怎么可能呢？不是，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呢？
1: 不可能，你肯定骗我的。
0: 没骗你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这种事情没必要到处宣传吧。
1: 那我不是
0: 啊。是啊。
2: 小心点啊。哎呦，
0: 不许睁眼。
1: 我不睁。
2: 慢慢走。
1: 你这是怕我认得路啊？你这一招我只在黑帮电影里看见过。
0: 当然不是了，你这不是第一次来我家吗？我必须要给你足够的神秘感才可以让你流连忘返。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欢迎女主人解约。
1: 麻雀虽小但是非常整洁。
0: 房子是小了点，但是气氛不能丢啊。
1: 你这么喜欢废柴，为什么不自己养一个呢？
0: 我小的时候其实养过一只，后来它去世了，哭了整整一个礼拜，所以你会一直陪着我，对吧？
1: 那可不好说。
0: 我跟你说，我发现你有个点特别吓人，就是你特别喜欢把自己的行李箱放在客厅，感觉随时要走的样子。我希望我是那个可以让你把行李箱收起来的人。
3: 想要睡在黑暗里，不提起。
1: 我发现你特别喜欢把一件特别小的事情说得一本正经。那这样吧，请你帮我把行李箱收起来好吗？送管家。
0: 没问题啊，我知道你上次为什么生气了，但是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嘛。像我这种上进的好青年当然是想跟你展望未来的。嘘，别说话，别破坏气氛。
1: 不争能力。

0: 儿子，
1: 儿子，
0: 妈妈来看你来了。哎呀，那经济舱呀，空间太小，这一路上我们塞在那里头，又闷又堵。哎呀，到现在都没缓过劲儿来呢。
1: 本来就是旅游旺季，我说下个月再来吧，你非要赶暑假买票，你就爱凑这个热闹，这能怪谁呀？
0: 我想儿子不能来看他呀，只是我没你那么多借口。又要住高级酒店，还要坐头等舱，我要花钱呀，都是要花在我儿子身上的，花在那刀刃上。
1: 儿子又不是你自己的，我那是说的少，做的多。这大酒店啊，头等舱又怎么了？宋修啊，给我弄了一个超级会员，机票有优惠，酒店又能免费升级，要不要我来教教你？
0: 不用你教，我们呀是十分的家底，百分的心。我就算有这个钱，那也是给我儿子和未来儿媳妇准备的，不像某些人。就知道说漂亮话，一动真格的呀，就只想着自己。
1: 你不讲道理，真是。
2: 那个你们这次来要住多久啊？
0: 当然是都陪陪你了。
3: 哎。啊，这是我妈，这是我爸。
4: 叔叔阿姨好。
0: 你好。这是女朋友吗？不早说呀，
1: 是儿子自己的事儿，孩子大了凭什么什么事儿都跟你汇报啊？
0: 凭我是他妈，含辛茹苦的妈，我儿子的事儿啊，在我这儿都是大事儿，不像你甩手掌柜。
1: 你不讲道理，真是。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伯母啊，她没礼貌习惯了。
0: 谁没礼貌啊？阿姨这次来得急，等一下阿姨请你，咱们去吃饭啊。
1: 怎么就你请了？宋修，找个饭店大一点啊，豪华一点。
5: 需不需要疏通呀？
2: 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个调解大师，但我父母的问题我总调解不好。
5: 那很正常啊，清官难断家务事。
2: 知道吗？从小到大，我父母没有安静地在一张桌子上吃过一次饭。
5: 那最起码，他们现在争吵的重心还是因为你。如果有一天他们不是因为你而争吵，那才是最难过的。
2: 你不介意吧？
5: 我为什么要介意啊？
2: 其实我想过100种你见我父母的方法，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是这种。
5: 这一种也不错呀。
2: 不会吓到你吧？
5: 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
6: 我有那么胆小吗？
5: 正因为每个人不同的家庭背景，才会拥有如此五彩斑斓的人生底色。
2: 我会给你更多的爱，更多的安全感。
5: 拒绝矫情，太过了。我才不会因为我父母的原因而失去自己的人生底色呢。
6: 哎，我说今天的快乐天使不太称职啊。
2: 今天事情比较多，申请休假一天。
5: 你刚才都没有怎么吃东西啊？嗯，饿不饿？要不要给你煮点？
2: 其实也还好，但你这么一说吧，啊，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饿。但你会做饭？
5: 泡面行不行？
2: 泡面
5: 行。
6: 给你加很多的香肠，让我陷入梦中。
2: 那不如先开个小会。

0: 妈，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妈，快起来起来，干嘛？怎么喝这么多？
1: 阿三，阿三，你说他们不让我见你爸爸，要是你爸爸真的出事了，那该怎么办呢？
0: 妈，你别多想了啊，不是他们不让见，是因为爸现在被调查阶段，不能见。
1: 不是的，不是的，儿子，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真的不是的。他们一直想操控你爸，他们见不到你爸好。也许这次就是他们陷害你爸。
0: 好了，妈，好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件事情很复杂，没那么简单的。嗯，我们先起来好吗？
1: 儿子，你听我说，真的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不听我说？你要把他们说话呢？
0: 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爸和钱秋琴，你口中那个前妻，他俩还在一起，对吧？
1: 不对的，不对的。
0: 不对，为什么？我大学四年在静海，我爸从来不让我在他身边。不对，为什么？我爸从来不让我去明堂，因为他根本就不爱我们。

0: 你这样的这一切，都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想控制她，不想让你爸爸好，你知道吗？你听我说，儿子，他们俩人早就没有关系了。你爸爸真的爱的，就是我们，真的。
1: 我知道，妈，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幼稚了，对不对？骗自己是没用的。 好吧，我也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也不重要。但是，妈，你现在状态变得特别不好，我很担心你啊。要不你回家吧，回瑞士吧。你在这也没有意义，见不到他，你回家，然后把这交给我行吗？
0: 好了好了，妈，好了，不难过了。我们现在其实还是要先想办法帮爸减刑。嗯，
2: 减刑？好像他真的受贿了啊！
0: 现在这个事儿太复杂了，爸的这个案子牵扯了很多事情，一切都还在调查中，我们也还在想办法。
2: 他不是有个女儿吗？我见过，他不是律师吗？他为什么这些事情他是不会记呢？
1: 妈，你冷静点，妈，他不是爸的辩护律师，爸的辩护律师是一个叫田茂的人，我见过他了，能力挺一般的，但是他现在的主要职责就是可以带话给爸爸。如果你有想跟爸爸说的话，我们可以去找他。

0: 我们几点？家里有点事儿。哎，这种会议我有必要参加吗？
1: 哦，这是每个社区的名单。我们一个律所要连包三个社区的普办，五到三会就是审理，调到经营。
2: 那个，哦，没了，不用。你好，黄律师。
3: 阿雷，哎，又来了。哎，黄主任，
4: 怎么回事？
2: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防诈骗宣传活动。今天很高兴啊，我们请到了市局刑事侦查大队的关队，我们掌声有请关队。
3: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律师界的各位精英。真的是他呀？他怎么加入正大了？如今电信诈骗的手段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而且防诈骗往往滞后于
5: 诈骗事件是越来越多了，这形势倒是越来越严峻了。哟，我觉得还是这。
6: 李主任，
5: 哟，
6: 唐主任，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总说咱们两家得找时间，大家凑一块儿得聚一聚。但是呢，你们确实是太忙了。不过呢，我们也没闲着，这个时间呢，所以老是凑不到一块儿。
5: 哎呀，成泰事务繁忙，这黄主任不也是难得出现吗？
6: 老李啊，怎么每次你见我面就老喜欢调侃我？
5: 嘿，
6: 不过我知道你们最近办了几个大办的，很漂亮。有机会我们成泰还得向你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我来给二位介绍一下，这两位呢是我律师事务所的后起之秀，啊，他叫张闯，他叫汪涛。
5: 你好。
6: 这位呢是我要重点向二位介绍的，他叫程科。 虽然说人很年轻，但是做事情很踏实。
7: 成泰的几位干将真是后生可畏啊！我们今天来的呢，都是。

0: 匠啊。这位呢，陈冉，你们应该认识了。这位是许杰。
1: 嗯，你好。
2: 您好。
3: 各位老师，我们要进去开会了，来里面请。请。
2: 我打赌，如果今天你不和他说句话的话，你会后悔一个星期的。

0: 医生，
1: 他怎么样了？基本没什么大碍，需要留院观察一晚上。你是大爱人？
2: 不是，我是他同事。
1: 今晚留个人吧，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护士站。待会儿跟我签个字。
0: 好嘞，麻烦你啊。我在楼下随便买了点东西，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2: 买这么多？
1: 没事就好，你不知道，真是把我吓坏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我可就欠了你天大的人情了。
2: 欠着多好呀，这有什么可怕的？欠了你就慢慢还呗。
0: 哎呦，你这么大一个人，我可赔不起啊！来来来，
2: 那你现在这是担心我呢，还是作为领导害怕下属出意外啊？
0: 行，那就给你一个补偿我的机会吧。好，帮我
2: 以身试法，尝尝。哎呦，这个橘子酸不酸？嗯，
0: 甜。
2: 太甜了，这个别吃了。你这演技可骗不了人啊。
0: 哎，对了，
2: 嗯，
0: 医生不是说晚上需要有人陪护吗？嗯，你赶紧通知一下家里人。
2: 您是说我奶奶？
0: 啊？
2: 哎呦，别了，她来了还不够我担心的呢。
0: 哦，对了，简总，您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啊！我跟他说的是我这几天加班。哦，那也是啊，不能让老人担心。
2: 嗯。
0: 那就晚上怎么办？我去找医生签个字。
2: 嗯嗯。

0: 陈律师，找我有事情啊。
1: 之前我们是不是见过面？
2: 我来。
1: 谢谢。
0: 啊，没事。
1: 你是不是给我寄过什么东西？
0: 我是为了帮我爸，也是为了帮我自己。
1: 啊，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觉得你最好不要掺杂太多了。程太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0: 你多虑了，我总归是要出去学习的。程太是个挺不错的选择。
3: 陈科，陈律师也在啊。主任找咱们有事儿，走啊。
0: 好。

0: 这有些人就是不请自来啊。
1: 谁说不是呢？好不容易来趟我家，摊上这事儿。
0: 今天我算知道什么叫喧宾夺主了。
1: 谁不是？
0: 你说什么呢？
2: 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一次我家，正好赶上我爸我妈每年一次的南下巡查。
0: 没打起来？
1: 差不多吧。
0: 那你女朋友什么反应？
1: 问题就在这儿，她一点反应都没有，还反过来安慰我。
0: 这就是姐弟恋的魅力，看看人家多成熟啊。
1: 这样也好，我对她也没有秘密，
0: 挺好的。
1: 哎，谁夺了你的主啊？
0: 别提，提起来我就生气。今儿绿鞋普法活动你怎么没来？
1: 我又没转正，我去干嘛？
0: 那是你师傅不会来事儿。今天老黄可就带着实习生来的，这陈科的狼子野心藏都藏不住。
1: 没想到你们黄主任还挺愿意带新人的，
0: 要不你来我们成泰得了。这李公明不重用你，没准在老黄这儿你就是香饽饽了。
1: 你呀、啊，你不当律师改当猎头了？
0: 咱哥俩在成泰双剑合璧不好吗？
1: 不管我在哪，咱俩关系都不会变的。
3: 别动，别动，别动！怎么回事？你哎，慢点，慢点，慢点！怎么了？你这是？
4: 我刚想出去倒水，不小心把杯子给打了。哎
3: 呀，你现在头晕吗？
4: 嗯。
3: 来，到床上躺着。来，慢点。哎，慢点啊！哎，来，慢点。下回有什么事跟我说，我来做，啊。
4: 嗯。
3: 哎呀，哎呀。啊，我再去倒杯水啊。
4: 嗯。

0: 简总，这一晚上呢，你这硬挺着怎么行啊？没事。哎，来，我往这边挪挪，躺上来。
1: 不合适啊。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刚才要不是我拖着你，你吧唧就睡地上了。一会儿我要睡着了，可真没人接着你。赶紧上来吧。
0: 别，不合适。
1: 哎呀，赶紧上来，躺着舒服。来来来。
0: 那不好意思。
1: 没事儿。 盖着点，别冻着。哎呀，还是躺着舒服啊。其实，您也不用担心我。自从我工作以来，我就在大大小小的工地上来回跑，有的时候累了呢，就在临时宿舍里靠一下。
0: 有的时候，办公室里休息一下。你啊，一个女孩子，做这行啊，太辛苦了。我知道，我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从小呢，也都没有离开过延吉。我要是吃苦再比不上别人，我拿什么跟别人拼啊？哼。
1: 是啊，拿什么跟别人拼啊？
0: 我呀，也想在这个地方干出点成绩来，这样等我回到了静海，我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那起码你看得到将来啊。
1: 我，哎，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去静海看看，也到别的城市看看。
0: 你这个愿望我可以满足你啊。
1: 你想去静海旅游啊？我全包了。真的假的？
0: 哎呀，这多轻松的事儿！
1: 哎，我去静海的全部费用你全包了？
0: 哎呀，全包了。
1: 来来来，拉钩，拉钩，盖章。你说的啊，不去反悔，少二算话。
0: 哎呀，不反悔。
1: 太好了。

0: 喂。
1: 喂。哦，我还在办公室呢，你还没睡啊？
2: 啊，还没呢。你还没回宿舍呀？
1: 今天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还没弄完呢。
2: 那，等你不忙了吧？我想跟你说说爸爸的事。
1: 哦，好的。哎，洋洋呢？
2: 洋洋已经睡了。
1: 嗯，别熬夜啊。
2: 哦。

0: 喂，
1: 觉得你可能会睡不着，陪你说说话。
0: 你也有了慈母心呐。
1: 我只是不忍心让我的搭档一个人独守空房，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
0: 啊，你觉得我跟陈克应不应该相认？
1: 认不认，都是你弟弟，不是吗？
0: 那倒是。
2: 你要学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0: 有你真好。

0: 找你有事儿呗。
1: 我不要，我看书呢。
0: 去教室看一样吧。
1: 我不去。上哪来着？
0: 没事啊，现在没人嘛，看书安静。哦。
1: 你干嘛呀？来这么快？
0: 你还真以为看书啊？
1: 那是干嘛？
2: 哎，你干嘛呀？
3: 亲一个嘛。
2: 不行，不行，
3: 亲一个嘛。亲一下嘛。亲吻，亲吻，亲吻。
4: 八八准的信息，高级合伙人竞争已经开始了。
5: 啊，看来这场仗算是正式打响了。
4: 我了解了一下，目前呢是贺律师业绩最多，每年都能超过1500万，其次是蒋律师，努努力的话也能超过。律所里的其他律师呢，每年将近1000万，所以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必须要超过1000万。才有资格跟贺律师还有蒋律师竞争。
5: 那我们现在赚了多少了？
4: 好问题。400万不到，其中有200万还是张斐兰子得来的。
5: 还是离婚案赚钱呀？照这么搞下去，我们5年都做不到1000万。
6: 只要我们努力，钱总是有机会赚的。再说我们不是也帮了很多人解决了很多问题吗？
4: 没错。嗯，
5: 你看看啊，你这光环它又升起来了。
6: 你的光环也升起来了。
4: 啊，房间里好亮啊。
6: 啊，我想跟你们说件事。
4: 我不听，我不听。
5: 要走了。
6: 我决定留在明堂。
4: 你要留在这儿？
1: 师傅，
5: 真的、啊？嗯，真的、啊，
6: 真的。
1: 小爸爸，
5: 那你是什么挽回了你的心啦？
6: 你猜猜看，是你们。
1: 哎，你拦着我，但是我喜欢。
5: 那我们以后一起加油。但是啊，我可不想一直在律师的道路上做慈善。所以下一个案子是什么？
6: 案子呢，是有了，但是还不是一个赚钱的活。
4: 我去加点水。
5: 我也去加点水。

0: 庄文华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羁20万赔偿金。你们要上诉吗？孩子，人也没了。我们家以后这生活怎么过，你不知道。这孩子送到培训班的时候还好好的。 现在变成这样子了，但他们培训班说不负什么责任，就道一个歉，和他们就没关系了。这还有道理吗？这还有天理吗？你们把未成年的孩子交给培训班，培训机构未尽管理职责是有责任的，赔偿是应该的。
1: 两位律师，其实我们不是想拿孩子这事儿要挟他们，但是我想。
2: 我想他们应该为发生的事情负责。我能问一下吗？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义学去上学呢？
3: 我们在县里一起做生意的，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在学校的时候都不是很好，但是选择出国留学这条路，回来以后发展都挺不错的。至少找工作的时候，别人看你是海归，都会优先考虑。
0: 请问在高中3年，成绩都不是很理想。我们俩就想着，他在国内顶多上个3本，还不如出国留学，给他一个好的前程。
4: 朋友就跟我们推荐了义学教育，我们也是觉得他们的雅思培训口碑好，保分率高，所以就把孩子给送去了。谁知道会这样？
5: 这儿原来是一所职校，搬迁以后就被义学教育给租下来了。看来生意不错，
6: 环境也不错。我以前就听说过家长们有什么育儿焦虑症，但还真没见过。你也有过这种烦恼吗？
5: 有，时时刻刻都有。从杨洋出生的第一个月开始，我就开始焦虑。我记得我妈那会儿说，都快得焦虑症了。
6: 第一个月。
5: 你也真焦虑得出来。记得那一个月，我每天都在关注社会新闻，担心洋洋吃的奶粉会不会有质量问题，担心给他打的疫苗会不会有安全隐患，担心幼儿园的老师对他好不好，小朋友们会不会欺负他。天下的父母都一样，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我记得那会儿每天我都睡不着觉。
6: 不停的脱发，检配人还说我想得多，做得少，还说我那是因为看案子看多了才那样。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就算不做律师也会这样。
5: 你从不担心这些，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
6: 那我希望我永远不要经历这些，
5: 怎么会？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7: 古灵六教室，当时案发的地点。走吧，我请看看。徐清文被发现的时候就躺在这里。据庄文华交代，因为害怕他在案发之后将徐清文移动至此。
8: 当时徐清文应该还没有死亡。如果当时学校能够及时报警，好好找一找，很容易就能找到。
5: 506是我们雅思冲刺班的专用自习教室，晚上从来都是不锁的，一般会开放到8点，时间到了就老师来催，但也就催一下。有些同学可能会学到凌晨12点。
6: 雅思有什么好冲刺的呀？
5: 那你怎么打算呢？是想？
1: 绕过高考直接去留学吗？
2: 对，一本考不上，我爸妈一气之下就决定让我准备留学。哎，我妈同事的儿子就是这样，说是参加了一次就考过了。
1: 那冲刺班的其他同学呢？都是这个打算吗？
2: 是的，学费虽然贵，但是能保过七分，考不过还能免费再学一次。报名的同学很多，还有外地来的同学。
1: 谢谢你。
3: 宝宝，这是给你的奶茶。
4: 谢谢宝宝。
3: 那个，我客着等你。
5: 这个不是女生宿舍吗？男生也可以随便进来的。杨洋也在上培训班吧？
1: 啊，是啊。看来我得重新审视给他报的那些培训班。天猫说，我爸爸的案子有新进展了。
6: 我是李一，英文名叫 Jason Lee。 我是联创的商业发展总经理。在过去的三年期间，我隐瞒集团、私自和明堂律师事务所的陈文光副主任，在联创集团的理财产品申请报告书、基金托管协议草案、招募说明书草案等等法律文件上，
1: 这是你查到的吗？
7: 这是我去公安部门查看证据的时候找到的，对我们很不利。师傅被指控的理由之一呢，就是这来源不明的2000万。也就是因为这2000万，师傅被怀疑与集团达成交易，对于联创集团涉嫌非法经营罪充耳不闻。
1: 可是之前的资料上并没有这段视频啊。
6: 我愿意为此负上相关的法律责任。
1: 现在除了这段视频，还有证人的资料、证词的文字档，再没有其他的证物了，对吗？
7: 这个人呢，只是口头承认了他主动行贿，但这涉及到账户明细、资金流向证明等等，什么都没有。我想，如果一个人拿自己当作陷阱，要么就是有其他的目的，要么就真的是有这件事情。

0: 爸爸知道这件事吗？师父的身体刚刚恢复，我打算过几天告诉他。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你有压力，但是请你相信法律。我想事情在没有完全的盖棺定论之前，法官应该不会轻易相信这么一段视频的。我知道，师哥，辛苦你了。哦，对了。
1: 那天张青兰找到我，说起了陈珂，你弟弟的事情，他也在调查师傅的案子。
0: 对，前几天参加律协的活动，我碰到他了。他现在在成泰。
1: 成泰？上次师母的资料是他给你的？ 我跟张青兰见面的时候呢，多聊了一些关于师父案子的情况，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0: 你替爸爸多安慰安慰他吧。

审判长，我整理一下有关于今天我方提供的证据。第一，女生宿舍大门监控视频截图，案发当天11:55，庄文华从宿舍中带走了徐清文的时候，宿管已经入睡，并没有发现两人出走。图上可以看到，11:43的时候，庄文华随着三名

0: 一名宿管，虽然宿管会24小时在班，但会有因巡楼、清洁以及个人生理需要出现在岗不在位的状况。平时只要有人刷卡，也能带男生或者是外人随意进出。即使是在规定的门禁时间，晚上9点以后，学生仍然可以刷卡进入。 这是对学生住宿安全的严重管理疏失。
1: 这么冷来着？没事啊，现在没人嘛，看书安静。哦。
0: 庄文华过失杀人案的庭审记录中，死者徐清文班主任的证词也承认，他在第一堂课发现徐清文缺席以后。 仅仅是给他拨打电话，并没有及时的寻找或者是报警。徐清文的死亡时间正好是第三堂课上课的时间，班主任的不作为使得徐清文错过了黄金救援的时间。教学楼管理员的证词也证明，被告并没有尽到对教学楼的管理责任，形成重大安全盲区，间接导致庄文华失手杀害了。 案发当时未满18岁的徐清文，
2: 哎，你干嘛呀？
3: 请你干嘛？
2: 请问，
3: 我方主张，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9条和第40条，一学教育机构并未尽到管理职责，对于徐清文的死亡应负起相关责任。我方要求。
4: 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共173万5266.5元。
5: 沈班长，义学教育呢是教育机构，我们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为使命。宿舍有门禁，有宿管，教学楼里也有管理人员，而且宿舍和教学楼里面24小时都有监控视频，已经做到了三重保险。 根据我方提供的宿舍点名记录，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班主任老师每天晚上9点都会准时到宿舍点名。但是学校呢，毕竟不是监狱，我们没有理由去限制学生的人身自由。学生想要多花一些时间去读书，作为学校，我们应该大力支持。最后，原告代理人提到班主任证词中清楚地提到徐清文过去有数次的逃课记录。 这点我要解释一下，当班主任知道徐清文逃课以后呢，第一时间打过电话给他，也去宿舍找过他，并且还打过电话给他的父母，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已经做到了尽职尽责。
6: 被告代理人，尽责不是制定的条例就叫尽责。我想知道学校对于学生缺席的处理是怎么规定的？
5: 稍等一下。
0: 审判长抓的是完整尽责这个点。我们现在要证明学校没有执行条例。审判长，关于这一点，我方比被告代理人更熟悉这些条例，我可以代为回答吗？可以，被告代理人可以稍后补充。学生守则第68条规定，学生试驾、病假程序上必须先要请假，经由班主任批准。 如无故缺席超过45分钟及一堂课的时间，班主任需要寻找学生。如果无法找到，教务组长应告知家长。在此案中，徐清文的班主任仅给徐清文打过电话，但是并未通知到家长。
4: 有异议，班主任当时的确有打过电话给徐清文的母亲。
0: 是，但是根据庄文华过失杀人案的庭审记录，班主任说。 他是在第二天中午12点的时候打电话给的白慧兰，但是电话并没有接通，班主任也没有再打，直到找到徐清文以后，最终于下午1点10分联系上了徐清文的父亲徐凯龙。另外，针对义学教育机构的宿舍管理，我方还有几点补充。学校宣称班主任每晚都会去宿舍点名，但是根据徐清文的学校考勤记录和宿舍的点名记录。 事实并非如此，请看证据。
5: 审判长，这是证据突击，我方需要时间来检查证据。
0: 考勤记录是由义学教育提供，上面盖有义学教育的公章。
2: 原告代理人继续，
0: 考勤记录上显示，5月20号和21号。

0: 于清文请假回家，没有在宿舍过夜，但是当晚宿舍的点名记录上却依然有他。我方对于班主任点名的执行力度表示怀疑。综上所述，我方认为被告在徐清文的人身安全管理上没有做到完整尽责，应负起一定责任。
1: 被告代理人有异议吗？
2: 沈班长，我方设置了保障学生安全的管理条例，而且是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实施的。
1: 被告代理人，设置管理条例与执行管理条例是两件事情，你方设置这个管理条例并不是为了保护学生，而是为了规避责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暂时没有了。
1: 双方代理人还有异议吗？
0: 没有异议。
2: 没有异议。
1: 现在休庭。

0: 怎么了？说吧。
1: 我爸爸的案子，现在有个证人向检察机关投案，说是往我爸爸的账户上转了2000万，纯属个人行为，跟联创集团完全没有关系。
0: 哎，这个说得通吗？到现在这笔钱从哪里打出去的都还不知道，他没有理由自首呀。嗯。他自首的时候有提供物证吗？
1: 现在的说法是，汇款现金流的物证链根本无法复查。你的意思是，他只是个替罪羊吗？
0: 通过替罪羊是可以找到幕后的人和公司，但是这个是为陈主任辩护的最佳策略吗？
1: 要查清楚事实的真相，才能选择辩护的方式吧。
2: 师傅，出意外了，徐家要撤诉。
1: 撤诉？
0: 为什么撤诉？
3: 我们想让文文得到安息，不想让这个案子纠缠太久了。
0: 那你们之前就没有必要找我们啊。
3: 我们会补偿你们的。
1: 我们不是来要补偿的，相信你们也不是。
3: 你们请回吧。
1: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撤诉？
0: 不是因为和解费。
1: 你这个回答倒是让我挺意外啊。
0: 别忘了，我是一个观察力很强的律师，看得出来徐家对这个女儿的爱和保护。哎，你看那些孩子的手办都是按照顺序和品次摆放的，所以啊，这个女儿呢一定很喜欢跟她的父母分享自己的爱好，而她的父母呢也很细心，一点点都能记住。
1: 要这么说，我还真不是一个好妈妈。撤诉应该是跟文文有关系吧。我也是妈妈，我也有女儿，是什么会让他们放弃这样的仇恨的？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女儿的生命更重要的？
0: 我一个未婚未育的女性，我肯定是理解不了了。该是你贡献思路的时候了。
4: 有什么进展吗？
0: 徐凯龙要求撤诉，我们也在调查背后的原因。
4: 我知道你是会处理好的，但是你今天来不是专门来汇报这件事，对吧？
0: 陈主任的案子有一些不利于他的证据。打到他账户上的2000万只能查询到最后一次转账记录，是一家叫 YAF 的贸易公司。这家公司是位于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注销银行的账户，也注销了，无法查询到这家公司的银行的流水或者其他记录。
4: 我知道了，你继续调查啊。
5: 提前卡。
6: 好，谢谢。
5: 这次
6: 谢谢。
5: 来，许律师，大手笔呀。
0: 这什么呀？
5: 你不知道啊，刚才有一大帅哥来找你，我说你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他可以稍等一下，结果他挥一挥衣袖，留下了体检卡，不带走一片云彩。哎，同志们，这个可是我们二组许律师给大家发的福利，这份情谊大家大可放在心上，掌声鼓励。谢谢许律师。
1: 可以啊，有情况也不知道提前说一下。
0: 普通客户。
5: 普通客户你信吗？哎，全身体检啊，而且是最贵的套餐，给
6: 你。就不怕体检出毛病啊？
5: 要不要约着一起看有没有毛病啊？还是没有啊。
7: 之前的律师费折算了，还算够吧？
0: 多了，余付不少，我转给你。
7: 算我赔礼道歉。
0: 不必了。是叶医生送的，我已经把钱转给他了。
8: 哦。
0: 咖啡机是无辜的啊。
9: 你说他一个咖啡机本职出咖啡的工作他不做，他出热水，出热水的工作我有烧水壶就行了，我要他咖啡机干嘛呀？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正确，这个咖啡机老找茬，早就该换了。
9: 他想干嘛？
0: 他想干嘛不重要，我们都没有必要理会。
9: 但是他老惦记你这事儿，让我非常不爽。
0: 吃醋了？
9: 不应该吗？
0: 你应该相信我的。你爸妈呢？
9: 去海洋馆了。
0: 他们两个一起啊？
9: 可能没有积极吵架，他们会非常不舒服吧。
0: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一个奇葩老吵架，对吗？
9: 可以是可以，但是吧，你得先弥补一下我这个受伤的小心灵。
0: 怎么弥补啊？
5: 哎，谢谢你的体检卡啊。
0: 我觉得这体检卡特别适合你，你也不能老想着案子，总得兼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吧。
5: 嗯，
0: 不然我的那张你也拿去用吧。
5: 啊？
9: 啊，陈律师。我这张也给你吧。
5: 嗯。啊。身体都这么好的吗？
0: 年轻吧。
5: 我们商量一下易学的案子吧。我认为徐凯龙现在最大的顾虑应该就是他的女儿，我明白一下他。
0: 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5: 嗯。

0: 喜欢这些东西的姑娘一定很乖巧，相信这个世界很美好，从来也没有想过有厄运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1: 所以女孩子不要从小听那么多童话故事，而是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坏人、凶险、险境。
0: 你那么刀枪不入，很快乐吗？
1: 至少安全。
0: 你确定他会来？
1: 从文文的手办上来看呢，就是在这家店买的，而且今天有新品到，不都他会来。
2: 我们打这个官司真的不是为了要钱，我们只想让培训机构这边整顿他们的管理制度，以后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0: 文文出事以后，听他的同学还有其他家长反映过，培训机构这边存在着许多的隐患，那么多的孩子在一起，管理不善，会发生许多的问题的。
1: 谁呀？
2: 您好，我是医学教育的。
1: 医学他们找过我们，让我们撤诉，给我们一些钱，我们没有答应。
3: 那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吗？
4: 我在论坛上看到了文文的帖子。
1: 现在许多人发了许多关于文文的流言蜚语的帖子，怎么难听怎么说，说什么我家孩子大半夜的出门就不是什么好女孩。
4: 半夜出门就不是好女孩了？
1: 我想如果这样下去，这个案件越来越发酵，关于文文的流言蜚语会越来越多的。医学他们说和我们一起出一个通稿，就说我女儿得了抑郁症，那天是出去取药，瞒过了宿管阿姨，然后在校门口就遇到了。
3: 我理解您，但是请您也得明白，如果你们撤诉，不再追究医学的责任，那以后会有更多的文文。
1: 可是我真的想早点结束，我真的不想再听到那些人说这说那的流言蜚语了。
4: 选择权不在于你我，在于文文。
1: 文文，
4: 我们都不应该替他做这个决定。如果文文还在世的话，我相信他也不会愿意让别的女孩遭遇这种经历的。童话里是有南瓜和马车，也有骑士和弓箭，但是这些呢，只是出现在童话里。现实里，只有法律才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1: 都怪我，我不应该让他去信这些。应该天天的嘱咐他外面世界多一些，要保护好自己才对。尽管和他说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好，你就是个小公主，可是那些人教育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好人了吗？
3: 我们今天也去了学校，同学们也都在悼念他，而且宿舍里也多了保安。这个世界，人们的记忆时好时差，我相信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被大家淡忘，而且医学也会继续有新的声援的。
4: 所以我们更加不应该让正义缺席，不是吗？
5: 医学教育虽然设立了相关安全保护条例，但未按条例执行，未尽到保护学生安全的义务。本院支持原告白慧兰、徐凯龙部分诉讼请求。本院认定医学教育对徐清文的死亡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判定医学教育赔偿原告白慧兰、徐凯龙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失费77万元，案件受理费17,177.4元，由被告医学教育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闭庭。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陈律师啊，我们想把这钱捐给慈善机构，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吗？
0: 这笔钱你们二位将来养老肯定是能用得上的。我相信文文也希望你们以后能过上好日子。
2: 我们想给文文积福，
3: 让医学教育正视自己的问题，保护更多孩子的未来也是积福。
2: 是啊，你们再考虑考虑吧。
1: 徐律师，陈律师，就谢谢你们了。
3: 不用谢我们，替我们谢谢文文。
0: 再见。
1: 哎，
0: 再见。
1: 走吧。
3: 伟大的慈母光环再一次在你背后升起了。
0: 你不也一样？
3: 你那个帅气的小弟弟跟你正式认亲了吗？
0: 我已经让田茂帮我去约他了。
3: 田茂，他可真是传话小能手。
0: 他是我爸爸最得意的徒弟，为我们家付出了很多的。
4: 而且他就是把每个人的需求
5: 哎，宋律师，您的快递，啊，有您的快递。

0: 宋律师，恭喜啊！
1: 谢谢蒋律师，
2: 恭喜啊！
3: 当，许律师，你可太厉害了！
0: 这些机构只是觉得打不赢我们，所以才想加入我们。
3: 哦，对了，师傅，还有一个特大的好消息，林广树非常感谢我们帮他们顺利处理了胜利集团的债权，他打算开两家新公司，也找我们做法律顾问，所以我们离目标就越来越近了。Yes，
4: 只是两个教育机构的顾问费，我们离1000万的目标还差很远呢。
3: 总要有希望嘛。
1: 各位美女律师。
3: 哟，这不是宋大律师吗？
5: 恭喜啊，宋律师。
4: 宋律师心想事成了。
1: 哎呀，低调低调，我就是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哎，刘芳，别气馁，你要努力，你也可以。
3: OK OK， 谢谢谢谢，终于说了句人话哈。哎，他当律师恨不得整个明堂都知道了。有一天我也可以。
6: 来了，
7: 妈。
8: 哎，小姐来啊，洋洋，快来。奶奶给你买的好吃的，喜欢吗？
3: 喜欢，我太妈太伟大，
6: 伟大。您以后少买这些吧，她这个年纪吃这些容易发胖。
8: 胖什么胖？我们洋洋不胖。喜欢吗？好吃吗？
7: 好吃。
6: 您别再破费了，妈。
8: 给我孙女花钱叫什么破费啊？再说了，我办卡了，
6: 妈。您这卡多少钱一张办的呀？
8: 给我孙女花点钱，管她多少钱呢？炖排骨呢吧，我得去看看。
7: 你排骨啊，老掌握不好火候。
6: 别怕，我。哎，这张看。奶奶多少钱办的？你知道吗？钱
9: 5万。上次我们一起去咖啡店，奶奶对这个卡特别感兴趣，据说每天可以送你杯免费咖啡。
6: 5万，这么贵？
9: 这算什么呀？一期卡要10万元呢。
6: 别吃了，过来。
5: 妈，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

0: 什么事儿啊？我这也是刚想起来，我的同事啊代理的几个消费者，他们买的也是这家咖啡店的这个卡，说是这个卡不好，有问题。
1: 不会吧？我是最早的用户，现在一直用着呢，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0: 所以啊，就想请您帮忙回忆一下买这张卡的过程，还有现在使用卡的情况。您提供了这些情况呢，其他人就可以知道对比一下这张卡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看您方便不方便啊。
2: 奶奶，你就帮一下我妈她同事嘛。
1: 行行行，听你的。那你约个时间吧，我去跟他们说。
0: 哎，谢谢妈。
1: 洋洋洗手准备吃饭。哎，小冉
0: 啊，
1: 别走。我这办卡的事儿你千万别跟佩然说，他走之前嘱咐我千万别办卡。
0: 您心里这不是挺明白的吗？佩然都嘱咐您了，你还办这张卡？
1: 哎呀，你们就是想的太多了，哪有那么多坏人啊。记住了啊，千万别说，就咱几个知道。
3: 这个咖啡店开在我们家小区马路对面，大概开了三四个月吧，周围的很多老姐们都在那儿办了卡，而且啊每天都能领咖啡，而且呢还能成为这个从外汽车这个等值这个五万十万的这个股东。所以呢我就拥有了从爱汽车的五万块钱的股份，它有股票啊，什么红利什么都有，特别正规。
4: 阿姨，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有问题的呢？
0: 啊，
3: 这个就是他们从上周开始就没有免费领咖啡的了，他们告我这个汽车公司出了点问题，什么时候恢复再通知。
4: 阿姨，那你在充值之前你有没有了解过这家汽车公司？
3: 了解了，他们店员拿那视频给我们看来着，说是一家专门研究全自动汽车的，就是那个汽车轱辘能够带那种转向自动停车的那种，说以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可以开车出门了。你想啊，像这种汽车公司它当然赚钱了，所以我肯定买呀。那我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4: 阿姨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努力帮你调查证据的。
3: 你们不知道我儿子现在生活压力特别大，我本来呢想帮衬他一下，你们千万别跟陈冉说啊。
5: 我们律师和委托人之间是有保密协议的，我们不会让其他人知道，您放心。
0: 我婆婆走了。
5: 你婆婆好像有些抗拒上庭哦。
0: 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说服她，她才愿意到律所来的。
5: 你为什么不亲自代理这个案子啊？
0: 我觉得比起我，他可能更愿意跟外人说说吧，毕竟他不愿意让佩然知道这件事情，更不愿意在我面前低头，你懂吧？
5: 但是获得委托人的信任不是你的专长吗？
0: 哎，我婆婆这个人呢，她要面子，现在受了骗，她更不愿意在我面前丢面子吧。
5: 真的太难了。还好，
0: 那就拜托你和宋律师了。
5: 放心吧。
6: 哎，怎么能劳烦我宋大律师干这种小事儿呢？泡咖啡这种小事儿，就让我们这种小律师来就行了。
7: 都是一个律所的，再说了，律师不分大小。
6: 你可以啊，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了，恭喜。
7: 可不是嘛。我来明堂一年半，我都快成小区大爷大妈的普法大使了，终于我有机会上庭了。
6: 什么案子？让我做你的助手。
4: 住手了。
6: 谁呀、啊？谁把我的活给我抢了呀？杜迁。嗯哼。周小野。嗯哼。Monica。嗯。不是，我把实习律师都说完了呀，还有谁啊？
4: 还有一个实习律师。
6: 那不就许律师？嗯。哎呦！你得把那层大火搬过来。
4: 小瞧我了不行。
6: 牛啊，兄弟！
0: 还要再加点什么吗？
4: 不用了，够了。
0: 啊，那就这样吧。
8: 请问有什么忌口的吗？
0: 胡萝卜。
8: 好，好的，我告诉厨师，拍菜时不要放胡萝卜。
0: 啊，谢谢。
4: 谢谢。你也不吃胡萝卜？
0: 我对胡萝卜过敏。
4: 我也过敏。其实今天是我妈让我过来的，因为田茂跟她说你这边有一些新的进展，能够帮到我爸。我这有一份资料啊，是当时联创集团准备上市时的一些审核资料，还有他们的财务报告，你可以看看。
0: 联创集团的商务发展总经理李一自首，他说曾经转账给爸爸，但是那是他个人的事，跟联创集团本身没有关系。
4: 所以你想查联创集团有没有2000万的不明款项流出？
0: 我是想知道这件事跟联创集团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李一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4: 我听说田茂递交了一份新的证据，是吗？是说爸爸的账户并非是他本人所办理的？
0: 是的，那个账户是1995年办理的，那个时候只要能获取个人的信息就可以代办，所以尽管有李毅这个人出现，如果检方能够采用这个证据，那事情还是很乐观的。尝尝菜吧，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4: 那账户不是爸爸本人办理的话会是谁啊？并且联创集团还知道有这个账户的存在？
0: 目前还在调查中。爸爸跟罗润年之间的合作是3年之前，按照时间线上推断应该不是联创的人。
4: 不是联创的人，那就有可能是明堂的人，或者是身边人。
0: 我知道你在说谁。之前我也怀疑过我妈妈，但是我调查过，妈妈1998年的时候甚至连银行的基本业务都不懂。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钱我记得都是爸爸来掌管的，妈妈是在1999年左右才开始正式做投资，涉及银行业务的。
4: 抱歉啊，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个个人想法。
0: 我能理解。
4: 谢谢。对了，李一的那个认罪视频是出现在田茂提交爸爸账户非本人的证据之后吗？
0: 是啊。
4: 那李一很有可能就只是一只替罪羊啊。田茂递交了新证据，黄耀庆约谈罗太太到成泰，我听到罗太太说她能够提供推翻爸爸不知情的证据。
0: 那就是说罗太太很有可能许诺过李一什么？这个线索很重要，谢谢你。
4: 不用客气，这也是我的事儿。

0: 这个所谓的霸王条款啊，就是指写合同的人只写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获取好处。就比如说这次大家的这个咖啡厅协议里面不允许退卡，这就属于霸王条款啊。不过大家放心，法律是保护我们大家的。
1: 哎，宋律师，我有问题要向你请教一下。
0: 哎，姐姐您说。
1: 姐姐这么叫，我辈分都搞错了。啊，
0: 您这么年轻，把你叫老了不合适呀。
1: 你前面说的那个通常解释是什么意思
0: 啊？通常解释啊，就是指比如说现在的咖啡卡不允许退嘛，如果按照实际情况发生，没有消费的就应该全额退还给大家，就是这样。
2: 懂了。宋律师，你这么优秀一定结婚了吧？
0: 哦，我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2: 哎呦，宋律师，你别瞒我们了，你这么优秀的人怎么可能不结婚？
0: 姐姐，我真没结婚，不过我现在已经……
1: 哎，我有个侄女，本科985，1.70米。哎，我这个照片你看看
0: 啊。姐姐，感谢您对我才华和颜值的认可，但是我有女朋友了。哎
2: 呦，这个没结婚就算单身。
3: 你
2: 赵姐是我们几个里面最能够牵线搭桥的，多选选也没有错呀。
3: 哎呀，你有女朋友了，别说正题了吧。你这个
1: 徐律师，您结婚了吗？哎呦，我说赵姐，人家这儿给咱们普及法律知识呢，你说你这保媒拉纤这毛病怎么哪儿都拉不下呀？
4: 学法律也得生活呀，
1: 凉不耽误啊。哎，我看这两个律师长得都挺漂亮的，咱们大伙儿看看身边有没有合适的。
3: 你那侄女啊，到时候你让别人给找一个，这都不合适。
5: 哪都是你侄女，
3: 这说的呀，我跟你说，你跟人家宋律师，你别走。
0: 大律师，你的咖啡，
6: 谢谢。
0: 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对我这个调解小能手肃然起敬，敬佩有加？加。
6: 你的家庭环境呢，确实造就了你天赋异禀的调解能力。
0: 我这个天赋异禀的能力，不是为我家庭条件创造的，是为我未来丈母娘创造的。但我现在发现，搞定未来丈母娘，不能光靠我一个人努力，你也得努力。
6: 这个事儿你可别算上我。不过呢，今天你走运了。
0: 嗯，
6: 咖啡店的案子我会帮你。
0: 好啊，
6: 我们五五分账。
0: 那怎么行？五五分账我怎么养你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别说五五了，二八都可以。
6: 谁八谁二啊？
0: 你八我二呀。
6: 还算实现了。
0: 那我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6: 看看吧，委托人签署的咖啡卡合约上使用的签约公司正外咨询公司根本就不存在。
0: 这有什么难的呀？我们只要证明我们的委托人跟人人爱咖啡店有事实合同就可以了。
6: 呦，宋律师转正之后实力不一样了。
0: 嗯，怎么说呢，一直都是靠实力说话。

0: 徒步穿越雨林，寻找大象活动的痕迹。
1: 大象也吃竹叶。
2: 对。
0: 偶遇大象洗澡，了解大象家族的奥秘。
1: 所有的大象都把小象围在了中间。
0: 这里有微观的昆虫世界。
1: 它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它可能有点慌张。
0: 昆虫拟态，植物开花，夜间的雨林同样精彩。
2: 这个蘑菇就是著名的发光蘑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舞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象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目前仅有亚洲象和非洲象两大类，其中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南亚以及东南亚等地，中国境内的亚洲象则主要栖息在西双版纳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远方的家是鱼族，这一站深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去寻找和发现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1: 我身后呢就是澜沧江，流淌在西双版纳境内的大部分河流几乎都会汇入到这条江中。澜沧江在傣语中读作南米澜沼，其中呀这个南米是母亲河的意思，澜沼是百万大象的意思。直到现在，西双版纳也是中国境内亚洲象最主要的栖息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热带雨林，去了解亚洲象和它的家园。
0: 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中，目前生活着的野象数量非常稀少，只有300头左右。亚洲象不仅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为了更好地了解亚洲象，我们和从事亚洲象保护与研究工作30多年的沈庆仲老师，来到保护区内象群活动较为集中的萌养片区，准备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林区，对亚洲象以及它们的栖息地进行监测和调查。
2: 你们两个在前面作为第一个组，就是你们的任务呢，就是

0: 在前面就是掌握乙项活动的情况，就是发现有乙项了，有什么信息及时传递到后面。
1: 好
0: 啊，距离不能远。
2: 沈老师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正高级工程师，长期在热带雨林勘测亚洲象的生存环境。根据经验，沈老师把人员划分为三个小组，除了第一组的两人作为先头部队外，第二组的两人则会第一时间接收第一组的预警，并最快传递给后面的同伴。我们摄制组和其他的监测人员组成第三组，三个小组之间随时保持联系。沈老师说，这次我们要监测的是一条巷道，这是通往保护区核心区的一条路线，平时只有保护区工作人员才可以进入。
3: 那沈老师，我们从哪边开始走呀？
0: 我们要从这边往湖边上走。
3: 我们镜头可以看一下。
4: 对对，从往这里。
3: 这边的是水泥路已经到尽头了，前面根本就没有路，所以在这里必须要跟着专业的工作人员从这个没有路的路中去找大象。那我们出发吧。
0: 好，走，大家出发。嗯。
2: 做好准备，我们向着深处的雨林行进。为了避免大象发现，我们都换上了和森林颜色相近的服装。沈老师介绍，这次的路线以坐落在保护区边缘的三家村为起点，沿着三岔河往河谷深处行走，直到核心区外围的野象谷，全程近10公里。我们会沿着巷道一路追寻野象的踪迹。
0: 如果腿还没处理好的，先处理一下，把这个裤腿啊卷起来。
3: 嗯，
0: 以这个防蚂蟥啊。
3: 哦，我穿了一双特别长的袜子，
0: 你要把它
3: 防蚂蟥。好，准备好了。
0: 那个细小板。
3: 好，
0: 慢一点啊。
3: 好嘞，哇，这边的路很陡。
2: 虽然只是刚开始，我们已经初步体会到人类行走巷道的不易。摄制组拍摄的时候，正是西双版纳的雨季，几乎每天都会有降雨，让本就高低起伏、行走不便的山路变得更加泥泞湿滑。
3: 这两天雨停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路，哎呦，小心！对，这个路还是有点泥泞，像刚才。沈老师都没有站住，因为这个土有点滑。
0: 哎，要小心，等一下，慢一点。哎，注意，这个有刺。
3: 好，好。
0: 这个有刺，它会挂住你啊，这个要小心啊，因为很陡啊，边上踩不来啊，它给我。
3: 好。
2: 走在密林中，满眼都是茂密的植被，就像进入绿色的迷宫。在这些植被的掩映下，我们能听到湍急的流水声。沈老师说，这就是三岔河。三岔河随着山势蜿蜒流淌，最终汇入澜沧江。
0: 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行程中啊，大概有20多次要穿河，穿过去穿过来。
3: 嗯。
0: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衣服、裤子、可能鞋子全是湿的。
3: 做好这个准备了。
0: 对对对。
3: 这边还有个独木桥，但是我感觉还是更危险。但我们还是趟河过去吧，这样是不是稳妥一点？
0: 好。那一定要小心啊，脚要踩实的啊。
3: 好，我跟着您的步子走。哇，好深，水还挺凉的。
2: 河水的流速虽然比较急，但好在并不太深，还是可以趟水渡过。于是我们也和大象一样涉水渡河。由于河水比较浑浊，河底的乱石参差不齐，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跤滑倒。
4: 都是按时的。
2: 因此，每个人都在耐心地确认着落脚点，一步步摸索着过河的路线。上到岸上后，我们的裤腿和鞋子已经彻底湿透。沈老师介绍，这个片区有大大小小上百条巷道，我们走的这条，由于河水丰沛，沿岸植被茂盛，在这条道上经常能观测到象群的活动，因为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与象群相遇的可能性。
0: 据我们妇女园的消息，今天早上在这后山有一群13头的一群象，这个在活动，所以我们人在前面都在过去监测去了。
3: 嗯。那它会和我们走的这个路会有一个偶遇的这样的情况吗？
0: 这种可能性完全有存在的。
3: 存在的。
0: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排别的警局？
3: 嗯，
0: 排别的警局就是这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人要去掌握它的轨迹，因为它有可能是往我们今天走的线路上。
3: 嗯，那这个
0: 往乙项谷方向也可能会回过来这边。那如果我们跟它错开了，就错开了，就安全了。如果错不开，那我们要根据现状情况和在临时再怎么样处理安全问题。
2: 大象看上去很温顺，但是在户外遇到野象

0: 且非常危险，一定要保持镇静，并且尽快远离，尽量不要引起他们的敌意。据数据显示，大象可以9秒跑完100米，轻松举起几百公斤重量。一旦野象有攻击意图，它的力量和速度超出人类的想象。因而我们在行进过程中也要随时保持和先头部队的信息畅通，以便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象群。
1: 这个就是大象拉的竹子，但是这个齿轮痕迹不是很明显。
2: 这是大象拉的竹子？
1: 对，拉倒掉的竹子。
2: 就是他们吃的话，就是直接把它竹子拽倒。
1: 对，拽下来叶和兰他吃这个竹蚁。
2: 大象也吃竹叶？
1: 对，竹蚁、竹笋，还有嫩竹的竹尖。
2: 怎么跟熊猫似的呀？
1: 对，你一般啊，它站了以后呢，鼻子啊，本身大象得2米多高啊，2-3米高了，所以它鼻子一伸就可以伸到5厘米。
2: 5米？
1: 对，差不多就是5米左右了。鼻子一拽就拉下来了。一头大象啊，一个成年大象一个鼻子可以驮起300多公斤啊，会。
2: 它的鼻子是非常有力量的。
1: 对，非常有力。
0: 亚洲象是食草动物，它喜欢吃竹子、甘蔗等粗纤维食物，喜欢选择食物丰富、水源充沛和隐蔽性较好的生境，喜欢群居生活。
1: 看这个大象背，跟在你肩，你看这个已经有可能有10多天了啊。你看它这个，像这个就是一些木质的，对，一些树啊，它连树干都吃的。因为这个粪便的话，那时间
2: 已经……它我闻了一下，它没有很臭的味道，都是青草啊，这些竹叶啊，都是这种植物的味道。
1: 对它这个，它那因为它消化能力很弱，所以它每天要吃200多公斤。
2: 200多公斤，每一只吗？
1: 每头大象平均250公斤左右。哇，
2: 它是属于一天就一直在吃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1: 对，它的采食时间很长，一般天气好呢，比如说食物条件好。一般的12个小时到15个小时，甚至可能差不多全身都在吃完就这种啊。对，
0: 一路走来，我们沿途中不时能发现大象的脚印等痕迹，不过由于雨水的冲刷，有些痕迹已经变形，不好辨认。但是一旦发现这些痕迹，沈老师他们就会认真地分析和记录，包括位置、海拔、植被情况等，以便对野象的活动进行分析研究。看到大象遗留的痕迹，也让我们感觉到大象就在这片雨林真实的存在着。随着路程过半，工作人员确认并不会遇到大象之后，在河边一片比较开阔的地方，我们简单的吃了点东西，短暂的稍作休息。虽然只是些简单的咸菜、糯米饭等，但是吃起来觉得别有风味，体力也得到恢复。休息结束后，我们继续行走。没走多远就遇到了一个大陡坡。
2: 这个得有多少度啊？哇，
1: 这个得看看，这个应该是至少有60度吧。
2: 哎，小心小心。哎呀，哇，小心小心。你看，哇，小心。
3: 可以，
2: 这个我们人
4: 的话我踩
2: 没有，
3: 没事，
2: 没有踩的。我们来松手吧，把棍子支住。
4: 哦，这个是虚的。
3: 对，支住。
0: 因为下雨，巷道上很多地方在大象踩踏后，有很多看上去结实的落脚点，实际上已经被冲刷得非常脆弱，很容易踩空或者滑倒。巷道的路况复杂，变化多端，我们时而翻山，时而涉水，还不时遇到浮倒的大树、湿滑的泥潭，有时路边还潜伏着蚂蟥和毒蛇，这让我们体会到巡护监测工作的辛苦。大概6公里后，随着我们慢慢向核心区靠近，道路越来越不好走，大象的活动痕迹也越来越多。由于食量巨大，大象要时常集体移动，寻找更多的食物。除了获取竹子、芭蕉等草叶食物外，它们的身体也有补充盐分的需求。
1: 就是我们说的大型的消糖。
2: 消糖？
1: 对，消糖的话呢是大象，不但是大象，包括偶蹄目动物呢都喜欢来的地方。对，硝糖它就是含有很多矿物质，这些矿物质的话呢都是大象它是这个需要的，包括偶蹄目动物需要的。那么它每天采食完以后呢，一般来说它是喜欢到硝糖里面吸收这些矿物啊，就是补充它人它的这个身体的一个需要。

0: 大象他们来这边怎么去汲取里面的这个物质呢？是 吃这个泥巴还是喝里面这个水？
1: 其实它是这样的，一样，你看它们进去也会用鼻子啊在里边啊淘啊，就像我们所谓跟淘宝一样的啊，最后感觉到了，其实它就有它的习食，它习的过程有可能是水，有可能会水，有可能是一些这个沙泥啊，这可能会存在，就像我们看见他们的火里面一样的，你看玩了半天，他事实上他也在吸食一些矿物。
2: 沈老师说，焦糖是一个天然的咸水池，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盐分以及矿物质，可以让大象吸食和补充。不只是大象，包括野猪、麂子等动物也经常会来到焦糖补充水分和矿物质。随着时间临近傍晚，野象的活动进入活跃期。第一小组传来消息说，在前方的野象谷发现了野象。沈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在巷道与大象相遇会非常危险，于是我们加快速度，抓紧时间走完余下的巷道，然后迅速上到野象谷的栈道。野象谷是一个景区，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处平台，正是能看到野象的绝佳位置。平时游客们可以走栈道到这里，但能不能看到野象要看运气。我们这次非常幸运，眼前的河谷中一群野象正在河水中嬉戏玩耍。一路从巷道翻山涉水徒步近10公里寻找野象的踪迹，没想到的是又在这个时候看到了野象，这让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非常激动。
0: 今天我们一路上一直在追踪这个大象的痕迹，没想到到了终点上，我们看河里面看到了大象。现在这边是我看有3只成年的象，算是吧，有4只小象。
3: 对。
0: 嗯，他们这是一个象群所有的象了吗？
3: 不是，这个是我刚才我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它是一个家群里面分离出来一个小群。
0: 嗯。
3: 这个家群呢是叫大萝卜。大萝卜家属，
0: 嗯，
3: 就是他们那个有一头象啊，很明显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大萝卜，就是在那个前面啊。
2: 这七头象属于大萝卜家族，
0: 大
2: 萝卜是伤口发炎形成的肿块，也是辨认这个家族首领的特征。沈老师说，他们按照每个家族首领的特征来给大象命名。
4: 4-5岁。
2: 除了20多头象的大萝卜家族外，野象谷的大家族还有大雀耳朵、小雀耳朵、冉冉。
0: 所有的大象都把小象围在了中间。
3: 对，刚才你看他们还以为，你看这个耳朵又像不是面对我们来把耳朵那个离起来吗？
0: 啊，他是听我们的
3: 声音，他是在警戒，就是发现有人了，有情况，
0: 嗯，
3: 然后辨别一下。现在的话呢，感觉到我们没问题，
0: 嗯，
3: 很友好了，
0: 都有点散开了哈，
3: 对，自由的在活动。
2: 亚洲象的视觉并不出色，但是却具备敏锐的听觉，彼此之间可以通过人类听不到的次声波来交流联络。作为目前现存的最大陆生动物，大象生下来体重通常在80公斤到120公斤，成年象则达到3吨到5吨。拍摄过程中，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又有一个象群来到河边嬉戏，这群象比刚才数量更多。经过沈老师确认，这是之前提到的4大家族中的小雀耳朵家族。
5: 事实上，总体来说，它这个整个结构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注意看一下，它有，你看成年的，你看有1、2、3、4、5头，对吧？
0: 嗯。
5: 一个成年的，最后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就是在7、8岁，啊，这个的话呢，大概有3头啊，有3头左右。
0: 嗯。
5: 啊，其他的这个看，其他象群，其他象都是在3岁左右，3、4岁，还有就是1、2岁。啊，所以这个象群应该说是比较优良的一个结构。
0: 嗯，
2: 小雀耳朵家族也是野象谷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全部成员大约20头，这次几乎是全员出动。沈老师说，像这次这样看到这么多野象并不常见，这让我们觉得非常幸运。在确认我们没有敌意后，象群解除了防御态势，慢慢放松下来。夕阳的余晖下，大象带着小象们在河水中悠然自得地嬉戏玩耍。
5: 因为象群啊，它是一个家属一个家属的，它是由我们说的由母象和幼龄的公象组成。
0: 嗯。
5: 那么公象呢，它到性成熟以后呢，它就会离开象群，到其他的家属

0: 到其他的大县去交配，它不会在自家的这个象群里面繁殖。
1: 嗯，
0: 所以话呢，我们见到的一场一般的话呢，就是这个母象和还有小公象，个体比较小的，你看里面有。

0: 怀孕期一般在22个月，5年到6年繁殖一次，而且一胎只能生一个，因而繁殖率非常低。沈老师和大象打了30多年交道，对大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总是随身带着相机，看到大象就会拍个不停。关于野象的很多影像资料都是他的作品。
1: 可是我很好奇啊，这30多年了，您看他们都已经是非常了解了，为什么还一直这么执着的想要去拍摄他们呢？
2: 但反正每次我都感觉到有不同的东西在这。不管他的行为啊，就本身找不到。因为我们在做一个从事的一个宠物，一个是保护亚洲象，我们要对它有更深入的一些认识和理解，或者说了解和研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要做很多教育，就是对社会公众的一个教育。这个教育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知识，需要一些照片，不同的照片来展示出来，把他的一些行为啊各方面展示出来。
0: 沈老师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摄影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亚洲象，保护亚洲象。20世纪80年代，中国野象数量仅存约150头，近年来中国野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亚洲范围内也只有中国的野象数量实现稳步增加。相信随着亚洲象生存环境的改善，象群家族也会越来越繁荣壮大。这里有微观的昆虫世界，
1: 它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它可能有点慌张。
0: 昆虫拟态，植物开花，夜间的雨林同样精彩。
3: 这个蘑菇就是著名的发瓜蘑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西双版纳的雨季，时常会毫无征兆地下起雨来，而且来势汹汹，容不得片刻喘息。而此时看似平静的雨林中却是非常的热闹，昆虫在整个生物圈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几乎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世界已知的昆虫种类超过120万种，而且每年都有新品种被发现。所有种类的昆虫中有3/4都生活在雨林里。
3: 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毛毛虫，
4: 它这个毛好长啊。
3: 然后有人把它称之为白发魔女或者吊丝鬼，它经常从树上吊下来，吊在一根丝上。这个毛毛虫大概是在热带林里面雨季六月份开始出来的。
2: 这只毛毛虫大约有4-5厘米长，身上长有渐变色的长毛，白天经常出现在树干或叶面上，以地衣或苔藓植物为食。刘光宇告诉我们，这种毛毛虫虽然长相很凶，块头很大，但其实没有任何毒性，也不会致痒，相处久了还会觉得它们很可爱。
3: 我可以摸它，它其实它是没有毒的
4: 啊，轻轻的动
3: 啊，你可以试一下。
4: 可以吗？
3: 啊，你把它抓在你手上。
4: 它可以抓，我先摸一下。
3: 啊，它其实它是不会致痒的。
4: 哇，
3: 这是热带林里面最独特的生物之一，
4: 就是毛茸茸的，摸起来就和小猫的尾巴的那个头一样。嗯，
3: 因为这个地衣或者是苔藓，它本身就是非常的苦和涩，所以它吃进去之后，一般动物就不敢吃它，像鸟啊其他不敢吃它。
4: 它会发出不同的味道吗？
3: 它那个气味很难闻。
2: 小毛虫不仅懂得利用外形吓唬天敌，还会用气味来保护自己。刘光宇告诉我们，这种毛虫其实是巨网苔蛾的幼虫。

0: 冲。
1: 谁也想象不到他长大会成这个样子，
2: 差别太大了，真的想象不到。
1: 对，
2: 那他长大了之后会有多大个头呢？跟他差不多吗？
1: 这么大，
2: 还会小一些哈。
1: 嗯，
2: 那他大概多长时间之后才会蜕变成这样的蛾子呢？
1: 至少要两三个月。
2: 那像这个蛾子是在雨林里比较常见的，在其他地方还会有吗？
1: 对，主要都是在从印度一直到孟加拉东南亚地区，它是很典型的亚洲雨林分布的一个虫子。
0: 巨网台蛾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区，幼虫蜕变为成虫后迅速寻找配偶，一般雌性飞蛾一次产卵300-400颗，幼虫即便只有1/3的存活率，数量也十分庞大。刘光玉将巨网台蛾的幼虫从树干上取下，轻轻地放到记者手上。
2: 他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他可能有点慌张。
1: 对，他也怕。你看
3: 啊，我看他那个小脚，
1: 这应该是热带雨林里面我觉得最奇特的动物。
2: 他好像在闻我，就是一直在闻这边有什么，那个感觉就想就像好多小吸盘吸在这里，还挺痒的。
1: 毛虫都是靠蠕动的，它靠肠子来拉动它的腿。
2: 肠子
1: 啊，它的肠子上有肌肉来扭动，它前面有3只脚，后面有4只还是5只脚，然后它还拉动的这样往前走。你看它的毛大概有2-3厘米，看起来非常的彪悍啊。我们在西双版纳待了10多年，我们一直都不敢碰这个虫子，但是直到前2年我们才发现它其实是没有毒的，
2: 好痒，
1: 所以10多年来我们都不敢碰它，现在就像个宠物一样。
0: 刘光宇介绍说，昆虫是动物界种类最多的类群，但由于昆虫分布广泛，大多生活在热带地区，很多种类体型较小，难以采集，所以至今依然不被人类所知。但我们认知的昆虫世界已经十分精彩。
1: 雨林里面有很多竞争的关系，也有很多福利共生的关系。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植物，这种植物称之为八抢。你看这个植物的内尖的时候非常的嫩，然后是嫩红色的。它老了，它这个叶子就变成绿色的。好，它脆弱的时候，它这个叶子的背面，首先它有刺，是吧？如果大型动物想吃它的话，它就可以刺大型动物，但是它防不了很多很小的虫子。它为了防这些虫子，它就进化出了一个策略。它叶子背面，你看这里厚厚的，像两个小眼睛一样，是它的蜜腺，它会分泌蜜露，甜的味道，就弹水，说白了就是，让它。蚂蚁很喜欢吃这个糖水，蚂蚁就会爬上来，在这爬来爬去喝蜜水，它过一会儿分泌点，过会儿分泌，这个蚂蚁就守在这里等着，啊，但有虫子来的时候，蚂蚁就会打它，任何虫子想来喝这个蜜露，蚂蚁都会打它，就把它打跑，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护它的嫩芽，否则的话，虫子一啃它这个嫩芽，它这个枝条就废了。
0: 拔掐是一种攀援灌木植物，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林下灌木丛中，可作药用，有利尿、解毒等功效。当拔掐的嫩芽逐渐长大，蜜腺就会停止分泌。
1: 变大叶子的时候，它蜜腺就没有了，蜜腺就没有掉了，
2: 开始被虫吃了。
1: 你看，有的就直接被虫咬掉了。就虫子也很聪明，假如它发现这些蚂蚁为这个招，它会把它那个蜜腺咬坏，啊，就是不让你吸引蚂蚁来了。
0: 昆虫就像雨林中的大管家，它们给花授粉、传递生命、回收垃圾、清洁环境，它们甚至掌控着生物的生存与毁灭。对于雨林来说，昆虫不可或缺。热带雨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蕴藏着万物共生的奥秘。从林冠到树梢，从林底到地表，无数精灵生活在这片家园，犹如绿色宝藏，充满勃勃生机。广阔的雨林蕴藏着丰富的食物和充足的庇护所，对于昆虫来说，这里就是它们的乐园。
2: 我感觉在晚上好像这个蝉鸣啊、蛙叫声更多了。
1: 西双版纳白天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生物的话，实际上还有很多生物它是夜行性的，它在白天是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种叫声，这种叫声是一种中嘶，有点像蝗虫嘛，叫做中嘶。夜行性的生物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白天的话听不到。

0: 它的叫声啊，也看不到它的踪影。我们只有在晚上来的话，它才能出来。这样的话，
1: 刘光玉对夜间活动的植物和昆虫十分了解，每年会写很多科普文章。他能根据昆虫的鸣叫来辨别一些常见种类。我们刚在路上走了几分钟，他就在植物丛中发现了一种昆虫。
0: 看到这里有个虫子吗？
2: 都叶子吗？
0: 对，细细看一下。
2: 我看到了一个触角，哇，是这个吗？
0: 对，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竹节虫。
1: 竹节虫因为身体修长而得名，属于中大型昆虫，一般体长6厘米到24厘米。竹节虫的种类很多，大约有3000多种，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种昆虫最大的本领就是拟态，在危机四伏的白天，竹节虫一动不动，紧紧贴在植物上，看上去就是一根普通的嫩枝，甚至有风吹来，它还有模有样的随风摆动，尽量让自己模仿的惟妙惟肖。
0: 在白天的时候，你绝对看不到它，不信你明天可以来找一下，从早上找到晚上不一定能找到它。啊，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能看到它，它的动作、行为、样子都跟这个竹竿一模一样。
1: 拟态现象在昆虫中非常普遍，竹节虫更是穷尽一生都在奋力模仿。它的虫卵像极了植物的种子，有的竹节虫会把卵洒落在林间地表，而有些就直接混杂在落叶草丛中，目的就是不被天敌发现。
0: 它的动作比一般的竹节虫要迅速得多，所以它碰到这儿它不会装死，它立马掉头就要跑。你看，看到没有，很快就逃了。
2: 关键不是很多，但是很灵活。
0: 对，这是比较灵活的一个种。另外的不灵活的，哎，碰到了立马就装死。
1: 伪装并不是竹节虫迷惑敌人唯一的方法，当遭遇危险时，有的种类会采用其他手段蒙骗敌人，比如装死。
2: 我得通过它的这个腿来发现。
0: 六竹节虫。
2: 六竹节虫。
0: 对，你看它整个长得像一个枯枝落叶。
2: 是。
0: 枯枝干，你看它屁股端还有一个结，像一个六一样的，啊，那所以叫六竹节虫。
1: 刘光宇介绍说，竹节虫不仅擅长拟态。它会因为物种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0: 这个竹节虫它除了长得像之后，它行为也很像。如果把它拿起来，你看我拿起来之后，它立马就装一个枯枝干，装死。你看，装死的。
2: 哦，你看，
0: 那你摸一下的话，你摸一下的话，它的我们放在你手里，
2: 它不会动吧？
0: 不会动，它装死。你看，太像了，装的。
2: 哦，的确，你看。嗯，我摸它，它也不会动。
0: 对，
2: 然后它会把这四个爪子全都收起来，然后就像一个枯枝干一样。
0: 对，
2: 完全看不出来。
0: 然后它一动不动，就你摸着都是干枯的。
2: 是，就跟这个。
0: 放你这里，再放你一条。
2: 有点害怕。
0: 你觉得哪个是竹节虫？
2: 哇，真的很像。
0: 对，你看。
2: 对，因为但是它比较湿，所以能感受到原来它是真的。可是这么一放，不说的话。根本就看不出来。
0: 那它除了拟态，还带有行为来适应它啊。
2: 嗯。
0: 你看，我要是把它放回去的话，放回去的话，它过很久，它才会慢慢的活动起来。
1: 同样生活在一个小环境里，不同的竹节虫所展现出的生存策略、食物种类、行为以及外貌也截然不同。一只小小的竹节虫，让我们感受到了科研人员一直强调的生物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不仅存在于昆虫个体，植物界的多样性同样也很奇妙。刘光宇带记者来到藤本园，他的同事朱仁斌正在这里拍摄夜间开花的植物。
2: 朱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您现在这边是在拍什么呢？
3: 我现在就是在拍一种五味子。
1: 五味子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中药，它的果实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被收录在《神农本草经》中。五味子因地域不同分为南北两种属，北五味子大多生长在比较嫩的枝条上，而长在热带的大果五味子则是老茎生花。除此之外，大果五味子还进化出另外一种吸引传粉者的策略。
2: 那站在这里我能闻到一股味道，是这个花发出的味道吗？
3: 对对，就是它这个五味子的话，它就是开花的时候会散发一种，就是人类闻起来可能很难闻的一股酸甘水的味道。但是它就是这种味道的话，是用来吸引就是一些昆虫、一些蝇类、蚊子类的来给它传粉。
1: 大果五味子淡黄色的小花簇生于老茎上， 清新素雅，通过特殊气味吸引昆虫传粉。
2: 那您现在拍摄的是这个花的开花的过程，还是它传粉的过程呢？
3: 那我给您看一下那个我之前拍的那个它开花的那个过程的一个小视频吧。
2: 好，
3: 从4点钟就开始慢慢开，然后到大概就是6点就已经完全打开，然后6点完全打开之后，它后边的2个小时到10点，可能这段时间它就是一个传粉的过程。那你看这个过程，就有虫子来访问了，看到没有？然后现在的话，我就是想拍一下，就是它这个虫子访问的这个区间到底有多长。
1: 这段小视频，朱仁斌拍摄了2个多小时，由400多张照片组成。他告诉我们，五味子是雌雄异株的植物，他拍摄的是雄株。虫子在爬的过程中会把花粉带走，幸运的话就能被带到雌株个体上完成授粉。
3: 如果人工栽培的话，它如果没有那个传粉昆虫给它传粉啊，它这个过程它就不会结果。它再开再多的话，它也不会结果。因为就是如果我们掌握了它这个规律的话，它这个传粉的这个规律的话，就可以人工来授粉。
1: 朱仁斌积攒了大量的图片素材，他希望通过这些视频，让更多的人看到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美丽和神奇。热带雨林终年湿热，没有四季更迭，植物也没有明显的生长季，一年中每个时间段都能看到盛开的花和长成的果子。而在雨季最容易见到的就是各种菌类。刘光宇告诉我们，在这片丛林中生长着一种很少见的能发光的蘑菇。
0: 这种生物呢，生长在竹干上面，你看在这里。
1: 这种蘑菇非常小，就像白色的小耳朵一样，长在竹干上，小伞盖上布满了白色的孢子。
2: 因为现在晚上太黑了，我们的拍摄需要有打光，所以可能光打到这个蘑菇上的话，就没有办法呈现出刘老师说那种淡蓝色的光。
0: 对，但我们肉眼可以看到。
1: 和我们一起来到竹园的朱仁斌，用照相机拍出了发光的蘑菇，这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刘光宇说，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发现过能发光的蘑菇，它的光亮度和持久性会受到环境、温度以及水分的制约，同时也会随着蘑菇本身的营养条件及衰老状态而变化。
0: 有一个科学家做了一个研究，就发现就是它这个淡蓝色的荧光是用来吸引这个夜间活动的虫子来帮它散布孢子的。它发光的时候就是代表着它要繁殖了。这个蘑菇在它的一生当中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发光的，它小的时候不怎么发光，慢慢长大孢子成熟了才开始发光。
1: 通过这一路的讲解和拍摄，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在这里，可怕的虫子也有可爱之处，小昆虫以大智慧得以在雨林中生存。这里的每一株树木都吐露着无穷的信息，每一株植物都不曾浪费光阴，每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它们在雨林中按照自然规律自由地展现生命状态。

0: 徒步雨林，感受动植物王国的丰富多彩。
1: 我们这边森林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扁担藤。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行走雨林，薄雾经常挂在山间，雨一直在下。我们来到云南省勐腊县卜棒村附近。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工作人员将要进入雨林，进行植物个体复查工作。
3: 那现在是在这个勐腊子保护区，然后一会儿我们会跟随着这边卜棒工作站的科研人员一起到雨林里面去看一看，看我一身都已经装备好了。那老师，为什么进到雨林里要戴这个头盔啊？
4: 这个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林子里面它有一些这个枯枝落叶会最后掉下来，然后有那对这个安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充分的考虑。
0: 雨季的热带雨林潮湿闷热，树干也湿漉漉的，吸饱水的苔藓格外清脆。在雨林中行走，最要留心的就是四处攀爬的藤蔓，它们爬行缠绕，攀附交错，以各种形态出现在雨林的每个角落。
1: 这边挂的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森林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扁担藤。
3: 扁担藤，
1: 对，
3: 就因为它的这个外形像扁担。
1: 对对对，
3: 但它真的好宽啊。
1: 我们这边藤本主要就是分两个大类，一个就是那个草质藤本，一个就是像这些木质藤本。
0: 藤本植物在雨林中比较常见，它们攀附于高大的树木，不断盘旋上升，到达树顶获取阳光。在攀爬过程中，不同的植物会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有的会形成很多凹槽和缝隙，而扁担藤大都缠绕在乔木或山石之间，形状多样。除了植物，它们也会长期监测雨林中动物的动态变化。
3: 那一般这个时候都是来拍摄什么的呢？
4: 这个就是拍，主要是拍一些地栖的一些鸟类，然后一些这个兽类，更多的是其实后面这棵这个木乃果树种子的这些动物。
3: 嗯，
4: 因为这棵树正在落果嘛。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物种，这个是小西鹿。
0: 小西鹿体型比野兔略大一些，在西鹿科种中体型最小，四肢细长，前肢较短，以植物的花果和落地野果为食。小西鹿主要在早晨和黄昏活动，白天隐藏在草丛中，动作敏捷机智，奔跑起来和兔子一样迅速，所以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大多是模糊的影子。西鹿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岛屿，中国云南亚种主要生活在西双版纳。
3: 那像这样的红外相机，它大概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布局呢？
4: 在样地里面，我们选九个分布范围，
3: 嗯，
4: 然后在这个分布范围内选了有木乃果分布，并且这个时候它有果实的这种一棵树，然后在这个下面，然后进行一个这个布设。
0: 红外相机的布设地点要根据动物取食的范围来确定。拍摄时，这台红外相机架设不到一个月，我们能看到它的收获不小，除了小西鹿，还拍到了白藓和野猪等动物，这都得益于相机对面正在落果的木乃果树。除了拍摄地栖动物，还有一些相机架设在半空中，主要拍摄对象是雨林中的鸟类。
3: 这大概是多高？
4: 这个可能将近3米。
3: 3米。
4: 嗯。
3: 因为每次也是老师们把这个装备拿下来，然后再进行这样一个检测，是吧？
4: 对对对。
3: 因为像我们节目呢，一般很少能拍到这样高空的一个监测，来看一下。
4: 你看这里有一个东西。你看这里是不是
3: 你看这有个翅膀一样的，
4: 对，但是这里的话就不太清楚。
3: 那在这边雨林大概有多少种鸟类呢？
4: 比较多，但是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小范围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做了一下，就是说可能有200多种。
0: 当初选择在卜棒建立大样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望天鼠集中分布在这里。
5: 万年树呢是龙脑香科的嘛，然后在勐腊子保护区之内发现了万年树这个物种，所以后来才说我们中国呢有这个热带雨林。
0: 在生机勃勃的雨林中，望天鼠凭借自身基因优势鹤立鸡群，树冠形成五六十米的顶盖，充分享受着阳光。
5: 它需要这种高温然后高湿度它才会长得很好。刚开始的时候它的萌发力很高，种子然后小苗成活率很低，所以能活下来的1%就不错了。
3: 为什么呀？
5: 因为它经受不住旱季的干旱的考验，所以很容易死。
0: 正因为望天鼠的成材率很低，所以时至今日它依然只分布在周围20平方公里内的沟谷中。张文富告诉我们，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从气候、海拔等各方面来看都处于极限状态，只存在于海拔500米至1000米的沟谷和低丘台地上，稍微再往上走几十米都不能算作热带雨林。正因为这样，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才更有意义。
3: 行走在热带雨林当中，我们依然感觉很神

你可是已经不再陌生了。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无论是从纬度、海拔、气候环境等各个方面来看，它都是一种极限条件下的热带雨林，所以同其他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相比，它更加的珍惜，也更加的脆弱，需要我们用更多的耐心去保护它。还有那些生活在这里的生物，让它们自成一体，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眼前延绵的绿色长久地保存下去。

0: 二两。
1: 来来来，给钱给你。
2: 谁啊？
3: 你好，你点的宵夜到了。
0: 啊，进去。别动。
4: 警察，有人举报你们赌博，现在全部报到队呀。
5: 报到队呀，快！

0: 姑娘，
1: 小雪，
0: 李劲松和冯鼻子被抓了，
1: 他俩回来了。不是，他俩为什么被抓呀？
0: 赌博，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什么会住在我们饭店。今天警察让我进去送宵夜，说是要抓赌博。我一敲门进去，看见他们两个就在里面呢。
1: 这俩人要么就不回来，一回来就犯事儿。你等等，我打个电话啊。
2: 看什么呀？
3: 地理杂志啊，可好看了，能看到全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呢。嗯，你出来这么久了，想不想家呀？
2: 想。
3: 那就回去看看呗。
2: 想想吧。
3: 这想什么呀？过两天就走，回家过个年，车票我让洪亮帮你买，我再帮你买点特产什么的。今年是千禧年，你该回家过年。哎，怎么样？事儿大吗？
1: 好几万的赌资都给我判刑了。
0: 这么严重啊？那怎么办啊？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1: 还想回家过年？没戏。得过两天他们转到我们区的派出所，如果表现好点，罚款交了才能出来。
0: 那你想想办法，走走关系呢，多花点钱也行啊。
1: 小雪，我是警察执法者，这种托关系走后门的事儿我能干吗？你先别跟萨子说，知道了吗？
0: 嗯。
1: 你先回去吧。

0: 这时间过得真快，后天就小年了。哎，你哥说是要回来的，
1: 他是说腊月二十三回来的，还说给您买了好多东西。嗯，
0: 就知道瞎花钱，赶快攒点钱娶媳妇儿吧。人家小雪那也不是白娶来的，他回来了，你跟他说啊。
1: 我哥现在可牛了，人家电话里说赚了好几万呢，成大款了。
0: 大什么款呀？这回来就不让他再出去了，就在家门口干个什么不成啊？一家人东一个西一个的，吃顿团圆饭多难。
1: 这个得您跟他说，我哥现在心可以了。哎，对了，奶奶，常高兴说他要回家过年。
0: 嗯，应该回去。哪家的父母不希望过年的时候团圆呢？你跟你妈说啊，多给常高兴点钱，让他孝敬父母啊，别忘了。
1: 这个呀，也得您说，我妈憋着劲儿买车呢，让我开。洪亮家早就有车了，我妈这是输在了起跑线上，正想迎头赶上。
0: 买什么车呀？一个女孩子家的开什么车？再说了，你跟洪亮结了婚，那不他的车就是你的车了。
1: 奶奶，您说什么呢？我跟洪亮呢？
0: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跟洪亮好着呢。你爸妈糊涂，奶奶可是明镜似的。
1: 哎呀，奶奶啊，你说这事儿吧，要不是因为洪亮他妈，我们俩也不至于这样。
0: 洪亮奶奶真是个好孩子，可是你们瞒得了一时，能瞒得了一世吗？
1: 哎，到时候再说吧。行了，奶奶，明儿早点歇着啊，我去睡。早点睡啊。
2: 妈，您这是参加庆功宴去啊？
3: 嗯，我们西餐厅今年盈利了30多万呢，是我们剧团三产里面做的最好的。我们领导让我上台发言，传授经验。作为迈进新世纪改革开放点心选上我，怎么样？
2: 可以啊，来来来，典型赶紧入座啊！哎，那您今年这个奖金应该不少吧？
3: 那当然了，我是经理，至少8万。哦，
2: 那您借我点怎么样？
3: 你借钱干什么？
2: 啊，这张叔他的女儿要结婚，他想办得风光点，但是听说呀还差2万。张叔平时对我们不错，还是您老同学，咱帮帮人。
3: 张叔的女儿都要结婚了
2: 啊，
3: 真快啊！上次给大壮的女儿办上学的事儿，我还欠她个人情，借给她，不要利息，什么时候还都行。她能把你放到提拔的人选中，我们就应该好好谢谢她。
2: 还是我妈懂道理。
3: 嗯。
2: 哎，妈，张叔一直对您有意思，您就不考虑考虑？
3: 去，哪有儿子给妈介绍对象的？你的事儿落听了，妈再考虑自己的事儿。
2: 行，我保证一年之内完成任务，让您荣升婆婆的宝座啊。
3: 哎，谁呀、啊、是不是薛阿姨介绍那个大学老师啊？
4: 保密。
3: 臭小子还跟我保密，谁呀、啊、
5: 干嘛呀？
2: 他俩的罚款我交了。
5: 你哪来的钱啊？
2: 您的呀。
5: 我的？
2: 我跟我妈说您女儿结婚缺钱，她就给了我2万，不要利息。
5: 这胡闹吗？我拿什么钱还你妈呀？
2: 没让您还，我想办法。就是我妈问起来的时候，您帮我打个圆场。
5: 亮子，我提醒你啊，你不能栽在李劲松和疯鼻子案子上。人情归人情，法律是法律。
2: 我知道，材料都写清楚了，他俩是初犯，而且一部分钱还是那个叫徐凯的人的借款，不是赌资，都查明白了。按照规定，罚款2万，拘留20天。

0: 打年根儿的，他们俩是不能回家过年了。这丫头交给你吧，一会儿他们转过来啊，办完手续，你送他们去拘留所。这事儿啊，先别跟家里人说，过完年再说。
1: 得嘞。
0: 啊，对了，
1: 啊，
0: 你让我帮着常高兴买火车票，买完了我给他送过去。
1: 谢谢张所，要不是您啊，常高兴都回不了家过年了。
2: 那我走了。这都什么事儿？
3: 哎，
2: 哎，要走了？啊，
3: 哦，对了，这是给你回家过节的钱。这干啥呀？阿姨都给我了，我不要。
2: 这是我给你的，你回家走亲访友的，肯定要花很多钱的。
3: 不要，够了。哎呀，
2: 客气什么呀？这是你应得的，就当是我给你压岁钱了啊。路上小心点，别被小偷给偷了。
3: 那我提前就给你拜个年吧，祝你新年快乐，心想事成，还有我万事如意。
2: 行。 拜年，回家好好过年啊！过完年早点回来，饭馆还等着你开业呢。
3: 行，走了。

0: 这好看哈！哎，你说我哥怎么还不回来呀？给你打电话了吗？没有啊。哎呀，今儿都小年了，奶奶一大早就在门口等着他呢，看我哥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1: 回家过年，那是不可能，啊！你们赶紧回家，给你们俩宝贝哥哥拿点洗漱用品换洗衣服。
2: 我能见见我哥吗？
1: 不行，规定拘留期间家属不能见面，啊！还有，这别让家里大人知道啊！大过年的别给他们添堵，听见没有？
2: 那他们要关多少天啊？
1: 20天，过完年就放。啊，对了。 这洪亮拿了20000块钱替他们交了罚款，啊，要是没有洪亮争取啊，他们俩得判刑。这是洪亮找到那个叫徐凯的人，让他出来作证，说那个没收的那些赌资有一大部分都是还这徐凯的欠债，就这样才争取了拘留20天。
2: 张叔，真的不能见见吗？
1: 我说不行就不行嘛，求也没用啊。 要不这样，你们俩赶紧回去拿东西，拿完赶紧回来。一会儿洪亮替他们办手续，办完手续转拘留所，到门口的时候，你们俩远远瞧一眼啊，不许说话啊，这是规定。
2: 嗯，
1: 赶紧的。

0: 对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不走了，车都开了。再说了，家里出这么大事儿，我咋走啊？
0: 你刘先生能管什么事儿啊？
2: 劲松哥过年的回家陪不了奶奶了，我陪，我也是奶奶孙子。
3: 哦，对了，我们家倒还好，冯鼻子回不回来没人关心，怎么和奶奶他们说呀？
4: 就说车票买不着了，反正春运的车票又紧张，奶奶他们会相信的。
0: 洪亮，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
5: 送拘留所吧，放心吧。哎，
0: 谢谢你替我哥他们交了罚款啊。
5: 应该的。哎，你怎么没走啊？
3: 他车开了，走不了了，他要陪奶奶过年。哦，对了，我回家了。
4: 对了，小雪，我妈说大年初一要去你们家拜年，顺便聊聊你跟我哥的事儿，她想早点给你们办了，回家跟你妈说一声啊。
3: 洪亮哥，他们这次进看守所会不会被记在档案里啊？

0: 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啊。
2: 你是不是觉得有这档事儿，你就跟我哥吹了？
1: 我没这么说。
2: 你就是这么想的，我还不了解你啊。
1: 那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你回头跟你妈说一声，我现在不想结婚。
0: 小雪，你这是落井下石啊！我哥他顶多就算个失足青年。
2: 你不拯救他，还给他雪上加霜，你给他点信心呀！你们可是订过婚的。
1: 李萨萨，你说这些话亏不亏心呢？人都是现实的，你让我和一个拘留过的人结婚，你觉得这事儿对吗？换了你，你会这么做吗？那挽救失足青年，那是政府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
0: 可是我哥是真心爱你，真心对你好啊。
2: 他去深圳的这段时间，每个月都给你寄钱，给你买衣服、买首饰的。我也不是说现在就让你马上跟他结婚，
0: 你就算要跟他吹，你也别那么快呀，慢慢来啊。
3: 那长高兴这你还好呢，为了你什么都肯干，死都可以，你怎么不和他结婚呢？你不也是现实的吗？
1: 你觉得他外地人没文化，你们两个没未来？你都这样了，凭什么说我？
4: 小雪说的没错，你哥现在是有案底的人，要怪只能怪他自己，怪不了小雪。
0: 我哥是真爱小雪，真的是对她好。
2: 他俩要是吹了，我哥肯定受不了，就自暴自弃了，他就完了，我们家就完了。
5: 雪梅啊！
6: 哎，
1: 啥事儿？
5: 给。
1: 雪梅啊。
5: 奖金。
1: 多少？
5: 5000。
1: 哎呀，这么多呀！往年只有1000了，
5: 还有这个呢，聘书，
7: 特聘任冯志强同志为北京景泰蓝研究所高级工艺师。
1: 哎，这个高级工艺师是个什么啊？
5: 就是高级工程师。雪梅啊，所里边啊，为了照顾人才，明年啊要优先考虑给我分房子的。哎呀，
1: 真的呀，老婆。哎呦，咱真是熬出头了。
5: 是啊，
7: 是。哎呀，老婆哥，咱总算熬出来了。
5: 是啊，
7: 熬出头来了，熬出头来了。
5: 是。
1: 小雪，大壮庆莲，快来快来快来。
8: 来了来了。
1: 来。怎么了？
8: 怎么了姐，出什么事了？
1: 好事儿。你姐夫啊，现在被聘为高级工艺师了，那就是教授啊！哎，我现在就是教授夫人了，明年还能分新房呢。
8: 真的？我姐夫要分房了。
1: 是不是？当然了，这教授嘛，就得享受教授的待遇。
0: 妈呀，恭喜你，终于如愿以偿了。哎
1: 呦，是，这真是太好了，以后我们一家人不用这么挤了。
8: 是
1: 啊，是啊，是啊，真是熬出头了。
5: 是啊。
1: 哎，我宣布啊，今年过年啊，咱们一起过，我保证好烟好酒、好菜好茶招待大家，咱们一起看春晚、过大年、喝大酒。
5: 好啊，喝大酒，好啊，好啊，今天就喝酒，酒随便喝。
9: 什么？季苏没买到回家的票，那春节不回来了？哎呀，不对呀！前一段他打电话还说他订的票了呢。
0: 妈，我哥那票吧是从票贩子那儿订的，哎，碰巧赶上车站严打，票贩子给抓了，然后车票就泡汤了。
10: 订票找票贩子，你儿子真靠谱。
2: 爸，这也不能怪我哥哈，这春运期间的那个火车票都特别难买，头一天晚上去排队都买不着呢，
9: 搞那歪门邪道的。
11: 把静松的电话号码给我，我给他打，爬也得给我爬回来。咱家历来啊，在天南海北的人到过年都得回来，这是老规矩。
2: 奶奶，我不知道我哥他们在哪儿，每回都是他打回来的。
11: 我一直守在这电话这，就没听见电话响。你什么时候接的电话？
2: 我什么时候接的来着？
9: 三哥，你说实话啊，金松他们是不是又出事儿了？
10: 啊，是不是又跟上回似的，让人给坑了，赔钱了，没好意思回来？
11: 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是不是啊？
0: 那个，
9: 不是，
0: 我哥说他确实是又赔钱了。
9: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这样呢？他干啥你干不好？
10: 能好得了吗？都是你宠的。哎，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你看，都奔三的人了，整天还这么瞎折腾。
9: 你说谁呢？
10: 我没说你。
11: 那你是说我？
10: 不是，妈，我怎么能说您呢？
11: 好，我不管了，都是我惯的，我不管他了。
10: 那不管呢？对，都不管了，都不管了，看看怎么折腾，知道吗？
9: 妈，您别生气。
10: 这个要过年了，大年三十，中国传统节日，年三十晚上，要是没有长孙给奶奶磕头，这年眼色呀，他。
11: 嫂嫂，去，把常高兴叫来，大年夜让常高兴给我磕头。
10: 妈，我和慧兰给您叩首了，我祝您万事如意。益寿延年，
6: 妈，我祝您花开富贵，吉祥如意。
10: 来，来吧，
0: 去，
10: 哎，你们了，
0: 跪下。奶奶，我跟您干孙子常高兴给您拜年了，我祝奶奶永远年轻。
12: 我祝奶奶长命百岁，腰缠万贯。

0: 个劲松给你，萨萨给你。
1: 谢谢奶奶。奶奶，这是常高兴，您干孙子。
0: 是高兴啊！快起来吧！啊，祝你们万事如意，样样都好。起来，起来。
1: 入席吧。
2: 入席。
1: 奶奶，
2: 哎，我奶奶入席。
0: 好，来，
2: 我来吃。
0: 来，大家干一个。
3: 来，
2: 是吧？举杯，举杯，举
3: 杯，
2: 举杯，都喝。
3: 过年好，过年好，干一杯。
2: 来吃肘子，吃肘子，
3: 走啊，
2: 吃肘子，
3: 吃吃来。
0: 哎呀，这俊松啊，也不来个电话，你看大过年的，也不知道他在广州怎么过这个年呢？你们说，他能吃上饺子吗？
4: 奶奶，您放心吧，我哥好着呢，没准电话一会儿就来了。咱先抓紧吃，一会儿看春晚。
0: 这个是我给俊松准备的红包。等他回来给他哈。
2: 妈，您放心，等过完年啊，我就直杀到广州，把李继宗这小子押解回京。
1: 没错，我陪我爸一块儿去，
2: 一块儿去，
1: 把他押回来，重打50大板，让他再胡闹。
0: 别胡说，来吃。
5: 哎，奶奶，叔叔阿姨，我不太会说话啊，这次是我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年，然后我能跟大家在一起，我特别开心，我敬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
0: 谢谢
5: 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来来来，好，新年好！
2: 哎，
3: 来坐下，多吃菜。
2: 吃菜，吃菜，
3: 吃菜，吃菜，来。
2: 来，
3: 鱼啊！
6: 谢谢阿姨啊！
2: 别客气了。
0: 那个，你们先吃吧哈。我稍微有点头晕，我回去歇着。
3: 哦，好，
1: 您慢点，
0: 没事没事，我们吃啊。
3: 那您先躺下吧。
0: 你去吃吧。
3: 哎，好。
2: 李继宗这混球，不知道家里惦记他吗？啊，居然连个电话都不打，我养个好儿子。
3: 我求你又不是不知道。
7: 爸，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8: 哎呦，
9: 过年好。
8: 王瑞，年三十上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9: 我听亮亮说你女儿回婆家过三十了，我们俩来跟你一起过年。哎呦，
10: 您呐，这大过年的还得值班。我妈说：“谢谢您对我的照顾。”您最爱的茉莉花茶，喝一杯。
8: 行行，快沏上。
10: 好嘞，
8: 王瑞啊。
9: 啊。
8: 大过年的还就你想着我，让我感动了。
9: 老同学嘛，再说了，亮亮也是你提拔的，我不再来感谢一下你啊？
8: 就这客气了啊。
10: 来茶来喽。
8: 好好好。
10: 小心烫啊。
8: 饺子。
9: 对，哎呀，来，我们以茶代酒
8: 啊！
9: 祝你步步高升。
8: 这我还升什么升啊？
10: 祝所长早日抱外孙。
8: 哎，这话我爱听。那我也祝你啊，祝你早日当婆婆。
9: 好，
8: 新年好。
9: 新年好。
8: 来，
10: 新年好。
11: 啊，所长，阿姨，过年好。
8: 高兴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进来吃饺子。
11: 我找洪亮有点事儿。
8: 啊。
10: 怎么了？
11: 咱俩出去说。
10: 哦，你们先吃，我出去一下。走。
8: 什么馅儿的？
9: 韭菜的，你爱吃吧？
8: 来来来，知道我好这口。
9: 哎呦妈！
8: 你包的。
9: 啊。
12: 进来吧。走，等一下。进去吧。
11: 高兴，亮子，奶奶他们不知道吧？
12: 赶紧给家里打个电话，快！
10: 哎，记着啊，你在广州买不着火车票，不能回来过年了。
11: 得嘞。

0: 喂，
1: 萨萨，我是你哥。
0: 哥，你怎么能？你都快把我们气死了！我按免提，你跟奶奶说。
2: 没咱俩呀、啊，没咱俩、啊。新千年这么重要的晚会，没咱俩那都叫全
3: 奶奶。我姓苏，那个我今年没买着过年回家的票啊，我对不起您。
1: 我在这儿给您拜年了，祝您千禧年快乐。啊，我回去给您补课100个头。
4: 小兔崽子，你还知道打电话呀、啊？你把奶奶急坏了都。
5: 季松，我是奶奶，你好吗？
1: 啊，奶奶，我这好着呢，我现在喝着冰啤酒，吃着烧鹅，看春晚呢。奶奶，您放心，我这回回去啊，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您身边守着您。
5: 赚不了钱没事儿，做生意哪有光赚不赔的？回来吧，好歹一家人能在一起。
6: 金松，你今儿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奶奶这个年就算过好了。我的大孙子，奶奶想你了。
2: 没关系，
0: 哥
1: 啊，
0: 你好好的啊。
1: 萨萨，我这后面还有排队的人呢，我就先不说了啊。你替我给奶奶磕个头，
5: 早点回来。
1: 高翔，儿子，谢谢啊。家里的事儿

0: 走了，事办完了，咱们俩回去吧。
1: 谢谢啊，奶奶能过个好年了。走吧。

0: 都这个点儿了，这北京咋不放鞭炮呢？要在我们老家，早就回到天了。
1: 高兴，过年好。啊，过年好。你回去吧，我进去了。洪亮，
2: 哎，
1: 你怎么才回来呀？
2: 刚办完事儿回来。
1: 这么晚了，去哪儿办事儿啊？
2: 我去了趟看守所。
1: 是你去找我哥让他给家打电话，对不对？哎呦，洪亮，你真好，爱死你了！哎，高兴，
3: 哎，
1: 是洪亮去找我哥让他打电话的，你都不知道，奶奶和爸妈刚才高兴死了，我们家终于能过个好年了。
3: 啊，太好了！
1: 哎，咱们一起放鞭炮去吧。
3: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
0: 咱一块儿呗。
3: 我不去了。
1: 你真不去啊？
3: 啊，
1: 那行，家里还有饺子，回去吃点啊。
3: 哎。
4: 2000了，一转眼我来北京2年了。看着萨萨和洪亮幸福的样儿，为他们高兴。我过去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留在北京，
5: 留在离天安门这么近的地方。
3: 我也好啊，
4: 北京是我第二个家，我是幸福的，很幸福。

0: 哎呦，这苦日子终于结束了。本来说好待一年，结果整整在这待了一年半。哎，明儿回所里，第一件事就是去领结婚证明，怎么样？
1: 跟谁结婚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你管呢，反正不是和你。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2: 你干嘛？谋杀亲夫啊！
1: 萨萨，你放心，我一定对你好，这一辈子都对你好。我们俩就过美好的二人生活，怎么样？得了吧，还二人生活？先好好想想怎么过你妈跟我妈那关吧。
2: 你妈巴不得我成为你们家女婿呢，基本上就是望眼欲穿那种。
1: 我妈早就把你当成那种始乱终弃的陈世美了。哼，你说这一年啊，得亏你调到这儿来了，不然肯定露馅了。
2: 我都真想象不到你妈要是看到那结婚证的反应，肯定会暴跳如雷的，没准还把你逐出家门。
0: 那不挺好的吗？我转身就进你屋里，咱们就可以。
1: 这么没正经的你，吴亮，我再好好问你一遍啊。如果你要是娶我的话，你就会大大的伤害你敬爱的、伟大的母亲，你愿意吗？
0: 我愿意。不过话说回来啊，你是我妈从小看着长大的。
1: 再怎么着，这气儿过了，也就认了。就是你得表现得乖一点，在他面前做个逆来顺受的好儿媳妇儿。等回到家了，你再拿我撒气儿，可以吗？我只能说我尽力啊。他要是太过分了，我一转头就回娘家，我连院门都不用出。
0: 行，大不了我就是耗子钻进蜂箱里，两头受气儿呗。哎，我跟你说啊，你争气点，生一窝小耗，尤其生个公的。
3: 欢迎光临。
4: 有人找我说我不在啊。哦。你好，欢迎光临。
3: 你好，我找一下朱小雪。
4: 朱小雪，她不在。
3: 她不在，不在你鸡巴磕子干什么呀？
4: 没磕呗，我他是不在啊。
3: 现在是当班时间，他不在谁在？反正他现在不在，我也不知道。他现在不在，他什么时候在？不知道。行，
4: 那我等着呢。又来了，他不知道人朱里面有男朋友呀，还来找他，真够执着的。
3: 你说这个朱小雪真的是有男朋友还耍人家，看她长得好像还不错。那北京人，总比那个说话嘟嘟嘟说不清楚那个香港佬好是吧？
4: 我看也是，八成呀是看那人有钱。
3: 我估计也差不多，先赶紧去忙吧。
4: 忙。

0: 哎，小雪，生日快乐啊！这花里有送你的礼物，你找一找。
1: 你没看见有人在等我吗？
2: 这是谁啊？啊，你好，你是朱小雪的朋友李劲松吧？几次都看见你来找小雪，没来得及介绍。我叫 Peter，
3: 这是你大爷啊！你别闹了，回头再跟你说。他是我男朋友。对不起啊，我跟小雪已经订婚了，今天就要去拜见他的家人。对不起啊，我知道你。你知道什么呀？
0: 你知道我现在要揍你，
4: 揍你！
5: 林松，你再胡闹，我报警了啊！橘子里还没待够是吗？

0: 说不要就不要。真香！我的妈呀，这真的假的？去！姐姐的戒指这真漂亮，妈，我也要。
1: 婷婷，别闹！大姐，你们说话吧，我带萍萍出去。来，跟妈妈出去。
0: 不，还没吃蛋糕呢。

0: 李萨萨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这是求婚呢，还是上坟呢？
2: 请林大林的女儿嫁给我吧。
3: 你跟李劲松可是订了婚的。
4: 我不想和一个有前科的人结婚。
5: 我有前科，我已经什么都不怕了啊！大不了杀人偿命。
2: 我们报警吧。
6: 咱报警也没有用啊。
2: 那现在我能做什么？
6: 钱，
2: 多少钱？
7: 儿子，
8: 放开！
7: 不好吗？
9: 对呀，
10: 爷爷，朋友，
11: 我就是。
12: 你要干什么？

0: 姐姐的戒指这真漂亮，妈，我也要。
1: 萍萍，别闹。大姐，你们说话吧，我带萍萍出去。来，跟妈妈出去。
0: 不，还没吃蛋糕呢。
2: 萍萍，这蛋糕你拿去吃，都吃。
0: 可是今天是姐姐的生日呀，应该她先吃。
2: 这生日没法过了。
1: 萍萍，走。
3: 小雪啊，这事儿太突然了呀，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2: 朱小雪，我还是不是你妈？她还是不是你小舅？这么大的事儿，跟我们不商量一下，你就自己做主了？你别忘了，你跟李劲松可是订了婚的。
4: 妈，小舅，我不想和一个有前科的人结婚。
5: 我有前科，我已经什么都不怕了啊！大不了杀人偿命。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去剁了你皮特去。你不拦着我呀？
6: 行了，哥，别演了啊！其实你心里啊早就有数，会是这样。你就是觉得没面儿。朱小雪瞒着你，是我让她这么做的。我是想让她别刺激你，慢慢来。谁知道这丫头找了一香港人？
5: 你说她朱小雪啊？我李劲松哪点配不上她朱小雪？我不就穷点吗？啊，那皮特不就有钱吗？啊，但是那皮特都多大了？那土都埋这儿了，他都50多了。朱小雪他都50多了，你找他？
3: 气死我了！哎呦，你才38岁，啊，这看着不

0: 相啊。
1: 我这个长相确实有些不太符合我的年龄，可我是38岁，这护照上不会有假。啊、
2: 哦，顾小姐啊，李劲松既然出过那样的事儿，你不跟他好，我同意。我要是早知道，也不会那么逼你。可是你跟这个人就这么订婚了，太草率了吧？你了解他吗？
3: 妈，皮特的公司就在我们饭店，我认识他快一年多了，我了解他，他是个好人。皮特。
1: 哦。
3: 妈，这是10万块钱港币，是皮特给你们的聘礼。结婚以后，家里所有的费用都由他来负担。我们之后会去香港居住。
2: 什么？你还要去香港？
0: 小雪，去香港居住就是说要离开北京不回来了？
1: 是这样的。我的现状呢，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还有我的业务呢，在内地和香港。我想呢，等我把内地的原业务全部结束之后，我就带着小雪去香港，她要是愿意呢，也可以去加拿大，到时候请您去陪她。
2: 你都38了，你没结过婚？
1: 没啊，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可惜呢，我都没有感觉。直到我看见小雪，我第一眼看见我就认定是我的妻子，请您答应我，把您的女儿嫁给我吧。
0: 小雪啊，小舅也没什么可说的，你好自为之。
3: 哎，小舅，皮特的东西。
4: 哎。
3: 这是送给小舅妈的，是最新款。
0: 小舅还有一句话，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结婚是两个人过日子，不是买卖。你再好好想想。

0: 对不起你，我已经是皮特的人了，你就答应了吧。什么？你跟他已经？妈，你打我也行，骂我也成，你不认我也行。但是我爱皮特，我必须得嫁给他。
1: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我怎么跟劲松他妈说？
0: 您就说我变心了，贪图富贵，看上有钱人了。反正您说的，把我说的跟狗屎一样，就是别提李劲松被拘留的事儿。我答应过萨萨，不让他们家里人知道。

0: 哥，你拆房子呢？你在这么闹下去，你是想让全院子人都知道你是赌博被拘留了，然后小雪甩了你啊？你让爸爸妈妈、奶奶怎么办呀？我说这事儿你就算了吧啊！小雪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看着软绵绵的，可有主意了，人家能把人带来，说明就没谎了。哎，我劝你啊，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得了。
1: 干嘛往肚子里咽？我就不往肚子里咽，啊！我李景松现在不是穷点吗？啊！你得往前看，人生路莫慌张，早晚有一天，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李景松有的是钱，我要让他住下去后悔一辈子去。
0: 算了，天底下就没有后悔药。我说你呀。 就论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你呀，千万别让爸妈知道你拘留了啊！
2: 你可真够雷厉风行的，说搬酒店就搬酒店了，真行。

0: 行。
1: 哎，这些东西你看有没有想要的？没有的话，我就都捐了啊。
0: 那件衣服还是咱俩一起在西单买的呢，买完之后一起穿着在胡同里嘚瑟。人家说咱俩长得像姐妹，
1: 咱俩那天还去了雍和宫，在菩萨面前许了愿。你还记得是什么愿吗？
2: 你想骂就骂吧，别拐弯抹角的，我听着呢。
0: 咱俩许的愿是，这辈子都是好姐妹，不离不弃，同甘共苦。
1: 你还记得吗？可惜你说话不算数，这一辈子还没过呢，你就离我远去了。
0: 连声招呼都不打，太不够意思。我本来呢是想骂你的，把你狠狠地骂一顿，不为别的，就为你居然能不告诉我，瞒着我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
1: 但我想想现在也不想骂了，毕竟你马上就要走，以后再想跟你说说话我都得打长途电话了，我可没那个闲钱。我就一句话，出去之后你给我好好过，过好了我替你高兴，过不好你就回来，我等着你。

0: 这是什么？
1: 我给你买的，咱俩一模一样的。我以后不管走到哪儿，一看见他就想起我了。还有，这个电话给你，皮特他们公司统一交费的，你不用担心话费。想我了就随时给我打电话，24小时随叫随到。
0: 想得美，凭什么是我想你啊？就不能你想我呀？什么时候走啊？
1: 等皮特这边的业务办完了我就走。
0: 婚礼在哪儿办啊？
1: 先在香港办，然后回来再办。哎，要不咱俩一块儿办？你和洪亮什么时候领证？
0: 他去开介绍信了。妞儿，给乐一个。

0: 谢谢所长。结婚这事儿背着你妈，你不怕你妈跟你翻脸？到时候我跟着你，一块儿沾包。你妈那脾气，那不得指着我鼻子骂我，骂我跟你狼狈为奸？
1: 我这不是也没有办法吗？那只能先斩后奏了。
0: 所长，萨萨您也是知道的，她是个好女孩。
2: 你废话。 那萨萨不是好姑娘，我能帮你办这事儿。说到底啊，你妈是因为你爸的事儿，恨上萨萨他爸了。还有就是你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她多要面子呀。你要是能娶个媳妇儿是大学生，她能出去显摆啊？
0: 那谁说大学生就一定是好媳妇儿了？我娶媳妇儿，那我满意才行。我就是看上萨萨了，除了她，谁也不娶。
1: 行，
0: 青梅竹马，我支持。哎，但你跟萨萨得说好了啊，结婚以后，两口子日子得过好了，也必须对你妈好。你妈这些年一个人，那不容易。啊，
1: 张叔，您和我妈真没戏了，要不我再替您说说？
0: 没正经的，我说你呢，说到我身上来了。 我跟你妈呀，提过一回了，你妈拒绝了。我再上赶着，我还要脸呢。跟你妈呀，没缘分。
1: 缘分这东西是要争取的，您别老。

0: 我端着那所长的架子，我那时候追萨子还写过写书呢。哎，要不然你也写一份，我替您交给我妈，说不定我妈一感动就答应了呢。
1: 一边待着去，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0: 啊。
1: 你这下放锻炼一年半，地方上对你的表现特别满意，我听说人事处啊已经要发调函了。等你把自己的事情料理完，我估摸着该到分局报到了。
0: 真的？
1: 哈哈，
0: 谢谢所长栽培。
1: 亮子，还是那句话，结婚以后啊，不能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对你妈

0: 同志，我开介绍信。
1: 开什么介绍信啊？
0: 结婚用的介绍信。
1: 结婚啊，可记得给我们拿喜糖啊。
2: 嗯，一定的。哎，慧兰，
3: 哎呀，
2: 我又得麻烦你了。哟，这不吗？我刚接到通知，让我们去深圳啊参加企业家培训。你看我马上要去机场，得麻烦你跟我们家洪亮说一说，我大约得一个多月以后才能回来呢。
3: 哦，没事，我告诉他啊。啊，
2: 另外啊，我们家洪亮要调到分局上班了，科级干部了。等我回来啊，请你们全家吃饭啊！
3: 谢谢。
2: 那个，去深圳烧不烧衣服啊？那边香港的衣服可便宜了。哦，
3: 不烧。哎呦，烧啥衣服啊？啊，那个，谢谢你还想着我们啊。
4: 应该的。
3: 你是企业家，场面上的人物，我是啥？我是一个小饭馆的一个个体户嘛啊，我穿什么人家都不注意，都不看，穿你身上和穿我身上效果不一样，所以我这就挺好的了啊，挺好的。嗯，哎呦，我得祝贺你，祝贺祝贺啊，我祝贺洪亮高升。
2: 谢谢谢谢。哎呀，
3: 人家不都说吗，洪亮洪亮前途无量，别看现在是个副科级干部，他是副科级对吧，对，副科级啊，过不了多久呢，他就能升为正局级。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您就是局长的老妈。哎呦，太好了，太风光了！你说我们这全胡同啊，咱数数，谁家都不行，也就数你们家最风光、最耀眼，晃得我们都不敢正眼看了。
2: 哪里呀、啊？我们啊是赶上好时代了。
3: 对对。
2: 嗯，对不起，我打个电话问问接我的车来了没有啊？哎，那个回来给你捎礼物啊，拜拜。
3: 不用捎。
2: 喂，车到了吗？啊，好，我出来了。
3: 你捎礼物，你这情我们可还不起。是，哎呦我的妈，嗨，不就是一个餐厅的破经理吗？还牛啥呀？找不着北了，跟我在这炫。
4: 兰子啊，这说谁呢？
3: 我能说谁？王瑞。哎呀妈呀，当个西餐厅的一个小破经理，这就不行了，眼睛都翻上天上去了，还跟我在这炫，
2: 还我们企业家开会，他企业家，他是企业家，我也企业家，我是民营企业家。哎，我说的是有根有据的，他经营西餐，我爱国，我经营中餐，我北京炸酱面，讨厌的，不说了。我正想找你去呢。
3: 啊，对了，那个不是，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劲松和朱小雪，这婚事啊，咱得好好办呢。
4: 兰子，哎，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嗯。哎呀，我真的，我都没脸跟你说，真气死我了。
3: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别生气，快说，怎么回事？
4: 我们家朱小雪，嗯，她背着我跟别人订婚了。啊，
2: 他跟谁订婚了？
4: 一个什么香港的商人，叫什么皮特，这叫啥破名？真是
2: 叫啥不好，叫皮特还皮带呢。不是，这一大早你们怎么都来气我？这都什么人呢？哎哎。
5: 哎，小雪，来，陪我。
6: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未婚夫 Peter， 这是我最好的姐妹李萨萨。
5: 雷好啊，
6: 你好，你好。那小雪说你才38岁，长得也太着急了吧？
0: 没你这样的啊，我就喜欢 Peter 这长相，成熟稳重。我爸走得早，我跟他在一起啊，特有安全感。呵，
7: 还没过门呢，开始护着了啊。Peter， 我可告诉你，我跟小雪不是亲
6: 姐妹，
7: 正式亲
6: 姐妹。这妞儿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自己许给了你，我十分的生气，非常的生气。你呢，必须给我好好对她，
7: 要不然我就把你家铲平了，让你无家可归，知道吗？
6: 行了，你别吓唬她了，她听不懂咱北京这套。
7: 总之，必须对小雪好，必须逆来顺受的服从她，大丈夫能屈能屈。你知唔知呀？
5: 大概知道了，就是她是我的主人，我是她的奴隶。
7: 系了。 必须记住了啊。
5: 那就请好吧。
0: 怎么样，这大半年跟我学了这么一句北京话，还算标准吧？
7: 不错不错。
8: 行，那我们走吧。哎，
7: 妞儿，给您放一个。
0: 好啦，别省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还暂时不走呢，你要没事的话到饭店来找我。嗯，我妈去找你妈了，你赶紧回家看看吧，别让两个老太太打起来。还有，替我跟你哥说一声，我对不起他。
8: 行，去吧。
5: 哎，再见呐！
7: 记住了啊！
5: 一定一定。
4: 兰子，是我们家小雪对不起你们家劲松，你说我也是没办法啊，这孩子大了由不得我了，
2: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我还在这满心满意的，我准备给他俩办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呢，这可倒好，你们家朱小雪几亿了，居然背后悄默声的把自己给许出去了，这。
4: 你这妈怎么当的，啊？
2: 成心涮我们家是不是？哎呀，
4: 是，兰子，
2: 你这，
4: 对，这是我们家小雪对不起你们家劲松。哎呀，你说，这孩子简直是太不像话了，我诚心给你道歉。那这种女儿就当我没生过，
2: 没生管用吗？什么用不管呢？我全胡同都知道这个事儿了。你让我们在胡同里，我怎么抬头做人？你们家小雪呀，就是嫌贫爱富，我还明告你，这样的女孩儿，
9: 我们不稀罕，
2: 白给都不要。让她嫁吧，我还不知道她就喜欢过资本主义腐化堕落的生活。
10: 哎，陈慧兰，
11: 怎么的？
10: 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哎，我好话说了一火车，你怎么还这么不依不饶的啊？哎，我们家小雪找个香港人怎么了？谁不想过好日子？这有错吗？再说了，这香港现在都已经回归了，也是我们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嫁的也是中国人。哎，
2: 你还有理了啊？当初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儿子娶你小雪的，对不对？
10: 那是因为你家劲松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我是成全你的面子才答应的。你现在还说我上赶着，简直胡说八道！
2: 你才胡说八道呢！你敢说你没求着我让小雪做我们家儿媳妇？你敢说？
10: 我就没说过。哎，我们家小雪是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凭什么非得给你做儿媳妇啊？啊！我今天是诚心诚意来给你道歉的，我本来还挺内疚的，现在你要这样啊，我就不内疚了。
2: 告诉你，爱咋咋地。刘小梅，你记住了，从今往后我没你这个朋友，
10: 没有就没有，我还不稀罕呢。哎
7: 呦妈，刘姨，你们吵什么呀？这都什么年代了，小雪是成年人，她想嫁给谁是她的自由。再说了妈，皮特我见过了，除了人老点，看着挺好的。你们别为这事伤了感情啊，我哥又不是找不着对象了。
2: 那倒是。
4: 萨萨，我是觉得这事儿确实我们家有错，我来诚心诚意给你妈道歉。你看你妈不依不饶的。
7: 刘姨，你还不知道我妈妈，她呀是舍不得，她是想着小雪要真能跟我哥好了，咱不就亲上加亲，是一家人了吗？
2: 我没想过和她是一家人。

0: 人，我还告诉你，我就不相信我们家找不到一个比朱小雪更好的儿媳妇。你就等着瞧吧，你就等着好消息吧。你
1: 我看着，我看着。
2: 刘姨消消气儿啊。哎，刘姨，谢谢你没把我哥那事告诉我妈啊。
3: 哪能啊，这点分寸我是把握得住的。你看你妈啊，她要不是这么夹枪带棒的，你说我能这样吗？
2: 没事儿，你们两姐妹就是见了面就吵，不见面又想，都会过去的。
3: 哎，那倒也是。哎，萨萨，劲松怎么样了？
2: 我哥本来想闹的，被我给摁住了，找冯鼻子喝酒去了。
3: 冯鼻子回来了。完，这家啊没消停。
4: 慢走啊，刘姨，让他以后别进这个院
2: 儿。哎呦妈，能不能省点心？
5: 你点那么多串，你吃得了吗？啊！
6: 放心，我都吃了。
5: 今儿你掏钱啊！
6: 别介，我哪来的钱啊？哎，我跟你说，这回我上外地倒腾虫草去，又让外地人给我坑了。哎，说什么虫草全是假的，我找他们评理去。你猜怎么着？全村人抄家伙追我一人打，根本就没人管。
7: 又赔钱了吧？
6: 啊，
7: 赔了一底儿掉吧。我那两万块钱是不是也搭进去了？
6: 你从小打我打到大，你上瘾了吧你？哎，
5: 媳妇也没了，钱也没了。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跟你冯家有仇啊？
6: 别别别，人小雪可不姓冯。哎对，我听你说，
8: 他找了一老头是吗？
7: 哪壶不开提哪壶。说着我就来气，就一老头，长得跟你大爷似的。但是你别说，还挺有色儿，开一大奔。你说我们家小雪不会真看上他钱了吧？我穿着你借我那身西服去的，我还带着戒指去了呢，我打算求婚。结果，
6: 得，你那钱我这两天就还你。
7: 歇了吧，你拿什么还？
6: 那你就甭管了，我有道啊。今儿个我请客啊，你回家等着数钱吧。
5: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9: 哎呀，我这证明可已经开了啊！你什么时候去开啊？趁着我妈还在出差，咱赶紧把证领了。
10: 着什么急啊？我还得再考虑考虑呢。
9: 您还在考虑？我这剑都在弦上了，你还在考虑？哼，
10: 是你要着急结婚登记，是你求着我的，这个就是证据。
9: 行，我求着你，行了吧？姑奶奶，
2: 怎么着？那你也不能空口白话呀。
9: 那你说怎么办？
10: 求婚呗。
9: 求婚？怎么求啊？
10: 你怎么那么笨啊？你没见人家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怎么求的呀？
9: 哎，等我一下啊。
2: 干嘛去？

0: 你说话你就了，别喊！你这是求婚呢还是上坟呢？
1: 李萨萨小姐。
2: 你愿意嫁给我吗？谁拿菊花求婚呀？
1: 不是心意在，什么花不是花啊？快快快快！
3: 算了，不指望你了。
4: 行了行了，既然性开了，
1: 竟然敢逗我！
3: 好好的一个求婚被。

0: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啊，
1: 妹夫，您好。你好，你好，你好，可算是见着您了。来来来，您快坐，您快坐。
2: 那是小雪的哥哥冯先生。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妹。
2: 我在家里看过你的照片。节目完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妹妹呢？
2: 她已经睡了。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1: 妹夫，是这样，虽说咱哥俩今儿是头一回见着，但是我想来想去，现在也只有您能帮着我妹妹了。有人要找我妹妹的麻烦，说是要给她破相。
2: 谁呀？
1: 李劲松啊，您见过呀？本来人家小雪和李劲松那就是男女朋友，那现在，啊，我妹妹让您给抢去了。李劲松心里气不过，他就来找我跟我说，就非得找我妹妹麻烦。
2: 他要伤害小雪，
1: 还有你。李劲松说了，他就是宁可坐牢也不能让你们俩在一块儿。我跟你说啊，妹夫，李劲松这个人，我们俩是发小，打小一块儿长起来的，他打小就特别的混。你看出去跟人打架啊，肚子上让人划了一刀，肠子都流出来了，他硬生生是拿手捂住这个肠子接着跟人打。你说这么混一人，他要真犯起浑来，我拦得住啊？那我还能天天看着他吗？
2: 报警吧，我们报警吧。
1: 不能报警，人家现在什么也没干啊，咱报警也没有用啊。目前的情况就是李劲松在案，咱们在明。你说这他要真是把我妹妹给伤害了，我哪对得起我妹妹啊？
2: 小雪她跟我说她会跟李劲松说清楚的，那现在我能做什么？
1: 钱，给他钱，这就叫青春损失费。您别忘了，我跟李劲松是发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他爱财如命，不过好在他说话还是算数的，你只要给了他钱，他就不会再找你们麻烦了。
2: 多少钱？
1: 五万。
2: 行，我给。我还以为五十万呢，我上去拿钱，你等一下。
1: 说少了，
3: 哥，不用说，少不了。
4: 风鼻子，你没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你是不是去找那皮特去了？
3: 那还用说？
4: 怎么忽悠的他？
1: 这好办，把你说成要给小雪破相。人家皮特都答应我不跟小雪说了。再说了，小雪就是知道了又能怎么着？反正小雪也不是你的了，对不对？
3: 我就是后悔啊，以前真应该再对小雪好一点，这样我以后就有一个大款的妹夫。
1: 这回好了，就这一回，下回可没有喽。
4: 冯新春先生，您费了那么多唾沫箱子，您就要了两万啊？
1: 李劲松，
3: 哥，还有一个。咱哥俩分，
1: 这个咱哥俩分怎么样？
5: 你要不然兜里鼓的是什么东西？
3: 我新买的手机。
5: 你都有钱买手机的？
1: 讨厌！其实我给你拿，
3: 给拿，给你。有，行行，我自己掏行不行？
1: 手真快。
3: 来，我能唠仨。
4: 这小雪要是能回来啊，这钱我一分都不要。
6: 事儿他不怪我，
7: 没事，就一顿酒的事儿吧，对不对？
6: 我先动，我先走，我不动吗？
7: 没。小妞，等人呢。
8: 等我的吧。
9: 有病吧？走
8: 开，
9: 走开，
8: 玩会儿，
9: 放开，放开，
8: 玩会儿，
9: 放开，
8: 走
9: 吧，
8: 走
9: 吧，
8: 对
9: 呀，
8: 我就是
1: 干什么？
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我俩没事吧？
1: 没事，没有什么危险，就是还在昏迷。
0: 你吓死我了，刚才打电话声都变了，我以为怎么着了呢。啊，没事，让我来了。
1: 我俩看完电影在遛弯，我俩上厕所，我就在路边等他。然后后来两个男的想欺负我，洪亮回来就急了，然后他追了另外一个男的，被车撞了。
0: 那个男的
1: 也在抢救呢。
2: 张叔，那个男的怎么样了？
3: 那男的死了，跟我回所里头。走啊。

0: 也都做完了。哦，洪亮他没事吧？没事儿，事儿大了，没事儿。那警车来的时候，洪亮手里拿着那钢筋呢，钢筋上面有血，那血就是死者的，没事儿。
1: 洪亮他不可能杀人。
0: 那你看见是谁杀的吗？看见没有？那唯一的嫌疑人跑了，怎么办？
2: 那洪亮会怎么样啊？
0: 谁知道啊？你死者是个独子，出了这样的事儿，人家家属一定会要求研判。张叔，洪亮是为了救我才出手的，是他们欺负我，洪亮才打的。你可不能让他坐牢啊！萨萨，你当我不知道啊？我能相信洪亮会去杀人吗？可证据现在在那儿呢，怎么办？你也别着急。
2: 先等洪亮醒了，看他怎么说。最重要的是抓住那个跑了的人，有他就好办了。
3: 可我们正打算结婚呢。
2: 我说萨萨都出这种事了，你还提结婚？你，喂，师傅，洪亮醒了，我马上过去。

0: 东西吧，我刚做的面条。你都一天没吃饭了，多少吃点，还热着呢。
1: 我不想吃。奶奶问我了吗？
0: 问了。放心吧，金松哥陪着奶奶呢。金松哥说，你跟小雪在一起呢。洪亮，咋样了？
1: 喜欢。张叔跟警察在里面。
0: 他真杀人了。
1: 我不知道，我当时真没看见。
2: 这么说，是另外那个人拿着钢筋打了死者，不是你干的？
3: 不是我，他想打我来着，没打着，打着另外一个人。
2: 可钢筋为什么在你手里？
3: 我拿着钢筋想去追他，就被车撞了。
2: 洪亮，你是警察，你应该知道要据实陈述，不能撒谎。
3: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没有打死那个人。不信你们去问萨斯去。
2: 我们询问过了，他倒在地上，什么都没看见。
3: 他，他什么都没看见？
2: 是的，他无法帮你作证。
3: 这么说，我得自己承担后果。所长，我发誓，人真的不是我杀的。
4: 洪亮，这件事情有多严重，我不说你也该懂。啊，安心养伤，我们会尽全力抓住那个跑了的人。
3: 萨萨在外面吗？
4: 在。
3: 我可以见他吗？
4: 可以吗？
2: 赵所长，李萨萨是当事人啊。
4: 这不口供都录完了吗？我叫他。啊，洪亮，这事要不要？
3: 别跟我妈说。

0: 萨萨，放心吧，人不是我杀的，没事。
1: 可是张叔说，
0: 萨萨，我妈回来的时候，你好好照顾她，别让她着急。
1: 我知道了，洪亮，你放心吧。
0: 嗯。
1: 我现在真后悔，我真后悔当时没看见。我要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
0: 就没看见就是没看见，不能撒谎。你要撒谎了，你就不是李萨萨了。
1: 可万一真的要是判定是你杀的怎么办？
0: 不会，张所他们明天就能抓到凶手，我就可以出去了。嗯，
1: 他要是抓不到了。

0: 就是我的。哎呀，
1: 你们不要乱说。我是黄亮山的，是你们儿子先挑事的。
2: 把他带走。
1: 你凭什么这么说？儿子，你没管教我。
3: 不要闹了。
4: 萨萨，你怎么在这儿？你病了？
5: 我怀孕了。
6: 什么？
5: 孩子是？
7: 是我的，孩子是我的。
8: 哎呀，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伊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现状各执一词，应当如何解读这种情况？美国宣称掌控海峡，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把海峡开放绑定为谈判条件，双方博弈的核心分歧又是什么？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与伊朗双方所谓对海峡的控制，其实都强调的是各自对于限制敌方船只通过海峡的能力，而不是确保海峡恢复原有通行状态的能力。简单来讲呢，双方都强调自己对于航路通行可以起到破坏性干预，但是却避谈如何恢复有序的航路通行。但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并不是有谁有能力来干预，而是谁可以让海峡恢复到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通航。那么这恰恰是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无法达到的目标。海峡通行呢，目前来讲仍然是处于瘫痪状态，而美伊之间的僵持也是难解难分。目前双方博弈的核心分歧呢，其实有两个方面，其一就是行动的先后顺序。美方坚持要先开放海峡再谈其他问题，但是伊朗方面则坚持必须先满足条件再开放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2日就明确地列出了复航的条件清单，包括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解除制裁以及赔偿伊朗的战争损失等一系列条件，等于是要求美国呢全面回归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美方做出的一系列承诺。那其二一个核心分歧呢，就是在议题层面，美方试图将海峡问题去政治化为单纯的技术性通航安排，那么伊方则是系统性的将海峡与完全的政治解决方案来进行一个绑定，明确伊朗与阿曼的航道技术协议不直接意味着海峡开放，堵住了技术性复航被美方单独利用的空间，更将抵抗之湖各条战线的停火也纳入到谈判范围。这就意味着海峡呢，只是谈判的筹码和工具，双方的实际博弈是

谁先让步，让步多少，以及以什么样的对价来进行交换。特朗普需要胜利叙事来服务11月的中期选举，而伊朗则需要海峡筹码来换取全面的政治回报。

0: 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索赔，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他们列举出美国犯下的多重罪行，并表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理应是美国。
1: 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11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帖文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保持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同一天，伊朗驻南非大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包括发动和策划政变、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10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11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0: 自二月底以来，梅姨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四周延宕超过五个月。美国媒体评论指出，伊朗正从战事中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
2: 美国《纽约时报》11号报道称，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在地区内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据披露，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消耗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两倍多。按照报道的说法，去年6月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击可迅速消耗美以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报道援引观点认为，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专家分析认为，就现阶段的局面来看，美国对伊朗的选择非常有限，对伊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不高，小规模打击又难以达成美方目的，而对维持现状，美国又心存不甘。专家指出，美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选择继续制裁伊朗，走长期消耗的路线。另外，伊朗也在军事和政治层面做出人事调整，同时在国内开展重建工作，以长期对抗美国。
3: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啊，这个结局越来越向一个烂尾的方向这个发展啊。那么烂尾方向，那就是长期持续的这个冲突和摩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伊朗受不了，美国也受不了，实际上世界经济也受不了。
0: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号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双方就地区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达尔表示，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他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巴方表示，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肩扛式导弹。 美国官员随后制定紧急计划，安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报道称，该知情人士未透露消息来源，但表示美国官员认为威胁严重，部分原因是伊朗方面似乎非常清楚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的行程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也证实，参加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那么特朗普是如何通过三架飞机、一辆配餐车上演这场瞒天过海的换乘行动的呢？来看美国媒体还原的时间线。
1: 根据美国媒体还原的时间线，7月8号晚上7:54，在土耳其安卡拉机场。视频显示，一辆机场配餐车驶向蓝白相间的老款空军一号侧面。晚上8:24，特朗普的车队抵达停机坪，并加速驶向这架空军一号，而一架较小的 C-32A 则停在它附近。几分钟后，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的舷梯，在进入机舱前挥手致意，而在机身下方可以看到一辆正在等待的配餐车。随后，记者和相关工作人员登机。入座后，特勤人员要求他们拉下遮光板，确保机舱内面向 C-32A 一侧的所有遮光板都已拉下。此时，瞒天过海的戏码正式上演。晚上8:28，特朗普被迅速转移下机。视频显示，一名穿着西装的男子进入配餐车。
2: The truck drives away from the bigger plane across the tarmac and pulls up to the C-32A. By zooming in, you can see it right there behind the engines. A person in a suit steps out of the cab, walks to the stairs, and gets on board.
1: 为了让 C-32A 的离开显得正常，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 C-32A 飞机。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一些美方官员和随行记者仍留在空军一号上。晚上8:44，老款空军一号起飞，一分钟后 C-32A 开始滑行，而卡塔尔赠送给特朗普的新空军一号则提前几个小时就出发了。为了瞒天过海，美军的伪装甚至延伸到了无线电呼号上。
3: Normally, Air Force One is the call sign that is used when the president is on board a particular aircraft. And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y use the call sign Reach 18, and that is a common call sign for military aircraft, U.S. military aircraft.
1: 飞行追踪数据显示，新空军一号于当地时间7月8号晚上6:26降落在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特朗普乘坐的 C-32A 于当地时间晚上10:20降落，老款空军一号则于当地时间晚上10:29左右降落。目前尚不清楚降落后，特朗普如何从 C-32A 转移回老款空军一号。晚上10:56，特朗普走下老款空军一号舷梯，穿过停机坪，走向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准备飞回华盛顿。
0: 对于此次秘密换机行动，有批评人士质疑，总统换乘飞机的行为令这100多名随行人员基本成为诱饵，生命受到威胁。
4: 美国情报部门上月发现伊朗策划暗杀美国总统的可信威胁后，特朗普被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而公众与媒体都以为他仍搭乘空军一号出行。舆论认为，虽然总统成功撤离，但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幕僚、随行记者等100余人继续搭乘空军一号飞往英国，没有人被告知他们当时正面临危险。法新社报道说，一些当时乘坐空军一号的随行记者对无意中充当诱饵感到愤怒，另一些人则抱怨白宫欺骗和缺乏沟通。有批评人士质疑，为何要刻意误导记者与普通民众。
5: Well, we haven't learned enough about what the actual threat was, but certainly they thought it was credible enough to take these extraordinary steps. You can't use civilians as decoys without letting them know.
4: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情报官员、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部门高级顾问史蒂文·卡什表示，整件事的逻辑似乎是牺牲上百人，让他们替总统承受伊朗的袭击，以此降低他面临的危险。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塔尔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上将此次行动称作史无前例、荒诞离奇，还直言着实令人不安。国会必须听取情况简报，因为这件事牵扯的不只是总统的人身安全。保护记者委员会美洲地区主管何塞·萨莫拉表示，政府有责任确保记者不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之中。透明应当是每一届政府的行事准则，尤其是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6: 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2号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
4: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称，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业内人士认为，战事风险增加、航运受阻以及全球主要航运通道面临的不确定性已开始向更广泛的供应链传导。朗格表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高风险航线目前仍可获得保险保障，但需要相应的价格和条件。市场普遍认为，在看不到和平解决迹象的情况下，保费进一步上涨几乎难以避免。
6: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尽管市场有望在年底前重新转为供过于求，但风险依然较高。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2号发布的8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最新石油库存数据显示，截至本月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自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7: 数据显示，截至本月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7月31号又减少了610万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0号报道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的下降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府的石油储备是否面临枯竭的担忧。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宣布，在大约120天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政府问责局今年5月曾发布报告指出，动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指令日渐频繁且规模巨大，美国国会和能源部缺乏对战略石油储备的长期规划。此外，受设施老化问题困扰，叠加正在开展的大规模改造工程，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的释放、调配以及回补能力均受到限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运行能力持续面临风险。截至去年12月，超过1/4的储备石油因设施问题等原因无法调取。
6: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
8: 声明说，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时重申上述立场。扎伊迪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扎伊迪与库珀会晤期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
4: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
6: 据法新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接受中东报采访时表示，他希望更多国家加入近期由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
7: 埃尔多安在谈及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时表示，我们的愿景不仅限于这三个国家，更希望其不断发展，也许有朝一日会出现适当的条件，将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能纳入其中。埃尔多安指出，这份协议诞生于中东的新形势之下，地区内各方正寻求为自身的安全与稳定承担更大责任。他强调，地区问题应由地区内的相关方自己来解决，必须摆脱外部强加干预的模式，因为这样的模式只会带来灾难。埃尔多安还表示，三国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安全合作，同时为国防工业领域联合项目的开发开辟道路，并不针对任何国家。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本月七号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备受关注。分析人士指出，三国抱团的背后既有近期中东安全形势恶化的现实压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不足。三国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或将对地区局势产生长远影响，但这一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将如何，仍有待观察。
6: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及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9: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普京视察了伊图鲁普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此外，普京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并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伊图鲁普岛被日本称为泽珠岛，它是南千岛群岛及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岛屿。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对于普京登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号提出强烈抗议，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俄日在二战后至今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据日本媒体报道，普京12号在俄罗斯远东萨哈林州表示，俄日和平条约谈判陷入停滞，原因在于日方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还指出，日本将俄罗斯列为威胁的源头，但我们并没有威胁日本。近年来，俄日关系因乌克兰危机持续恶化，日方加入了七国集团对俄制裁行列，作为回应，俄方退出了和平条约谈判，并终止了在南千岛群岛联合经济活动方面的合作。2026年2月，克里姆林宫正式宣布俄日关系已跌入历史低谷。今年4月，日本外务省发布外交蓝皮书，指责俄方占领北方四岛，并将日俄关系恶化归因于乌克兰局势。俄日岛屿争端由来已久，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总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位于俄罗斯千岛群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
6: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萨哈林地区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表示，北约正在向亚太地区渗透，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并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
4: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当天现身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报道称，此行是普京时隔13年再赴萨哈林地区。普京在讲话中称，太平洋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旨在保持舰队战备水平，保障本国利益及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他同时指出，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长，北约的渗透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除亚太地区外，围绕北极航道的使用问题，北极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级。
10: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4: 对于欧盟

0: 때가 다시 일어날 수밖에 없을 텐데 결국은 이로 인해서 가장 피해를 받고 고통받는 것은 우리 민중들이라는 생각이 듭니다.
1: 自1992年1月开始，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每周三都会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组织示威活动。2017年11月，韩国国会通过《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生活稳定支援法》修正案，把8月14号定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国家纪念日。
2: 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截至目前已经过去了两天多，今晚72小时黄金救援期将结束。哥伦比亚总统称，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496人失踪，灾区救援仍在紧张进行。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在首都波哥大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哥伦比亚全国范围内有至少53526栋住宅不同程度受损，140栋建筑倒塌，至少5个机场受到影响。此外，地震还造成桥梁、道路和输水管道等受损。他表示，为应对地震灾情，有必要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这一举措将允许总统做出一些特殊决定，目的是加快对受灾民众的救助以及为重建调拨资源等。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卡利市长亚历杭德罗·埃德表示，72小时黄金救援期即将结束，当地救援人员正在与时间赛跑，加紧救援工作。据哥伦比亚媒体12号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三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
2: 哥伦比亚地震已经过去两天，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当地救援人员争分夺秒进行搜救，争取救出更多被困人员。
4: 在哥伦比亚卡利市当地的一栋坍塌公寓现场，救援人员正穿梭在废墟之中，全力排查生命迹象。
5: En este momento se está concentrando más en la remoción de escombros con comunidades y otros cuerpos de rescate que están apoyando. Y estamos con la continuidad de poder encontrar víctimas vivas en este momento todavía.
4: 当地灾民也在现场日夜守候，等待被困家人的消息，期盼能有奇迹降临。
6: Atrapada en el tercer piso del bloque B con sus abuelitos.En este momento no la han podido sacar todavía, ni a la niña ni a los abuelitos. Estamos a la espera, llevamos ya desde el lunes esperando hasta la presente de que la niña la rescaten y a los abuelos también. Estamos aquí solamente esperando y confiando en Dios de que...
4: 与此同时，民间自发救援从未停歇。在废墟之上，大批当地居民手持工具清理建筑残骸，搜寻被困人员。
7: Colaborando con las personas, pues ayer sacamos 2 personas vivas.Sacamos 2 animales también, un gato, un perro.
8: ¿Tiene fe o que ya perdiste la fe de encontrar a alguien vivo?
7: No, la fe nunca se debe perder, la fe siempre...
9: 再来看，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近日美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截至当地时间的12号，已导致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
10: 据报道，美国中部地区连日来遭受龙卷风、强降雨及山洪袭击。俄亥俄州东南部阿森斯县在24小时内接到300多个紧急救援电话，其中42人报告车辆因洪水被困。印第安纳州多地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的阵风风速超过每小时120公里，大量房屋进水。在该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部分道路在洪水冲刷下出现地面塌陷。
11: We've lived here for like 10 years, and this has never happened. The whole basement's gonna probably have to be gutted and redone, and all the electrical's probably gonna have to be reran because it's all just sitting in water.
10: 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2号中午，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共有近70万用户停电。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未来几天，该国中部、俄亥俄河谷及阿巴拉契亚山脉中部地区仍将面临强雷暴和强降雨的威胁。
9: 由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12号位于火山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间至当地时间的14号凌晨2点。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台军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正在进行，今年首次所谓的断网演练从10号的中部县市开始，13号在台北、新北等县市继续进行，持续直接影响民众手机上网、移动支付、外卖点单等生活日常。有台湾网友制作了名为《无网之灾》的视频，犀利吐槽演练的荒诞和由此带来的民生困扰。
12: 它是城镇韧性演习的一部分，目的是模拟通讯设施受阻情境。他们说30分钟内不能用社群媒体和看影片，只能打电话传简讯和接灾防告知。他们不说导航、网路汇款、轿车、外送、行动支付、视讯报案、防空避难地图、医疗通报都会受到影响。真正的韧性是主要网路中断后，后备系统能马上接手，救援指挥不会中断。而现在的演练是大家一起停网30分钟，然后宣布韧性增强。
13: 台行政机构启动所谓跨部门应变中心，声称此次演练的网络降速是模拟极端情境，保障救灾与重要服务不中断。10号14时30分到15时，苗栗、台中等中部七县市率先实施演练。13号的同一时段，台北、新北等北部七县市接续开展，总共影响岛内约1700万民众使用移动网络。
14: 出门没带钱包，那我要买东西怎么办？
15: 觉得很麻烦，会造成我们外送的困扰，因为当下就变成不能接单，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计，
16: 就很不方便。因为现在都用手机在做东西。
17: 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无聊的演习卡住我正常的工作？任性不是嘴巴讲的啦，不要做一些事情就是吓吓别人，保护自己，讲的吓死人，做的笑死人。
18: 有个最好笑的啊。因为他这发传给你的简讯里面，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避难所在哪里啊，我们有个连结可以让你查询。
19: 点进去，
18: 然后网友就说：“啊，你就给我断网了，我连个屁呀！”
13: 台湾中时新闻网的评论文章称，今年的汉光演习开始试探性触碰岛内社会民生正常运作的边界，民进党当局试图借此摸清台湾民众的承受限度，观察民众是选择被动承受，还是会产生强烈反感，以此检验是否还能打抗中保台牌。
20: 我问你，这个断网在练什么？这种东西训练完毕的时候，战力有什么提升？没有，打起仗来可能3天没有水，你要不要关3天水啊？就大家不要今天不要洗澡。
21: 应该是要花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力气，把通讯做到完全复原，尽量让它不要中断，而不是练习让它中断，大家去忍受它。
22: 他就是一个贩卖战争感，就说哦，两岸打仗了，网路断讯了，行动网路没有了，你们要适应，
23: 对，
22: 有什么不便？半个小时一点意义都没有，徒增不便。他就是要让你制造不方便，然后来恨中。
13: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目前已上演了坦克吊车门、战机摔跑道、行政机构突发大停电、卡车吊炮弹、步枪平卡壳等多项意外事故。除了将台军真实战力摊在阳光下，也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深感不堪其扰，直言其为年度汉光闹剧。
9: 日前，台湾首位 820RR 车主把整车全部拆散后运到台湾重新组装，在街头吸引众多车迷围观，引发两岸车友的共鸣，引发了台当局相关部门对此事调查，随后指此举未得到输入许可，将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罚。对此，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向来逢中必反，无视消费者期待，有政治凌驾市场和民生之上的嫌疑。
24: 自今年3月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夺冠之后，就成了台湾车迷圈的热议话题。冠军同款的量产 820RR 早已成为岛内机车迷心中的神车，不少台湾车迷十分向往。为此，岛内就有业者将整车拆解为零部件，分批运回台湾，组装后亮相新北街头，吸引大批台湾车友到现场围观拍摄，只为近距离一睹这款冠军机车的风采。
25: 非常感谢张雪机车的人员一直在协助我们，也成功的带到了台湾朋友的面前，然后去做展示。其实我们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台张雪机车 820RR。
24: 然而面对民间交流的热切呼声，台当局却祭出管制措施。11号台经济部门就联合多部门组成稽查小组，查扣涉案机车。 声称按照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不得输入台湾，即便申请常态化组装许可，化整为零的拆分零件组装方式也不得输入，否则会对岛内产业及市场造成冲击，因此不会核发相关许可，后续一旦发现将严厉处罚。其实早在张雪机车释放赴台开店信号时，台经济主管部门就公开阻挠，扬言查处所谓违规投资，现在又以可能会对岛内产业及市场造成冲击为由，对张雪机车无论整车还是零件都拒绝核发相关输入许可。作为视大陆为敌对势力的民进党当局，刻意以所谓法规设置壁垒，无视岛内庞大机车消费市场与民众对优质产品的需求，其逢中必反的思维饱受各界诟病。
20: 因为你民进党在执政，大陆的所有今天的亮眼的品牌、亮眼东西，你通通都不要，台湾人就委屈一点，买比较烂一点，你只要用的喜欢就好了。
24: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最后受到影响的其实是台湾消费者。
9: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7月1号以来，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暑运客流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日均客流约266人次，同比增长45%。
10: 8月12号上午，记者在福州港黄岐客运站看到，安琪二号客轮载着67名台胞离港前往马祖不久，吉顺10号客轮就载着132名台湾同胞从马祖白沙港抵达码头。他们当中既有探亲访友的，也有开展经贸文化交流的，还有不少人趁暑期带孩子来大陆观光旅游。
0: 趁暑期来大陆玩一玩，然后去三坊七巷跟武夷山，然后再回来买点东西，这样。
1: 趁这次的暑假跟家人一起来福州玩，吃吃点美食，带点伴手礼回台湾。
2: 马祖黄岐这条航线非常方便，早上10点开船，大概25分钟都到黄岐。然后周五这边吃吃饭、逛逛街，下午3点就开船回去。7月份我来大陆10几次了，虽然人都很多，但是海关这边货物安检还是挺快的。
10: 近年来，随着福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及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政策落地，福马两地人员交往更热络。今年7月以来，黄马小三通客运航线暑期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3: 七月以来，黄马小三通客运航线日均客流约266人次，同比增长约45%。
19: 客运航线近期处于客流峰值，福州边检站针对出行旅客中老人、儿童较多的特点，提前制定勤务预案，针对性开设合家欢查验通道，并提供闽南语和福州话相应服务。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一系列持续向好的数据勾勒出美丽中国建设的鲜明底色。
10: 今年前7个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排查并推动治理城乡小微水体污染6000余处。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
23: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可以说啊，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
10: 近期，国务院出台《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这是中国生态环境领域第一部以《美丽中国建设》命名的5年规划。黄润秋介绍，规划设置了9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将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的 PM2.5 浓度、优良水体比例等指标纳入约束性指标考核。其中，在蓝天保卫战方面，将重点聚焦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过程，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下降到每立方米27微克以下。生态监管是生态环境部门承担的重要职责，

0: 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部将进一步加大生态监管力度，着力构建更加精准高效的现代化生态监管体系。
1: 深化这个卫星遥感，包括这个 AI 图像解译，包括环境 DNA 的这个包括声纹识别，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的这个新技术应用。我们有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平台，我们要推动这个平台进一步迭代升级，持续这个优化我们的生态这个综合站的这个布局啊，包括样地的布局，提升我们的生态质量和生态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监测能力。总之啊，是要用科技赋能来这个进一步的推动这个生态监管这个现代化。
2: 截至8月12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0亿元，观影人次2.47亿。值得一提的是，国产影片强势领跑，其中于8月11号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2天，票房就突破3亿元，并迅速成为行业和观众热议的现象级影片。今天的暑期电影观察，我们就来聚焦暑期档国产影片亮眼表现背后的密码。
3: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在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一位为还债开餐馆的中国厨师，为了守护当地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选择从掌勺人变成庇护者，用一餐一饭对抗残酷战争的故事。影片展现出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坚持生存与尊严的力量，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4: 这部电影跟我想象的宏大的战争场景不太一样，他是从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出发的，其中蒋奇明饰演的角色为了救小孩子牺牲了自己，让我很打动，就是感动我的。
5: 我最开始看这个电影，我以为是什么开餐馆搞砸的那种很搞笑的喜剧片，但是进来之后发现是，普通人在乱世中开餐馆如何通过美食去治愈人心的，确实也非常感动。然后我发现周围很多观众也都落泪了。
3: 正如观众所感，与多聚焦士兵个人英雄主义或宏大战争场面的好莱坞反战影片不同，欢迎来龙餐馆从一日三餐这种全人类共通的生活本能切入，构成了能够跨越文化的世界语言，既不迎合西方视角，也不强行输出价值观，被业界视为中国电影在参与全球叙事方面的一次重要突破。
6: 它其实是跳出了我们传统战争片它所惯用的这种宏大叙事的模式，它用的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中国厨师的平民化视角去展开的一种反战表达，就是我们一直秉承的我们尊重生命，然后呢就是全球人类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可以说是为我们整个的世界反战题材影片可以说是贡献了一份我们自己独具东方魅力的中国式的人文思考。
3: 中央卫视记者方浩明在《欢迎来龙餐馆》里客串了一个角色，在伊拉克长大的他说，电影里的很多战争场景都是他小时候的亲身经历，而他决定参演正是因为电影对于战争与人性的深刻思考。
7: 首先呢，要特别感谢这部电影啊，能让更多人去了解战争的残酷，能够去让更多人懂得为什么我们要珍惜和平。我把我在中国的生活比喻成重生的生活，中国一直在努力把和平带到全世界，所以我选择作为一名记者，把现在我看到的中国故事传遍到全世界。
3: 而事实上，龙餐馆的故事已经传到了海外，虽然还未在海外正式上映，但几款发布在外网的预告片已经引发了海外网友的热烈讨论。除了聚焦影片美食与战争的题材之外，大家更多的是称赞影片摒弃西方战争片的惯性表达，站在更客观的视角平视战乱中普通人的生存与苦难，甚至有海外网友高呼《欢迎来龙餐馆》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
8: 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口碑双丰收并非孤立，截至2025年10月底，国产电影的海外票房突破10亿元，覆盖了46个国家和地区。在戛纳等国际舞台，中国电影也从内容输出迈向了 IP 与叙事能力的输出，证明了中国电影有能力站在全人类共同的情感之上，对全球性议题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和创新表达。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地处东北内陆的黑龙江绥化，如今跑出了全国最大的汽车电子仪表生产基地。凭借自主创新的研发优势，本土企业驰骋海内外市场，让绥化制造

0: 在全球汽车电子供应链站稳脚跟。
1: 在企业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在对即将远销海外的汽车仪表复合屏做最后检测。这款产品是企业历经数年攻关的原创技术成果。
2: 黑白屏的原理做出来了彩色的效果，但是它的成本也是黑白的成本，所以在市场上来讲，它是非常受欢迎的，物美价廉。
1: 凭借这一核心技术，企业在国内乘用车仪表市场占有率接近20%，不仅与40多家国内外大型车企深度合作，还相继进入北美、欧洲市场。当地政府搭建随企出海服务体系，联动海关、税务等部门解决企业出口难题，持续培育上下游配套企业。今年3月，依托这家龙头企业，绥化市成功获批第二批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未来3年内产业园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带动6000余人就业。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都心中有数。
0: 近日，有着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蝙蝠首次现身河北衡水湖。蝙蝠成鸟体长在30厘米左右，常栖息于河湖、池塘及沼泽地带，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突然向伊朗提出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索赔，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他们列举出美国犯下的多重罪行，并表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理应是美国。
1: 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11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帖文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保持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同一天，伊朗驻南非大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包括发动和策划政变、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10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11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0: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号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双方就地区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达尔表示，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他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巴方表示，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美伊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现状各执一词，应当如何解读这种情况？美国宣称掌控海峡，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把海峡开放绑定为谈判条件，

0: 家李子欣的分析。
1: 美国与伊朗双方所谓对海峡的控制，其实都强调的是各自对于限制敌方船只通过海峡的能力，而不是确保海峡恢复原有通行状态的能力。简单来讲呢，双方都强调自己对于航路通行可以起到破坏性干预，但是却避谈如何恢复有序的航路通行。但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并不是有谁有能力来干预，而是谁可以让海峡恢复到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通航。那么这恰恰是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无法达到的目标。海峡通行呢，目前来讲仍然是处于瘫痪状态，而美伊之间的僵持也是难解难分。目前双方博弈的核心分歧呢，其实有两个方面，其一就是行动的先后顺序。美方坚持要先开放海峡再谈其他问题，但是伊朗方面则坚持必须先满足条件再开放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2日就明确地列出了复航的条件清单，包括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解除制裁以及赔偿伊朗的战争损失等一系列条件，等于是要求美国呢全面回归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美方做出的一系列承诺。那其二一个核心分歧呢，就是在议题层面，美方试图将海峡问题去政治化为单纯的技术性通航安排，那么伊方则是系统性的将海峡与完全的政治解决方案来进行一个绑定，明确伊朗与阿曼的航道技术协议不直接意味着海峡开放，堵住了技术性复航被美方单独利用的空间，更将抵抗之湖各条战线的停火也纳入到谈判范围。这就意味着海峡呢，只是谈判的筹码和工具，双方的实际博弈是谁先让步，让步多少，以及以什么样的对价来进行交换。特朗普需要胜利叙事来服务11月的中期选举，而伊朗则需要海峡筹码来换取全面的政治回报。两种时间策略可以说相互对冲，使得地区局势进一步陷入到僵持，而安全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剧。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美方收到安全威胁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初参加北约峰会后曾秘密换乘飞机，而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一些美方官员和随行记者仍留在空军一号上。有批评人士质疑，总统换乘飞机的行为令这100多名随行人员基本成为诱饵，生命受到威胁。
2: 美国情报部门上月发现伊朗策划暗杀美国总统的可信威胁后，特朗普被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而公众与媒体都以为他仍搭乘空军一号出行。舆论认为，虽然总统成功撤离，但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幕僚、随行记者等100余人继续搭乘空军一号飞往英国，没有人被告知他们当时正面临危险。法新社报道说，一些当时乘坐空军一号的随行记者对无意中充当诱饵感到愤怒，另一些人则抱怨白宫欺骗和缺乏沟通。有批评人士质疑，为何要刻意误导记者与普通民众。
3: Well, we haven't learned enough about what the actual threat was, but certainly they thought it was credible enough to take these extraordinary steps. You can't use civilians as decoys without letting them know.
2: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情报官员、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部门高级顾问史蒂文·卡什表示，整件事的逻辑似乎是牺牲上百人，让他们替总统承受伊朗的袭击，以此降低他面临的危险。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塔尔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上将此次行动称作史无前例、荒诞离奇，还直言着实令人不安。国会必须听取情况简报，因为这件事牵扯的不只是总统的人身安全。保护记者委员会美洲地区主管何塞·萨莫拉表示，政府有责任确保记者不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之中。透明应当是每一届政府的行事准则，尤其是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尽管市场有望在年底前重新转为供过于求，但风险依然较高。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12号发布8月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 全球石油需求。

0: 油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最新石油库存数据显示，截至本月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自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数据显示，截至本月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7月31号又减少了610万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0号报道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的下降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府的石油储备是否面临枯竭的担忧。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宣布，在大约120天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政府问责局今年5月曾发布报告指出，动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指令日渐频繁且规模巨大，美国国会和能源部缺乏对战略石油储备的长期规划。此外，受设施老化问题困扰，叠加正在开展的大规模改造工程，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的释放、调配以及回补能力均受到限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运行能力持续面临风险。截至去年12月，超过1/4的储备石油因设施问题等原因无法调取。
0: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重申，今年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声明说，扎伊迪12号在巴格达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时重申上述立场。扎伊迪表示，10月1号伊拉克将开启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声明说，扎伊迪与库珀会晤期间，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转向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
0: 据法新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接受《中东报》采访时表示，他希望更多国家加入近期由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
3: 埃尔多安在谈及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时表示，我们的愿景不仅限于这三个国家，更希望其不断发展，也许有朝一日会出现适当的条件，将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能纳入其中。埃尔多安指出，这份协议诞生于中东的新形势之下，地区内各方正寻求为自身的安全与稳定承担更大责任。他强调，地区问题应由地区内的相关方自己来解决，必须摆脱外部强加干预的模式，因为这样的模式只会带来灾难。埃尔多安还表示，三国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安全合作，同时为国防工业领域联合项目的开发开辟道路，并不针对任何国家。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本月7号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备受关注。分析人士指出，三国抱团的背后既有近期中东安全形势恶化的现实压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不足。三国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或将对地区局势产生长远影响，但这一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将如何，仍有待观察。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他在会上表示，目前确保俄国家安全的任务主要通过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完成，俄罗斯还要确保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即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普京视察了伊图鲁普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此外，普京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并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伊图鲁普岛被日本称为泽州岛，它是南千岛群岛及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岛屿。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对于普京登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号提出强烈抗议，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俄日在二战后至今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据日本媒体报道，普京12号在俄罗斯远东萨哈林州表示，俄日和平条约谈判陷入停滞，原因在于日方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还指出，日本将俄罗斯列为威胁的源头，但我们并没有威胁日本。近年来，俄日关系因乌克兰危机持续恶化，日方加入了七国集团对俄制裁行列，作为回应，俄方退出了和平条约谈判，并终止了在南千岛群岛联合经济活动方面的合作。2026年2月，克里姆林宫正式宣布俄日关系已跌入历史低谷。今年4月，日本外务省发布外交蓝皮书，指责俄方占领北方四岛，并将日俄关系恶化归因于乌克兰局势。俄日岛屿争端由来已久，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总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位于俄罗斯千岛群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
0: 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外界传递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5: 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时机和场景都挑得非常讲究。第一，发出清晰的领土宣示信号，强调主权归属。普京作为最高元首访问，参观伊图鲁普岛的水产品加工厂，传递的信号是，这不是谈判筹码，是俄罗斯常态疆域。第二，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第三，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第四，近期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升了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等级，普京此行等于当面回击，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
0: 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将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这种做法引起了日本一些民间团体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
4: 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位于原子弹爆炸中心区域附近，馆内大量展品记录着1945年原子弹爆炸给长崎造成的严重破坏，同时馆内设有日中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等展区。长期关注资料馆展陈问题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介绍说，馆中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历史的记述原本就不够充分，而调整后相关内容将被大幅删减和篡改。
6: 侵略という表現もあまり出てこないね。日中戦争始まる大虐殺。
7: 日中戦争始まる。でも中国を侵略したではなく。
6: ではなくてね。よくわかんない写真でしょ。でこれ結局最初ここに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今天报道，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发布声明称，鉴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决定对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二号机组实施受控停机。专家将评估多瑙河的水位，择机决定重新并网的时间。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唯一核电站，两座核反应堆供应罗马尼亚约20%电力。由于欧洲今年连遭热浪袭击，多地严重干旱，多瑙河水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切尔纳沃德核电站设备冷却水供应不足，罗马尼亚已于7月28号起停运该核电站的一座反应堆。由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12号位于火山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据当地时间14号凌晨2点。自本月7号以来，埃特纳火山喷发严重干扰了西西里岛的航班运行。此时正值度假高峰期，卡塔尼亚机场自8号以来已有大量航班取消、延误或转至西西里岛其他机场起降。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俄炼油厂基辅敖德萨连日遭俄军狂轰，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访乌克兰，泽连斯基高调宣布已提交中战新提议，外交僵局能否就此打破？爱国者导弹库存告急，泽连斯基紧急向韩国求援却遭婉拒，乌克兰的防空伞还能撑多久？ 与此同时，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观摩俄太平洋舰队万人大演习，罕见点名批评日本。俄远东布局释放什么战略信号？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了和平条约谈判，并终止了在南千岛群岛联合经济活动方面的合作。2026年2月，克里姆林宫正式宣布俄日双边关系已跌入历史低谷。
1: 俄总统普京最近访问南萨哈林群岛，并公开批评日本的对俄政策。这透露出很多重要的信息。首先，俄方将俄日关系的恶化责任归于日本，强调双边关系倒退并非是俄方造成的，直指高市早苗政府盲目追随西方的外交政策，对俄制裁导致的双边关系恶化。同时，普京还指出，日本新版的安保文件提高了俄罗斯的危险等级，是这种对抗性的外交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其次，普京重申南千岛群岛归属是二战形成的既定成果。普京登岛走访当地的企业，会见群众，直接表明俄罗斯认为该地是俄罗斯固有的领土，而并非谈判的筹码，大幅抬高了俄日和平谈判的门槛。最后，此行带有明确的外交敲打和警示作用。俄罗斯一再提醒日本，持续的推行军事化的扩张，绑定西方阵营的零和外交，只会推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风险。但即便如此，我们看到俄罗斯并没有关闭外交对话的窗口，仍然保留了缔结和平条约的口头意愿，为双边关系未来的回旋留有余地。
2: 近日，乌克兰媒体以韩国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为题，报道了韩国政府对乌援助立场。对此，韩国媒体分析认为，乌克兰最想要的是韩版爱国者系统天宫二。
0: 近日，泽连斯基公开喊话韩国想要防空系统援助，并称已准备好在无人机等领域展开合作。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一直依赖美西方国家援助，近期不断释放爱国者防空弹药耗尽的信号。
3: У кого є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і ракети і система виробника? Це Сполучені Штати Америки передусім. Чи можуть вони допомогти? Ми працюємо. Кожного місяця чи будуть вони виділяти нам ракети? Так. У нас є домовленості. Чи достатньо цих ракет? Ні.
0: 对此，韩国外交部十号回应称，不会向处于交战状态的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只愿意在未来考虑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相关工作。理由是，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处于激烈武装冲突中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并要求最终用户仅将其用于和平或防御目的。随后，乌克兰媒体以韩国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为题，报道了韩国政府的立场。
4: 또일부매체들은한국이인도네시아와중동국가에는천궁2등방공무기수출을추진하거나공급하면서우크라이나에는지원하지않고있다고지적했습니다
0: 天宫二是韩国在俄制地空导弹系统基础上研发的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天宫二防空导弹最大飞行速度5马赫，最大射程40公里，最大拦截高度超过15公里，可和美军防空体系数据交联，是韩国对外出口的主力防空装备，被誉为韩版爱国者，但售价仅为美国爱国者的1/3。
5: 먼저천공투는잘아시는것처럼 LIG 디펜스앤에어로스페이스그리고한화에어로스페이스한화시스템등이함께만드는무기인데패트리엇과동급무기로여겨져서중동국가들에수출이됐고요전쟁에투입돼서 96% 의요격률까지기록했습니다그런데패트리엇이고갈된다는소식이들리자반사의기대감이커지고있지만
0: 2022년한국과아联酋签署合同出口天宫二地空导弹防御系统2023年和2024年又相继将该系统出售给沙特和伊拉克。2026年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阿联酋10套天空二中仅有2套完成部署并达到战备状态。但事后韩方公布的战斗结果令人震惊，2套天空二共发射约60枚拦截弹，对付约30个被分配目标，成功拦截29个，拦截率达96%。韩媒称，这是韩国出口武器中的首次实战记录。
6: 아랍에미리트군의방공망은미국제패트리엇이스라엘제에로그리고한국제천궁2등세나라의중거리요격체계로구성됐습니다우리정부와군관계자들은 SBS 에아랍에미리트의천궁2도교전에나섰다며천궁2의첫실전일뿐아니라수출국산무기중에서도첫실전으로기록됐다고밝혔습니다
0: 韩国分析人士表示，天宫二在多层防御网络中处于关键的中间层位置，高层由以色列的箭式反导系统负责，近程末段由爱国者三兜底，天宫二则专门拦截穿越上层防御正处于末段飞行的中速弹道导弹。在面对伊朗的饱和式攻击战术时，天宫二弥补了爱国者和箭式之间的拦截空隙，有效防止漏网之鱼对地面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七月，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导弹数量较上月增加了一倍多。在俄罗斯的饱和式攻击压力之下，天宫二显然是乌克兰当下迫切需要的。俄罗斯此前曾警告，若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两国关系将遭受严重打击，俄方或将采取报复措施。
2: 12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举行的会议上公布七大尖端项目战略，并将七大战略定义为韩国经济的下一代增长引擎。
0: 8月12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举行未来增长动力七大尖端技术发布会，并公布七大尖端项目战略，分别是2029年研制国产100量子比特计算机，2030年实现登月，2035年推动国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商业部署，并实现脑机接口产品商业化。七大方向还包括核聚变、下一代可再生能源、先进生物技术以及关键矿产和材料供应链。李在明表示，韩国必须把握当前半导体产业带来的机遇，为后 AI 时代做好准备。
7: 7가지첨단기술7대 시드 프로젝트는 우리 경제의 차세대 성장 엔진인 동시에 국가의 핵심 전략 자산이 될 것입니다。
0: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登月并非载人登月。韩国计划在2030年用国产世界号火箭发射一款民间研制的小型无人月球着陆器，把原定2032年的目标提前2年。清洁能源领域，韩国计划2035年实现清水型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商业化。据韩媒报道，韩国首座小型模块化核电站及 SMR 建设项目选址已确定为釜山基章郡。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体积小，用地负担轻，建设周期也可缩短，预计还将有助于吸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氢能生产设施等未来产业落户。
8: AI 데이터센터와관련된이런부분들이있어서전력수입이굉장히떨리고있기때문에전사적인수요가굉장히많을것으로생각이됩니다실증을통해서빨리수출할수있다면그와관련된산업에있어서굉장히큰효과가있을것으로
0: 核聚变方面，韩国的目标是2035年前建成韩国型创新核聚变反应堆，争取2030年代末发电，2040年代实现商业供电。下一代前沿技术方面，韩国计划2029年实现具备纠错能力的100量子比特级量子处理器国产化。航天领域，韩国计划2029年发射月球轨道通信卫星，2030年发射首个月球着陆器，2032年再发射1800公斤级着陆器，并在2035年前建成自主低轨卫星通信网络。
9: 달경제진출을위한경쟁력도높여나가겠습니다한국형저궤도위성통신망을2035년까지완성하여글로벌 6G 통신서비스를선도할준비를하겠습니다
0: 目前韩国宇宙航空厅计划2026年下半年进行世界号第五次发射，并着手开发可重复使用的下一代运载火箭。先进生物领域，韩国将推动 AI 与生物技术融合，2030年前建设癌症专用 AI 模型、自主实验室和生物工厂，并争取2035年前实现脑机接口产品商业化。有分析指出，这份规划的特殊之处在于，韩国正在把国家产业政策变成了一张可以逐年验收的交付表。5年登月，9年商用核反应堆，听起来足够震撼。但真正决定成败的，不是倒计时结束时能否举行一场发布会，而是这些节点之后，韩国能否留下可持续的供应链、产品和订单。未来产业竞争比拼的从来不是谁先把目标写进日历，而是谁能把日历变成现实。
2: 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2号报道，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

0: 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
1: 国际海上保险联盟总干事朗格表示，目前的赔付估算包括船体损坏及停租等经济损失，相关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但按照目前掌握的信息，保险市场面临的整体赔付规模约为15亿至20亿美元。朗格警告称，随着战事持续，保险业越来越担心另一项潜在风险，即如果大批船舶长期滞留，在连续12个月无法投入运营后，相关保险合同可能触发全损赔付条款，涉及船舶数量或达数百艘，未来赔付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红海地区袭船事件以及俄乌冲突等因素正在对航运和海上保险市场形成叠加影响。业内人士认为，战事风险增加、航运受阻以及全球主要航运通道面临的不确定性已开始向更广泛的供应链传导。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游种，
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4: 到底就好了。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8: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你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立白大师香氛，
15: 真香！
14: 立白洗洁精，
15: 不杀手！
14: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15: 真划算！
14: 还得是立白。
16: 老师，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18: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呢？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2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2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4: 啊？
25: 没什么事
2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26: 干嘛？
2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奋斗，混苏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2021年5月，一个周末的早上，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棒弄小学的一位值班老师突然发现，学校的大门居然坏掉了。大门显然是被暴力破坏的。老师急忙调出监控视频查看，才发现肇事者居然是一头亚洲象。这头亚洲象长着一对格外长的象牙。凌晨5点多，大长牙撞坏了大门，闯入学校，溜溜达达地走过教学楼，又经过宿舍楼，最后慢条斯理地从学校后门出去了。幸好周末的时候学校没有学生，大长牙才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随着保护力度加强，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逐步恢复，部分象群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与此同时，栖息地破碎化、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作物吸引等因素，使亚洲象活动区域与村寨农田的重叠不断增加。成为近邻之后，人与象究竟该如何共处，是保护亚洲象的一个核心课题。
1: 按顺序是不是啊？你们这两位先跑。
2: 我们的路线是往这里跑过去，然后转过去，上这个楼梯，对吧？知道路线了没有？
0: 和棒弄小学情况类似，纳吉小学也曾经被野生亚洲象拜访。为了应对，学校移走了校园里备受大象们青睐的棕榈树，还安装了坚固的防象隔离栏。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完善防象设施的小学。没有了棕榈树这种美食的吸引，加上隔离栏的阻隔，亚洲象对学校的兴趣自然降低了。学校还会定期进行躲避演练，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大象来了该怎么办。
1: 大象来了怎么办？知道。
3: 我们应该向自己最近的楼上跑，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激怒象，大象。
1: 你不要驱赶大象，是吧？
3: 对。
0: 防象并不是把大象当成敌人。他们只是来到人类的生活空间串门而已，合理避让、避免冲突，其实是人类向大象发出的友好信号。在部分地区，旱季天然食物资源变化可能增加象群寻找替代食源的需求。受到季节、食物与水源分布、土地利用和象群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亚洲象常常会来到人类的村寨周边寻找食物。20世纪80年代，对于亚洲象的这

0: 很激烈，大家这个放鞭炮是吧，吓唬大象，让它远离村庄。所以大象呢，一旦它跟人类产生了这种矛盾，产生了一些冲突，记忆当中它就认为你对它有伤害，那它反过来也会伤害你。
1: 为了防止大象进村，人们在村口安上了电子围栏。这种围栏通过短暂非致命的电脉冲形成行为阻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亚洲象进入学校或居民区，但其效果高度依赖规范设计、稳定供电和长期维护。一些亚洲象也可能逐渐学会绕过或破坏围栏，这种拦截方法自然也就失效了。因此，为了高效地确保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2: 它平时是太阳能板，这根铁杆里边有那个蓄电池，通过太阳能把这个电送到这个蓄电池里边，一个星期十来天没有太阳都没关系的。这个维护这个红外相机也是我们日常工作。
1: 彭金福是一名亚洲象监测员，维护红外相机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眼前这台相机的采集位置正对着大渡港乡一条巷道。巷道正如其名，就是大象经常走的道路。由于野生亚洲象的日常活动区域很广，在前往充满美味的食源地、补充盐分的消塘、可以沐浴休闲的水塘这些地点的过程中，他们踩出了一条条巷道。当象群通过巷道时，就会被红外相机捕捉到身影。整个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共安放了约600台红外相机。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内，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信号会被直接传输到这里的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如果确定影像为亚洲象，就会立刻发出预警信号。整个系统直接关联各村落的喇叭，村民们即使在家也能收到预警信息。
3: 村民朋友们，请注意小方田山山芒果地头有形象活动，请大家注意安全。
1: 不过系统有时也会出现误判的情况，由于亚洲象的身体经常被植被遮挡，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还需要工作人员仔细鉴别，
4: 还要依靠人为的去一个筛选，因为有时候可能拍到一个石头啊，拍到一些树叶啊，它就判定是亚洲象。
1: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通过300多万张亚洲象照片录入学习，监测预警系统的识别准确度越来越高，
4: 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99%夜间识别，无论是树木遮挡啊，或者说只露出半个头啊，或者说耳朵啊，都是能够准确识别到它是亚洲象。
1: 多年来积累的预警数据对于研究亚洲象活动频率、迁徙路线、出没季节等规律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未来，监测预警系统还有望实现对亚洲象的精准个体识别。
5: 比如说粪便，每一个群体我们都采集了它的 DNA 谱系、它的亲缘关系，以及每一个个体它是如何运动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癖好，它的一些选择规律，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和这个研究的方向。
1: 红外相机、预警广播、后台终端和手机端共同编织出了一张由科技赋能的互相网。可一旦大象走出红外相机的监控范围，就需要当地的监测员去实现人工追象。
6: 123456789，
2: 那边，在我们正对面，正对面画地图，
7: 它在零的里面是吧？

0: 彭金福正在监测的是短鼻家族，他们正在林子里活动。依靠无人机，监测员很快就确定了亚洲象的准确位置。通过观察象群行为，做出他们下一步行动路线的预判，再根据附近村落的距离发出预警，这是监测员们人工追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那在整个大豆冠县所有的群里面，我们这个有好多群呢、啊，所有村寨里面的人都知道吗？他就知道象在哪里了。
2: 好多群啊！
3: 不仅是这个群，后面有好多群。
0: 这几年，象群时常会走出保护区，景洪市大渡岗乡、景乐乡以及普文镇都有他们的足迹。现今，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出门前先在手机应用程序上查找大象在哪里，再规划是否出门做农活或是出行等事宜。为了不耽误村民们生产生活，景洪市景乐乡的亚洲象监测员二汉这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
2: 发预警，其实那个把它预警发出去那个 APP。
0: 原来一个由31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来到了他负责的区域，这个庞大的象群正是冉冉家族。二汉要在亚洲象预警应用程序上发布预警，并且同步到亚洲象监测群以及村镇的各个微信群，保证让所有人第一时间可以获得象群的位置信息，以调整生产生活的时间，避免人象相遇。
2: 金牛乡漫长春回，打眼至春孝柱，打柳丝满谷地，八千家走向湖东31头。请周边村寨诸侯放放。
0: 除了周边村民，监测员还要疏知哪些地点有非常住人员，他们很有可能没在村小组的微信群里，需要单独通知。
2: 要打乡来，要根本出去外面住啊，这里不安全的，他就住在这里。
4: 那我这是谁？
0: 监测员的作息时间要和大象同步，亚洲象通常在早晚比较活跃，二寒也要跟着他们的习惯早出晚归。到了夜间，监测难度加大，这时就要依靠无人机热成像来确定象群位置。有时候难以预测的象群可能停留在某个地点觅食，也有可能会突然快速行进，这时监测员就要根据经验预判象群的行进路线。
2: 我看靠着哪一堆人，我们山路啊，是大象往上面走，我要打电话给你。刚才我打电话通知他那里有两户人家，上面那里那个葡萄地里面，如果下去我就通知他们撤出去了。
0: 做好预警，降低同一时空正面相遇的几率，是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之道。中国的亚洲象保护方案并非单一某个措施，而是多措并举的一项系统工程。这其中给大象上保险更是重要的一环。在普洱市南平镇，经常来光顾的象群是一个由25头象组成的大家庭，人们称他们为南平家族。南平镇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多种亚洲象钟爱的美食。象群很会规划，什么季节、什么地点可以吃到哪些好吃的，早就被象群研究得明明白白。菠萝、芒果、玉米、 大象都吃得津津有味。除了这些传统食材外，当然还要有专属于当地的甜点。万歇坝田龙竹是南平镇的特产，竹笋肉质脆嫩，鲜甜可口。这种竹笋中的极品，让很多游客不远千里来到南平。村民朱书友就种了200棵这种竹子，可还没来得及收获，就全成为了大象的美食。
4: 哎呀，这次吃的太多了，这次，然后我下面种了200棵，去年吃这来打的孙子。
0: 虽然没收到一颗竹笋，但朱书友却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因为大象吃掉的东西造成的破坏都有保险赔付。对于亚洲象给村民造成的损失，相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
5: 主要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人象要和谐的共享这片土地，象也需要理解人类的善意，比如说他知道哪些地方人不能去，象不能去，他知道哪些地方是适宜他生存的，因为人类已经为他营造了很好的保护区域，人类也通过保险的措施对他的肇事进行一些善后补偿。那通过这种多措并举的情况下，我认为才能慢慢的实现人象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0: 1998年9月16日，云南省政府颁布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10年，这个保险升格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随着时间推移，云南省在2014年实现了保险区域的全覆盖。
6: 你名字是叫李罗尔嘎，这叫李罗先生了嘛嘎？所以我们开群书就开成你媳妇的，嘎？你家个姓氏是三木嘎？是吧？其他有点了嘛嘎？所以我们就说平三木了嘛，因为是300公斤了嘛，
7: 1800块钱。
0: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保险的理赔机制也变得更加科学化与人性化。
8: 我先给你认地合影。
0: 赵满金是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满镇国有林场的护林员，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兼职，镇上的亚洲象肇事理赔代勘员。
8: 这一块地的损失啊，我们怎么估算呢？沿着损失的地边绕一圈回到原点，丈量出来它的损失量、损失面积。
9: 测量结束，面积0.195。
8: 玉米的成熟要100%的补偿的话，就是它这个整个玉米壳的全部成了金黄色，然后像现在这样还整个还很深绿的啊，然后这里面也是玉米还是很嫩的，现在的话就80%左右。补偿标准是按80%啊。
0: 发生亚洲象吃食庄稼、踩踏树木、损坏物品这些情况后，村民会第一时间找到镇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寻求帮助。
10: 代勘员进行一个象灾的代勘，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明确地告知我们的户主他的受灾面积、理赔标准以及他所能拿到的赔偿金额，能够及时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审核过后的话，这个象灾补偿款就及时地打到受损户主的那个银行卡里面。
0: 现今随着保险机制的日趋完善，保险赔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受损群众的经济负担，缓解人象矛盾，为人象和谐共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真正降低人象冲突风险，还需要监测预警、栖息地保护、安全设施和社区管理等多项措施共同发挥作用。玉摩铁路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其中关键一段，它途经的景洪市大渡岗乡会跨过亚洲象的几条巷道。在这附近活动的

0: 象群都以大渡港江为交通枢纽，亚洲象常年都在行走，它们总会自己开辟象道。修建铁路时，为了避免对亚洲象等野生动物造成侵扰，工程人员想尽了办法。最终，预模铁路建设过程中，通过绕壁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以桥带路，设置防护栅栏和预留专用涵洞等方式，尽量降低铁路对亚洲象活动和栖息地连通性的影响。除了铁路以外，跨越中国、老挝、泰国三个国家的昆曼高速公路，由于穿越亚洲象分布区域，建设过程中通过桥梁、隧道及相关通道设计，为亚洲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保留一定的穿越空间，这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兼顾亚洲象保护的一项重要实践。
1: 大型的通道，要么是隧道，要么是高架桥，还有很多宣传牌，经过大型的谢谢地方，而且贝尔明喇叭。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在走。建高速公路的话，投资是增加了很多，但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理念，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人类后退一步，大象就能迈进一步，从而共享同一片天空。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人与象相互守望，和谐且温暖。在云南省临沧市，甚至诞生了一个专属于亚洲象的节日。
2: 还要打扮一下，要什么红纸啊，还要做耳朵那里，还有眼睛，都剪纸贴上。
0: 宝六抗等人正忙着制作的塑像是共象节的重要道具。佤族共象节作为中国唯一的亚洲象节日，已有百年历史。临沧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中国境内唯一的印度缅北种群亚洲象，虽然本地人也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大象的热情。当地有一个传说，是金牙白象带着佤族的祖先来到了班老这个地方定居，此后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当地成为了人类和大象共同的家园。
3: 这个点是苍岩崖画的一号点，距今有2500到3000年的历史。那么这幅画呢，里面有人物啊，还刻画有动物，其中动物呢有牛，还有大象，证明当时古人类在这一带发现了大象，证明啊，在2500多年以前呢，人和大象已经共处。
4: 其实人象之间的关系，关键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去了解它，去理解它，去认识它，知道大象和人之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关系是不可泯灭的，从历史到今天都是证明的。所以我们未来也应该看到大象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离不开大象，我们的精神层面也离不开它们。
0: 深厚的渊源加上当地人和亚洲象多年以来形成的共生方式，逐渐发展形成了佤族共象节。共象节这天一早，人们就带着各种贡品齐聚在一棵大榕树下准备着。念完节日祝词，众人将自己用竹筒打来的水洒在亚洲象雕塑上。这个仪式在当地有吉祥的寓意，也是节日中的重要环节。 上班老村，保六炕做好的亚洲象塑像被接走了。村民们要把塑像热闹地送到山上的白塔旁。祈福过后，人们要从这里出发，一路抬着象走村串寨。大象抬起来，象脚鼓敲起来，村村寨寨的人们汇集起来，祝福的水泼起来。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共襄节不仅是祈福仪式，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生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温情守护，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机勃勃，中国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篇章。人象共生，万物和谐，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实践。美丽的生态画卷持续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未来中国还会向世界讲述更多关于生命共同体的精彩故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

0: 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黄沙漫漫，驼铃阵阵。甘肃这片风沙雕琢的土地，既是丝路文明融合的见证，亦是敦煌医学的传承沃土。敦煌经卷的字里行间，道地文草的盎然生机历历可见。传承千年的针灸甲乙经，悄然透露着穴位的毫厘玄机。而那壁画中的飞天神采、禅定身影，更将导引吐纳的养生智慧名为永恒的光影。当这些古老的岐黄智慧挣脱岁月的尘封，在当代医者手中被悉心研磨，点化为济世良方，甘肃的中医药文化也在这古为今用的转化中实现涅槃。

0: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尘封千年的敦煌医学，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镌刻下了新的坐标。
1: 敦煌医学是敦煌学这样一个上世纪国际显学的新的宠儿，是一个起步比较晚但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门类。
0: 作为敦煌学的重要分支，敦煌医学的智慧散见于敦煌遗书、石窟壁画以及诸多文献之中。在一代代中医药工作者的潜心研究下，这些沉淀千年的断简残篇终被淬炼为完整且科学的敦煌医学。
1: 敦煌医书呢，大概有50000多卷，经过整理，医学的卷子大概现在有130多卷，有医学理论的、整法类、本草类，还有方剂类，还有针灸类。
0: 上百卷重见天日的中医药古籍，是敦煌医学的千年根基。在这其中，甘肃众多道地药材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汲取着历史养分，以一种全新姿态体现着它们的独特价值。
1: 在敦煌遗书当中的方子啊，就记载有一首叫做疗分虚瘦弱方，它治疗是产后分虚瘦弱，它用到了当归，用到了黄芪，当归黄芪都是甘肃的道地药材，所以用的当归方子是不少的。
0: 在中医看来，当归性温，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的功效，是敦煌古方里常能看到的一位当家主角。古人发现这位味甘性温的本草，神奇之处在于能够使气血各有所归，当归的名字就藏着这份引血归胃的智慧。

0: 甘肃岷县这片位于秦岭与青藏高原交界地带的沃土，是当归生长的天然家园，素有中国当归之乡的美誉。我们岷县的海拔比较高，另外全年气温呢只有5.5度。
1: 我们岷县独特的降水量以及独特的大气环境，还有自然生态环境，让我们岷县成为当归生长最理想的地方。于军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深耕这一传统技艺已经20余载。在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始终恪守古训，在这其中 古法熏制工艺尤为精妙，堪称这门传统技艺最为典型的活态见证。
0: 用蚕豆的秸秆熏出来的当归，它的颜色就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
1: 屋檐下面烟火蒸腾，当归表皮的毛孔因水分流失逐渐封闭，这正是药材得以长期保存的天然屏障。 烟在熏的过程中呢，在当归的表面会对当归形成一层保护膜，防腐防虫，另外提高了当归保存的特性。经过整整一冬的晾晒与烟熏火候，熏制好的当归被马垛堆放起来，只将当归头露在外面接受日光的二次洗礼。这些看似捕捉的手法，实则暗藏精微法度。 这正是祖辈们在时光长河中淬炼出的古老智慧。晾晒好的当归，再经过一系列的清洗、蒸制、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在工具上上点食用油。 吃当归的时候，它就更加顺滑，吃出来的当归片更加完整。经过精心爆切，当归最终化为匀称规整的薄片。因其形态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之为佛手龟。当归通体皆具药用价值，其头部善生举阳气，以温养上焦；身部
2: 专于养血调中、润泽周身，
1: 尾部则供膳逐瘀下行、通利血脉。
2: 当归是临床上非常常用的药，内科用、妇科用、外科用、儿科用，很多科头可用。
1: 当归以其既能补益，又可活血的调血之能，成为诸多名方不可或缺的中药材，有着十方九归的说法。 这位频繁活跃在敦煌医方中的本草，凝练着千年医道智慧。而在岷县人的灶台间，它亦化作三餐烟火里滋养身心的温润醇香。对于于军强而言，加工只是当归加工技艺链条中的一环。此刻他心中最紧要的是种出品质上乘的当归。
2: 这种好二字，既系着药材道地药性的根基，更关乎千年技艺传承的命脉。
3: 我们岷县种当归1700多年的历史，在我们家乡乡亲们是家家户户种当归，祖祖辈辈种当归。
1: 在岷县这片土壤的记忆里，深藏着古人关于道地种植的不灭智慧。这个叫做药草育品图。
2: 原本讲的是院落当中或田间里面的茂草，包括药草长得很茂盛，而这个药草种的，也就是现在也1000多年，跟岷县当归种植中药的历史很吻合。
1: 岷县当归的千年种植史和药草育品的古老图卷格式相望，共同诠释着陇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杏林新传。

0: 当归如同深扎沃土的守望者，将牢固的根脉深埋土地，默默见证着古为今用的传承更续。当归这种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从种子到一株蕴含药性的成熟当归，需要历经3年时光的耐心守候与自然淬炼。
1: 我们现在种植的当归都是3年生的，第一年培育种子，第二年培育种苗，第三年呢移栽之后才能生长成为当归。现在我们种植的这个当归正处于放苗的阶段。
0: 然而天不遂人愿，干旱为这批刚刚种下的当归幼苗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持续干旱令于军强感到忧心忡忡。于军强深知这批幼苗的重要性，他们是民县药农的希望，也是当归品质产量的保障。大自然好似读懂了人们的心声，为亟待畅饮的当归降下了甘霖。
1: 这场雨我们真的期盼了很久，当归种下去之后它就需要大量的降雨，因为降雨越多，当归的透苗就会越好。
0: 一轮轮当归新芽破土而出，为古老的甘肃中医药文化传承新的希望。从遵循天时的道地种采，到心手相传的炮制秘技，当归加工的步步印记里都深烙着祖辈的匠心与今人的敬畏。正是这跨越千年的守望，让敦煌医学与陇脉医道得以血脉相融，共同续写着此间杏林的新章。如果说当归是陇原大地无言的见证者，那从黄甫蜜针灸甲乙经里淬炼出的针法心火，便承载着今人躬身实践的温度。每一次的下针都是对古为今用的鲜活诠释。敦煌医学的千年智慧深烙于卷帙浩繁的遗书典籍，其间所载的针灸图卷为当代针灸拓宽了思路，也为我们理解古人的针灸智慧提供了可靠的桥梁。
2: 纯粹的针灸的著作有《灸法图》2卷，还有《心急备急灸经》2卷，还有《灸经明堂》也是讲灸法的，现在还有发现三卷黄甫蜜的针灸甲乙间的残卷。
0: 跨越千余年时光，黄甫蜜的针灸甲乙经在今天的针灸室里依然熠熠生辉。每一次的点刺悬捻都将毫厘间的精妙技艺展示得淋漓尽致。
3: 现在的话是腿疼吗？不疼。
4: 现在是这包括身子疼。
3: 还有哪里疼呢？
4: 这就是这一段包括这
3: 还疼。后面这也疼，内侧也疼。好了，我给你扎一个针。这针全部切着骨面见证着了。好。这就是啥位置？这是胯的位置。行，好了，你起来试一下。好。现在这地方疼吗？不疼了。
4: 现在不怎么疼。
3: 不怎么疼啊。好，行，你过，你出去到楼道去走一下，走得快快的，楼道走一下，你试一下。好，看了啊。
0: 在诊室忙碌的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黄甫蜜针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军奇。他出生的甘肃灵台县也是黄甫蜜的故里，浸润于家乡浓厚的中医药文化，刘军奇大学毕业后便投身中医针灸领域，一干就是30多年。刘军奇心中始终执着于针灸技艺的发掘，他在临床中的探索深深根植于针灸甲乙经的古法智慧，让千年前的光辉在当下针尖上鲜活跃动。

0: 这是黄甫谧的雕像，他写的《针灸甲乙经》呢，对魏晋之前的针灸呢做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对针灸学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被誉为针灸学的鼻祖，也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
1: 作为甘肃中医药文化千年脉络中的重要坐标，黄甫谧的事迹宛如不竭的源头活水，持续滋养着后世医者的医道求索。黄甫谧历经25载，系统梳理先秦至三国时期医家的针灸理论与经验，去粗取精，删繁就简，终成《针灸甲乙经》。全书精析人体349个穴名定位，详实记录行针深浅、留针时长等关键技法。针灸甲乙经的诞生，不仅是针灸学的学术丰碑，更为后世针灸实践确立了范式圭臬。身为从黄甫谧故里走出的中医传人，刘军起深知，承续先贤衣钵，走好这条医道之路，仍需久久为功。
0: 自己感觉学的还是不是很深入、很完整、很系统啊！我就感觉到就像是刚有入门的这种感觉。
1: 刘军奇以《针灸甲乙经》为根本指引，潜心研读经典，将古籍智慧融入临床实践。他坚守古法精髓的同时，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着新的治疗路径。
0: 最少一月要回去一次，有时候一月要回去两三次。
1: 此次刘军奇回到灵台县，他打算将自己最新研究出的一种针灸方法智通针法分享给学生们。
0: 针柄的后面高度它是一致的
2: 、
0: 一致的话你就好做嘛，对吧？你看反方向旋转，旋转之后呢，人为的造成支撑，就是让肌纤维缠绕在针身上嘛。它的话嘛，这个地方是冰凉，那我们就用一个智通针法呢给它做一个烧山火。你现在后背有烧的感觉吗？
3: 有点热的
0: 感觉。对，好，治针的时候呢，它以前我们讲它是一个不良反应嘛，但是我们恰恰是利用它这种不良反应。
1: 经刘军奇之手，古老的治针术被赋予新的生命。而针灸之所以能在敦煌医学与甘肃中医药文化中生生不息，正源于其自身厚重的理论沃土。
0: 针灸的特点呢，它就是具有简、便、廉、易，就是治疗的话它非常非常简单。我们随身的话嘛，有一个针灸针就可以进行治疗。像古代的古人呢，他就用石头呀，然后呢用骨针、竹针，所以呢可以就地取材。
1: 正是这份独特魅力，让古代针灸文化的根系深植于甘肃沃土，在当代依然焕发蓬勃生机。
0: 针灸呢，它根植于老百姓的心里。比如说像我们这小孩生下来之后呢，比如说就10个小指头呀，我们这穴位呢就叫十宣穴，然后呢就口角呀，就耳尖上呀，这些地方用灸的办法呢能够预防小儿惊风。
1: 在这里，中医药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医术，它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处世哲学，一种生存智慧。而陇原大地独特的地理气候特点，恰是针灸文化得以根深叶茂的天然基石。
0: 我们这也是地处黄土高原嘛，这个老百姓他住的时候呢都是住的窑洞，尤其是冬季呢它也比较寒冷，那么能够诱发一些关节疾病的发生。所以老百姓的话嘛，他就感觉到用这针灸呢就能够治疗他这种疾病，所以逐渐地呢就形成了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这种针灸文化。
1: 早在唐代，黄甫谧的针灸文化便从甘肃灵台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的千里通衢，深深根植于 中华医学的命脉之中。
2: 盛唐时候，长安的很多的文化，包括医学内容的书籍，也流传到了敦煌。《针灸甲乙》这样的卷书，也可能是那个时候传来的。因为《针灸甲乙》经黄埔写成之后啊，当时形成了洛阳纸贵，说明这本书和大家很认可，很畅销。
1: 敦煌遗存的上古针灸图谱，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窥千年前的针法原貌。而今经过医者们的潜心研究，这些古老智慧得以突破古籍的尘封，重新汇入当代医疗实践。在敦煌医学里，千年不朽的艺术长卷敦煌壁画，除了以丹青妙笔展现着古代艺术家们的匠心独运，更在飞天的飘带间，菩提的枝叶里，悄然蕴藏着古代人民对生命健康的深邃智慧。这是艺术与养生间的千年对话。
2: 莫高窟总共有45000平方米的敦煌壁画，当中就有很多的与医药相关的，与体育运动相关的，比如摔跤、舞蹈、运动的来养生保健内容。
1: 运动之道不止舒展筋骨形骸，更是对脏腑气机的柔韧调养，其中蕴含着治胃病的东方哲学。位于丝绸古道上的甘肃平凉，巍峨的崆峒山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见证着崆峒武术的缘起与传承。其武术动作的一招一式，诠释着古代医学医武同源的养生之道。
4: 今天我们练习崆峒武术养生拳法，翻掌起，左右分掌45度，两掌旋转，掌心向内，授于左右腰间两侧。
1: 陈虎，崆峒武术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儿时家住崆峒山脚下的陈虎便与武者身影相伴，并在他心田种下千年五脉的种子。崆峒养生拳以轻灵沉稳、虚实分明为要义，其动作设计暗合医武同源的特性，成为历代弟子修身养性的必修课。
4: 这第二个招式托掌的时候，他腰肢是直立的啊。好，走，下一个动作推掌，他整个身体是一个倾斜线啊，就是让我们的腰椎它前后都有活动。好，托掌至头顶，托掌的时候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仰头，眼神要看这个掌，它主要是练的是我们的颈椎。
1: 习练者依照眼随手动的协同关系，对颈椎关节会产生良性刺激，从而达到疏通经络、缓解僵直的养生功效。崆峒养生拳的演练是一场融汇医理武技的修行，而崆峒武术的深邃更在于其将敦煌医学的运动养生之道与飞天艺术完美融铸。
4: 这个招式叫三米献花，就是我们崆峒派武术第一代掌派人飞鸿子先师游历敦煌的时候，看到这个飞天舞姿与我们崆峒武术融合形成的这一套拳法啊，叫花架拳。
1: 花架拳的养生之道在于刚柔并济的招式与绵长深细的呼吸相辅相成。
4: 你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起势的时候，它这就是一个武术的招式，一个大鹏展翅的一个招式，它这是配合的我们的气息的练法，就是起势是吸气啊，我们转身出掌，这又是一个舞蹈的招式，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作，又是呼的一个作用。我们的气息调整就是一吸一呼，除了锻炼我们的筋骨之外，最主要的是调整我们的气虚，让我们的经络打开。
1: 崆峒武学的养生精髓在于外练筋骨，内练呼吸，从而达到形神供养的目的。其养生理

0: 与敦煌医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敦煌医书当中有卷子叫《呼吸进攻妙诀》，《呼吸进攻妙诀》实际讲的是人生以气为本，以息为药，实际讲到调气调息的重要性。
1: 空统武术不再是单纯的技击之术，而成为连接古今的生命桥梁。在起承转合间，让每个练习者都成为行走的敦煌医学图谱，演绎着天人合一的永恒智慧。陈虎一直将空统武术视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在漫长的历史中， 空统武术经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创新，让这一古老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机。风沙呼啸间，甘肃镌刻下的不仅是中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印记，还有一部中医药的医学史诗。这些沉淀了千年的医学巨著、 养生智慧正以贯通古今之姿，在陇原大地上续写着当下古为今用的中医药文化传奇。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宣称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将继续控制海峡。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控制下。伊朗军方表示，未经许可任何船只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秘密换机行动在美国内引发严重质疑，上百名随行人员留在原机成为诱饵，生命受到威胁。俄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俄日关系因乌克兰危机持续恶化。受高温影响，欧洲多条大型河流水位创历史新低，罗马尼亚唯一核电站因冷却水供应不足全面停运。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塔伊布称，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突然向伊朗提出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索赔，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他们列举出美国犯下的多重罪行，并表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理应是美国。
1: 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11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帖文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保持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同一天，伊朗驻南非大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包括发动和策划政变，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10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11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0: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号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双方就地区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达尔表示，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他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巴方表示，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美国有线电。

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七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制定紧急计划，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报道称，该知情人士未透露消息来源，但表示美国官员认为威胁

0: 的行程安排。对于此次秘密换机行动，有批评人士质疑，总统换乘飞机的行为令这100多名随行人员基本成为诱饵，生命受到威胁。
1: 美国情报部门上月发现伊朗策划暗杀美国总统的可信威胁后，特朗普被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而公众与媒体都以为他仍搭乘空军一号出行。舆论认为，虽然总统成功撤离，但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幕僚、随行记者等100余人继续搭乘空军一号飞往英国，没有人被告知他们当时正面临危险。法新社报道说，一些当时乘坐空军一号的随行记者对无意中充当诱饵感到愤怒，另一些人则抱怨白宫欺骗和缺乏沟通。有批评人士质疑，为何要刻意误导记者与普通民众。
2: Well, we haven't learned enough about what the actual threat was, but certainly they thought it was credible enough to take these extraordinary steps. You can't use civilians as decoys without letting them know.
1: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情报官员、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部门高级顾问史蒂文·卡什表示，整件事的逻辑似乎是牺牲上百人，让他们替总统承受伊朗的袭击，以此降低他面临的危险。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塔尔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上将此次行动称作史无前例、荒诞离奇，还直言着实令人不安。国会必须听取情况简报，因为这件事牵扯的不只是总统的人身安全。保护记者委员会美洲地区主管何塞·萨莫拉表示，政府有责任确保记者不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之中。透明应当是每一届政府的行事准则，尤其是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0: 据《以色列时报》12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
3: 据报道，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就此表示，美国期望各方按照他们同意的框架协议采取行动，而以色列明确表示过，在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在黎南部保持永久性军事存在，既不符合该框架协议中以方所做的承诺，也不利于以黎两国长期的和平与安全。这名官员强调，美国完全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黎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近期，美以被媒体爆出在多方面存在分歧。对于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强硬表态称拒绝接受，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分析人士指出，加沙和平计划难推，反映出美以过去几个月在包括加沙在内的中东政策方面存在分歧。以色列希望继续通过军事压力削弱哈马斯、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而言，在美国与伊朗谈判迟迟难有突破、地区冲突持续推高经济压力的背景下，他希望结束地区战争。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拿出加沙问题的外交成果。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他在会上表示，目前确保俄国家安全的任务主要通过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完成，俄罗斯还要确保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及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3: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普京视察了伊图鲁普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此外，普京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并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伊图鲁普岛被日本称为泽桌岛，它是南千岛群岛及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中面积最大的。

0: 一个岛屿。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对于普京登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号提出强烈抗议，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俄日在二战后至今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据日本媒体报道，普京12号在俄罗斯远东萨哈林州表示，俄日和平条约谈判陷入停滞，原因在于日方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还指出，日本将俄罗斯列为威胁的源头，但我们并没有威胁日本。近年来，俄日关系因乌克兰危机持续恶化，日方加入了七国集团对俄制裁行列，作为回应，俄方退出了和平条约谈判，并终止了在南千岛群岛联合经济活动方面的合作。2026年2月，克里姆林宫正式宣布俄日关系已跌入历史低谷。今年4月，日本外务省发布外交蓝皮书，指责俄方占领北方四岛，并将日俄关系恶化归因于乌克兰局势。俄日岛屿争端由来已久，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总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位于俄罗斯千岛群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
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就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表示强烈抗议。他说，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召见了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将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这种做法引起了日本一些民间团体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
0: 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位于原子弹爆炸中心区域附近，馆内大量展品记录着1945年原子弹爆炸给长崎造成的严重破坏。同时，馆内设有日中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等展区。长期关注资料馆展陈问题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介绍说，馆中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历史的记述原本就不够充分，而调整后相关内容将被大幅删减和篡改。
2: 侵略という表現もあまり出てこないね。まあ、日中戦争始まる大虐殺。
3: 日中戦争始まる。でも中国を侵略したではなく、
2: ではないかね。よくわかんない写真でしょう。で、これ結局最初ここに入れた写真は南京で死体が転がってる写真だったんだ。その写真がアメリカが作ったプロパガンダ映像の中から抜いた写真だったんです。だから本当の写真じゃなかったんですね。それを右翼から攻撃されて、いろいろこう変えたんですね。で、まあこういう当たり障りのない写真に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0: 针对此次展陈争议的核心，南京大屠杀被改为南京事件，长崎市政府称，这一修改参考了日本外务省表述及政府审定的教科书用语。对此，曾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关口达夫指出，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まず残虐さが伝わらないですよ。南京大虐殺私取材したことありますけどね、15000人の中国人捕虜を揚子江の川岸に連れ出してね、建物の中に機関銃を隠して穴を開けて、そこから一斉に中国人捕虜をバリバリ射殺したわけですよね。そしてその後に銃剣を突き刺してとどめを刺す。そしてガソリンを撒いてね、死体を焼いて揚子江に流したわけですよ。大虐殺でもだったらイメージがするじゃないですか。大虐殺ってどんなもんだろうって自分で調べてみる、そういう方法に行くじゃないですか。

0: 一些前来资料馆的日本民众也表示，官方即将调整展示内容，企图进一步淡化日本侵略历史。这种做法将影响年轻一代对战争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変わってきました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これから勉強する若い人たち、もうその辺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っていうか。
1: 欧洲气候观测站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影响，包括莱茵河、多瑙河在内的许多欧洲大型河流，其大片水域7月的水流已减弱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13号说，由于多瑙河本周水位降至历史新低，该国唯一核电站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不足，于当天起全面停运。
2: 罗马尼亚能源部门12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核电站将以受控方式停机，政府计划通过风力发电、增加进口等方式来填补供电缺口，并再次呼吁民众节约用电。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原本供应全国大约 20% 的电力，由于欧洲今年连遭热浪袭击，多地严重干旱，多瑙河水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该核电站设备冷却水供应不足。 罗方已于7月28号起停运核电站1号机组，邻国匈牙利唯一的宝克什核电站也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这座核电站通常供应匈牙利大约一半电力。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2号宣布，政府已下令在宝克什核电站附近修建一座水下导流坝，两艘80米长的驳船已部署到位，必要时可将其沉没以提高水位。 据欧洲媒体报道，进入8月以来，中东欧多地气温打破历史记录，其中匈牙利最高气温录得 41.8摄氏度， 超越了1905年创下的记录。欧洲气象观测站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高温影响，包括莱茵河、罗讷河和多瑙河在内的许多欧洲大型河流，其大片水域7月的水流已经减弱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日前评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亿欧元经济损失，大致相当于2025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不过，数据没有涵盖人员伤亡的关联损失。今天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国产影片强势领跑。 其中于8月11号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2天，票房就突破3亿元，并迅速成为行业和观众热议的现象级影片。今天的暑期电影观察，我们就来聚焦暑期档国产影片亮眼表现背后的密码。
3: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了在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一位为还债开餐馆的中国厨师，为了守护当地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选择从掌勺人变成庇护者，用一餐一饭对抗残酷战争的故事。影片展现出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坚持生存与尊严的力量，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4: 这部电影跟我想象的宏大的战争场景不太一样。
5: 它是从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出发的，其中蒋奇明饰演的角色为了救小孩子牺牲了自己，让我很打动，就是感动我了。我最开始看这个电影，我以为是什么开餐馆搞砸的那种很搞笑的喜剧片，但是进来之后发现是，普通人在乱世中开餐馆如何通过美食去治愈人心的，确实也非常感动。然后我发现周围很多观众也都落泪了。
3: 正如观众所感，与多聚焦士兵个人英雄主义或宏大战争场面的好莱坞反战影片不同，《欢迎来龙餐馆》从一日三餐这种全人类共通的生活本能切入，构成了能够跨越文化的世界语言，既不迎合西方视角，也不强行输出价值观，被业界视为中国电影在参与全球叙事方面的一次重要突破。
6: 它其实是跳出了我们传统战争片它所惯用的这种宏大叙事的模式，它用的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中国厨师的平民化视角去展开的一种反战表达，就是我们一直秉承的我们尊重生命的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可以说是为我们整个的世界反战题材影片，可以说是贡献了一份我们自己独具中东方魅力的中国式的人文思考。
0: 中央卫视记者方浩明在《欢迎来龙餐馆》里客串了一个角色，在伊拉克长大的他说，电影里的很多战争场景都是他小时候的亲身经历，而他决定参演正是因为电影对于战争与人性的深刻思考。
4: 首先呢，要特别感谢这部电影啊，能让更多人去了解战争的残酷，能够去让更多人懂得为什么我们要珍惜和平。我把我在中国的生活比喻成重生的生活，中国一直在努力把和平带到全世界，所以我选择作为一名记者，把现在我看到的中国故事传遍到全世界。
0: 而事实上，龙餐馆的故事已经传到了海外，虽然还未在海外正式上映，但几款发布在外网的预告片已经引发了海外网友的热烈讨论。除了聚焦影片美食与战争的题材之外，大家更多的是称赞影片摒弃西方战争片的惯性表达，站在更客观的视角平视战乱中普通人的生存与苦难，甚至有海外网友高呼欢迎来龙餐馆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
6: 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口碑双丰收并非孤立，截至2025年10月底，国产电影的海外票房突破10亿元，覆盖了46个国家和地区。在戛纳等国际舞台，中国电影也从内容输出迈向了 IP 与叙事能力的输出，证明了中国电影有能力站在全人类共同的情感之上，对全球性议题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和创新表达。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逐月升高，核心源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购置税减半叠加以旧换新补贴以及补能基建不断完善等措施。今天，生态环境部介绍，今年前7个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之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中的狮子洋大桥东西两座锚定完成主体施工。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通车，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跨江通道。今天凌晨，中国多地均观测到大量流星划破长空，部分还拖曳着蓝绿色尾迹。2026年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极大期，英仙座流星雨以流量大且稳定著称，流星速度快，亮度高。本次流星雨是近3年观测条件最佳的一次，下一次同等观测条件的窗口期要等到2029年。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脑。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讲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精致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1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旧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多。

0: 栋房屋被毁，超过50000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由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12号，位于火山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凌晨2点。自本月7号以来，埃特纳火山喷发严重干扰了西西里岛的航班运行，此时正值度假高峰期，卡塔尼亚机场自8号以来已有大量航班取消、延误或转至西西里岛其他机场起降。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举信赖，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4: 金龙鱼1:1:1，
15: 不同于单一油种，
1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9: 健康好油，
20: 我选金龙鱼1:1:1。
2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军无人机猛攻俄罗斯炼油厂。

0: 而基辅敖德萨连日来也遭到俄军的狂轰。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访乌克兰，泽连斯基高调宣布已提交中战新提议，外交僵局能否就此打破？爱国者导弹库存告急，泽连斯基紧急向韩国求援却遭到婉拒，乌克兰的防空伞还能撑多久？与此同时，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观摩俄太平洋舰队万人大演习，并罕见点名批评日本，俄远东布局释放什么战略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就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针对结束俄乌冲突，乌方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但几乎同一时刻，战火并未停歇，俄军对敖德萨、基辅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而乌军的无人机则对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发起猛攻。俄乌外交僵局能否就此打破呢？此外，据外媒报道，当前受到爱国者导弹库存告急，泽连斯基呢紧急地向韩国求援，却遭到了婉拒。那么乌克兰的防空伞到底还能撑多久？而在万里之外的远东，普京观摩太平洋舰队万人大演习，并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罕见地点名批评日本。普京此时登上争议岛屿，到底在向外界释放什么信号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1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新提议。泽连斯基称，美国可以帮助乌方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同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这场战争。路透社对此表示，乌方此次提出新提议的时机正值舆论普遍预测美总统特使即将首访乌克兰之际。据俄塔斯社近日报道，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尽管外交方面有降温态势，但战场上仍爆发激烈冲突。10号，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市长别利亚耶夫表示，乌军无人机当天对当地工业和民用目标实施了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夏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及石油化工中心。对此，俄联邦侦察委员会通报称，

0: 乌军将以恐袭对该市遭无人机袭击立案侦查。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俄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基辅等都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9号则表示，乌军过去一天内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俄方击落了162架乌军无人机。
1: 近日，美国副总统万斯曾与泽连斯基通话，要求乌方停止袭击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油轮。美方担忧此类袭击将进一步扰乱石油市场，并损害美国企业利益。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 我们看到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还有女婿库什纳呢，是首次访问乌克兰啊，准备去了。其实之前我们看到威特科夫是8次访问过俄罗斯，但是第一次踏足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土地，所以这种变化或者说这种惯例的这种调整，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可能在俄乌的这种平衡策略上也在发生一些实质性的调整？
2: 的确，我们看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曾经多次造访莫斯科，可能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很少去，几乎没有去过。那我觉得这种这个外交规则的一种改变啊，可能意味着俄乌调停工作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说，过去是以俄美磋商来协调，优先于俄乌美乌协调，然后最后呢这样一个顺序是重心在莫斯科，而乌克兰是要被迫的去接受 美俄达成的某种共识或者是某种和平方案。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过去之所以这个维特科夫不访问基辅，这可能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上任之初25年的人事安排有一定的关联。我们知道当时特朗普上任之后任命的美国的退役将军凯洛格担任俄乌调停的一个特使，任命维特科夫单位中东特使，但是事实上呢，由于俄乌双方对于这个特使的认可度不同，比如说莫斯科认为凯洛格在 俄乌调停的立场上偏向于欧洲和乌克兰，因此呢不认为他是调停俄乌冲突的合适人选。这种压力之下呢，使得特朗普调整任命，让凯洛格担任乌克兰事务特使，而由维特科夫来负责与莫斯科进行接洽。所以我们才看到维特科夫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没有造访基辅，而是频繁的去莫斯科。 这也说明呢，他是特朗普最初最初对俄乌调停的人事安排，使得维特科夫主要与莫斯科对接，与俄安全顾问总统安全顾问进行协商，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以及双边问题上的一些这个一些安排。那么凯洛格负责对乌克兰事务，那实质上呢，俄乌之间美乌之间他们的这个沟通机制还不一样。俄美之间的沟通呢，可能现在呢渠道比较少，而且呢维特科夫发挥了非常就关键的作用，而乌克兰跟美国跟欧洲他们的沟通渠道特别多，所以呢我们看到特使造访基辅的比较少，而 美乌之间的沟通可能更频繁一点，所以这种人事任命的这种制度在今年的年初终结了。凯洛格到期不再续任这个乌克兰特使，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开始美国开始由维特科夫来总盘掌控俄乌调停。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呢，美国现在的外交和安全中心主要在中东问题，所以呢，传言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基辅，这已经是很长时间了。我们比如说6月14号，美俄美乌首脑通话时就提到了要派特使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但只持续了2个月，只见这个声音不见人道。目前看来呢，这一次的这个 维特科夫即将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我认为呢，可能是美国有可能重启俄乌调停，有可能是美国在俄问题上重新给予一些注意。但是我并不认为重启谈判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因为美国仍然坚持美国优先以及交易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乌克兰仍然是弱势。
1: 俄乌双方在领土安全等领土立场上，实际上还是很难达成一致。那美国的调停，在短期之内也很难取得突破。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呢，一边是向美国代表呢提交了关于停战的一个建议，但是另外一边呢，还是对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的炼油厂呢发动了致命的袭击。就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是不是也在向美方表明，就是我还有打击俄罗斯纵

0: 身的这种能力，所以也给自己在停战的这个谈判当中再增加一些筹码。
1: 在能谈和能打之间，他选择了打。在具备谈判这个条件的过程中，选择发动致命攻击。乌克兰大概有很多想法。你首先呢是向美国展示能打的能力。如果之前按照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肯定，袭击莫斯科炼油厂，袭击秋明州炼油厂，说明打击范围和打击纵深正在明显的提高，而且对俄罗斯燃油供应，包括其他的一些要素构成严重影响。那如果借机展示纵深打击能力，特别是对战争潜力目标的打击能力，或许能够得到某种支持。另外呢，对于谈判的这个筹码也有一定的裹挟效果。你像埃恩克雷奇协议，当时是土地换和平。如果自己展示能够对纵深目标发动持续攻击，那么在美国主导的谈判或者未来的谈判的框架过程中，是否还是要遵循之前的以土地换和平？所以目前呢，通过打击行动可以展示持续作战、远程作战，乌克兰依然有的能力。第二是向外界索要援助。如果按照目前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打击，包括首都圈以及呢整个这个欧洲地区的打击行动，基本上能够进行覆盖。而且泽连斯基声称他要搞洲际无人机10000公里，今后要把俄罗斯打成无后方、无死角。这样呢，外界的援助有可能会接踵而至。无论是美国买单、欧洲国家买单，都会呈现出对乌克兰有利的一种态势。另外就是向俄罗斯索要谈判筹码。双方如果真的有中战协议，那么之前的这个领土问题，包括加入北约问题，以及核武器，还有很多问题都要重新谈。也说明呢，通过连续攻击以及给俄罗斯纵深构成重大麻烦的这种作战方式，他可以得到更多的有利条件。所以他认为，纵深打击行动有可能是俄乌冲突身份地位的转折点。如果借助美国特使在乌克兰的访问，把上述条件一并提出，并用强势的攻击能力显示乌克兰的作战能力，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未来的谈判条件有一定的左右效果。
0: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提到的，就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啊，直接呢致电泽连斯基，说要求呢乌方停止攻击里海管道集团公司的设施，同时呢也要停止攻击这个黑海上的一些非俄罗斯的这些舰船。就这种，比如说直接干预乌方对于攻击目标的选择，是不是也比较罕见？
2: 的确，我们看到俄乌开战以来呢，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啊，美方一直是默认甚至是暗中支持，但是这次特殊例外，美国副总统万斯专门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他不要打击新罗西斯克的里海管线系统以及在黑海航运的一些外国第三方的邮轮。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有非常深的政治、外交和经济上的一些考量。首先是要去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是我们都知道，新罗西斯克是俄罗斯的海港，但它所向外转运的大部分是中亚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而美国在哈萨克斯坦的油气领域有大量的投资，占哈萨克斯坦油气权益的约30%。美国的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在哈萨克斯坦有重大的这个石油投资，而且出口的这些这个石油出口管线啊，包括黑海、里海出口管线，也有美国公司的很多股份，所以。乌克兰对新罗西斯克的这个攻击已经导致美国在中亚的油气公司的利益受损，而且呢哈萨克斯坦已经明显的这个减产石油，以应对来自于这个新罗西斯克以及黑海运输的各种的风险。所以首先要保证美国战略利益啊，这是可以体现出美国外交的一贯的传统。第二个就要保外交。我们都知道现在呢，中亚跟美国在关键矿产资源上有很好的合作，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在所谓和平协会啊等等，可以说中亚国家都很捧场。中亚国家希望跟美国建立起战略上的伙伴关系，经济上的一种紧密合作。当中亚的安全运输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也势必影响到美国在该地区的这种话语权和领导力。所以呢，美国打招呼就是不要再干扰中亚国家，因为毕竟不是俄乌的冲突的当事国它只是一个第三方。第三点呢，要保 保政治。我们知道现在打这个新罗西斯克的能源的这个设施，影响的是能源出口，国际全球的能源价格的这种波动，必然会影响到全球的这种能源供应，会影响到美国的通胀，进而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所以呢，美国打招呼，实际上就让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不要损害美国利益，不要损害美国外交。以总之呢，你可以去打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目标，但不能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不能损害美国在地区和全球中的这种话语权和领导力。
0: 所以里海石油管道呢，可能还是影响的是中亚国家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啊，或者经济方面啊。但是我们看到黑海上打击飞俄这个货船呢，已经攻击了，比如说涉及到伊朗，然后涉及到土耳其，甚至我们看到伊朗呢也曾经发话说，差一点可能就要报复性的这个打击乌克兰了啊，只是因为乌克兰呢及时的进行了这个道歉。所以美方这个时候突然出来呢，对于这个乌克兰具体的战术层面进行这个干涉，是不是也是担心比如说这个冲突有外溢的风险？
1: 美国这个规定很罕见，而且提得特别细，我感觉这个时候给乌克兰画红线有两个考虑。第一是测试，那这个条件呢提得太细了，比如说黑海的飞蛾船只，包括这个新罗西斯克港以及油轮，包括管线，都划定了红线，也说明呢要通过具体战术细节测试乌克兰对美国的接受程度。在特朗普时期之前，这个拜登的援助比特朗普要更加的真金白银，那么后期特朗普由于乌克兰打击行动变得更加凌厉，正在变得拜登化。那么这个状态下，如果测试乌克兰是否在美国的掌控之中，那么这些战术细节特别是对目标以及目标性质的属性，都可以让乌克兰接受美国，这样呢对乌克兰今后的走向可以进行把控。第二，有可能是交换，那如果通过这些点位的战术规定，那么是否意味着乌克兰从美国能够拿到更多的利益，比如爱国者导弹，包括其他美国目前能够提供的武器装备，乌克兰目前基础防空严重缺乏。如果下一步美国无论是给生产线给导弹，包括从第三国转运一些老旧武器装备，都可以显示美国诚意。那如果能够对乌克兰进行高效控制，美国的援助有可能跟之前相比就会增加力度。所以总的感觉呢，这次罕见的这个对乌克兰的行动的约束，说明下一步针对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谈判，美国有可能有更深程度的介入。
0: 另外我们看到呢，也有媒体报道说，乌克兰的现在防空能力呢遭遇到了开战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甚至呢乌克兰呢向韩国求援，希望能够得到导弹，但是又遭到了婉拒。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近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军8月4号夜间至5号凌晨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24枚弹道导弹以及4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全部穿透了基辅防空网，乌军未能击落任何一枚导弹。美联社对此表示，俄军进入7月以来调整了对乌空中打击策略，向乌发射的弹道导弹数量比此前增加了超过1倍，对乌发动袭击也愈发频繁。另有报道称，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对于弹道导弹的防御严重依赖西方援助。目前乌军手中仅有美制爱国者地面防空导弹系统，能够有效拦截俄军发射的伊斯坎德尔 M、 匕首等弹道导弹以及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不过美军数据显示，当前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由战前的2330枚锐减至800枚左右，萨德反导拦截弹库存也从452枚下滑至不到300枚，美国防空导弹库存已捉襟见肘。对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在年底前看到乌军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研发取得具体成果。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公开向韩国喊话，希望获得防空系统援助，但遭到韩方婉拒。
0: 之前我们看到呢，曾经泽连斯基呢在白宫向特朗普求援，还要爱国者导弹，但是美方没有给明确的这个答复。现在呢，泽连斯基是公开的向韩国求援了，但是李在明政府的这个回应呢，就是韩国法律呢规定不能向这个交战的这个双方提供致命的武器，这样一个理由呢，实际上是婉拒了。那您觉得韩国有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考量？
2: 的确，韩国在俄乌冲突上是有立场的。它跟随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对俄乌冲突定性，包括在制裁俄罗斯方面，都有一定的表现。甚至有传言说，韩国通过美国间接的向乌克兰提供弹药，但是韩国在直接向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装备的问题上非常谨慎。
0: 嗯，
2: 我觉得首先它有安全上的考量。我们都知道，韩国跟俄罗斯隔

0: 海相望。韩国又是一个半岛上又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一种安全平衡。可以说呢，如果向乌克兰直接提供装备的话，那一定会破坏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稳定，而且也会影响到半岛上的这个稳定。我们都知道俄朝之间结成了军事同盟关系，如果韩国动作过大，可能会遭致俄罗斯在军事上外交上的双重挤压。第二个就是政治上的考量，韩国本身国内有一些法律而且韩国呢几十年来形成的一种政治默契，就是不对交战国出售武器。如果是贸然破坏这个传统的话，那可能会引发国内的民意和政治上的一些反弹。第三呢，可能还是要看战略韩国的在外交上安全上可以说要唯美国是从，美国点头他还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表现。那现在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还是处于交易主义，而且呢特朗普还是将重心放到中东问题，他并没有重大幅的调整对乌克兰的政策，所以美国不动，韩国肯定还会关照。可以见得韩国的谨慎是有自身安全、经济、国内政治等各方面的考量。总之呢，谨慎说明韩国呢并不将俄乌冲突视为现实迫切的问题，而是要维护自身的稳定、自身的发展以及周边地区的这种秩序的这种格局的平衡。
1: 另外我们看到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个研究机构呢也提供了具体的数据，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导弹库存呢都是大幅下降，甚至整个2026年都没有新的这个萨德导弹交付。所以这个数据您觉得说明了什么？是说现在美国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导弹能力也是捉襟见肘？
2: 西方智库对美国的爱国者萨德包括主战武器装备的数据特别多，但是一致的一点是现在接近红线。之所以出现这种状态，有可能有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无法持续。如果美国在中东基地大量消耗爱国者萨德，美国目前无弹供应，说明和伊朗之间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这种可能性正在下降。第二，对乌援助无法这个加码进行。尽管泽连斯基声称，如果能够给我10%的爱国者导弹，我就可以拦截100%的俄罗斯导弹，但目前呢，在援助方面，美国的态度模棱两可，所以大量援助可能性并不大。第三呢，库存补充很难。如像这个萨德爱国者导弹成本很高，你像这个萨德导弹的生产周期是2到4年，而且这个固态的火箭发动机包括这个固化需要周期30个月，那这种状态下高成本无法持续，也说明下一步呢，在主要武器库存方面，美国要想提供援助甚至是快速补齐库存，难度的确不小。
1: 另外我们关注到呢，普京是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与南千岛群岛，并且呢非常少见的批评和驳斥了日本。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报道称，这是普京13年后再赴萨哈林地区。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本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该舰队2026年度作战和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俄国防部还表示，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演习参演力量包括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60艘，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约30架，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普京表示，目前太平洋地区的潜在冲突正在增长。他强调，北约正在向亚太地区渗透，新的军事政治集团正在组建，新的武器系统正在部署，这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普京13号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此外，普京在讲话中单独提及日本，称日本政府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同时，日本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对此，日本朝日电视台称，普京就争议领土问题直接表态极为罕见。
1: 所以您怎么看普京这是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俄日的这个争议岛屿，而且呢还批评了这个日本政府，说这领土问题上的，而且还提到了就是说利用乌克兰局势对这个俄罗斯呢施加这种制裁等等，那您觉得这是为什么，释放什么信号？
0: 的确，普京总统罕见登上南千岛群岛，这实际上传递了非常明确的外交和安全信号。首先，对日本进行直接的敲打。应该看到，最近几年日本在军事化以及在外交上对俄实施敌意的这种趋势越来明显。我们看到，2025年的日本防务白皮书明确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威胁，这实际上是将俄罗斯视为对手，视为敌人。那这对俄罗斯来说必须要做出反应，敲打日本实际上就是要提醒日本啊，再军事化和他的这种这个对抗型的敌意的外交行动，只能给双边关系和地区稳定带来风险和压力。第二呢，就是要提醒北约。我们看到北约亚太化实际上还是在潜移默化的这种推进，特别是北约将集团阵营对抗的这种思维向东北亚地区推广。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前不久7月30日要结束的这个环太军演上，也看到了北约国家10个国家参加。所以俄罗斯敲打日本，就是要提醒西方不要过度的对俄罗斯进行挤压，要重视俄罗斯的意见。
1: 所以确实普京在讲话当中也提到说，北约正在向亚太渗透，而且是新的军事政治集团正在组建等等。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表态？
2: 普京讲的至少2点，第一呢，是美国在日本攻击型的渗透，你像这个地方系统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在日本进行部署，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第二是北约在日本的渗透，你像30个国家在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访问日本，而且要联合生产武器，新的这个所谓的交易渠道和军事联盟在逐渐构成。所以这种北约化的现象对俄罗斯远东方向正在构成重大挑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大家来看天气，明后两天呢，白海豚、藏涡和季风气流还会继续给江淮、江南、华南的一些地方制造强降雨。后期随着藏涡入海北上，东北一带的降雨在周末会逐渐的增强。今天晚上到明天呢，降雨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苏以及像广东等地，这里大部分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同时在浙江还有上海的一些地方可能还会再度出现强降雨。后天华南的强降雨明显的减少，而江浙沪一带呢，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到暴雨，预计到周日南方大部分地区降雨的强度和范围会明显的缩减。虽然降雨逐渐的减弱减少，但是因为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往往会具有滞后性，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周末到下周初，随着藏涡的北上和暖湿气流相结合，东北一带的降雨将会增强，近期雨水频繁，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像华北、黄淮以及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大都在30度或不到30度。北京多云，22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21到30度，通辽多云转晴，17到29度，达州晴，24到37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7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郑州小雨转阴，23到31度，淮安阴转小雨，23到27度，武汉阵雨转阴，24到30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25到32度，东京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晴转中雨，28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晴，9到19度，莫斯科晴转阴，10到18度，伦敦晴，20到34度，巴黎晴转小雨，23到38度，罗马晴，24到35度，雅典晴，25到3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3到23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4到32度，洛杉矶阴转晴，20到23度。
1: 有一种花只开在雪域高原，雪山冰川是它盛放的背景。
2: 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3: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全叶叶绿绒花。
1: 高原之上，这里是生命。

0: 的竞技场，到处都有激烈的追逐。
1: 那是不是其实刚刚他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
2: 我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0: 雪豹捕猎时异常凶猛，他们刚出生时也很呆萌。
1: 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2: 3个月份，好像
1: 3个月左右大。
0: 这里能看到驯鹿狂奔的场景。
1: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2: 啊，过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0: 雪豹在山崖上窥视一切。藏原羚已经成为孤狼捕猎的目标。高山兀鹫在空中盘旋，岩羊母子试图摆脱金雕的追踪。这里有大自然最残酷的追逐和厮杀，也有难得一见的秘境风光。这里就是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湛蓝的天空下，碧绿的湖泊中倒映着朵朵白云，潺潺的溪流，游动的鱼儿，一眼望去，到处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1: 为什么要说长沙贡玛湿地是世界最美高原湿地？因为它太独特了，在这个地域，在这个海拔，它非常的独特，也有非常完整的这个生态系统，包括食物链、食物网。
0: 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扎陵湖、鄂陵湖核心区直接相连，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保护网络，是典型的高寒沼泽湿地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之一，区域内的淡水草本沼泽也是中国高纬度、高海拔地带所独有的湿地类型。其中有着碳吸收器之称的泥炭地是这里最为珍贵的一片湿地。这类湿地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够大量吸收并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调节气候和维护生态平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它是一类非常特殊而非常珍贵的土壤类型，像这样的生态系统类型在全球也只有3%的陆地覆盖面积。但是你别小看这3%，即便是只有3%的一个陆地覆盖，它也为全球提供了30%的陆地碳库。
2: 这个30%的这样陆地碳库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简单的说吧，如果这样的一个30%的碳库全部释放到大气当中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个温室效应将会急剧上升。
0: 朱丹告诉我们，仅在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平均每天就能够吸收60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含量，每年将为全球储存20多万吨的二氧化碳。2018年，长沙贡玛保护区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目前，中国共有82处国际重要湿地，这些湿地不仅在区域内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在物种多样性保护方面更具有国际重要性。而被列入名录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大片的湿地沼泽和湖泊等优越的自然环境，养育了无数的珍稀野生动植物。我们在保护区内自北向南而行，随着海拔不断上升，沿途风景和地貌特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原本以沼泽湿地为主的宽阔河谷逐渐变成较为干燥的高山草甸，一眼望去，四周的山体越来越高，已经能够看到山顶上的积雪，海拔接近4700米。在这里生长着一种非常美丽的淡黄色花朵，
3: 马背山。
2: 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4: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泉眼叶绿绒花；海拔低的地方是湿地、湖泥湿地，或者是那个，

0: 我腹部湿地，比较高的地方全部是那种花。
1: 像这种花大概长在海拔高度多少以上啊？
0: 一般海拔4000、6000以上。
1: 嗯，我们现在
2: 全原叶绿绒蒿是一

0: 通常分为六片至八片，呈现圆形环绕着花蕊，伴随着全圆叶绿绒蒿生长的植物，是高原上的珍稀野生植物红景天。这两种植物都因为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而被外界所熟知，因为大都生长在凉爽干燥的高寒地带，它们常常成为邻居。
1: 野牦牛、藏羚羊、藏原羚，那个还有攀羊、矮羊、藏原羚都爱吃这个草。
2: 哦，就这边一般生活的野生动物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草。
1: 最喜欢吃这个草。
2: 那像它的这个花期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1: 花期是一个月左右。
2: 那像红景天呢，它也是一直在这开吗？还是它也有一个短暂的花期？
1: 这个也是花期，在八月份过后就是这个花就谢了。
0: 在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了全圆叶绿绒蒿和红景天外，还分布有雪莲花、大黄等珍贵药材，野生药用植物达到了200多种，几乎涵盖了青藏高原稀世珍贵的植物种类。植物的多样性使得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珍稀野生植物的基因库。然而在高原，看似美丽的风景很可能蕴含重重危机。在一片盛放的绿绒蒿中，一头孤狼忽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它迈着淡定从容的步伐，但目光一刻不离已经瞄准的猎物。那是一头体型比它自己要大上许多的藏原羚。
2: 那是不是其实刚刚他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
1: 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2: 我们看到那只藏原羚在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在慢慢的走，下面那只狼
1: 也在慢慢的走，
2: 也在慢慢的走，不断的靠近它。
1: 间隔就是100米左右。
2: 它开始跑起来了，这只狼开始跑起来了。
0: 在自然界，野狼属于典型的食物链刺激掠食者，通常会群体行动，也会单独进行捕猎。他们喜欢捕食鹿、羚羊和野兔，因此在羊群出没的地方，我们就比较容易发现他们的踪迹。由于藏原羚的警觉性很高，在跟踪了一会儿后，野狼似乎暴露了自己，藏原羚迅速跑到山脊上躲了起来，野狼只好放弃猎物，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2: 那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种捕食的这种行为多吗？
1: 这种季节是最多的，最多的，因为是最近在藏原羚的下崽的时候，趁这个机会呢，让它跟着这个藏原羚，经常就叫他家去把这个藏原羚的崽崽在那种在窗边都多多看到过。
2: 我觉得我们这次还是非常幸运的，在沿途的过程中还能遇到一只狼和一只羊这样相知而对的一种单独的画面。
0: 在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天都会上演着许多动物的猎食行为，天然的生存环境也成为维系动物之间生态平衡的关键。在这里，既能看到雪豹捕猎的激烈场景，
2: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
0: 也能看到它们刚出生时呆萌的模样。
2: 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3: 三个月
2: 左右大。
0: 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1: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门口的这岩羊的尸体，
0: 也能见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2: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1: 过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依赖湿地生存繁衍的野生动植物极为丰富，它是珍稀濒危鸟类、迁徙候鸟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栖息繁殖地。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顶端的雪豹，被人们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长沙贡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它们重要的栖息地。护林员登真告诉我们，当地牧民曾在放牧途中亲眼见过一只雪豹，更让人惊喜的是，那只雪豹还带着3只幼崽。
2: 那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1: 当时是那个母豹就拖住了一个

0: 不一样呀。
1: 嗯，
0: 对了，为止的时候的莫名其妙看到的那个看到那个三只雪豹，然后我爸跑路过的三只雪豹都撞到那个雪柱子的洞口里面。
1: 嗯，
0: 再就岩羊的那个尸体摔到洞口，
2: 就这个洞，
1: 就这个洞啊，我看一下，哇，还挺深的，大概有一米深。
3: 根据牧民的回忆，当时母豹被惊跑后，三只小雪豹就躲在了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洞里。地洞并不大，洞口也只有半米宽，洞深将近一米，估计是旱獭的窝。在看到小雪豹跑进洞里后，牧民便用手机拍摄下了他们的画面。
1: 看一下，哇，看，真是太可爱了，好小啊！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0: 三个月份好像。
1: 三个月左右大。看，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挤在这个洞口，然后可能这个灯光比较亮，一拍摄的时候还有点凶哈，在这呲着牙，还挺厉害的样子。
0: 自卫的动作一个。
1: 哦，呲牙就是他们这样保护、威慑别人的这样的状态哈。
3: 虽然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很清晰地看到三只小雪豹的样子。由于十分惊慌，三只小雪豹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并且瞪大了眼睛。其中一只大点的雪豹对着拍摄它的牧民呲着牙，还发出一阵阵低吼声，另外两只则有些胆怯地挤靠在后面。在观察了一番后，牧民便把看到的雪豹情况通知了当地的林业部门，随后邓真和同事来到了现场，并进行了拍摄和记录，确定了小雪豹已经被母豹安全带回后，才返回了单位。
0: 当时就那个洞口上的那个岩羊也是，昨天只吃了一个前腿，第二天后腿都一个吃了。
1: 所以就当时捕猎的那个岩羊也是被啃食了一部分。
0: 嗯。
1: 也能证明肯定是母雪豹来过了。
0: 母雪豹来过，而且就猎物吃过。
1: 嗯。
0: 就这样的。
1: 所以大哥手中这张照片，也就是当时仅存的这个非常珍贵的可以看到小雪豹这个近距离样子的一张照片了，是吧？
0: 对，那就最多就。小雪豹给的他们那个手机的距离是一尺多。
3: 我们摄制组拍摄时，保护区里的雪豹数量至少有30只，它们主要栖息在雪山和高山裸岩的环境中。为了进一步了解雪豹的生存情况，我们专门驱车3个小时，来到了海拔4800米的石渠县奔达乡嘎巴村的一处居住点。根据村民反映，这里经常能看到雪豹的踪迹。
1: 我们开车开了很久的盘山路来到了这里，然后看到这边还有几户人家。老师，这边是一个村子吗？
0: 就是嘎巴村子的冬季牛场定居点。
1: 冬季牛场的定居点是吧？我看周围这个环境，其实我们已经快要到达这个山顶的这个位置了，而且后面的整个这个环境就是裸露的岩石比较多。像您之前给我讲的这种环境中，像雪豹是不是会很多？
0: 这种环境中的雪豹跟的这个岩羊是最佳的栖息地。你看那么高的那个矮丘，那上面一点点就是春季牛场定居点。不太好远。
1: 那你们平时在这边放牧和生活的时候，经常能看见雪豹吗？
0: 一个月里就看过3-4次左右。
1: 频率这么高？
0: 那么高。
3: 一直以来，奔达乡嘎巴村都是当地牧民的居住点。每到冬季，当山上的野生动物数量比较少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村子附近看到雪豹出没的身影。村民降真就曾亲眼看到过一只雪豹，当时那只雪豹还袭击了他们家里一只小牦牛。
1: 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您怎么发现的？
0: 他就下午去把牛赶下来的时候，看到已经伤亡了，已经咬了的。
1: 您来的时候都已经咬伤了。
0: 前头没看到。下午就牛咬下来的时候，他看到这雪豹已经咬伤了的。
3: 过去了3个多月，被雪豹咬伤的小牦牛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在背部仍能清晰地看到被雪豹咬过的伤口以及爪印。当地牧民说， 雪豹在捕食的时候会先悄悄地潜伏在岩石峭壁的缝隙里，然后采取伏击或偷袭的方法来发动攻击。一旦咬住猎物后，它们就会紧紧咬住，不轻易松口。当时看到牦牛被雪豹咬住后，降真一边驱赶着雪豹，一边用手机拍摄下了视频画面。
0: 当时他是一个雪豹来进化的，哇，当时没防住，
1: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啊，
0: 老雪豹，嗯，你看。
1: 因为可能在走动，所以就都已经非常非常近了，但雪豹一直紧紧地咬住这个小牛犊，一直不松口。哦，突然跑了，所以是看着您离得近了，然后它才跑了。
0: 一米左右过去才跑的。哦。
3: 依据视频画面，我们推测牧民所拍摄到的雪豹是一只正在喂养幼崽的母雪豹，可能是因为气候寒冷，许多野生动物都迁徙到了海拔较低的地方过冬，这样才造成了食物的短缺，母雪豹才会到山下去捕食牲畜。如果在夏季食物丰盛的时候，雪豹是不会轻易接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对于当地牧民来说，虽然雪豹会偶尔捕食牲畜，但是一直以来并没有人会去伤害它们。在他们看来，每个动物的生命都十分珍贵。离开嘎巴村居住点后，我们继续往山顶行进。依据当地人的经验，越往山顶走，看到雪豹的机会就会越大。这个季节也正是雪豹喂养幼崽的时候，幸运的话，我们还能见到小雪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后，我们终于攀爬到了一处雪豹经常出没的山上。
1: 这坡好陡呀，这边的这个石头真的很多哈，都是这种，哎呦，大块的岩石，而且我看好像这边的这个植被种类特别多。
0: 那个叫红景天
1: 啊，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哈。
0: 不太一样，嗯，这个高一些，这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个是多次绿绒蒿。
1: 多次绿绒蒿，你看它就长在这个岩石缝中，真漂亮。
0: 一般这个是鞍羊最吃的东西。鞍羊和滩羊，最爱吃的东西。
1: 所以他们也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哈。
0: 对。一般就鞍羊、滩羊是比较矮的那个矮子的地方。还有下面就是有草甸啊，有灌木的那些地方是最合适。这个地方。
3: 按照雪豹的猎食特点，它们会在食物源比较多的地方栖息，而就在这片以高山裸岩为主的山体上，大块的岩石和灌木丛以及特有的高山植物吸引了以此为主要食物的岩羊和盘羊等动物，天然的环境也正好给雪豹提供最佳的隐藏点，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捕食到猎物。当地牧民就曾经在这片岩石区里发现了雪豹的身影。
1: 好，看一下，哇，这只小豹子好矫健呀，这样就钻到这个洞里了，跑过去。甚至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个灰白加上黑的这个条纹的毛和这些岩石完全融为了一体，真的是很难发现哈。那通过这个视频，我看它的这个体格也不大。它是一只小豹子吗？
0: 小豹子，最多是八九个月。
1: 八九个月的小豹子。
0: 小豹子。
3: 按照雪豹生长的特点，到了八九个月的时候，小雪豹的身长能接近一米，体型上已经能看出雪山之王的影子。在牧民所拍摄的视频中，这只小雪豹的身手十分矫健，只是几步就攀爬上了岩石，很快躲藏了起来。按照当地人的经验，在雪豹经常活动的地方一定会有它们栖息的巢穴，如果在附近寻找的话，可能就会有所发现。经过了二十多分钟的寻找后，就在一处灌木丛里，我们先发现了雪豹的毛发。
0: 雪豹的，
1: 这是雪豹的毛吗？
0: 就是这个雪豹的毛啊。
1: 看，好大一团啊，哇，看好大一团，还很厚，然后不光有白色的，还有这种深棕色的，都是它本身的颜色是吧？
0: 啊，是全部是绒。
1: 是， 毛质很松软，

0: 那你为什么肯定这是雪豹的毛，不是其他的羊的毛呢？
1: 这个是原色不一样，这个是灰白的，灰白的羊毛是纯白纯白的，那个是不一样。再加上那一对加的是黑斑点的那种。有黑色加那个白色，
0: 所以就是跟雪豹身上的这个斑点颜色条纹颜色是一样的，是符合的，是吧？
1: 你看，黑色那个是灰色。
2: 通过细节的观察，我们确定了这些正是雪豹所遗留下来的毛发。由于生活在高寒地带，雪豹的毛发较为厚实，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长最厚的。到了冬季，成年雪豹的部分毛发最长可达12厘米，能够有效保暖。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枝叶上，我们又相继发现了许多雪豹的毛发，有的还是一些幼崽的毛。在松吉看来，这些毛之所以会聚集在附近，是因为这里是小雪豹们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0: 那为什么在这附近会有这么多雪豹的毛呀？
1: 雪豹呢，一般就在出来的时候呢，这附近啊，他们要追逐游戏，游戏的时候呢，毛全部在那个灌木地上呀刮的刮成的那种是。现在是这集中的原因，就是下雨打冰雹的时候就冲撞下来的，就集中到这地方去来了的。
0: 那如果说是他们这种嬉戏玩闹，然后留下的这个毛的话，能说明这个附近就是他们的栖息地了。
1: 对对对，这个我们的老人习俗了。一般在那个雪豹的窝的地方了，他们就看得到那个雪豹的那个毛绒。一般是那个雪豹的窝是前看不到的，因为是那雪豹呢，全部是我住的这种牛舍上那个缝缝里面，他们筑巢。一般我们看不到。他们等一段时间，在这大路过去附近，他们附近追逐啊游戏的时候，就妈妈去光着高层到那个灌木的高头，就才晓得是这附近是有雪豹的窝。就这样的。
2: 看着满地的雪豹毛发，我们想象着，也许就在几个月以前，一些刚出生的小雪豹就在这片草丛中嬉闹玩耍，而母雪豹则会看着他们的孩子一点点成长，成为一头强壮的雪山之王。松吉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经验，一旦找到雪豹栖息的地方，离他们的巢穴就不远了。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的山坡上进行寻找，果然就在距离雪豹毛发仅有50多米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雪豹曾居住过的巢穴。
0: 看，这个洞还挺大的，看整个这个洞还挺大的，能容纳一只大的雪豹。
1: 没问题的，没问题。
0: 没有问题的哈，大概这个长有个2米，宽有个1.5米。他们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洞来当窝的呢？
1: 一般是雪豹的窝子附近的时候，那个是雪豹的毛绒在那地方。一般在那，他们天气好的时候，这里追逐游戏；有时候太阳大的时候，到这里是乘凉。
2: 在现场，我们所看到的雪豹巢穴位于一座山崖的底部，是一个天然的洞穴。仔细观察，能够在洞穴中看到许多雪豹生活过的痕迹。
1: 你看大雪豹的那个毛发的毛都，你看那么都是粘在那里头，
0: 是里面还有苔藓里面，
1: 对对对，
0: 都是这个雪豹的毛发，就足以说明大雪豹在里面生活，也可能带着小雪豹在里面一起。
1: 是是是，
0: 而且我把手放在这里面，很明显就凉爽很多。
1: 对对对，
0: 就很聪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岩洞来乘凉避太阳。
1: 对对对，这也是小雪豹的那个脚迹，来看你的。
0: 快看，看这边，一个一个的。
1: 对对对，
0: 都是小雪豹的这个爪子印、脚印。
1: 脚印。
2: 就在巢穴的门口，几个可爱的梅花图案，正是小雪豹们最为典型的脚印。脚印交错在一起，能猜测出来。他们曾在附近来回的嬉闹奔跑，说不定还会打闹一番。除了脚印，我们在附近又相继发现了雪豹的粪便以及玩耍过的痕迹。从雪豹的巢穴出来后，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观测四周的山体，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雪豹身影。或许因为雪豹的嗅觉十分灵敏，它早已发现了我们。说不定它正隐藏在四周的某个

0: 角落里观察着我们人类的行为。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1: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快的就咬了的尸体。
0: 也能见到驯鹿狂奔的场景。
2: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1: 过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有着以高山裸岩为主要特征的古地中海海底奇观，崎岖的岩石、高耸入云的大山、独特的地理环境里，生活着许多以此作为家园的珍稀野生动物。
2: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南部，老师带我来到了附近这个并不高的这个山上，就发现了这个山上有很多的飞禽在盘旋。那老师，这些飞禽主要是哪些呢？
1: 这些主要是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虎五九、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高山五九。
0: 刚进入保护区，我们就在一座大山上发现了几十只虎五九、高山五九以及大狂等珍稀鸟类。作为高原上的大型猛禽，它们因为生活特性相同，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筑巢。从外貌和体态上进行观察，高山兀鹫的外形特征最为明显。裸露的头部和脖子上一圈长长的羽毛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2: 我们看到它在上面盘旋，然后感觉整个翅膀展起来是非常的宽。大概这个翅膀展起来是能有多宽啊？
1: 两米多。
2: 2米多长。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路边能看到兀鹫或秃鹫的话，它站起来的话是会也很大？
1: 也很大。
2: 哇，你看这样盘旋的时候，无论是挥动着翅膀还是这样静止，都非常的有气势。就感觉整个天空都是它们的。
0: 相对于高山兀鹫的气势，虎兀鹫的身形线条纤细飘逸，全身的羽色呈黑褐色，头和颈部具有白色的完整羽毛。它的名字因掉在嘴下的黑色胡须而得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高山兀鹫和虎兀鹫都以动物的尸体为食，食腐的特性使它们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被誉为高原的清洁工。
2: 不抓活物吃吗？
1: 他们是一般是尸体，那个高山兀鹫、虎兀鹫、秃鹫全部是他们是尸体。
2: 那在整个这个保护区里，相对来说，什么样的动物算是他们的天敌呢？
1: 一般那个高山兀鹫和秃鹫呢，天敌是几乎没有。天敌是没得的，这虎兀鹫也是几乎没得的。
0: 因为没有天敌，并且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较强，拍摄时仅秃鹫和虎五鹫在保护区里就超过4000只，是高原上种群繁衍较为稳定的群体。在每年的1月到4月是猛禽的繁殖季节，为了防止蛇以及其他窃蛋动物，它们选择在岩壁上以及石洞中筑巢。巢穴的材料就会利用周边山上以及河流中的枯枝。
1: 刚大潮的这个树枝是西藏沙棘嘛，也就是那棵沙棘，干的那种，就在啊，这种树
2: 在我们附近就有哈。
1: 对。
2: 其实看来这个树枝也并没有非常的粗壮，然后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尖刺。像这样的沙棘，它一般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1: 生长是一般是海拔4600至700以上，对，一般这个河边上都有那种沙棘，西藏沙棘是。害怕比较高的地方有。
2: 所以这样我们望到这后面身后的这片草原上，都会有很多这样的。
1: 那些全部是从河里是孵下来的那种养的那种。
0: 西藏沙棘是川西高原上的独特树种，即使干枯后枝干也具有较强的韧性，不易腐化，是许多鸟类筑巢的主要材料。在完成筑巢后，这些高山猛禽便会开始繁育后代，到了5、6月份就能在巢穴中看到孵化出的幼鸟。在我们所拍摄的这座山体中就有几十处巢穴，每个巢穴大小不一，但都建造得十分牢固。在高原变幻莫测的气候中， 这样的巢穴往往能够

0: 保护幼鸟不受伤害。在一处山体的侧面，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巢穴中有几只幼鸟，正在不断地向外张望着。
1: 哎，站在这儿看呢，哎呦，前面就有能看到一个窝，这个窝大概是哪种禽类的窝呀？
2: 哎，这种窝是大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嗯。一般是大型猛禽的这个产蛋是12月至1月份。如果是它们夏天要孵化的话，就它们气温一高，气候的温度要高的时候就，孵不到化，容易孵烂。
0: 作为高原猛禽的一种，大黄的体型显得较小，长相似鹰，善于捕猎，为鹰科黄属的鸟类。相对于高山兀鹫，它们往往会把巢穴建造在较低的岩石缝隙当中。在巢穴中，两只雏鸟十分健康，不时地突出小小的脑袋。它们成长得很快，羽翼已经和成鸟十分接近。在亲鸟归巢期间，幼鸟会发出乞食声来呼唤成鸟喂食。雏鸟呆萌可爱，然而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能飞向高空，成为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对于猛禽来说，在这片天地寻找食物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不需要等待太久，就会有成群的动物出现。岩羊又叫崖羊、石羊，也叫青羊，因为善于攀爬岩石崖壁而得名。岩羊喜欢群体活动，常常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因此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每年的6月和7月是岩羊集中产崽的时候，幼崽被生出来后不到2个小时就能行走，出生不到10天就能跟随着母羊一起进行攀岩。在我们的镜头中就拍摄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岩羊母子。
2: 你看看，这有个母的还有一个带崽崽就往这边走去了。
1: 哦，看到了。
2: 看一下，这个小崽崽是踉踉跄跄的，很可能是昨晚上的出生的。
1: 就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2: 你看，长得长不容易走起的。哦。
0: 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小羊，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但是在母羊的带领下，小羊行走在乱石丛中一点都不害怕。不时小羊还会跑到母羊的身边吃奶。通常岩羊主要栖息在海拔2000米到55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以蒿草、苔草等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具有较强的耐寒性。它们的天敌主要是雪豹、豺、狼以及秃鹫和金雕等大型猛禽。在岩羊主要的繁殖季节，许多年幼的小羊就会成为这些猛禽捕食的对象。这对落单的岩羊母子很快就被体型庞大的金雕盯上了，它们围着岩羊母子不断盘旋，试图寻找最合适的机会捕食。也许是初为母禽才有的高度警觉，岩羊妈妈马上就意识到危险临近，立刻带着小羊向羊群方向飞奔。但由于小羊还跑不快，母羊没跑几步就要回过头来保护幼崽。
1: 他们在和那一大群岩羊汇合哈。
2: 对，上面就有很大的那个群体里面。嗯，
1: 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母岩羊带着小羊羊群居是吗？
2: 对。
1: 他们大概这个哺乳期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呀？
2: 一般是成年羊了，是一年就是可以说是成年了。可以成年。
1: 所以现在整个岩羊的群体是最庞大的时候。
2: 对。
0: 岩羊母子成功逃脱金雕的追踪，但并不是所有动物都有这样好的运气。
2: 你看，上面有两个影子打赌。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可能是岩羊的尸体。
1: 这鹰也会吃岩羊是吗？
2: 很那、这个，一般是金雕、有的海雕、白尾海雕，现在是它们的食物最充足的时候。因为这些现在是岩羊的高产期，它们是最容易突袭这个岩羊的幼崽。所以说呢，就搞点那个东西是很可能是岩羊的小羊的那个尸体。
1: 这岩羊的天敌还挺多的呢。

0: 多沿岸的天地是完全不了解的，它的会算是它的天地。
1: 在自然界，岩羊作为生态链中被捕食的一方，会受到很多猛兽的袭击，但是因为自身优越的行动能力以及耐寒耐旱等特性，成为高原上种群数量比较稳定的物种之一。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一种大型鹿科动物与岩羊的生活环境大体相同，主要活动在森林灌丛及高山草甸中。它们有着与岩羊相似的名字，岩鹿，也叫白唇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因为离我们不远，大概也就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有一条河，我们就害怕会惊扰到可能会下来喝水的白唇鹿，所以我们离开了公路，然后上到对面的这个山上来坐着。因为我们的衣服颜色和这个山体比较相近，所以我们都在这儿躲避着。每个人看到这一群奔跑下来白唇鹿都非常的兴奋。现在这一群白唇鹿大概已经跑到半山腰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现在这群白唇鹿大概有多少只？
0: 大概是90多只吧。
2: 90多只
0: 啊，90多只。哇，
2: 而且因为现在离我们很近，看得很清晰，这个皮毛的颜色是很深的哈。
0: 对，
2: 这里面都是有公鹿和母鹿都有吗？
0: 这些雄鹿一两岁的有，就成熟的那些成年的雄鹿什么的。
2: 这现在也是母鹿带着。
0: 母鹿带着小崽子。啊。
1: 在距离我们仅有200多米的山坡上，近百只雌性白唇鹿正在山坡上觅食。从远处看，它们白色的嘴唇特征十分明显。在中国，白唇鹿是地域性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在体型上，它们属于大型鹿类，与马鹿的体型相似。成年白唇鹿的体长一般能够达到2米左右。在群体活动的时候，会有一只或几只鹿负责站岗。大约半小时后，山坡上的白唇鹿开始活动，往山下奔跑。
2: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哇，现在应该是已经放松警惕了，因为刚刚在半山腰的时候可能发现了我们，他们停滞了很久都没有动，然后慢慢放松了警惕，我们也慢慢挪到了这个河边。看他们现在已经跑到了距离河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是要准备要喝水了吗？
0: 啊，喝水，从喝水下来的。
1: 在白唇鹿栖息的地方，会有充足的水源供它们饮用。在饮水前，会有一只领头的鹿先去探路，确定安全后，其他的成员才会陆续到河边喝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河边进行拍摄的时候，却发现白唇鹿快速奔跑了起来。
2: 200多米，然后想要近距离来观察白唇鹿，没成想他们跨过这条河跑到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现在跑到这边的这个山坡的半山腰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奔跑速度特别的快，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0: 啊，过山。
2: 这两边他们的这个食物和栖息地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吗？
0: 对，一般是下午的话就往这边过，早上就往一面过。
2: 对，喜欢晒太阳
0: 啊。晒太阳啊。那么多问题。
1: 原来这群下山的白唇鹿只是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晒太阳，看来喜欢阳光的他们还不想喝水。为此，我们就在山下对白唇鹿进行拍摄。即便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时候，白唇鹿也没有被惊跑。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一路走过来就看到这么多动物，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大群的白唇鹿从对面的山脊上慢慢下来，然后跨过河又到我们对面的山上，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从阴面到阳面山坡的这样一个换栖息地的过程。
0: 对对对，因为一般是白唇鹿的这地方，我们人的主要不怕的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对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意识相当强的，所以说呢，就对白唇鹿对人是都不害怕的，因为是他们平时老百姓不伤害他们。
1: 在保护区的缓冲地带里，常年居住着一些牧民，但是至今都没有。

发生过一起伤害动物的事件。多年来，当地牧民十分爱护这些野生动物，尊重它们的生活特性。时间久了，这些野生动物就不怕人类，相互和谐生存。在这广阔的天地中，野生动物可以自由追逐猎物，美丽的花朵可以尽情盛放。在这里，生存需要智慧，大自然激发了动物所有的潜能。虽然有追逐和厮杀，但也有哺育和守护。生命在这里绽放出最真实的魅力。很庆幸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并用镜头记录下来。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旷野中的自然精灵，守护好这个充满希望的美丽家园。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着优点。
1: 为了美化我们的幼儿园，这个星期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以分组合作形式装扮我们的幼儿园。我们就用抽签的方式来分组吧。
2: 好。
1: 装扮幼儿园的活动明天起正式开始，老师可是非常期待大家的成果哦。
0: 汤圆，我们明天早晨7点来学校可以吗？咱俩得做得最好啊。
3: 没问题。
4: 月牙老师，我要在教室里贴好多贴纸，还有气球。
1: 可以啊，肯定很好看。
0: 蛋宝，几点啦？
5: 7点1刻。
0: 汤圆怎么还没来呀？算了，我先去吧。又被你弄脏了。
3: 对不起。
0: 还有说好了7点钟到，你怎么现在才来？
3: 我睡过头了，我现在就干。大头，剩下的给你吃。
0: 我不吃。
3: 那我就全吃了。有只蚂蚁需要拯救。
0: 汤圆一点也靠不住。蛋宝，还是你来打扫吧。
5: 好的。
3: 哇，好干净啊！大头，你真厉害，我都还没开始做，你就全部都打扫完了。
0: 等你回来，天黑也打扫不完。我和蛋宝负责画彩旗，挂在墙上。你负责把那些花摆好，然后给花浇浇水。
3: 好的。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你怎么老是捣乱？我不要和你一组了。
0: 大头，你别生气呀，我……
1: 哼。我再也不想和汤圆一组了，擦玻璃也不专心，就知道玩，做值日吃东西，摆花盆，还弄得我浑身都是水。
2: 听你这么说，汤圆好像没什么优点啊。
1: 一点都没有。
2: 是吗？
1: 是的。
2: 那你们的工作都做完了吗？
1: 还没有，那些花还没浇水。
2: 那你先别生气啊，小头爸爸陪你一起回去给花浇浇水。
1: 好。哈哈。
2: 大头，去跟汤圆一起浇水好不好？啊，
0: 要下雨了，我得快点把花都搬进去。
1: 我的花。
0: 大头，我们先搬花。
1: 花要是淋湿了怎么办？
0: 花可以再画，但是花要是被淋了该生病了。
1: 好。嘿。汤圆，看不出来，关键时刻你还挺可靠的嘛。
2: 大头儿子，这也算是汤圆的优点吧。
1: 对呀，这就是汤圆的优点。
2: 要不要一起画画，画更多的小彩旗啊。
0: 好。

0: 什么？
1: 垃圾桶。啊，
0: 来了来了！小明，你来啦！
2: 哟，小明，你是来找大头儿子玩的吧？快进来。
1: 文秋阿姨，大头，你们好，这是我妈妈做的苹果馅饼，希望你们喜欢。
2: 啊，谢谢。
0: 哇，太好了！嗯，真好吃。
3: 哎，好吃，那好吃，好吃。
2: 外面酥脆，内馅软糯。小明，你妈妈真厉害。
1: 没有啦，
0: 文秋妈妈，您也学学怎么做水果馅饼吧。
2: 这个水果馅饼的做法很麻烦，需要准备的材料也很多。
0: 哦，求您了，文秋妈妈，我好希望以后也能吃到您做的水果馅饼哦。
2: 嗯，让我考虑一下。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大头，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0: 哎呀，我忘装电池了。
2: 小兔爸爸，你快点，不能让大头儿子发现。
3: 放心吧。
0: 围裙妈妈和小兔爸爸在说什么呢？
2: 你再去买点这些材料，我研究做法。等做好了，我们先尝尝味道。
0: 爸爸妈妈，你们要做什么？
2: 哎呀，大头儿子，你们怎么回来了？
0: 我忘拿东西了。爸爸妈妈，你们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3: 没有啊。
1: 好像在说什么材料和做法。
3: 啊，是我在跟维新妈妈说工作的事情，桥梁所需的材料和做法。
0: 真的吗？
2: 对，你们快出去玩吧。
0: 奇怪。
1: 大头，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你专心一点。
0: 小明，我还是觉得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有事在瞒着我。
1: 他们好像在偷偷计划着吃好吃的。
0: 小明，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我现在要去调查一下爸爸妈妈到底在干什么。
1: 好。
0: 这是什么味道？味道有点奇怪。
2: 快吃吧，别让大头儿子发现了。
0: 啊，爸爸妈妈竟然在偷吃馅饼，看我不当场抓住你们。蛋宝，别挡着我，快让开。
4: 大头儿子，现在不能进去。
0: 是围裙妈妈让你这么做的吗？
4: 是的。
0: 蛋宝，快看那边有只小馋猫。
4: 小馋猫在哪里？
2: 大头儿子，你回来啦。
0: 咦，水果馅饼呢？
3: 小明带来的水果馅饼早就吃完了，你还想吃啊？
0: 不是，我刚才明明看到你们在吃啊。
2: 你看错了吧，哪儿来的馅饼啊？
0: 不可能。冰箱里没有。烤箱里也没有。没有，都没有。奇怪，水果馅饼不见了。
3: 大头儿子，你这么喜欢吃水果馅饼。
0: 小头爸爸，快说，你们把水果馅饼藏到哪里去了？
3: 我都说了没有啊。
0: 嘿嘿，是在这里吗？
3: 不是不是。
0: 这里也没有水果馅饼，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
3: 肯定是看错了。
0: 好吧，

0: 回房间了。
1: 怎么办？还有这么多呢！
2: 不能让大头儿子发现，你受累吃掉吧。
0: 夏饼，夏饼，我的水果夏饼，不要跑！
2: 大头儿子，快醒醒，起来吃水果馅饼了啊！还是你最喜欢的蓝莓馅的。
0: 哇，蓝莓馅饼！我不是在做梦吧？回去妈妈，你也会做水果馅饼啦？
2: 哈哈，当然了，一个水果馅饼可难不住我围裙妈妈。
3: 趁你出去玩，围裙妈妈学了半天呢。馅饼不是烤糊了，就是糖放多了，围裙妈妈都不好意思让你尝，所以让我跟你吃掉，免得被你发现了。啊，
0: 昨天我果然没看错。
2: 大头儿子，快尝尝这馅饼好吃吗？哈
0: 哈，谢谢围裙妈妈。啊，爸爸妈妈辛苦了，这一块你们先吃吧。
3: 不用不用，我昨天吃的太多馅饼了，到现在肚子还哼哼呢。

0: 墙。
1: 这些玩具也就每次整理的时候才会想起它。大头儿子，把这一箱玩具也晾上吧。
0: 好的。啊，好热呀。啊，我的玩具。
1: 啊，蛋宝收玩具。
2: 在不在？
1: 这六月天可真是个娃娃脸，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的，
0: 像这个娃娃一样吗？
1: 这个娃娃还是你很小的时候买的呢，那时候刚长小乳牙，时间过得可真快，现在转眼都长成小男子汉了，
0: 是帅气的小男子汉。
1: 好了，男子汉，赶快把你的玩具收起来吧。
0: 好的。
1: 大头儿子，你不是已经在学认识图形了吗？我觉得可以把玩具按照形状分类来装，这样会整齐得多。
0: 可是围裙妈妈，玩具和我学的形状都不一样啊。
1: 要把知识融入到生活里才行。你看，你把玩具和这些图形做对比，更偏向于哪一种，你就把它归为哪一类。
0: 好吧，我试一下。
1: 大头儿子，先来吃饭吧。
0: 哎，围裙妈妈，跟图形一样的玩具太少了，剩下的我还是不会分啊。
1: 是吗？我看看，四边不对不对，圆形好像也不对。哎，这种方法果然还需要完善一下。哎，只能靠蛋宝了。
2: 我在，我在。
1: 搜索最快捷的玩具分类方案。
2: 可以按照材质区分，毛绒、塑料、木质等。
0: 啊，这个容易，大功告成。
1: 行吧，那你把木质的和毛绒的放在同一个箱子里，把塑料的单独放。
0: 好的。围裙妈妈，这样也放不下呀。
1: 哎，难道都混在一个箱子里吗？这不是金属模型吗？这个分错了。
0: 啊，玩具看上去都一样嘛。
1: 哎，这么多不玩的玩具扔掉也怪可惜的，该怎么处理呢？啊哈，真是天助我也。
0: 怎么了，围裙妈妈？
1: 你看，爱心活动进社区，你觉得把咱们不用的玩具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好不好？
0: 我
1: 就这么决定了，收拾出一些玩具明天捐出去。啦啦啦啦啦。
0: 可是每个玩具我都舍不得。
1: 你收拾好了没？
0: 我就挑了一个洋娃娃。
1: 就只有这一个？
0: 嗯，其他的可都是我的宝贝。
1: 不行，你的玩具太多了，而且好多玩具都放起来，你从来都没玩过。
0: 嘿嘿嘿，围裙妈妈，真的每个玩具

0: 具都是我喜欢的，我都会玩的。
1: 我不相信。
0: 真的，这是小驼爸爸给我的模型，还有我的积木，我能把它们用在很多的地方呢。啊，还有这个螃蟹会唱儿歌，就是没电了。哎，
1: 哈哈。对呀，我想起来了，这个螃蟹还能录音呢，所以小驼爸爸给你录了这首歌。我还记得你最喜欢咬这个螃蟹腿了。哈
0: 哈，还有这个火车，是我跟小驼爸爸把那些坏掉的小火车重新连起来的，谁都没有这个小火车。
1: 确实，每个玩具都有好多回忆。
0: 还有这个小飞机，是我第一次飞机模型比赛赢了小明呢。啊，回去妈妈，玩具都已经送走了吗？
1: 是啊，玩具都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0: 都是我的玩具。
1: 是啊，确实都是你的玩具。放在家里你也不常玩，但是放在幼儿园里就可以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玩，不好吗？
0: 太好了。
1: 大头儿子真懂事。
2: 大头，这是我的新飞机模型，咱们可以一起玩。
3: 这是我的洋娃娃，我都好久没玩了。
4: 还有我的机器人。
5: 你这个办法可真不错呀，这样玩具都在，孩子们就不会伤心了。
1: 是的，大家一起分享。
0: 困难的选择。
6: 大头儿子，过来一下。
0: 怎么了，小驼爸爸？
6: 马上就是你的生日了，有没有想要的玩具啊？
0: 有，谢谢小驼爸爸。哇，好炫酷的坦克！
6: 想要坦克吗？
0: 这个飞机也很帅啊。
6: 来，坦克和飞机，你想要哪个？
0: 这个，我要再想想。
6: 没关系，大头儿子，你慢慢想，今天决定好了再告诉我。
0: 选坦克还是飞机呢？好难决定啊，感觉两个都很好。蛋宝，你快帮帮我，我到底应该选坦克还是飞机呀？
7: 面临困难选择的时候，可以试试抛硬币，字面代表坦克，画面代表飞机，将硬币抛起后看看哪面朝上就选哪个玩具。啊，
0: 这个主意不错。硬币！
7: 找到了！
0: 哪一面朝上？这可怎么选啊？
7: 没有答案。
0: 抛了跟没抛一样，到底该怎么办呢？
6: 大头儿子，你选好了没有啊？
0: 小头爸爸，
6: 是这么回事，大头儿子，别为难，礼物我来挑，你在家等着吧。
0: 真的吗？那太好了，让小头爸爸帮我选，一定没问题。
2: 大头，大宝，
0: 小明，你来啦。
2: 你看这本杂志了吗？上面有两款特别好玩的玩具。
0: 我知道，是坦克和飞机嘛。
2: 对对对，更神奇的是，它们还有隐藏玩法哦。坦克可以发射水枪，飞机还能变形。
0: 这么棒，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也是听壮壮说的。
0: 没想到坦克能发射水枪，飞机能变形。小头爸爸到底要买哪个给我当礼物呢？好想提前知道啊。嘿，小明，小明，不好意思，我们改天再玩，我要出门一趟。蛋宝，你说小驼爸爸到底会给我买什么礼物啊？
7: 无法解答。
0: 蛋宝，你要小声说话，注意别让小头爸爸发现我们了。

0: 别出声。
1: 奇怪，我怎么好像听人喊大头儿子的名字了？
0: 王蓉蓉，我们跟着小头爸爸先走啦。
1: 麻烦您把这件礼物给放好。
0: 好的。小头爸爸到底买了坦克还是飞机呢？我没看清楚。

0: 请问一下，刚才那位叔叔他买了什么玩具啊？
1: 刚刚的叔叔。哦，
2: 大头儿子，你是在问我吗？
0: 小头爸爸。
2: 大头儿子，我早就发现你在跟踪我了，就这么心急想知道礼物是什么吗？
0: 嘿嘿嘿，我是真的很好奇嘛。
2: 那你自己拆开看看吧。
0: 这是什么？
2: 这是电子相框。
0: 相框不是飞机或坦克吗？
2: 大头儿子，你看。
0: 哇，这些都是我。
2: 是的，这些都是你成长的瞬间。爸爸希望你能用这个相框收集更多的美好回忆。
0: 我会的，谢谢小头爸爸，我太喜欢这份礼物了。这不是我刚刚
2: 多可爱呀、看看，
0: 我删掉，快删掉吧，我不要了这张照片。

0: 队的秘密。咦，毛叔在干什么？看起来好紧张啊。
1: 无法验证。
0: 走，蛋宝，我们跟上去看看。
2: 终于搬回来了，我得先去问问蔡婶这个东西怎么做。
0: 哇，这里头是什么？
1: 扫描分析，鸡蛋、面粉、白糖、奶油，可以制作蛋糕、甜品等。
0: 蛋糕？是谁要过生日了吗？
2: 大头儿子，用慢点儿。
0: 我不是故意的。
3: 大头儿子，我找了你好久，原来你在这儿啊。
0: 原来是这样啊！
2: 你们愿意帮忙吗？
0: 非常乐意。
2: 好，但千万不能说，好吗？
0: 蛋宝，记得提醒我保守秘密。
1: 明白，明白。
0: 其他小朋友都通知到了。
4: 大头，能把毽子扔过来吗？
0: 哇，毛茸茸，你踢毽子真厉害！
4: 是毛叔教我的，这个毽子也是毛叔做的哟。
0: 毛叔真爱亲自做东西，他还要亲自做
1: 警告，警告！
0: 记住，不能告诉毛茸茸，不能告诉毛茸茸。
4: 大头，你嘀咕什么呢？
0: 不能告诉毛茸茸啊！
4: 什么？什么事不能告诉我啊？
0: 没有，我去捡毽子。
1: 保守秘密，保守秘密。
0: 我知道，蛋宝，刚才是我太紧张了。
4: 大头，快把毽子捡回来！
0: 我突然想起小头爸爸还在家里等我呢。毛茸茸，我们先走了。
4: 真奇怪，难道真的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差点说漏嘴了。小头爸爸，您在干什么？小头爸爸，您怎么知道我把巧克力藏哪儿了？
5: 大头儿子，我不是故意说的。小头爸爸发现了你藏在窗帘后面的巧克力，我就告诉他，这是你为他准备的小惊喜。
0: 委屈妈妈，你应该帮我瞒着小头爸爸的。
3: 没关系的，儿子，我能明白你的心意。
0: 可是还是不一样。
5: 是妈妈做错了。我向你保证，下次我保证不说，好吗？
4: 大头叔叔，您在吗？
0: 是毛茸茸，不好。
3: 毛茸茸，你怎么来了？
4: 小头叔叔好。大头今天很奇怪，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大头在家吗？
3: 他好像很忙，现在不大方便。
4: 好吧，那我先走了。小头叔叔再见。
3: 那好。
0: 小头爸爸，幸好刚才没说漏嘴，不然毛叔。

0: 一定会跟我一样难过的。
1: 是啊，惊喜真的很重要。对不起，妈妈不该偷吃你准备的巧克力。
0: 没关系，咱们一定要守住毛叔的秘密。
2: 今天是我的生日，为什么没人祝我生日快乐？哈哈。毛叔，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你们原来都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3: 祝你生日快乐，
0: 毛茸茸生日快乐。
2: 谢谢大家。
4: 你应该谢谢毛叔，这是毛叔为你准备的惊喜，这个蛋糕还是毛叔亲手做的。
5: 没有没有，要谢谢大头儿子，是他特意跑到每个小朋友家里，邀请你们一起准备毛茸茸的生日，还让大家保守秘密。
2: 大头，原来你那天说不能让我知道的就是这个。
0: 是啊，我差点说漏嘴了呢。
2: 谢谢谢谢毛叔，谢谢大家，我太高兴了。
5: 谢谢大头儿子守护了我珍贵的秘密，才给了毛茸茸这个惊喜。

0: 家务活。
1: 围裙妈妈，修剪草坪已完成。
2: 天哪，蛋宝也太厉害了吧！
3: 说到勤劳能干，我们家蛋宝排第二的话，可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2: 我以后可得让壮壮多跟蛋宝学一学怎么做好家务活。
3: 好啊，随时欢迎。
4: 我也很勤劳能干呀，围裙妈妈怎么不多夸夸我？我要是好好做家务活，肯定比蛋宝做得更好。到时候这些夸奖肯定都是属于我的。
1: 哇，大头儿子，你太厉害了，你才是第一。
3: 蛋宝，快去帮我买一瓶生抽酱油回来。
4: 围裙妈妈，我去，那我去吧。
3: 那好吧。臭儿子，你买错了，这不是我要的生抽酱油啊！
4: 我再去买。
5: 蛋宝，我的袜子在哪儿呢？帮我找找好吗？
4: 我来帮您找。小头爸爸，我来帮您找吧。
5: 大头儿子，这只白色袜子不是我的，是围裙妈妈的吧？
4: 小头爸爸，您再等一下。蛋宝，放下衣服，让我来洗吧。
1: 大头儿子，我来帮你一起洗。
4: 不用不用，我自己洗就行了。要是我比蛋宝洗更多的衣服，肯定能得到爸爸妈妈更多的表扬。
5: 大头儿子，你拿桌布干什么呀？
4: 当然是洗干净了呀。
5: 怎么回事？大头儿子这两天做家务怎么这么积极呀？
1: 原因不明。
5: 不行，我还得去看看啊。
4: 嘿嘿嘿，有办法了。

0: 真好看。哎，洗衣服真好玩。
1: 怎么了？哎呦！
0: 小托爸爸、蛋宝，你们没事吧？对不起，小托爸爸。

0: 什么家务活也没做好，不像蛋宝做什么都会被您和妈妈表扬。
1: 大头儿子，做家务应该发自内心的去想做好它，不能只是为了得到表扬，更不是跟蛋宝比赛。无论如何，因为追求表扬会让你偏离初衷的，本来能干好的家务活也就干不好了。
0: 我记住了，小头爸爸。
1: 没关系，大头儿子，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做呀？
0: 我想要将家里恢复如新，把这些衣服洗干净晾好。
1: 好，爸爸也来帮你。
2: 大头儿子，我也可以帮忙。
3: 哇，家里真干净啊，院子里还晾好了洗干净的衣服，真不错。
0: 这是我和小头爸爸还有蛋宝一起打扫的。
3: 你们可真棒，特别是大头儿子，最近做家务很积极，提出特别表扬。哈，让我想想今天晚上做什么好吃的犒劳你们呢。
0: 我想吃红烧排骨。
3: 没问题，
0: 小头爸爸。原来发自内心的去认真做事情，不仅能做好家务活，还能吃到围裙妈妈烧的红烧排骨啊。
1: 当然了，大头儿子，你要继续保持啊。
0: 我会的。

0: 大头儿子偷懒记。
1: 小朋友们，幼儿园要举行一场话剧表演，每个小朋友都会参加演出。我来分配一下大家的演出任务。
0: 大猫老师，我们演什么呀？
1: 嘿，武松打虎。
0: 太好了，我要演老虎，我要演老虎。嗷！
1: 好，那大头来演老虎吧。这个老虎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你回家后要好好的练习动作和台词，知道吗？
0: 没问题，看我的吧。丹宝，
2: 我在。
0: 一会儿我演大老虎，你要帮我接台词。
2: 收到。
0: 嗷呜，嗷呜！我是山中的大王，谁敢打我？
2: 就是我，武松。今天我要为民除害。
0: 我要看看，后面是什么词来着？我要看看你有多厉害。好，记住了。我要看看，我要看看
2: 你有多厉害。
0: 哎，演老虎怎么要记这么多词啊？这么难，我可记不住。
2: 啊呜！我是山中的大王，谁敢打我？就是我，武松。今天我要为民除害。哈哈哈。
0: 哇，蛋宝你可真厉害，看一遍就记住了。可我，哎，我有主意了。嘿嘿嘿
1: 嘿，今天我们要对武松打虎进行彩排，大家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一会儿看你的啦。
1: 大头儿子，你的老虎和壮壮的武松该上场了。
0: 嘿，好，我是山中的大王，谁敢打我？
3: 就是我武松，今天我要为民除害。
2: 我要看看你有多厉害。
0: 我要看看你有多厉害。好。
1: 非常好，
0: 我们回来了。
4: 大头儿子，马上开饭了。
0: 蛋宝，你今天真是太棒了。
5: 大头儿子和蛋宝相处得很愉快嘛。大头儿子，记得经常给蛋宝充电，不然他会没电的。
1: 小朋友们，快坐好吧，一会儿呢，我们将要进行最后一次排练，明天就要演出了。
0: 我是山中大王，谁敢打我？
3: 就是我武松，今天我要为民除害。

0: 对劲儿，先不管了。
1: 我要看看，
0: 我要看看
1: 你有多厉害，
0: 多厉害啊！蛋宝，你怎么了？
1: 电量不足，需要充电。
2: 快看呢，大头，你怎么停下来了？
0: 这个，
1: 电量耗尽，进入待机状态。
2: 大头，我继续养。
0: 这个，我就是山中的大王。
2: 不对，养过了。
0: 我要看看你有多厉害。
2: 也演过了，
0: 怎么办？后面怎么演都是蛋宝宝，我记得，我什么都不知道。
2: 真没办法，还是我先来吧，看我的厉害。
0: 壮壮，你怎么了？干嘛打我？
2: 你别跑啊，老虎这时候应该被武松抓住了。
0: 你休想抓我。对不起，是我总想着偷懒，才把今天的彩排搞砸了。老师，我错了。
3: 好吧，大头既然承认了错误，那我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大头儿子，明天可就是正式演出了，园长和好多叔叔阿姨都会来，你一定要好好准备哦。
0: 我保证好好准备。我是山中的大王，谁敢打我？
1: 就是我武松，今天我要为民除害。
0: 我们回来了。
4: 大头儿子，今天演出怎么样？

0: 会唱歌的小蝈蝈。
1: 哎，大头儿子，仔细看看这些昆虫和花花草草，多美呀！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在外面干什么呢？
1: 我和大头儿子在花园里玩呢。你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0: 回去，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您啊！
2: 大头儿子，在家听爸爸的话，外婆身体不好，妈妈陪她几天就回去。好了，先不说了，大头儿子，再见。
0: 回去，妈妈，再见。
1: 大头子小心呐、
0: 小头爸爸。有办法了，蛋宝，
3: 我在
0: 开启红外线扫描功能，逮住小蝈蝈。
3: 红外线扫描功能开启。
0: 蛋宝，这边，这边，
3: 收到。
0: 蛋宝，我是让你抓蝈蝈，不是让你破坏花草树木。小头爸爸，不要动。什么名字啊？
1: 这种小昆虫叫蝈蝈，它会唱歌。
0: 我要带小蝈蝈回家，听它唱歌。小头爸爸，我把好吃的都试了一遍。但他怎么还是什么都不吃啊？
1: 蛋宝，搜索一下小蝈蝈吃什么。
3: 蝈蝈属杂食性，以捕食昆虫及田间害虫为生，同时也可食用绿色植物的根茎叶。
1: 小蝈蝈可以吃植物的根茎叶。
0: 这就好办了。奇怪，怎么还是不吃啊？小头爸爸，蛋炒饭糊了。
1: 爸爸的厨艺有限，你先将就着吃吧，等围裙妈妈回来了再给你做好吃的。
0: 小头爸爸，你快把围裙妈妈接回来吧，我想她了。
2: 大头儿子，你们吃饭了吗？
1: 大头儿子不愿意吃我做的饭，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才给你打的电话呀。
2: 你们叫外卖或者是下速冻饺子吃吧。大头儿子，过两天妈妈就回来了。
0: 好的，围裙妈妈。小头爸爸，我好想围裙妈妈。小头爸爸，您听到什么叫声了吗？
1: 好像是蝈蝈的叫声啊。大头儿子，你看他在这儿呢。
0: 小头爸爸，您快看啊！
1: 油箱上的小蝈蝈是不是储藏盒里的蝈蝈的妈妈？
0: 我也觉得应该是小蝈蝈的妈妈。
1: 大头儿子，你看小蝈蝈不能和妈妈在一起，多可怜呀！咱们快让它和妈妈团聚吧。
0: 小蝈蝈也会想家，想妈妈，和我一样。小蝈蝈，快去和妈妈团聚吧。小头爸爸，快听呀，蝈蝈唱歌了。

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2021年5月，一个周末的早上，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棒弄小学的一位值班老师突然发现，学校的大门居然坏掉了。大门显然是被暴力破坏的。老师急忙调出监控视频查看，才发现肇事者居然是一头亚洲象。这头亚洲象长着一对格外长的象牙。凌晨5点多，大长牙撞坏了大门，闯入学校，溜溜达达地走过教学楼，又经过宿舍楼，最后慢条斯理地从学校后门出去了。幸好周末的时候学校没有学生，大长牙才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随着保护力度加强，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逐步恢复，部分象群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与此同时，栖息地破碎化、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作物吸引等因素，使亚洲象活动区域与村寨农田的重叠不断增加。成为近邻之后，人与象究竟该如何共处，是保护亚洲象的一个核心课题。
1: 按顺序是不是？你们这两位先跑。
2: 我们的路线是往这里跑过去，然后转过去，上这个楼梯，对吧？知道路线了没有？
3: 知道。
0: 和棒弄小学情况类似，纳吉小学也曾经被野生亚洲象拜访。为了应对，学校移走了校园里备受大象们青睐的棕榈树，还安装了坚固的防象隔离栏。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完善防象设施的小学。没有了棕榈树这种美食的吸引，加上隔离栏的阻隔，亚洲象对学校的兴趣自然降低了。学校还会定期进行躲避演练，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大象来了该怎么办。
1: 大象来了怎么办？知道。
4: 我们应该向自己最近的楼上跑，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激怒象，大象。
1: 你不要驱赶大象，是吧？
4: 对。
0: 防象并不是把大象当成敌人。他们只是来到人类的生活空间串门而已，合理避让，避免冲突，其实是人类向大象发出的友好信号。在部分地区，旱季天然食物资源变化可能增加象群寻找替代食源的需求。受到季节、食物与水源分布、土地利用和象群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亚洲象常常会来到人类的村寨周边寻找食物。20世纪80年代，对于亚洲象的这种侵扰，人们只能想尽办法进行驱赶。噪声和焰火让象群很是震惊，他们不得不撤离庄稼地这个绝佳的餐厅。
5: 过去的话呢，你有些地方人象冲突很激烈，大家这个放鞭炮，是吧？吓唬大象，让它远离村庄。所以大象呢，一旦它跟人类产生了这种矛盾，产生了一些冲突，记忆当中它就认为你对它有伤害，那它反过来也会伤害你。
0: 为了防止大象进村，人们在村口安上了电子围栏。这种围栏通过短暂、非致命的电脉冲，形成行为阻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亚洲象进入学校或居民区，但其效果高度依赖规范设计、稳定供电和长期维护。一些亚洲象也可能逐渐学会绕过或破坏围栏，这种拦截方法自然也就失效了。因此，为了高效地确保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3: 它平时是太阳能板，这根铁杆里边有那个蓄电池，通过太阳能把这个电送到这个蓄电池里边，一个星期十来天没有太阳都没关系的。这个维护这个红外相机也是我们日常工作。
0: 彭金福是一名亚洲象监测员，维护红外相机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眼前这台相机的采集位置正对着大渡港乡一条巷道，巷道正如其名，就是大象经常走的道路。由于野生亚洲象的日常活动区域很广，在前往充满美味的食源地、补充盐分的硝塘、可以沐浴休闲的水塘这些地点的过程中，他们踩出了一条条巷道。当象群通过巷道时，就会被红外相机捕捉到身影。整个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共安放了约600台红外相机。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内，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信号会被直接传输到这里的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如果确定影像为亚洲象，就会立刻发出预警信号，整个系统直接关联各村落的喇叭，村民们即使在家也能收到预警信息。
6: 村民朋友们，请注意小方田山山芒果地头有群像活动，请大家注意安全。
0: 不过系统有时也会出现误判的情况，由于亚洲象的身体经常被植被遮挡，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还需要工作人员仔细鉴别，
7: 还要依靠人为的去一个筛选，因为有时候可能拍到一个石头啊，拍到一些树叶啊，它就判定是亚洲象。
0: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通过300多万张亚洲象照片录入学习，监测预警系统的识别准确度越来越高，
7: 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99%夜间识别，无论是树木遮挡啊，或者说只露出半个头啊，或者说耳朵啊，都是能够准确识别到它是亚洲象。
0: 多年来积累的预警数据，对于研究亚洲象活动频率、迁徙路线、出没季节等规律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未来，监测预警系统还有望实现对亚洲象的精准个体识别。
8: 比如说粪便，每一个群体我们都采集了它的 DNA 谱系、它的亲缘关系，以及每一个个体它是如何运动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癖好、它的一些选择规律，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和这个研究的方向。
0: 红外相机、预警广播、后台终端和手机端共同编织出了一张由科技赋能的互相网。可一旦大象走出红外相机的监控范围，就需要当地的监测员去实现人工追下。
9: 1、2、3、4、5、6、7、8、9，
3: 那边，在我们正对面，
9: 正对面画地图，
3: 它在零的里面是吧？
9: 嗯。
0: 彭金福正在监测的是短鼻家族，他们正在林子里活动。依靠无人机，监测员很快就确定了亚洲象的准确位置。通过观察象群行为，做出他们下一步行动路线的预判，再根据附近村落的距离发出预警，这是监测员们人工追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0: 那在整个大渡港乡所有的群里面，我们这个有好多群呢、啊、所有村寨里面的人都知道吗？他就知道象在哪里了。
11: 好多群啊，
12: 就进了这个群，后面有好多群。
0: 这几年象群时常会走出保护区，景洪市大渡港乡、景乐乡以及普文镇 都有他们的足迹。现今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出门前先在手机应用程序上查找大象在哪里，再规划是否出门做农活或是出行等事宜。为了不耽误村民们生产生活，景洪市景讷乡的亚洲象监测员二汉这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
11: 发预警，其实那个把它预警发出去那个 APP。
0: 原来一个由31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来到了他负责的区域，这个庞大的象群正是冉冉加速。二喊要在亚洲象预警应用程序上发布预警，并且同步到亚洲象监测群以及村镇的各个微信群，保证让所有人第一时间可以获得象群的位置信息，以调整生产生活的时间，避免人象相遇。
11: 金牛乡满场春回，打眼至春宵住，
13: 打柳丝满谷地，八千家走向湖东31头。请周边村寨诸侯放放。
0: 除了周边村民，监测员还要熟知哪些地点有非常住人员，他们很有可能没在村小组的微信群里，需要单独通知。
11: 有大象来了，根本出去外面住啊，这里不安全了，是吧？他就住在这里。
14: 那我这是这是谁？
0: 监测员的作息时间要和大象同步，亚洲象通常在早晚比较活跃，二寒也要跟着他们的习惯早出晚归。到了夜间，监测难度加大，这时就要依靠无人机热成像来确定象群位置。有时候难以预测的象群可能停留在某个地点觅食，也有可能会突然快速行进，这时监测员就要根据经验预判象群的行进路线。
11: 我看靠着来一堆人，没有山路啊，是大象往上面走，我也打电话给你，刚才我打电话通知他那里有两户人家上面那里那个葡萄地里面，如果下去我就通知他们撤出去了。
0: 做好预警，降低同一时空正面相遇的几率，是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之道。中国的亚洲象保护方案并非单一某个措施，而是多措并举的一项系统工程，这其中给大象上保险更是重要的一环。在普洱市南平镇，经常来光顾的象群是一个由25头象组成的大家庭，人们称他们为南平家族。南平镇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多种亚洲象钟爱的美食。象群很会规划，什么季节、什么地点可以吃到哪些好吃的，早就被象群研究得明明白白。菠萝、芒果、玉米，大象都吃得津津有味。除了这些传统食材外，当然还要有专属于当地的甜点。万歇坝田龙竹是南平镇的特产，竹笋肉质脆嫩，鲜甜可口。这种竹笋中的极品让很多游客不远千里来到南平。村民朱书友就种了200棵这种竹子，可还没来得及收获，就全成为了大象的美食。
15: 哎呀，这次吃的太多了，这次，然后我下面种了200棵，去年天天吃吃这，来打的孙子。
0: 虽然没收到一颗竹笋，但朱书友却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因为大象吃掉的东西造成的破坏都有保险赔付。 对于亚洲象给村民造成的损失，相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
8: 主要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人象要和谐的共享这片土地，象也需要理解人类的善意，比如说他知道哪些地方人不能去，象不能去，他知道哪些地方是适宜他生存的，因为人类已经为他营造了很好的保护区域，人类也通过保险的措施对他的造势进行一些善后补偿。那通过这种多措并举的情况下，我认为才能慢慢的实现人象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0: 1998年9月16日，云南省政府颁布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10年，这个保险升格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随着时间推移，云南省在2014年实现了保险区域的全覆盖。
16: 你名字是叫李洛儿，你媳妇叫李罗小三了嘛，嘎？所以把我们开群书就开成你媳妇了，嘎？你家个损失是三亩，嘎？包括其他有的了嘛，嘎？所以把我们就说平三亩了嘛，一亩是300公斤了嘛，嗯。
17: 那就签吧，100块钱嘎，编好，当缅甸情书吧。
0: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保险的理赔机制也变得更加科学化与人性化。
18: 我先给你认底核音。
0: 赵满金是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满镇国有林场的护林员，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兼职，镇上的亚洲象肇事理赔代勘员。
18: 这一块地的损失啊，我们怎么估算呢？沿着损失的地边绕一圈回到原点，丈量出来它的损失量、损失面积。
6: 测量结束，面积0.195。
18: 玉米的成熟要100%的补偿的话，就是它这个整个玉米壳的全部成了金黄色，然后像现在这样还整个还很深绿的啊，然后在里面也是玉米还是很嫩的，现在的话就80%左右。补偿标准是按80%啊。
0: 发生亚洲象吃食庄稼、踩踏树木、损坏物品这些情况后，村民会第一时间找到镇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寻求帮助。
19: 代勘员进行一个象灾的代勘，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明确地告知我们的户主他的受灾面积、理赔标准以及他所能拿到的赔偿金额，能够及时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审核过后的话，这个象灾补偿款就及时地打到受损户主的那个银行卡里面。
0: 现今随着保险机制的日趋完善，保险赔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受损群众的经济负担，缓解人象矛盾，为人象和谐共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真正降低人象冲突风险，还需要监测预警、栖息地保护、安全设施和社区管理等多项措施共同发挥作用。玉摩铁路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其中关键一段，它途经的景洪市大渡岗乡会跨过亚洲象的几条巷道，在这附近活动的象群都以大渡岗乡为交通枢纽。亚洲象长

0: 年都在行走，他们总会自己开辟巷道。修建铁路时，为了避免对亚洲象等野生动物造成侵扰，工程人员想尽了办法。最终，预模铁路建设过程中，通过绕壁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以桥带路，设置防护栅栏和预留专用涵洞等方式，尽量降低铁路对亚洲象活动和栖息地连通性的影响。除了铁路以外，跨越中国、老挝、泰国三个国家的昆曼高速公路，由于穿越亚洲象分布区域，建设过程中通过桥梁、隧道及相关通道设计，为亚洲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保留一定的穿越空间。这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兼顾亚洲象保护的一项重要实践。
1: 大型的通道，要么是隧道，要么是高架桥，还有很多宣传牌，经过大型的谢谢地嘛，就不要明白吧。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在走。建高速公路的话，投资是增加了很多，但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理念，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人类后退一步，大象就能迈进一步，从而共享同一片天空。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人与象相互守望，和谐且温暖。在云南省临沧市，甚至诞生了一个专属于亚洲象的节日。
2: 还要打扮一下，要什么红纸啊，还要做耳朵那里，还有眼睛，都剪纸贴上。
0: 保六抗等人正忙着制作的塑像是共象节的重要道具。佤族共象节作为中国唯一的亚洲象节日，已有百年历史。临沧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中国境内唯一的印度缅北种群亚洲象，虽然本地人也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大象的热情。当地有一个传说，是金牙白象带着佤族的祖先来到了班老这个地方定居，此后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当地成为了人类和大象共同的家园。
3: 这个点是超岩牙化的一号点，距今有2500到3000年的历史。那么这幅画呢，里面有人物啊，还刻画有动物，其中动物呢有牛，还有大象，证明当时古人类在这一带发现了大象，证明啊，在2500多年以前呢，人和大象已经共处。
4: 其实人象之间的关系，关键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去了解它，去理解它，去认识它，知道大象和人之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关系是不可泯灭的，从历史到今天都是证明的。所以我们未来也应该看到大象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离不开大象，我们的精神层面也离不开它们。
0: 深厚的渊源加上当地人和亚洲象多年以来形成的共生方式，逐渐发展形成了佤族共象节。共象节这天一早，人们就带着各种贡品齐聚在一棵大榕树下准备着。念完节日祝词，众人将自己用竹筒打来的水洒在亚洲象雕塑上。这个仪式在当地有吉祥的寓意，也是节日中的重要环节。上班老村 保六炕做好的亚洲象塑像被接走了。村民们要把塑像热闹地送到山上的白塔旁。祈福过后，人们要从这里出发，一路抬着象走村串寨。大象抬起来，象脚鼓敲起来，村村寨寨的人们汇集起来，祝福的水泼起来。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共襄节不仅是祈福仪式，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生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温情守护，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机勃勃，中国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篇章。人象共生，万物和谐，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实践。美丽的生态画卷持续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未来中国还会向世界讲述更多关于生命共同体的精彩故事。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汉光42号演习直升机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关注，为何新竹基地会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多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7天，台军在新竹演练油弹准备，引发美媒关注。
1: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7天，演练重点转为后勤补给与油料准备。
2: 热加油挂弹呢，其实过往航特部就陆航执勤他们常常操演的科目之一，直升机从加油挂弹整补到减整，它很快就起飞。我觉得这个才是演习的真正目的啊。
1: 台媒还转发外媒评论称，解放军若是攻台，优先锁定攻击的目标之一将是台空军新竹基地，借此瘫痪幻影2000的作战能力。
3: 快，动作快。
1: 13号，台北市城镇韧性操演就要登场。台北市政府大楼在11号下午提前预演，不少民众在预演前10分钟被疏导避难，引发民众质疑汉光军演是扰民。
4: 有点扰民吧？
5: 幸好。
6: 只有等15分钟，
5: 幸好没有很久了。
6: 那有想过今天演习吗？
7: 我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说演习，就演习嘛。
1: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清醒意识到，所谓外援链条已全线断裂，被迫认清国际现实，这也是两岸实力逆转与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两岸军事硬实力的距离已是天差地别，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全方位立体战力部署，美军恐只能望洋兴叹。
0: 据台湾媒体报道，马斯克自宣布打造自家芯片厂以来，便引起台湾地区的高度警觉。有分析称，尽管岛内仍有人认为台湾的龟盾独一无二，但也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芯片厂或导致台湾失去长期以来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1: 近日，台湾风传媒报道称，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证实，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兴建一座超大规模半导体制造厂，第一阶段预估投资金额达168亿美元。若后续所有资金到位，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190亿美元，建筑面积预计超过90万平方米，或成为全球按建筑面积计算最大的单一建筑物。台媒注意到，特斯拉为吸引台积电资深工程师开出的薪酬高达台积电同等岗位的3至5倍，除基础薪资外，还提供股票激励计划。有报道称，台积电已有数十名核心工艺人才递交了离职申请。台湾《中国时报》11号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当台积电不再是唯一解方，这代表美国正在形成另一条不同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路径。如果之后美国有能力制造芯片，台积电的护岛神山地位将摇摇欲坠。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索尼集团和台积电将于2029年在日本熊本县开始量产用于图像传感器的下一代半导体。在合资企业中，索尼持股60%，台积电持股40%。两家企业已表示，在7月熊本地震之后，他们仍将继续投资该县。预计总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63亿美元。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暨穗台港澳青年电竞交流湾区型活动在广州荔湾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穗台情融为主题，历时全年，设立文化同心、科技新潮等5大板块，共42家 N 项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交流活动，让广大台胞和台湾青年了解广州，全方位多层次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实践。新竹基地演训成焦点，美媒炒作大陆攻台步骤，台军挑衅不断升级，美军介入越发深入，频繁军演暴露哪些弱点，美台勾连又有核心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0: 俄新竹基地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美台军事勾连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近日，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述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台军新竹基地距离大陆仅约144公里，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将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导弹攻击后24小时内丧失作战能力。 台军在进行军事演练的时候，模拟新竹空军基地被解放军攻击。那么，美媒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新竹空军基地会成为解放军第一批攻击的对象。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现在的新竹空军基地都有哪些装备？
1: 新竹基地位于台湾岛北部西临台湾海峡，那么在台军组织的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设想新竹基地遭到远程火力打击的情况。最近呢，这个台军方面，包括美国媒体在炒作一个话题，说一旦遭到了解放军远程火力打击，新竹基地会在24小时之内彻底的完全瘫痪。 我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因为现在解放军可以完全的牢牢地掌握台海相关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无论是远程火箭炮还是先进的战术导弹，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针对新竹基地进行彻底的、全面的这种快速的去军事化。那么，台湾空军对于新竹基地的定位， 它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从新竹基地快速的派出战斗机，针对台北方向进行驰援，因为呢，新竹基地它的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储存有大量的航空燃油，也有专用的这样的一些弹药库，可以保证战斗机持续的升空作战，针对台北方向，去进行这种空中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增援。 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进入到台海的相关空域，尤其是要进入海峡的对应空域，试图呢和解放军的先进战机去争夺制空权。但是在新竹基地所部署的战斗机是从法国引进的“幻鹰2000”，在解放军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面前，它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空中作战力量既有歼20。 歼20的改进型也有这个歼35，那么再加上像先进的这种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掩护，那么解放军的海空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可以有效的控制海峡区域的制空权，去压制台军战机的行动。
0: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战略呢是打造不对称战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指导之下，这一次他模拟的解放军和新竹空军基地的一些空军
2: 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博弈，最后导致了新竹基地被攻击？第一就是要保存自己的兵力，就是在大陆的空袭和导弹来袭之前，要把这些兵力保存好，比如说钻山洞啊，或者放在鸡窝里面藏起来啊。总之是要把它保存起来。但是他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飞机比如说这个暂时藏起来了，但跑道是藏不起来的，所以 跑道被炸了怎么办？因为你有飞机，没有跑道起不来呀，没法这个就是执行作战任务。所以他这次演习的是什么呢？先把飞机藏起来，然后呢就是模拟这个跑道被炸毁了，这个怎么快速的抢修？因为跑道一炸毁，这个水泥啊，你要快速的 这个来给它填补。但在现实当中，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导弹打的速度很快，大陆这个像 远香火十几分钟就可以打到这里来，但是你说再怎么快的修理，没有这个半天一天，它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在这时间里边啊，这时间段里边，你可能藏起来的飞机啊，就可能受到精确打击了。就是可能你的飞机跑到修好的时候，飞机又被炸坏了。所以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
3: 他的一个响定演习而已。那么除了新竹之外，台岛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提供战机起降？那么台湾空军目前的整体的装备情况和作战实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邱教授，
4: 台湾现役的空军基地大概有10个，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的，最北的是台北的松山基地，主要停靠的是秦镇专机以及转运之用。那么再往南就是新竹的空军基地，主要驻防的是跟法国购买的幻鹰2000的战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台中的清泉岗基地，主要驻防的是经国号的IDF战机。再往南是嘉义
3: 的水杉。

0: 基地主要是停靠着这个 F-16 的战机，将来跟美国买的 F-16V 的新战机到了台湾以后，大概就是在嘉义的水沙基地，再往南就是台南的空军基地，主要也是 IDF 金国号的战机，再往南就是高雄的冈山基地，主要是应付空军官校的飞行员训练之用，所以主要的是教练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屏东的空军基地，主要停的是 P3C 的反潜机，还有 12K 的预警机，以及 C-13 动的运输机。紧接着就是台湾的东部地区的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加山基地，花莲基地跟加山基地是相通的，它主要的特色有规模很大的地下的洞库，来作为这一个第一级的时候台湾战机所隐藏的地点，准备第二级之用的。那么接下来是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主要也是在做飞行训练的中心，那么所以停的也主要是教练机。台湾的整个空军的战力来说，我认为存在了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这个飞机基本上都是在1990年代初买的，所以整个飞机的设备都已经老化。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因为人力不足，编线比偏低，以至于常常出现有飞机却没有飞行员的情况。再者，台湾的现在的空军系统里面存在着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空军，已经产生中心思想的混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气的低落是难免的。
1: 据台媒报道，在新竹空军基地的这场演训中，有美军人员协同抢修受损跑道。报道称，近年来每一次台军汉光演习，美军越发不加掩饰刷存在感。今年这些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美语老师的美军官兵，更是大摇大摆地穿着便装混在台军营区和指挥所旁。
2: 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竹进行的模拟演练呢，还有美军协同在修复跑道。那么这个在军事演习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经有美军直接介入了台军的演习？
3: 美军呢，对于台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是有介入的，有的呢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的，有的是明目张胆。为什么说他对于新竹的演练和演习非常的关注呢？因为在美军的眼中，一旦两岸风云突变，新竹基地可能会优先的遭到打击，而且呢是解放军啊重火力的饱和式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而新竹基地它整个的防御体系是有严重的短板，首先呢，针对空中隐身目标看不清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它的反导系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非常弱。那么现在美国它给台军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美军的人员去向台军的这种防御部队去传授机场和跑道的快速的修复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直遭到远程持续的火力打击，不仅你这个修复的啊这样的一个体系没有办法运转，甚至呢在机场上施工的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设备也是在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失去了制空权，失去了制海权，失去了电磁权，那么空中力量你防不住啊，来袭的导弹你防不住，那这个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维修的。所以我们看美军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啊要向台军，要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一种这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他们可能会啊下这个指导棋，这个向民进党当局，向台军的将领灌输，说挨打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修，但是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当中，那么抢修跑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是在战时，各种先进的无人机包括隐身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让台军啊在安全的状态下啊，在这种啊很放松的状态下去维修它的机场和跑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看来这个作秀的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秀？而且呢还要出现美军的身影，包括之前部署了铺路转雷达也有美军的身影。那么为什么要向外界展示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想昭告什么？
4: 因为这个美国呀，在台湾地区部署了这个铺路转雷达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的。一方面是要为台湾就是预警，台湾呢是把它放在了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上，这样的话

0: 呢，它向大陆方向探测的时候呢，可以探测的纵深比较多，比较远。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还有一层安全威胁，就是说如果大陆要是对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话呢，它有几个区域它一定要经过，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啊这个预警的雷达，所以有这两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你部署在这个位置以后时间很长，而且呢不是说像机动雷达拉起来就能走的，这个基本上就动不了啊，就部署在这个点位以后。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别人看得很远，但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也不好跑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也非常关心怎么防别人打这部雷达，因为它是两个大的那个相控阵阵面，那功率又很大又不好跑，就是这样一来呢，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可能又是第一轮被打击的目标，就是对方要戳掉这个眼睛。
1: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演练就能够研究出什么结果吗？
0: 现在的现实战争非常的残酷，就是大家虽然能够看到啊，就是说应该对它加强积极的防御，但是无论从俄乌的战场还是从美伊的这个冲突都看到，就是这个防守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弹药非常的昂贵，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攻击的一方它的手段太多，无人机还有反辐射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弹道导弹啊，就是防御起来太困难了。所以我想美国和台湾的这些军事力量它也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防得更好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1: 那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是因为在中东受挫了，所以呢就跑到第一岛链上来做拒止威慑的美梦，您怎么来看邱教授？
2: 第一岛链呢，美国采取的是拒止威慑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找代理人，而美国找的代理人就是日本，而日本呢又拉了台湾跟菲律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也就是美国基本上仍然给台湾许许多多的军售，例如在去年的年底，那么特朗普的政府呢就给了台湾$110亿的大的军售的大单。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大量的美国人员是进入了台湾，尤其在这一次刚刚登场的汉光演习里面，处处都会见到洋脸孔，而这些洋脸孔其实就是美军派驻在台湾的指导人员，而这些洋脸孔正代表了美国把台湾逐渐的当成他在第一岛链进行拒止威慑的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你在整个汉光演习里面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不管是台军的常备兵力或者是后备兵力都已经换装成携带美式的步枪，而且表面上说叫去中心化无剧本化，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美国的黑手在对台军进行指挥。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首度公布雄风反舰导弹机动导弹发射车在澎湖部署，岛内人士认为机动导弹车强化澎湖反舰作战能力，不仅对解放军2栖舰队构成所谓威胁，也与美军作战理念趋同。
1: 台军非常罕见向外界公布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了澎湖，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强化澎湖的反舰能力。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针对解放军的海上作战能力而形成战力？
4: 情况是这样的，澎湖呢属于台军的第一作战区，那么既包括澎湖的主要的岛屿，也包括一些靠近大陆沿海区域的一些小型岛屿。那么雄风导弹发射车呢，要么是雄风二，要么是雄风三。雄风二呢是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三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设想非常的天真，他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就应该在 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直线，然后呢在中间的位置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所以呢他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就是设在了这个澎湖。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呢可以在公路或者是沿海平整的区域可以随时的展开，那么相对而言呢他所打击的这个方向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通过发射阵位的选择。

0: 则和调整，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可以集中反舰火力。但是呢，这是完全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如果了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这些导弹发射车它的这个防御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那么解放军的无人机、战斗机可以对它进行猎杀，甚至是解放军陆军的武装直升机可能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上，它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那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登陆舰队进行有效的火力拦阻。所以在澎湖区域内，它即使部署了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并不是威胁，而是检验我们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标靶。
1: 那么为什么是澎湖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美军也在太平洋的一些海岛上进行了地对地的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相关部署，他想要打造一个远洋的远征的基地，来实现远距离的火力支援。那么台湾方面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践行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
2: 他之所以要把这个澎湖这些就是靠近大陆或者台湾海峡的这些岛屿部署上相应的这些导弹呢，是为了加强对大陆的这种威胁的能力。但是呢，当你部署这些导弹以后呢，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你距离大陆近了，你攻击大陆的时间好像缩短了，威胁好像更大了。但反过来，大陆要是打击这些澎湖列岛上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它的防御纵深很短，它的这个区域很小，就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机动，你机动你也跑不出这个小岛或者是这个小范围吧，那么你也成了大陆打击的对象。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军队来讲呢，他更是希望把澎湖这些岛屿作为台湾本岛的一个防弹衣，也就是你们在一线顶着解放军的攻击，这样给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或者更长的缓冲时间、准备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他要利用这些靠前的岛屿就能发挥住挡住解放军的比如说登岛登陆的作战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导弹的防御啊。
1: 邱教授，您看今天我们探讨的，无论是台军炒作的解放军会把新竹空军基地作为首批的打击目标，还是他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或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美军在配合他的军事演练，可以说在公开化和炒作化这方面，他是越来越激进了。那么这种激进，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3: 可以看得出来，心虚了，他的慌了，为什么呢？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感受到大陆统一的脚步近了，统一的压力也大了。第二个，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要逼近，可是民进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会鼓动抗中的民粹，而要鼓动抗中的民粹，就必须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军事部署，来了很多的军事手段，所以在整个军事上面就显得特别的激进。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拉抬抗中的民粹，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转移现在他治理不力的一个焦点。那么另外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好美国，要做给美国看，说台湾是有能力来作为美国在整个亚太第一岛链拒止威慑的代理人的角色。那么第四个，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防卫的支出的预算，以及跟美国采购武器或者发展无人机的这一个特别预算。因为预算越多，讨好美国的空间就越大，而且他进行贪污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最后一个，当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员进入台湾，来帮助民进党当局的壮胆之用，而他在台湾也可以以目前激越的言行，来对台湾岛内的一个统派的组织或人物进行彻底的打压。
4: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台军频繁炒作所谓解放军攻台，赖清德当局想的是如何得到美军的支持，而美方想的却是如何让台军当炮灰。看似美台勾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实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做的一场备战宣传。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徒步穿越雨林，寻找大象活动的痕迹。
1: 大象也吃竹叶。
2: 对。
0: 偶遇大象洗澡，了解大象家族的奥秘。
1: 所有的大象都把小象围在了中间。
0: 这里有微观的昆虫世界。
1: 它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它可能有点慌张。
0: 昆虫拟态，植物开花，夜间的雨林同样精彩。
2: 这个蘑菇就是著名的发光蘑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象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目前仅有亚洲象和非洲象两大类，其中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南亚以及东南亚等地，中国境内的亚洲象则主要栖息在西双版纳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这一站深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去寻找和发现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1: 我身后呢就是澜沧江，流淌在西双版纳境内的大部分河流几乎都会汇入到这条江中。澜沧江在傣语中读作南米澜掌，其中呀这个南米是母亲河的意思，澜掌是百万大象的意思。直到现在，西双版纳也是中国境内亚洲象最主要的栖息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热带雨林，去了解亚洲象和它的家园。
0: 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中，目前生活着的野象数量非常稀少，只有300头左右。亚洲象不仅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为了更好地了解亚洲象，我们和从事亚洲象保护与研究工作30多年的沈庆仲老师，来到保护区内象群活动较为集中的蒙养片区，准备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林区，对亚洲象以及它们的栖息地进行监测和调查。
2: 你们两个在前面作为第一个组，就是你们的任务呢，就是在前面就是掌握野象活动的情况，就是发现有野象了，有什么信息及时传递到后面。
3: 好，
2: 距离不能远。
0: 沈老师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高级工程师，长期在热带雨林勘测亚洲象的生存环境。根据经验，沈老师把人员划分为3个小组，除了第一组的2人作为先头部队外，第二组的2人则会第一时间接收第一组的预警，并最快传递给后面的同伴。我们摄制组和其他的监测人员组成第3组，3个小组之间随时保持联系。沈老师说，这次我们要监测的是一条象道，这是通往保护区核心区的一条路线，平时只有保护区工作人员才可以进入。
1: 那沈老师，我们从哪边开始走呀？
2: 我们要从这边往湖边上走。
1: 我们镜头可以看一下。
2: 对对，从往这里。
1: 这边的是水泥路，已经到尽头了，前面根本就没有路，所以在这里必须要跟着专业的工作人员，从这个没有路的路中去找大象。那我们出发吧。
2: 好，走，大家出发。
0: 做好准备，我们向着深处的雨林行进。为了避免大象发现，我们都换上了和森林颜色相近的服装。沈老师介绍，这次的路线以坐落在保护区边缘的3家村为起点，沿着3岔河往河谷深处行走，直到核心区外围的野象谷，全程近10公里。我们会沿着象道一路追寻野象的踪迹。
2: 如果腿还没处理好的，先处理一下，把这个裤腿啊卷起来。这个防蚂蟥啊。
1: 我穿了一双特别长的袜子，
2: 你要把它
1: 防蚂蟥。好，准备好了。
2: 那个洗脚板。
1: 好。
2: 一个轮子。慢一点啊。
1: 好嘞。哇，这边的路很陡。
0: 虽然只是刚开始，我们已经初步体会到人类行走象道的不易。摄制组拍摄的时候正是西双版纳的雨季，几乎每天都会有降雨，让本就高低起伏行走不便的山路变得更加泥泞湿滑。
1: 这两天雨停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路，哎呦，小心。对，这个路还是稍微有点泥泞，像刚才沈老师都没有站住，因为这个土比较滑。
2: 要小心，等一下，慢一点。注意，这个有刺。
1: 好，好。
2: 这个有刺，它会挂住你啊，这个要小心啊，因为很陡啊，非常特别的啊，它
1: 给我。好。
0: 走在密林中，满眼都是茂密的植被，就像进入绿色的迷宫。在这些植被的掩映下，我们能听到湍急的流水声。沈老师说，这就是3岔河。3岔河随着山势蜿蜒流淌，最终汇入澜沧江。
2: 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行程中啊，大概有20多次要穿火，穿过去穿过来。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衣服、裤子、可能鞋子全是湿的。
1: 做好这个准备了。
2: 对对对。
1: 这边还有个独木桥，但是我感觉还是更危险。但我们还是趟河过去吧，这样是不是稳妥一点？
2: 好，那一定要小心啊，不要踩石子。

0: 好，我跟着您的步子走。哇，好深，水还挺凉的。
1: 河水的流速虽然比较急，但好在并不太深，还是可以趟水渡过。于是我们也和大象一样涉水渡河。由于河水比较浑浊，河底的乱石参差不齐，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跤滑倒，
2: 都是按时的，
1: 因此每个人都在耐心地确认着落脚点，一步步摸索着过河的路线。上到岸上后，我们的裤腿和鞋子已经彻底湿透。沈老师介绍，这个片区有大大小小上百条巷道，我们走的这条由于河水丰沛，沿岸植被茂盛，在这条道上经常能观测到象群的活动，因而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与象群相遇的可能性。
3: 据我们妇女园的消息，今天早上在这后山有一群十三头的一群象，这个在活动，所以我们人在前面在都在过去监察去了。
0: 那它会和我们走的这个路会有一个偶遇的这样的情况吗？
3: 这种可能性完全有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台鼻的紧急？台鼻的紧急就是这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人要去掌握它的轨迹，因为它有可能是往我们今天走的线路走，
0: 那这个
3: 往你向过方向，也有可能会回过来这边。那如果我们跟它错开了，就错开了，就安全了。如果错不开，那我们要根据现状情况和在临时再怎么样处理安全问题。
1: 大象看上去很温顺，但是在户外遇到野象却非常危险，一定要保持镇静，并且尽快远离，尽量不要引起他们的敌意。据数据显示，大象可以9秒跑完100米，轻松举起几百公斤重量。一旦野象有攻击意图，它的力量和速度超出人类的想象，因而我们在行进过程中也要随时保持和先头部队的信息畅通，以便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象群。
4: 这个就是大象拉的竹子，但是这个齿轮痕迹不是很明显。
0: 这是大象拉的竹子？
4: 对，拉倒掉的竹子。
0: 就是他们吃的话，就是直接把它竹子拽倒。
4: 对，拽下来以后呢，它吃这个竹蚁。
0: 大象也吃竹叶？
4: 对，竹蚁、竹笋，还有嫩竹的竹尖。
0: 怎么跟熊猫似的呀？
4: 对，那一般啊，它站了以后呢，鼻子啊，本身大象得2米多高啊，2-3米高了，所以它鼻子一伸就可以伸到5厘米。
0: 五米？
4: 对，差不多就是5米左右了。鼻子一拽就拉下来了。一头大象啊，一个成年大象一个鼻子可以驮起300多公斤啊，
0: 它的鼻子是非常有力量的。
4: 对，非常有力。
1: 亚洲象是食草动物，它喜欢吃竹子、甘蔗等粗纤维食物，喜欢选择食物丰富、水源充沛和隐蔽性较好的生境，喜欢群居生活。
4: 看这个大象会。正在你家，你看这个已经有可能有10多天了啊。你看它这个，像这个就是一些木质的。对，一些树啊，它连树干都吃的。对，因为这个粪便的话，它时间已经
0: 有。它我闻了一下，它没有很臭的味道，都是青草啊，这些竹叶啊，都是这种植物的味道。
4: 对它这个，它呢，因为它消化能力很弱，所以它每天要吃200多公斤。
0: 200多公斤，每一只吗？
4: 每头大象。平均250公斤左右。哇，
0: 它是属于一天就一直在吃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4: 对，它的采食时间很长，一般天气好的，比如说食物条件好，一般在12个小时到15个小时，甚至可能差不多全天都在吃完就这种啊。对，
1: 一路走来，我们沿途中不时能发现大象的脚印等痕迹，不过由于雨水的冲刷，有些痕迹已经变形，不好辨认。但是一旦发现这些痕迹，沈老师他们就会认真地分析和记录，包括位置、海拔、植被情况等，以便对野象的活动进行分析研究。看到大象遗留的痕迹，也让我们感觉到大象就在这片雨林真实地存在着。随着路程过半，工作人员确认并不会遇到大象之后，在河边一片比较开阔的地方，我们简单的吃了点东西，短暂的稍作休息。虽然只是些简单的咸菜、糯米饭等，但是吃起来觉得别有风味，体力也得到恢复。休息结束后，我们继续行走。没走多远。

0: 就遇到了一个大陡坡。
1: 这个得有多少度啊？哇，
2: 这个应，这个得看看，这个应该是多少度是吧？60度吧。
1: 小心小心！哎呀，我小心小心！你看，我小心。
3: 可以。
1: 这个我们人的话，等会我踩没有？
2: 没事。
1: 我踩的。我们松手吧，
4: 把棍子支住。
1: 哦，这个是虚的。
3: 对，支住。
0: 因为下雨，巷道上很多地方在大象踩踏后，有很多看上去结实的落脚点，实际上已经被冲刷得非常脆弱，很容易踩空或者滑倒。巷道的路况复杂，变化多端，我们时而翻山，时而涉水，还不时遇到浮倒的大树、湿滑的泥潭，有时路边还潜伏着蚂蟥和毒蛇，这让我们体会到巡护监测工作的辛苦。大概6公里后，随着我们慢慢向核心区靠近，道路越来越不好走，大象的活动痕迹也越来越多。由于食量巨大，大象要时常集体移动，寻找更多的食物。除了获取竹子、芭蕉等草叶食物外，它们的身体也有补充盐分的需求。
2: 就是我们说的大型的消糖。
4: 消糖？
2: 对，消糖的话呢，是大象，不但是大象，包括偶蹄目动物呢，都喜欢来的地方。对，消糖它就是含有很多矿物质。
4: 嗯。
2: 这些矿物质的话呢，都是大象它这个需要的，包括偶蹄目动物需要的。
4: 嗯、
2: 那么它每天采食完以后呢，一般来说它是喜欢到消防里面吸食这些矿物啊，就是补充它人它的这个身体的一个需要。
4: 那大象他们来这边怎么去汲取里面的这个物质呢？是 吃这个泥巴还是喝里面这个水？
2: 其实它是这样的，一样，你看它们进去以后用鼻子啊在里边啊淘啊，就像我们所谓跟淘宝一样的啊，最后感觉到了，其实它就有它的吸食，它吸的过程有可能是水，有可能会水，有可能是一些这个沙泥啊，都可能会存在，就像我们看见他们火里面一样的，你看玩了半天，他事实上他也在吸食一些矿物。
0: 沈老师说，焦糖是一个天然的咸水池，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盐分以及矿物质，可以让大象吸食和补充。不只是大象，包括野猪、麂子等动物也经常会来到焦糖补充水分和矿物质。随着时间临近傍晚，野象的活动进入活跃期，第一小组传来消息说，在前方的野象谷发现了野象。沈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在巷道与大象相遇会非常危险，于是我们加快速度，抓紧时间走完余下的巷道，然后迅速上到野象谷的栈道。野象谷是一个景区，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处平台，正是能看到野象的绝佳位置。平时游客们可以走栈道到这里，但能不能看到野象要看运气。我们这次非常幸运，眼前的河谷中一群野象正在河水中嬉戏玩耍。一路从巷道翻山涉水，徒步近10公里寻找野象的踪迹，没想到的是又在这个时候看到了野象，这让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非常激动。
4: 今天我们一路上一直在追踪这个大象的痕迹，没想到到了终点上，我们看河里面看到了大象。现在这边是我看有3只成年的象，算是吧，有4只小象。
2: 对。
4: 嗯，他们这是一个象群所有的象了吗？
2: 不是，这个是我刚才我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它是一个家群里面分离出来一个小群。
4: 嗯。
2: 这个家群呢是叫大萝卜家属，
4: 嗯，
2: 就是他们那个有一头象啊，很明显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大萝卜，就是在那个前面啊。
0: 这7头象属于大萝卜家族，大萝卜是伤口发炎形成的肿块，也是辨认这个家族首领的特征。沈老师说，他们按照每个家族首领的特征来给大象命名。
2: 4-5岁。
0: 除了20多头象的大萝卜家族外，野象谷的大家族还有大雀耳朵、小雀耳朵、然然。
4: 所有的大象都把小象围在了中间。
2: 对，刚才你看他们还有那，你看这个耳朵又像不是面对我们来把耳朵再给离起来吗？
4: 啊、哦、他是听我们的
2: 声音，他是在警戒，就是发现有人了，有情况，
4: 嗯，
2: 然后辨别一下。现在的话呢，感觉到我们没问题，
4: 嗯，
2: 很友好了，
4: 都有点散开了哈，
2: 对，自由的在活动。
0: 亚洲象的视觉并不出色，但是却具备敏锐的听觉，彼此之间可以通过人类听不到的次声波来交流。

0: 多。作为目前现存的最大陆生动物，大象生下来体重通常在80公斤到120公斤，成年象则达到3吨到5吨。拍摄过程中，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又有一个象群来到河边嬉戏。这群象比刚才数量更多。经过申老师确认，这是之前提到的四大家族中的小雀耳朵家族。
1: 事实上，总体来说，它这个整个结构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注意看一下，它有，你看，成年的，你看有1、2、3、4、5头，对吧？一个成年的，最后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就是在7、8岁。啊，这个好像大概有3头啊，有3头左右。其他的这个其他象群，其他象都是在3岁左右，3、4岁，还有就是1、2岁。啊，所以这个象群应该说是比较优良的一个结构。
0: 小雀耳朵家族也是野象谷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全部成员大约20头，这次几乎是全员出动。沈老师说，像这次这样看到这么多野象并不常见，这让我们觉得非常幸运。在确认我们没有敌意后，象群解除了防御态势，慢慢放松下来。夕阳的余晖下，大象带着小象们在河水中悠然自得地嬉戏玩耍。
1: 因为象群啊，它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它是由我们说的由母象和幼龄的公象组成。那么公象呢，它到性成熟以后呢，它就会离开象群，到其他的家族，去到其他的大象去交配，它不会在自家的这个象群里面繁殖。所以的话呢，我们见到的一般的话呢，就是这个母象和还有小公象，个体比较小的，你看里面有2头，对吧？2头、3头。那个小公象。
0: 大象并没有天敌，但却是群居动物。大象的寿命和人类相似，雄象在10几岁性成熟后就会离开象群，寻找其他象群的雌象繁衍后代。雌象怀孕期一般在22个月，5年到6年繁殖一次，而且一胎只能生一个，因而繁殖率非常低。沈老师和大象打了30多年交道，对大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总是随身带着相机，看到大象就会拍个不停。关于野象的很多影像资料都是他的作品。
2: 可是我很好奇啊，这30多年了，您看他们都已经是非常了解了，为什么还一直这么执着的想要去拍摄他们呢？
1: 但反正每次我都感觉到有不同的东西在。不管他的行为啊，就本身找不到。因为我们在做一个从事一个是保护亚洲象，我们要对它有更深入的一些认识和理解，或者说了解和研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要做很多教育，就是对社会公众的一个教育。这个教育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知识，需要一些照片不同的照片来展示出来，把他的一些行为啊各方面展示出来。
0: 沈老师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摄影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亚洲象，保护亚洲象。20世纪80年代，中国野象数量仅存约150头，近年来中国野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亚洲范围内也只有中国的野象数量实现稳步增加。相信随着亚洲象生存环境的改善，象群家族也会越来越繁荣壮大。这里有微观的昆虫世界，
2: 它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它可能有点慌张。
0: 昆虫拟态，植物开花，夜间的雨林同样精彩。
3: 这个蘑菇就是著名的发光蘑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0: 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在西双版纳的雨季，时常会毫无征兆地下起雨来，而且来势汹汹，容不得片刻喘息。而此时看似平静的雨林中却是非常的热闹，昆虫在整个生物圈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几乎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世界已知的昆虫种类超过120万种，而且每年都有新品种被发现。所有种类的昆虫中有3/4都生活在雨林里。
1: 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毛毛虫，
2: 它这个毛好长啊。
1: 对，有人把它称之为白发魔女或者吊死鬼，它经常从树上吊下来，吊在一根丝上。这个毛毛虫大概是在热带林里面雨季6月份开始出来的。
0: 这只毛毛虫大约有4-5厘米长，身上长有渐变色的长毛，白天经常出现在树干或叶面上，以地衣或苔藓植物为食。刘光宇告诉我们，这种毛毛虫虽然长相很凶，块头很大，但其实没有任何毒性，也不会致痒，相处久了还会觉得它们很可爱。
1: 我可以摸它，它其实它是没有毒的
2: 啊，轻轻的动
1: 啊，你可以试一下。
2: 可以吗？
1: 你把它抓在你手上，
2: 它可以抓，我先摸一下啊。
1: 它其实是不会致痒的。哇，所以这是热带林里面最独特的生物之一，
2: 就是毛茸茸的，摸起来就和小猫的尾巴的那个头一样。
1: 因为这个地衣或者是苔藓，它本身就是非常的苦和涩，所以它吃进去之后，一般动物就不敢吃它，像鸟啊其他不敢吃它。
2: 它会发出不同的味道吗？
1: 它那个气味很难闻。
0: 小毛虫不仅懂得利用外形吓唬天敌，还会用气味来保护自己。刘光宇告诉我们，这种毛虫其实是巨网苔蛾的幼虫。
1: 谁也想象不到它长大会成这个样子，
2: 差别太大了，真的想象不到。
1: 对，
2: 那它长大了之后会有多大个头呢？跟它差不多吗？
1: 什么的？
2: 还会小一些哈。
1: 嗯，
2: 那它大概多长时间之后才会蜕变成这样的蛾子呢？
1: 至少要2-3个月。
2: 那像这个蛾子是在雨林里比较常见的，在其他地方还会有吗？
1: 对，主要都是在从印度一直到孟加拉、东南亚地区，它是很典型的亚洲雨林分布的一个虫子。
0: 巨网苔蛾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区。幼虫蜕变为成虫后迅速寻找配偶，一般雌性飞蛾一次产卵300-400颗，幼虫即便只有1/3的存活率，数量也十分庞大。刘光玉将巨网苔蛾的幼虫从树干上取下，轻轻地放到记者手上。
2: 它在树上的时候很慢，但是到手上它可能有点慌张。
1: 对，它也怕。你看，
2: 我看它那个小脚。
1: 这应该是热带林里面我觉得最奇特的动物。
2: 它们在闻我，就是一直在闻这边有什么，那个感觉就想就像好多小吸盘吸在这里，还挺痒的。
1: 毛虫都是靠蠕动的，它靠肠子来拉动它的腿。
2: 肠子
1: 啊，它的肠子上有肌肉啊，扭动。它前面有3只脚，后面有4只还是5只脚，然后它还拉动的这样往前走。
2: 哦，
1: 你看它的毛大概有2-3厘米，看起来非常的彪悍。我们在西双版纳待了10多年，我们一直都不敢碰这个虫子，但是直到前2年，我们才发现它其实是没有毒的，所以10多年来我们都不敢碰它，现在就像个虫子一样。
0: 刘光宇介绍说，昆虫是动物界种类最多的类群，但由于昆虫分布广泛，大多生活在热带地区，很多种类体型较小，难以采集，所以至今依然不被人类所知。但我们认知的昆虫世界已经十分精彩。
1: 雨林里面有很多竞争的关系，有很多福利共生的关系。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植物，这种植物称之为八卡。你看这个植物的内尖的时候非常的嫩，然后是嫩红色的啊，老了它这个叶子就变成绿色的啊。它脆弱的时候，它这个叶子的背面，首先它有刺是吧，如果大型动物想吃它的话，它就可以刺大型动物，但是它防不了很多很小的虫子。它为了防这些虫子，它就进化出了一个

0: 这里它叶子背面你看这里厚厚的，
1: 嗯，
0: 像两个小眼睛一样，是它的蜜腺，它会分泌蜜露，甜的味道，就糖水，说白了就是，
1: 嗯，
0: 然后它蚂蚁很喜欢吃这个糖水，
1: 嗯，
0: 蚂蚁就会爬上来，在这爬来爬去喝蜜水，它过一会儿分泌点，过会儿分泌，这个蚂蚁就守在这里等着，啊，但有虫子来的时候，蚂蚁就会打它，任何虫子想来喝这个蜜露，蚂蚁都会打它，就把它打跑，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护它的内牙，否则的话，虫子一啃它这个内牙，它这个枝条就废了。
1: 嗯。
2: 拔掐是一种攀援灌木植物，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林下灌木丛中，可作药用，有利尿、解毒等功效。当拔掐的嫩芽逐渐长大，蜜腺就会停止分泌。
0: 变大叶子的时候，它蜜腺就没有了，蜜腺就没有掉了，
1: 开始被虫吃
0: 了。你看，有的就直接被虫咬掉了。就虫子也很聪明，假如它发现这些蚂蚁为这个状态，它会把它那个蜜腺咬坏，那就是不让你吸引蚂蚁来了。
2: 昆虫就像雨林中的大管家，它们给花授粉、传递生命、回收垃圾、清洁环境，它们甚至掌控着生物的生存与毁灭。对于雨林来说，昆虫不可或缺。热带雨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蕴藏着万物共生的奥秘。从林冠到树梢，从林底到地表，无数精灵生活在这片家园，犹如绿色宝藏，充满勃勃生机。广阔的雨林蕴藏着丰富的食物和充足的庇护所，对于昆虫来说，这里就是它们的乐园。
1: 我感觉在晚上好像这个蝉鸣啊、蛙叫声更多了。
0: 嗯，西双版纳白天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生物的话，
1: 嗯，
0: 其实上还有很多生物它是夜行性的，它在白天是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种叫声，这种叫声是一种中嘶，有点像蝗虫了，叫做中嘶。夜行性的生物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白天的话听不到它的叫声，也看不到它的踪影。我们只有在晚上来的话，它才能出来。这样的话，
2: 刘光玉对夜间活动的植物和昆虫十分了解，每年会写很多科普文章，他能根据昆虫的鸣叫来辨别一些常见种类。我们刚在路上走了几分钟，他就在植物丛中发现了一种昆虫。
0: 看到这里有个虫子吗？
1: 这不叶子吗？
0: 对，细细看一下。
1: 我看到了一个触角，哇，是这个吗？
0: 对，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竹节虫。
2: 竹节虫因为身体修长而得名，属于中大型昆虫，一般体长6厘米到24厘米。竹节虫的种类很多，大约有3000多种，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种昆虫最大的本领就是拟态，在危机四伏的白天，竹节虫一动不动，紧紧贴在植物上，看上去就是一根普通的嫩枝，甚至有风吹来，它还有模有样的随风摆动，尽量让自己模仿的惟妙惟肖。
0: 在白天的时候你绝对看不到它，不信你明天可以来找一下，从早上找到晚上不一定能找到它，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能看到它。它的动作、行为、样子都跟这个竹竿一模一样。
2: 拟态现象在昆虫中非常普遍，竹节虫更是穷尽一生都在奋力模仿。它的虫卵像极了植物的种子，有的竹节虫会把卵洒落在林间地表，而有些就直接混杂在落叶草丛中，目的就是不被天敌发现。
0: 它的动作比一般的竹节虫要迅速得多，所以它碰到这儿它不会装死，它立马掉头就要跑。你看，看到没有？很快就逃了。
1: 关键不是很多，但是很灵活。
0: 对，这是比较灵活的一个种。另外的不灵活的，碰到了立马就装死。
2: 伪装并不是竹节虫迷惑敌人唯一的方法，当遭遇危险时，有的种类会采用其他手段蒙骗敌人，比如装死。
1: 我得通过它的这个腿来发现。
0: 这叫六竹节虫。
1: 六竹节虫。
0: 对，你看它整个长得像一个枯枝落叶。
1: 是。
0: 枯枝干，你看它屁股端还有一个结，像一个六一样的，所以叫六竹节虫。
2: 刘光宇介绍说，竹节虫不仅擅长拟态，它会因为物种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0: 这个竹节虫它除了长得像之后，它行为也很像。如果把它拿起来，你看我拿起来之后，它立马就装一个枯枝干，装死。你看，装死的。
1: 你看，
0: 那你摸一下的话，它的，我放在你手里，
1: 它不会动吧？
0: 不会动，它装死一样，太像了，装的。
1: 哦，的确，你看，我摸它，它也不会动。
0: 对。
1: 然后它会把这四个爪子全都收起来，然后就像一个枯枝干一样。
0: 哦、对。
1: 完全看不出来。
0: 然后它一动不动，就你摸着都是干枯的。
1: 是，就跟这个。
0: 翻你这里，再翻你一条。
1: 有点。
0: 你觉得哪个是朱雀虫？
1: 哇、哦，真的很像。
0: 对，你看。
1: 对，因为但是它比较湿，所以能感受到原来它是真的。可是真的，一放不说的话，根本就看不出来。
0: 那它除了拟态，还带有行为来适应它啊。
1: 嗯。
0: 你看，我要是把它放回去的话，放回去的话，它过很久，它才会慢慢的活动起来。
2: 同样生活在一个小环境里，不同的竹节虫所展现出的生存策略、食物种类、行为以及外貌也截然不同。一只小小的竹节虫让我们感受到了科研人员一直强调的生物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不仅存在于昆虫个体，植物界的多样性同样也很奇妙。刘光宇带记者来到藤本园，他的同事祝仁斌正在这里拍摄夜间开花的植物。
1: 祝老师您好。
3: 你好。
1: 您现在这边是在拍什么呢？
3: 我现在就是在拍一种五味子。
2: 五味子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中药，它的果实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被收录在《神农本草经》中。五味子因地域不同分为南北两种属，北五味子大多生长在比较嫩的枝条上，而长在热带的大国五味子则是老茎生花。除此之外，大国五味子还进化出另外一种吸引传粉者的策略。
1: 那站在这里我能闻到一股味道，是这个花发出的味道吗？
3: 对对，就是它这个五味子的话，它就是开花的时候会散发一种就是人类闻起来可能很难闻的一股酸甘水的味道，但是它就是这种味道的话是用来吸引就是一些昆虫、一些蝇类、蚊子类的来给它传粉。
2: 大国五味子淡黄色的小花簇生于老茎上，清新素雅，通过特殊气味吸引昆虫传粉。
1: 那您现在拍摄的是这个花的开花的过程，还是它传粉的过程呢？
3: 那我给您看一下那个我之前拍的那个它开花的那个过程的一个小视频吧。
1: 好。
3: 从4点钟就开始慢慢开，然后到大概就是6点就已经完全打开，然后6点完全打开之后，它后边的2个小时到10点，可能这段时间它就是一个传粉的过程。那你看这个过程，就有虫子来访问了，看到没有？然后现在的话，我就是想拍一下，就是它这个虫子访问的这个区间到底有多长。
2: 这段小视频，祝仁斌拍摄了2个多小时，由400多张照片组成。他告诉我们，五味子是雌雄异株的植物，他拍摄的是雄株。虫子在爬的过程中会把花粉带走，幸运的话就能被带到雌株个体上完成授粉。
3: 如果人工栽培的话，它如果没有那个传粉昆虫给它传粉啊，它这个过程它就不会结果。它再开再多的话，它也不会结果。因为就是如果我们掌握了它这个规律的话，它这个传粉的这个规律的话，就可以人工来授粉。
2: 朱仁斌积攒了大量的图片素材，他希望通过这些视频，让更多的人看到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美丽和神奇。热带雨林终年湿热，没有四季更迭，植物也没有明显的生长季。一年中，每个时间段都能看到盛开的花和长成的果子。而在雨季，最容易见到的就是各种菌类。刘光宇告诉我们，在这片丛林中生长着一种很少见的能发光的蘑菇。
0: 这种生物呢，生长在竹干上面，你看在这里。
2: 这种蘑菇非常小，就像白色的小耳朵一样，长在竹盖上，小伞盖上布满了白色的孢子。
1: 因为现在晚上太黑了，我们的拍摄需要有打光，所以可能光打到这个蘑菇上的话，就没有办法呈现出刘老师说那种淡蓝色的光。
0: 对，但我们肉眼可以看到。
2: 和我们一起来到竹园的朱仁斌，用照相机拍出了发光的蘑菇，这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刘光宇说，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发现过能发光的蘑菇，它的光亮度和持久性会受到环境、温度以及水分的制约，同时也会随着蘑菇本身的营养条件及衰老状态而变化。
0: 有一个科学家做了一个研究，就发现就是 它是淡蓝色的荧光

0: 用来吸引这个夜间活动的虫子来帮它散布孢子的。它发光的时候就是代表着它要繁殖了。这个蘑菇在它的一生当中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发光的，它小的时候不怎么发光。
1: 啊。

珍惜，每一株植物都不曾浪费光阴，每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它们在雨林中按照自然规律自由地展现生命状态。

0: 徒步雨林，感受动植物王国的丰富多彩。
1: 我们这边森林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扁担藤。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热带雨林奇遇记》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行走雨林，薄雾经常挂在山间，雨一直在下。我们来到云南省勐腊县卜棒村附近。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工作人员将要进入雨林，进行植物个体复查工作。
3: 那现在是在这个勐腊子保护区，然后一会儿我们会跟随着这边卜棒工作站的科研人员一起到雨林里面去看一看，看我一身都已经装备好了。那老师，为什么进到雨林里要戴这个头盔啊？
4: 这个首先呢，就是说这个这个林子里面它有一些这个枯枝落叶会就会掉下来，然后有那对这个安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充分的考虑。
0: 雨季的热带雨林潮湿闷热，树干也湿漉漉的，吸饱水的苔藓格外清脆。在雨林中行走，最要留心的就是四处攀爬的藤蔓，它们爬行缠绕，攀附交错，以各种形态出现在雨林的每个角落。
1: 这边挂的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森林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扁担藤。
3: 扁担藤，
1: 对，
3: 就因为它的这个外形像扁担。
1: 对对对，
3: 但它真的好宽啊。
1: 我们这边藤本主要就是分两个大类，一个就是那个草质藤本，一个就是像这些木质藤本。
0: 藤本植物在雨林中比较常见，它们攀附于高大的树木，不断盘旋上升，到达树顶获取阳光。在攀爬过程中，不同的植物会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有的会形成很多凹槽和缝隙，而扁担藤大都缠绕在乔木或山石之间，形状多样。除了植物，它们也会长期监测雨林中动物的动态变化。
3: 那一般这个时候都是来拍摄什么的呢？
4: 这个就是拍，主要是拍一些地栖的一些鸟类，然后一些这个兽类，更多的是起食后面这棵这个木乃果树种子的这些动物。
3: 嗯，
4: 因为这棵树正在落果嘛。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物种，这个是小西鹿。
0: 小西鹿体型比野兔略大一些，在西鹿科种中体型最小，四肢细长，前肢较短，以植物的花果和落地野果为食。小西鹿主要在早晨和黄昏活动，白天隐藏在草丛中，动作敏捷机智，奔跑起来和兔子一样迅速，所以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大多是模糊的影子。西鹿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岛屿。中国云南亚种主要生活在西双版纳。
3: 那像这样的红外相机，它大概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布局呢？
4: 在样地里面我们选九个分布范围，
3: 嗯，
4: 然后在这个分布范围内选了有木乃果分布，并且这个时候它有果实的这种一棵树，然后在这个下面然后进行一个这个布设。
0: 红外相机的布设地点要根据动物取食的范围来确定。拍摄时这台红外相机架设不到一个月，我们能看到它的收获不小，除了小西鹿，还拍到了白藓和野猪等动物，这都得益于相机对面正在落果的木乃果树。除了拍摄地栖动物，还有一些相机架设在半空中，主要拍摄对象是雨林中的鸟类。
3: 这大概是多高？
4: 这个可能将近3米。
3: 3米。
4: 嗯。
3: 因为每次也是老师们把这个装备拿下来，然后再进行这样一个检测，是吧？
4: 对对对。
3: 因为像我们节目呢，一般很少能拍到这样高空的一个检测，来看一下。
4: 你看这里有一个东西。你看这里是不是？
3: 你看这有个翅膀一样的。
4: 对，

0: 但是这里的话就不太清楚。
1: 那在这边雨林大概有多少种鸟类呢？
0: 比较多，但是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小范围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做了一下，就是说可能有200多种。
2: 当初选择在捕蚌建立大样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望天鼠集中分布在这里。
3: 望天鼠呢是龙脑香科的嘛，然后在蒙拉子保护区之内发现了望天鼠这个物种，所以后来才说我们中国呢有这个热带雨林。
2: 在生机勃勃的雨林中，望天鼠凭借自身基因优势鹤立鸡群，树冠形成5-10米的顶盖，充分享受着阳光。
3: 它需要这种高温然后高湿度，它才会长得很好。刚开始的时候它的萌发力很高，种子然后小苗成活力很低，所以能活下来的1%就不错了。
4: 为什么呀？
3: 因为它经受不住旱季的那个干旱的考验，所以很容易死。
2: 正因为望天鼠的成材率很低，所以时至今日它依然只分布在周围20平方公里内的沟谷中。张文富告诉我们，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从气候、海拔等各方面来看都处于极限状态，只存在于海拔500米至1000米的沟谷和低丘台地上，稍微再往上走几十米都不能算作热带雨林。正因为这样，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才更有意义。
4: 行走在热带雨林当中，我们依然感觉很神秘，可是已经不再陌生了。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无论是从纬度、海拔、气候环境等各个方面来看，它都是一种极限条件下的热带雨林，所以同其他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相比，它更加的珍惜，也更加的脆弱，需要我们用更多的耐心去保护它。还有那些生活在这里的生物，让它们自成一体，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眼前延绵的绿色长久地保存下去。

黄沙漫漫，驼铃阵阵。甘肃这片风沙雕琢的土地，既是丝路文明融合的见证，亦是敦煌医学的传承沃土。敦煌经卷的字里行间，道地文草的盎然生机历历可见。传承千年的针灸甲乙经，悄然透露着穴位的毫厘玄机。而那壁画中的飞天神采、禅定身影，更将导引吐纳的养生智慧凝为永恒的光影。当这些古老的岐黄智慧挣脱岁月的尘封，在当代医者手中被悉心研磨，点化为济世良方，甘肃的中医药文化也在这古为今用的转化中实现涅槃。

0: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尘封千年的敦煌医学，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镌刻下了新的坐标。
1: 敦煌医学是敦煌学这样一个上世纪国际显学的新的宠儿，是一个起步比较晚但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门类。
0: 作为敦煌学的重要分支，敦煌医学的智慧散见于敦煌遗书、石窟壁画以及诸多文献之中。在一代代中医药工作者的潜心研究下，这些沉淀千年的断简残篇终被淬炼为完整且科学的敦煌医学。
1: 敦煌医书呢，大概有50000多卷，经过整理，医学的卷子大概现在有130多卷，有医学理论的、整法类、本草类，还有方剂类，还有针灸类。
0: 上百卷重见天日的中医药古籍，是敦煌医学的千年根基。在这其中，甘肃众多道地药材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汲取着历史养分，以一种全新姿态体现着它们的独特价值。
1: 在敦煌遗书当中的方子，就记载有一首叫做疗分虚瘦弱方，它治疗是产后分虚瘦弱，它用到了当归，用到了黄芪，当归黄芪都是甘肃的道地药材，所以用的当归的方子是不少的。
0: 在中医看来，当归性温，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的功效，是敦煌古方里常能看到的一味当家主角。古人发现这味味甘性温的本草神奇之处在于能够使气血各有所归，当归的名字就藏着这份引血归位的智慧。

0: 甘肃岷县这片位于秦岭与青藏高原交界地带的沃土，是当归生长的天然家园，素有中国当归之乡的美誉。我们岷县的海拔比较高，另外全年气温呢只有5.5度。
1: 我们岷县独特的降水量以及独特的大气环境，还有自然生态环境，让我们岷县成为当归生长最理想的地方。于军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深耕这一传统技艺已经20余载。在岷县，当归加工技艺始终恪守古训，在这其中， 古法熏制工艺尤为精妙，堪称这门传统技艺最为典型的活态见证。
0: 用彩豆的秸秆熏出来的当归，它的颜色就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
1: 屋檐下面烟火蒸腾，当归表皮的毛孔因水分流失逐渐封闭，这正是药材得以长期保存的天然屏障。 烟在熏的过程中呢，在当归的表面会对当归形成一层保护膜，防腐防虫，另外提高了当归保存的特性。经过整整一冬的晾晒与烟熏火候，熏制好的当归被马垛堆放起来，只将当归头露在外面接受日光的二次洗礼。这些看似捕捉的手法，实则暗藏精微法度。 这正是祖辈们在时光长河中淬炼出的古老智慧。晾晒好的当归，在经过一系列的清洗、蒸制、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在工具上上点食用油。
0: 切当归的时候，它就更加顺滑，切出来的当归片更加完整。
1: 经过精心爆切，当归最终化为匀称规整的薄片。

0: 因其形态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之为佛手龟。当龟通体皆具药用价值，其头部善生举阳气以温养上焦，身部专于养血调中润泽周身，尾部则攻善逐瘀下行，通利血脉。
1: 当归是临床上非常常用的药，内科用、妇科用、外科用、儿科用，很多科都可以用。
0: 当归以其既能补益又可活血的调血之能，成为诸多名方不可或缺的中药材，有着十方九归的说法。这位频繁活跃在敦煌医方中的本草，凝练着千年医道智慧。而在民县人的灶台间，它亦化作三餐烟火里滋养身心的温润醇香。对于于君强而言，加工只是当归加工技艺链条中的一环，此刻他心中最紧要的是种出品质上乘的当归。这种好二字既系着药材道地药性的根基，更关乎千年技艺传承的命脉。
2: 我们岷县种当归1700多年的历史，在我们家乡乡亲们是家家户户种当归，祖祖辈辈种当归。
0: 在岷县这片土壤的记忆里，深藏着古人关于道地种植的不灭智慧。
1: 这个叫做药草育品图，原本讲的是院落当中或田间里面的茂草，包括药草长得很茂盛，而这个药草是种植的，也就是现在也1000多年跟岷县当归种植中药的历史很吻合。
0: 岷县当归的千年种植史和药草育品的古老图卷隔世相望，共同诠释着陇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杏林新传。当归如同深扎沃土的守望者，将牢固的根脉深埋土地，默默见证着古为今用的传承更续。当归这种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从种子到一株蕴含药性的成熟当归，需要历经3年时光的耐心守候与自然淬炼。
2: 我们现在种植的当归都是3年生的，第一年培育种子，第二年培育种苗，第三年呢移栽之后才能生长成为当归。现在我们种植的这个当归正处于放苗的阶段。
0: 然而天不遂人愿，干旱为这批刚刚种下的当归幼苗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持续干旱令于君强感到忧心忡忡。于君强深知这批幼苗的重要性，它们是岷县药农的希望，也是当归品质产量的保障。大自然好似读懂了人们的心声，为亟待畅饮的当归降下了甘霖。
2: 这场雨我们真的期盼了很久，当归种下去之后它就需要大量的降雨，因为降雨越多当归的透苗就会越好。
0: 一轮轮当归新芽破土而出，为古老的甘肃中医药文化传承新的希望。从遵循天时的道地种采，到心手相传的炮制秘技，当归加工的步步印记里都深烙着祖辈的匠心与今人的敬畏。正是这跨越千年的守望，让敦煌医学与陇脉医道得以血脉相融，共同续写着此间杏林的新章。如果说当归是陇原大地无言的见证者，那从黄甫蜜、针灸甲乙经里淬炼出的针法心火，便承载着今人躬身实践的温度。每一次的下针，都是对古为今用的鲜活诠释。敦煌医学的千年智慧深烙于卷帙浩繁的遗书典籍，其间所载的针灸图卷为当代针灸 拓宽了思路，也为我们理解古人的针灸智慧提供了可靠的桥梁。
1: 纯粹的针灸的著作有《灸法图》两卷，还有《心急备急灸经》两卷，还有《灸经》，明堂也是讲灸法的。现在还有发下三卷《黄甫谧的针灸甲乙间》的残卷。
0: 跨越千余年时光，黄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在今天的针灸室里依然熠熠生辉。每一次的点刺悬捻，都将毫厘间的精妙技艺展示得淋漓尽致。
2: 现在的话是腿疼吗？不疼。
3: 现在是这八个身子疼。
2: 还有哪里疼呢？
3: 这就是这一节这一段，或者包括这还疼。
2: 后面这也疼，内侧也疼。嗯。好了，我给你扎一个针。这针全部贴着骨面，净正着了。好。这就是啥位置？这是胯的位置。行，好了，你起来试一下。好。现在这地方疼吗？不疼了。
3: 现在不怎么疼。
2: 不怎么疼啊。好，行，你过，你出去到楼道去走一下，走得快快的，楼道走一下，你试一下。好，看了啊。
0: 在诊室忙碌的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黄甫谧针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军奇。他出生的甘肃临台县也是黄甫谧的故里，浸润于家乡浓厚的中医药文化，刘军奇大学毕业后便投身中医针灸领域，一干就是30多年。刘军奇心中始终执着于针灸技艺的发掘，他在临床中的探索深深根植于针灸甲乙经的古法智慧，让千年前的光辉在当下针尖上鲜活跃动。
4: 这是黄甫谧的雕像，他写的针灸甲乙经呢，对魏晋之前的针灸呢做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对针灸学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被誉为针灸学的鼻祖，也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
0: 作为甘肃中医药文化千年脉络中的重要坐标，黄甫谧的事迹宛如不竭的源头活水，持续滋养着后世医者的医道求索。黄甫谧历经25载，系统梳理先秦至三国时期医家的针灸理论与经验，去粗取精，删繁就简，终成《针灸甲乙经》。全书精析人体349个穴名定位，详实记录行针深浅、留针时长等关键技法。针灸甲乙经的诞生，不仅是针灸学的学术丰碑，更为后世针灸实践确立了范式圭臬。身为从黄甫谧故里走出的中医传人，刘军奇深知，承续先贤衣钵，走好这条医道之路，仍需久久为功。
2: 自己感觉的学的还是不是很深入、很完整、很系统啊！我就感觉到就像是刚有入门的这种感觉。
0: 刘军奇以针灸甲乙经为根本指引，潜心研读经典，将古籍智慧融入临床实践。他坚守古法精髓的同时，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着新的治疗路径。
4: 最少一月要回去一次，有时候一月要回去2-3次。
0: 此次刘军奇回到临台县，他打算将自己最新研究出的一种针灸方法智通针法分享给学生们。
2: 针柄这后面高度它是一致的
5: 、
2: 一致的话就 好做嘛，对吧？你看反方向旋转之后呢，人为的造成支撑，就是让肌纤维缠绕在针身上嘛。它的话这个地方是冰凉，那我们就用一个智通针法呢给它做一个烧山火。你现在后背有烧的感觉吗？
6: 有点热热的。
2: 有点热热的感觉。对，好。制针的时候呢，它以前我们讲它是一个不良反应嘛，但是我们恰恰是利用它这种不良反应。
0: 经刘军奇之手，古老的制针术被

0: 赋予新的生命。而针灸之所以能在敦煌医学与甘肃中医药文化中生生不息，正源于其自身厚重的理论沃土。
1: 针灸的特点呢，它就是具有简、便、廉、验，就是治疗的话它非常非常简单，我们随身的话嘛，有一个针灸针就可以进行治疗。你像古代的古人呢，他就用石头呀，然后呢用骨针、竹针，所以呢可以就地取材。
0: 正是这份独特魅力，让古代针灸文化的根系深植于甘肃沃土，在当代依然焕发蓬勃生机。
1: 针灸呢，它根植于老百姓的心里。比如说像我们这小孩生下来之后呢，比如说就十个小指头呀，我们这穴位呢就叫十宣穴，然后呢就口角呀，就耳尖上呀，这些地方用灸的办法呢能够预防小儿惊风啊。
0: 在这里，中医药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医术，它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处世哲学，一种生存智慧。而陇原大地独特的地理气候特点，恰是针灸文化得以根深叶茂的天然基石。
1: 我们这也是地处黄土高原嘛，这个老百姓他住的时候呢都是住的窑洞，尤其是冬季呢它也比较寒冷，那么能够诱发一些关节疾病的发生，所以老百姓的话嘛，他就感觉到用这针灸呢就能够治疗他这种疾病，所以逐渐的呢就形成了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这种针灸文化。
0: 早在唐代，皇甫谧的针灸文化便从甘肃灵台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的千里通衢，深深根植于中华医学的命脉之中。
2: 盛唐时候，长安的很多的文化，包括医学内容的书籍，也流传到了敦煌。《针灸甲乙》这样的卷书，也可能是那个时候传来的。因为《针灸甲乙》已经黄甫写成之后啊，当时形成了洛阳纸贵，说明这本书和大家很认可，很畅销。
0: 敦煌遗存的上古针灸图谱，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窥千年前的针法原貌。而今经过医者们的潜心研究，这些古老智慧得以突破古籍的尘封，重新汇入当代医疗实践。在敦煌医学里，千年不朽的艺术长卷敦煌壁画，除了以丹青妙笔展现着古代艺术家们的匠心独运，更在飞天的飘带间，菩提的枝叶里，悄然蕴藏着古代人民对生命健康的深邃智慧。这是艺术与养生间的千年对话。
2: 莫高窟总共有45000平方米的敦煌壁画，当中就有很多的与医药相关的、与体育运动相关的，比如摔跤、舞蹈、运动的那养生保健内容。
0: 运动之道，不止舒展筋骨形骸，更是对脏腑气机的柔韧调养，其中蕴含着治胃病的东方哲学。位于丝绸古道上的甘肃平凉，巍峨的崆峒山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见证着崆峒武术的缘起与传承。其武术动作的一招一式，诠释着古代医学医武同源的养生之道。
3: 今天我们练习崆峒武术养生拳法，翻掌起，左右分掌45度，两掌旋转，掌心向内，授于左右腰间两侧。
0: 陈虎，崆峒武术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儿时家住崆峒山脚下的陈虎便与武者身影相伴，并在他心田种下千年五脉的种子。崆峒养生拳以轻灵沉稳、虚实分明为要义，其动作设计

0: 暗合一五同源的特性，成为历代弟子修身养性的必修课。
1: 这第二个招式托掌的时候，他腰肢是直立的啊。好，走下一个动作，推掌，他整个身体是一个倾斜线啊，就是让我们的腰椎它前后都有活动。好，托掌至头顶，托掌的时候，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仰头，眼神要看这个掌，它主要是练的是我们的颈椎。
0: 习练者依照眼随手动的协同关系，对颈椎关节会产生良性刺激，从而达到疏通经络、缓解僵直的养生功效。空同养生拳的演练是一场融汇医理武技的修行，而空同武术的深邃更在于其将敦煌医学的运动养生之道与飞天艺术完美融铸。
1: 这个招式叫三米献花，就是我们空同派武术第一代掌派人飞鸿子先师游历敦煌的时候，看到这个飞天舞姿与我们空同武术融合形成的这一套拳法啊，叫花架拳。
0: 花架拳的养生之道在于刚柔并济的招式与绵长深细的呼吸相辅相成。
1: 你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起势的时候，它这就是一个武术的招式，一个大鹏展翅的一个招式，它这是配合的我们的气息的练法，就是起势是吸气啊，我们转身出掌，这又是一个舞蹈的招式，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又是呼的一个作用。我们的气息调整就是一吸一呼，除了锻炼我们的筋骨之外，最主要的是调整我们的气虚，让我们的经络打开。
0: 空同武学的养生精髓在于外练筋骨，内练呼吸，从而达到形神供养的目的，其养生理念与敦煌医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 敦煌医书当中有卷子叫呼吸静功妙诀，呼吸静功妙诀实际讲的是人生以气为本，以息为要，实际讲到调气调息的重要性。
0: 空同武术不再是单纯的技击之术，而成为连接古今的生命桥梁，在起承转合间让每个练习者都成为行走的敦煌医学图谱，演绎着天人合一的永恒智慧。陈虎一直将空同武术视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在漫长的历史中，空同武术经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创新，让这一古老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机。风沙呼啸间，甘肃镌刻下的不仅是中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印记，还有一部中医药的医学史诗。这些沉淀了千年的医学巨著养生智慧，正以贯通古今之姿，在陇原大地上续写着当下古为今用的中医药文化传奇。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2000多年前的棺椁如何搬运？
1: 那边两个人，这边两个人。
0: 精巧设计的贵族木棺又如何打开？
2: 宝剑，
3: 宝剑，
2: 姑娘，
4: 这边姑娘啊。
5: 这个可以去了。
6: 剑可以去了。
7: 这个表面像翘的表面，我看到。先扒一下试试。
8: 好，扒一下试试来了。
7: 对。
5: 扒出来。
0: 尘封千年的青铜剑能否重现锋芒？是否能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这里是河南省信阳市城阳城遗址不远处的一座战国时期的墓葬，它的考古编号是 M18。

0: 2016年12月，考古工作者从 M18号墓中发掘出了大量文物。出土的青铜戈似乎暗示了墓主人是一位武将身份，而仿铜陶礼器的出土证实墓主人的贵族身份较低。2016年12月16日，当考古工作者取出内椁盖板时，在主棺上发现了大量残存的荒苇和棺树。荒苇是罩在墓主棺框上的帷幕，大多为丝制品，装饰有各式图案或者金属坠饰。在战国时期，只有贵族才可以使用。而棺树是古人用皮革束合棺木，保证棺室的封闭和完整。棺树的发现让在场的人都惊喜不已，这意味着主棺没有被破坏。在文物保护中心的建议下，决定先将主棺完整地搬运出来，再进行发掘。然而，放置主棺的墓室空间狭小，如何将主棺安全地从墓室中搬运出来，成为工作的关键。
1: 就跟那个取内棺的时候，他不是做了个槽吗？那个槽正好把住两边，把住两边以后，中间把槽放起来，中间再放个那个支撑，就做一个钢架。
2: 他肯定要这大架子嘛，对吧？但抬上去了，然后他直接给他这个焊好，直接抬上去就行，对吧？这样在上面就解决了。
0: 经过紧张的商讨，考古工作者决定将主室进行注水处理，利用水的浮力使主棺浮出水面，同时在主棺周围搭建钢架和导链，来进行支撑和起运。然而，主棺经过上千年泥水的腐蚀，早已变得脆弱不堪。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起吊过程中出现意外。从外面抽取的水缓缓流入主室，主棺渐渐地漂浮起来。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荒苇、棺树以及主棺棺体进行紧急加固处理。
3: 我们现在的基本的工作程序就是先给它注上水，利用浮力想把这个棺浮起来，然后用导链呢把这个棺从木框中提取出来，然后再用起重机给它运到博物馆的实验室。
0: 随着加固工作的完成，考古工作者开始尝试用吊带将主棺从水中托起。
4: 水能带下去，你进去看看，借扎劲儿。
5: 就是如果一些顺利的话，那就下一步就是把它给试着先用这个吊葫芦先提升一段，提升一段了之后，我们搭一个平台，然后放在平台上了之后，然后再对这个主棺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加固，做一个运输过程的前的一个加固。
0: 几个小时后，主棺终于安全地从水中起吊出来，放置到提前准备好的架板上。然而，刚被起运出来的主棺一旦脱离之前的保护环境，

极易发生断裂或质变。考古工作者随即用保鲜膜对主棺进行包裹密封。虽然有保鲜膜的保护，但是主棺脱离保护环境的时间越长，面临的意外状况就越多。所以，对主棺的搬运工作必须尽快完成。12月19日早上7点，考古工作者提前来到考古现场。各部门开始有条不紊地部署各项准备工作。紧张的主棺起运工作终于展开。考古工作者首先用定制好的钢架对主棺四周进行加固处理。为了防止在搬运过程中主棺与钢架之间出现碰撞，工作人员在它们之间填满了海绵。然而，海绵柔软疏松，极易在起运期间发生松散。考古工作者又用铁丝将各个衔接处进行缝合处理。为了防止主棺在高空中出现晃动，工作人员又在钢架底部的四角固定上吊绳，方便对其进行及时的平衡和稳定。数小时后，起运的各项准备工作安排就绪，一切都在等待主棺起吊的那一刻。上午10点，主棺开始起吊。此时，工作人员最为担心的是，主棺起吊的越高，意味着危险性也就越大。由于墓室的空间非常狭小，吊车起吊部分的活动范围不能太大。一旦在起吊过程中出现碰撞或意外，所有的工作都将功亏一篑。更为重要的是，在起重机内进行操作的人却看不到墓室现场的情况。现场指挥成为起吊成功的关键。

0: 在现场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主观终于被安全放置到运输车上。从考古工地到城阳城遗址实验室并不太远，由于道路崎岖不平，运输车只能缓慢行驶。两个小时后，运输车才到达实验室前的广场，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早已在此等候。看着主官被安全送达，所有人久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接下来主官需要再次起吊，运送到实验室里。一切工作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就在主官即将进入实验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赶快
0: 平板车的车轮突然发生断裂，

0: 断裂口位于车轮与钢框之间的焊接处。虽然平板车的钢框与车轮都经过严格的检验和维护，但意外还是发生了，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工作人员马上对车轮进行焊接抢修。
1: 那三个人这稍微
2: 我伸个手稍微
3: 改劲
1: 啊，打个劲。
4: 好，来，好，慢点，慢点，慢点。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意外再一次发生。或许是重重加固的主棺过于沉重，就在主棺的前半部分刚刚运入实验室门口时，后轮紧紧卡在门槛，动弹不得。工作人员再一次对突发状况进行紧急处理。经过数小时的奋战，主棺终于被送至实验室，成功完成搬运任务，大家欣喜不已。接下来等待考古工作者的是如何打开这个尘封于地下2000多年的主棺。

经过重重加固的大木棺椁，起吊过程异常艰辛。为了保证安全起运，考古工作者制定多种方案。在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主棺被成功起运。然而，在运输途中却历经波折，终被安全送达实验室。千年主棺又深藏哪

0: 为了使开棺万无一失，经过几天的研究，考古工作者制定出了详细的开棺方案。考古工作者在对主棺进行注水处理时，发现主棺的密封性很好，利用水漂浮起来的浮力也异常好。这说明主棺有很好的密封性。考古工作者打算先拆开保鲜膜，对主棺做一个初步的观察与清理。
1: 这个也挺清楚的，当时的把手，盖棺的时候，这是盖棺的时候。
2: 这会不会是人家做的？
1: 这个从这点来看呢，还真是不一定是那个，看的像是那个。像是丝织物呢，像是那个编织物。
3: 这是
1: 那个
3: 相机别的上面看得清楚，因为眼看得清楚。
1: 相机拍出来看得清楚吧？
3: 还可以。
1: 是一种那个像那个
3: 植物
1: 、不是那种丝织品。
3: 我们这个属于大发现啊。
4: 然后
3: 它这应该就是这个。外观的这个壁板啊，和这个地方连接的，要不它就散了。
0: 考古工作者在盖板下方发现两处木楔的痕迹。
5: 这木头是不是木头可脆了？
6: 我一直
1: 研究。你把旗子给敲
5: 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卡的？它如果是这样尖的话，往里卡的话，必须拔出来才行。
1: 那对啊，
5: 平的嘛，但是平的，现在是平的。
1: 对，那我们现在也在撬啊，也是从上面往外边撬啊，是不是？你不往外边撬的，它肯定出不来啊。你从这儿，我的意思，你看是从上面，从那个，啊，对。

0: 试一下。
1: 啊，对，冲掉就行。对。
0: 不行，这地方软。
1: 很软是吧？
0: 很软。是啊。
1: 两个之间是四
0: 十。我觉得不如这样试试。
2: 拿手刀
0: 往外中间剃一下。
1: 那剃吧，先剃一下。
0: 先给
3: 一圈都剃一下。
4: 先给剃出来一个印。
1: 咱剃剃看看吧。
5: 木楔一般是用来固定棺椁，再用皮革束合在一起，使棺椁更为坚固。发现的这两处木楔会不会是打开主棺的关键所在？考古工作者决定将这两处木楔拆除。
0: 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厉害，
1: 上手。拿出来，
4: 对，
1: 把底下剃剃就行了。
0: 全部出来了，
1: 出来，嗯，把这个剃。
2: 看这边是不是到这样，它有那个锤击的痕，应该有。
0: 有，
2: 肯定会。
1: 你看，
2: 你肯定要给它弄掉到那个。
1: 找一个塑料袋装进去。
4: 放进去。
1: 啊，
4: 好。
1: 大一样品那，把这个都给它装进去。
4: 啊。
1: 啊。
0: 我看着它木头好像还是竖着的，
6: 我看下面
1: 到底照着吗？
6: 到底，那这是什么？这是类似于比较
7: 里边会不会有漆皮？
6: 这跟胶一样东西，
1: 要不你试
6: 摸一下看看。
1: 那里边不会有漆皮？
6: 它是不是里边有生胶还是什么东西？
1: 哦，这一块是吧？
6: 啊，像胶吧。
1: 哦，这个哎，还真是有这个可能了，有像是胶，这个取一下样。
5: 令人惊奇的是，在盖板的木楔处，考古工作者发现疑似胶状物。这些胶状物是古人用来粘合棺盖与棺体的加固剂吗？
1: 当时就是盖棺的时候，有可能是用这个两个这个棺盖和棺身的连接。这个部位的话，是那个木榫的中间部位，有可能使了有胶，因为现在可以看了有那个遗存，有胶状的物质遗存。那具体是什么胶，这还得等到实验室分析再看，看看结果是什么。
8: 先扫描吧，扫描完了再说，好吧？
0: 把你板子准备好，下面的。
5: 基本观察工作已经完成，队长武志江决定先对其进行内部的扫描，再进行接下来的发掘。
8: 看一下扫得怎么样？
1: 怎么能看出来有假的啊？是像是骨骼这些东西，是不是
2: 啊对，
1: 骨骼是没问题
2: 啊，这是肯定是没问题的。
1: 现在关键就是啥、啊？就是说。现在棺盖是打开不打开？
8: 我觉得要打开。
1: 先打开。
8: 打开以后，你那个什么，也不耽误。
5: 令人意外的是，经过一系列的扫描，在封闭的主棺内并没有发现内棺，这让考古工作者颇为疑惑。

12月30日，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武志江决定随即开棺，进行现场清理发掘。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尝试着将钢板一点一点楔入棺板缝隙中，并使用木楔撬开棺板。然而，棺板与棺体异常紧密地贴合在一起，这给开棺工作加大了难度。为了防止开棺过程中棺体本身出现松散损坏，考古工作者的动作都非常小心谨慎。随着木楔的深入，

0: 官板渐渐打开。
1: 那个鞋子往里头再斜一下，跟着弄平，底下这样弄平。
2: 我进门那时候他抹不进去了吧？
3: 来，
2: 好，好。
1: 对，往里头，我们
3: 这腿呀是吧？
1: 啊，往里头我们注意点。那边两个人，这边两个人。

0: 随着棺板一点点的打开，封存千年的秘密即将呈现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为了更好地保护墓棺与棺内文物，墓棺必须用保鲜膜进行包裹。当考古工作者透过保鲜膜对棺内进行仔细观察时，忽然有了新的发现。
1: 包件，
2: 包件，
1: 木件，
3: 木件啊，没
2: 有，
1: 没烧出来，拿件
2: 没烧了吧？
4: 那有个件，
3: 木件，
5: 件，木件，
6: 木件，这个，
2: 这个，这会儿像形容简明吗？
1: 啊，那是简明，
6: 这是简明，
1: 那肯定是简明了。
4: 哎，这个昨天那门烧出来了，对吧？
1: 宝剑竟然没扫出来。
0: 棺内有一件兵器，在此之前的扫描中竟然没有发现这件兵器，这让所有人都无比诧异。考古工作者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将急需保护的棺盖运往仓库存放，随后等待着下一步的清理工作。

0: 把你板子准备好，下面的。
1: 主观扫描结果出人意料。
2: 是像是骨骼这些东西，是不是？
0: 啊，对。
1: 蜜蜂的主观深藏古人的匠心智慧。
3: 这个部位的话，是那个木笋的中间部位，有可能实了有胶。
1: 开棺方案几经推翻，最终方案终将2000多年前的主棺打开。
4: 那帮两个人，这帮两个人，
5: 保健，
3: 保健，保
5: 健，
6: 这边保健啊。
1: 主棺中究竟有哪些秘密？能否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一切准备就绪，开始清理棺内文物。首先被提取上来的是一支剑。
7: 那个赶紧，
8: 应该是剑吗？
7: 包起来，
9: 都取在
8: 这个应该是剑。
7: 这
10: 是缝，哎，你给它放响着点的，随便泡。
8: 这能摸吗？
10: 不能摸。
7: 不，
8: 这俩应该也能对。
11: 哎，它是一根，它是一根，
8: 往前挪了吧。这是剑头吗？
1: 考古工作者继续清理，他们期望更多有价值的文物出现。
12: 搁到班上直接
13: 翻过来什么？是不？翻过来什么东西？翻过来。
14: 容易变了。
15: 两个。头晕
12: 病，他让我想擦一点儿结论。你先去后边那一块儿吧，两块一块儿去不了。
13: 多了，
12: 往这个地方吧，我感觉他应该是这样拼起来的。
13: 这个给他逮住了。
12: 对对对。
11: 啊，这刚好是一只蟹颈，不是蟹颈。
12: 这儿，这个面是平的，它应该是底部方化的。
1: 清理完鞋底之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发掘这把2000多年前的古剑。
16: 手臂上的那是剑，
11: 剑。这剑看着，它有绿，那就有黄的，黄溜溜不多。
16: 锈，
17: 通过
11: 啥形成的？
16: 锈。
11: 见到的，嗯，是他。

0: 你这是这是坟墓，你现在主要是看不见这个剑长的。
1: 你算了，把工人全部请过来了。
2: 首先要将剑身上部清理干净，才能提取。弓的大部分被提取了上来，考古工作者准备先提取剑。
0: 这个可以去了。
3: 剑可以去了，剑到这个地方。
4: 啊，找个穿个穿个绳也行，绳子那儿。
3: 到这个位置，从这个地方穿一个下去。
5: 我那一卷从头套进去。
0: 没穿到地吧？
1: 穿到地了。
0: 嗯，
3: 到地了，到地了。他是不是穿唱了？
4: 不是，我看
0: 没到。我还把那个
4: 弄一弄。
0: 你没有
4: 穿弓吧？
0: 没有穿到地。
4: 中间动动动。
0: 没有穿到底，你看你穿到光上面，
4: 穿到没到底，
6: 你光
4: 到
6: 上面一个弓，
1: 弓完这弓，你看
7: 这个不行，这个太粗了，
1: 太粗了，
7: 这个不行，再用那个可以，这头往里面送，那头才能去上，
6: 来我拧一下，
0: 对，捏住你往那头转，对，这行，
4: 给动那个。
8: 慢一点啊，动得轻柔一点。
3: 来来，
0: 行，我这个手都可以拖下去，都没事。
4: 这是
0: 什么？
4: 这是练
3: 剑。
4: 弓给的。
0: 我要这抽出来就可以了。
4: 可以。
0: 哦，剑短。
4: 下面，还够不着。
2: 提取工作完毕，对于剑的清理工作也即刻展开。
4: 白正
1: ，
4: 好，
1: 怎么？这纹理的，你看，你仔细看看这。
0: 不是纹理，这是弓上的，这是弓上那个泥。
3: 对呀，
0: 那
3: 是
0: 跟
3: 弓
4: 放
3: 一块，这不是
4: 弓
3: 上吗？
4: 就是直接拉过去给弓放一块。
7: 一样啊，这不都有四个平的。
4: 直接把那一块，
3: 你把那块直接敲下来，
4: 对着，
7: 这小台毛看，
4: 对
3: 着来，接下来，
4: 可以，
8: 那点血
3: 比较
4: 轻，
3: 好，
4: 这下面，
7: 通锈了，那锈了，
8: 是断了，
3: 断了，
8: 曲断了吧？
0: 不是曲的，是曲的，
6: 可能是自己坠的，那等一下还肯定要找那一角，
7: 这个表面像翘的表面我看到了，
6: 但是这还是不太对。
7: 嗯，
0: 你这抽到有点缝，
7: 这不有缝吗？剑给你们插到了，
0: 这有点缝了，这是剑自己提的呀。
7: 没翘，提着剑给它插到了，你看嘛，
8: 100%的翘。
7: 对，这肯定是翘，就是翘，我是，是吧？
6: 翘掺实线里分的。
7: 对。
2: 当考古工作者仔细清理后，剑鞘逐渐显露出来。
7: 这全部是的东西。
8: 那可以了。
7: 可以是吧？
8: 拍个照再说，好不好？
7: 拍个照，反过来再遮一下。
2: 很难想象，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侵蚀，剑鞘依然完好无损。那么，剑身是否又能经受住千年岁月的考验呢？
6: 剑收到这儿，基本上就没有了，剑尖在这个位置，知道吧？
8: 那个轻轻用那个手术刀或者什么东西，轻轻它那个。间隔和这个剑鞘能不能拔出来？
7: 嗯，
8: 用剑鞘不能过分轻，轻不了。
1: 对，
4: 哎，拿来，
1: 把手套就行了。别跟我说这，
0: 估计不好拔，这叫不好拔。
7: 啊，不是，他可能锈到一块了。
8: 有些他们是怎么拔出来的呢？
2: 考古工作者试着将剑身拔出，准备一睹它封存千年的真面目。
7: 拔一下试试。
0: 好，
4: 关键
7: 是
4: 个来了。
7: 对，
0: 你
7: 看，
0: 拔出来。
7: 我关键在那儿
0: 抢，
6: 可以。
0: 拔出来，快点，来，这房里。
7: 出来。
0: 很灵活，走，
7: 拔出来嘛，没事。
8: 我想用什么姿势拔呢？
7: 这样。哎，
6: 那不能那样，不能拖着，只能拖着。
0: 拖着吧。
6: 他拖着柄。
7: 走，
8: 不是留下在历史瞬间。
1: 我
7: 明白了。你看，这个几个愣。
2: 剑身夺目而出的那一刻，惊艳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这是一把

青铜剑，剑面上蓝色淬火的痕迹，证明这是一把新的青铜剑。虽然时隔2000多年，但它依然完好无损，仍能让人感到寒光四射。出于对文物的保护，考古工作者没有对其进行锋利度测试。青铜剑的出土印证了墓主人武将的身份。然而，墓主人的尸骨早已和棺内各类沉积物粘合在一起。考古工作者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墓主人的尸骨进行清理。虽然此时已是深夜，但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考古工作者坚信，还可以寻找出更多的信息。从目前出土的文物中，人们似乎看到，在那个战乱的时代，这位楚国将士曾经铁马轻骑、叱咤风云的一生。但是他是如何死去，又经历了哪些变故，仍没有最终的答案。或许随着考古工作者对出土文物的深入研究，这位2000多年前楚国将士的秘密终将会逐一解开。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

帝赏识，被提拔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丹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

0: 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2: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谢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谢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谢家后人自居。
3: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宋律师转正之后，实力不一样了。
1: 怎么说呢？一直都是靠实力说话。但是吧，作为调解小能手的我，也是第一次上庭嘛，还是有件事需要你帮忙的。就是在关于证人的培养这方面，我确实还是有一点点。
0: 我可以帮你。
1: 好啊，
0: 没问题，证人交给我。把你那20%也给我。
1: 那我拭目以待。
2: 喂，妈。
3: 小冉，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当面跟我提，干嘛给佩然递小话啊？
2: 妈，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3: 我知道，你心疼那笔充值的钱，
4: 可我告诉你，这充值咖啡卡的钱那是我自己的钱，那是我给我孙女儿买的。
3: 我不像你们家人似的，一个个把钱攥着，谁都不给。
1: 赵女士，你为什么要在人人爱咖啡店购买众筹股东卡？
5: 他们家的面包和咖啡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以前是我儿子下了班买回来，这不好不容易我们小区开了一家，我负责我们全家人的早点，所以就办了他们家的充值卡。
1: 但是你办理的充值卡面额高达50000块钱，你在办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购买从爱汽车的股份？
5: 哎呦，我那么

0: 什么股份不股份。
1: 不过那店员说充值50000或者10万，每天送我一杯咖啡。
2: 但是我听说现在送咖啡的活动已经停止了，对吗？
1: 那不能我充了钱停止我正常消费吧？
2: 如果说你买的众筹股东卡现在不能在人人爱咖啡店里消费了，给你置换成等额的股份，你接受吗？
1: 我不要什么股份，不能卖我面包，赶紧退我钱。
2: 好的，审判长，我没问题了。钱女士，你在人人爱咖啡店办理充值卡的时候，咖啡店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并没有告诉你你不是和咖啡店签约？
3: 没有。
2: 所以你有理由相信自己其实是和人人爱
4: 咖啡店签约？
3: 哦，对，我从他们的 POS 机上刷的卡，我有刷卡证明的，我把每天消费的小票啊都有留下，上面写着人人爱咖啡店的名字，和春爱汽车没有关系。
2: 好的，谢谢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5: 这是你的签名吗？
6: 是。
5: 合约上明确的写着，可以记名转让，不得退卡、换卡，且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你是同意了才签的吗？
6: 我年纪大了，看不清楚。那个办卡的人都跟我说了，只要留好这份合同，就可以以后按手续退钱。你们说一套做一套，你这不是虚假宣传吗？
5: 啊、合约上白纸黑字写的一清二楚。不管是对于退卡换卡的规则，或是签约主体是众爱咨询而非人人爱咖啡店，如果对合约内容的认定都是以你口说为主的话，那要这合同做什么？
6: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只知道店员拿出这份合同的时候告诉我我刚才告诉你的话。难道以后买东西前还要先看商家的营业执照吗？
5: 郑女士说，因为自己的孙女儿喜欢喝牛奶，所以充值办理了一张价值50000块钱的众筹股东卡。那么请问这50000块钱需要多少年才能用完呢？人人爱咖啡店的一杯甜牛奶18元，我们就算它365天天天的喝，那一年下来也才6570元，至少得喝7.6年才能用完。审判长，原告明显就是为了汽车股份而购卡，却硬是要说是为了购买咖啡店的产品而购卡。
7: 原告，你认为使用众筹股东卡消费划算的理由是什么？
1: 我要是说了，会不会对我的官司不利啊？
7: 请据实回答。
1: 我孙女爱喝他们的甜牛奶，买卡每天可以免费送咖啡，他们的咖啡我喝了，挺好喝的，他们的面包可好吃了。法官，我这么夸他们会不会让你们对他们产生好感，从而影响判决？
7: 安静。合议庭会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判决。
1: 那就好。
7: 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要说？
5: 请问原告，你觉得从爱汽车会赚钱吗？
1: 我觉得会赚钱，店员说了肯定赚钱。
5: 也就是说你认定了汽车公司会兑现分红，办这张卡能让你赚钱，请回答是或否。
1: 否。
5: 怎么是否呢？
1: 人人爱咖啡，从爱汽车，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公司两个业务。如果这咖啡店赔钱了，有从爱汽车呢，从而我那50000块钱的卡它就不会打水漂了。再说了，万一从爱汽车的股份真赚钱了，那我也可以帮衬帮衬我儿子，减轻我儿子的负担。法官，我买这卡我真的不是为了赚钱。
7: 被告代理人，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5: 没有了。
8: 郑阿姨和那些阿姨这么厉害，你怎么培养的？
9: 除了郑阿姨，其他阿姨女儿和你的相亲时间
5: 请看证据第5页，原告签署的众爱众筹股东卡办理协议上，合约主体方是甲方及原告郑文娟和乙方众爱咨询公司，和我方人人爱咖啡没有关系。证据第8页，我们带来了众爱众筹股东卡三方合作协议，由人人爱咖啡、从爱汽车和众爱咨询公司三方签订，规定了消费者充值的费用由我方收取后转

0: 交给从爱汽车，而用户使用众筹股东卡的消费则由人人爱咖啡和从爱汽车每周结算一次，由从爱汽车支付给人人爱咖啡。第二，回到证据第五页，众爱众筹股东卡办理协议上第二条第二款明确指出，人人爱咖啡不受理退卡换卡的业务，这些条约在消费者办卡时都有充分的告知。综上所述，我方作为众爱众筹股东卡的协办方，无理由承担活动主办方从爱汽车或是活动承办方众爱咨询公司的违约赔偿责任，请审判长驳回原告请求。
1: 原告代理人，
2: 请看我方提供的证据第四页，众爱咨询公司根本就不存在，被告和从爱汽车一起使用了一个不存在的第三方公司，这本身就有规避责任的嫌疑。我方认为，
0: 审判长，我方法人代表在签署该合同之前也不知道众爱咨询公司不存在，我方也是此事的受害者。
1: 被告代理人，请不要打断原告代理人的发言。
2: 审判长，我认为我们无需探讨被告是否知道众爱咨询公司的背景，因为此案的关键在于我方委托人在人人爱咖啡店购买了众爱众筹股东卡，并且使用此卡在人人爱咖啡店进行了消费，这些都有人证和物证，可视为事实合同。关于退卡规定和签约标的物，人人爱咖啡店和客户之间存在分歧，应按照
3: 合同法
2: 第39、40、41条规定，格式解释合同出现分歧时，应以消费者的理解为解释，而不是以提供格式利益方理解为解释。
1: 原告主张的解释是什么？
2: 我方主张的解释是，从消费者的理解，此合约主要签署的标的物是50000元购买的众筹股东卡，可以在静海市内人人爱咖啡店各家门店进行消费，从爱汽车的股份只是附件作为赠品，而人人爱咖啡店现在禁止消费者在门店内使用充值卡进行消费，那就应该把充值卡内的余额归还给消费者。
4: 大家听我说，今天你们必须给个说法，必须退卡，我们要退卡了，你们就不认账了，你们的诚信在哪里？
5: 我知道你们说话。
1: 被告代理人的解释呢？
0: 我方不是合约的签署方，对合约没有解释。
1: 原告已经建立了消费者与被告之间有事实合同关系，你们这几家公司取名为人人爱、从爱、众爱，确实对消费者来说很容易混淆。我建议你说明清楚被告对合约的解释。
0: 我方不认同原告律师的观点，在人人爱咖啡消费的产品和免费的咖啡都是购买汽车股份带来的赠品，人人爱咖啡受雇于从爱汽车进行服务，现在合同终止，我方对原告的服务也终止，原告应找从爱汽车进行索赔。
1: 双方有调解的意愿吗？
0: 没有，我方没有调解意愿，请审判长驳回原告请求。
1: 本案择日宣判，现在休庭。
6: 等人呢，徐律师。

0: 证据在第五页。
1: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2: 通常奖励。
0: 宋律师是不是有点飘了呀？现在法官还没有宣判呢，你是不是高兴的有点早了？
1: 啊，这话听着有点酸呢。许律师作为我的副手上庭，目睹我的光辉风采，是不是有压力啊？哟，
0: 压力好大哟。宋律师的结案陈词写完了？
1: 我在写我的结案陈词。你呢？
3: 你在干嘛？
0: 惊天大秘密。你是不是有多动症？

0: 我算是发现了，跟你在一起工作啊，特别容易分心。
1: 为什么会分心？
0: 因为我女朋友太漂亮。
1: 啊？听不清。
2: 经合议庭决议，下面对原告郑文娟与被告人人爱咖啡店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判决。
3: 全体起立。
2: 合同法存在的一大部分意义，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案被告制定不平等合约，逃避自身责任，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证据确凿。本案判决如下。被告人人爱咖啡店应退还原告众筹股东卡里余额47825元，并支付案件受理费99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复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

0: 哎呀，今天紧张死我了！我结婚啊都没这么紧张，人都说商场如战场，我没想到这法场啊也差不到哪儿去。
1: 阿姨，你可太幽默了，法场都出来了，咱们也不是去看人砍头的呀。
2: 要我说呀，多亏两位律师把我们伸张正义打官司，要不然我这后半辈子在我儿子媳妇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3: 那可是我应该做的，
4: 那可是我们全部退休金，如果要不回来，这日子可没法过了。
5: 宋律师、许律师。
6: 一会儿我们几个阿姨呀，请你们两个人吃个便饭，千万别推辞。
7: 我们一起啊，庆祝一下。
8: 别！可爱客气了，姐姐，这都我们应该做的。
7: 哎，
6: 徐律师，你来看看我这两个侄子怎么样？哎呀，
7: 我还有几个亲戚的儿子排队呢。
6: 哎，姐姐们，这种事情千万不要麻烦徐律师，放着我来就行了。啊，
7: 你还有这个癖好啊？
6: 是我所迫呀。
7: 阿姨，我可以去相亲的，不过呢，要答应我几个条件。
9: 要善良，然后还有上进心，最重要的呢要颜值高，最好还要经常去健身。哎，
10: 健身好啊，
11: 腹肌杠杠的。
12: 我觉得呀，
13: 宋大年就是适合许律师啊，你们两个人呐，这顶般配搭。
14: 一个成功男人的身后，果然需要这么多伟大的女性。
15: 你别在这挑衅啊！
16: 宋律师也不肤浅，我这是带有褒义的事实描述。
17: 我没有挑衅。
18: 我说你这小伙子，
19: 阿姨，不用理他。官司打输了，就因为你嘴臭，没素质。难怪把我骗子公司打官司，一出就喝。就是，
20: 什么狠心钱你都挣。
21: 阿姨们，谁还不是拿钱办事儿？你们自己贪心被人家给骗了，你还说我没素质？
22: 他们说什么？哎呦，小子欠揍。
19: 不过我还得感谢你们，跟你们打一场官司，净挣8000块钱代理费。
23: 哎呀，你说什么？
24: 阿姨没事。
25: 好了，也没事。据现场目击的围观群众表示，两位发声争执的当事人均为律师，刚刚结束一场审判，胜诉的大型律所律师得理不饶人，推搡该名律师，并且允许当事人恶意围攻。
26: 本台将持续跟您时间。李主任，当时在法院和原告告别的时候，碰到了对方的律师，对方律师说了一些挑衅的话，导致几位阿姨的情绪比较激动，就和对方拉扯起来了。
27: 宋律师是为了保护其中一位阿姨才碰到了对方的。
26: 对方被推倒，很可能会对你提出诉讼。
28: 对了，律师协会针对这件事，这几天会派人来所里调查，你们就积极配合，但不要影响正常工作。
27: 这事情真的不能怪宋律师的，这个视频是截取于当时现场的汽车行车记录仪。
28: 师傅，我接受律协调查。
27: 那我先去工作了，你们俩。

0: 对不起啊，师傅，陈主任出事以后，大家为了明堂和稳住客户，操劳这么多，我还得……
1: 行，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冲动过。走。
0: 师傅，那我……
1: 但这的确是一个出格的事情。宋兄，你原本的优势就是从不出格，现在刚刚转正，看来有很多问题你没有完全适应。
0: 我错了，是吧？
1: 回去反省一下。律师是一个正义正行的工作，冲动是大忌，早晚会出更大的差错。我不愿意让我的委托人为你以后的错误行为买单。
0: 我会见到的，师傅。
1: 你需要清醒几天，暂时停职。
2: 这是为了防止舆论的发酵，
1: 也是为了你。等你想好了，我们再谈。啊。
3: 晚上下班，一会儿过来上我这吃饭来。
4: 哦，知道了，妈，我下了班就过去啊。
5: 嗯。
4: 哎，再见。
5: 我婆婆的案子，谢谢你和宋律师。
6: 看来你和你婆婆的关系有改善啊。
5: 啊，是，我觉得我婆婆应该对我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6: 那就好。哎，我现在想想婆媳关系就觉得麻烦死了。
5: 哎，好像听说这个案子，宋律师受到了影响，对吗？
6: 是啊。希望只是小作惩戒吧，毕竟对方也有做错的地方。
5: 嗯，希望没有影响到他。
6: 哎，在法院我见到你那个帅气的小弟弟了。那天你们吃饭吃的怎么样了？滴血认亲了吗？
5: 啊，那倒是没有。我那天吃饭的气氛比我想象的要好。他还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说李一有可能只是一个替罪羊，应该是罗太太在背后搞事情。
6: 行，我去查查那个李一。
5: 嗯，
6: 哎，不对呀，哎，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合着我来明堂是给你打工的，查你爸的案子还要给你婆婆打官司呢。
5: 嗯，我欠你的人情利息这一辈子都还不完，行吗？
6: 没关系，反正我认识你的女儿，你要是这辈子还不了呢，我接着找她要。嗯。
7: 刘芳广播通知，所有助理级的都要去大会议室参加消防知识培训。你也是助理级的，走吧。
6: 你跟白领导说，我肯定是全公司跑得最快的那个人，而且我也不会救任何人。
7: 人家白领导说了，点名要求你必须去。

这个我们用之前可以检查一下这个压力表，指针处在绿色的地方是压力更好，在黄色的范围是压力更高，红色的就是压力过低了。然后我们每次用到的时候，就是要先。

0: 好意思啊，这来晚了。哎呀，
1: 没事没事，你看看还要不要加点什么菜？
0: 不用，够了。
2: 哎，
0: 我跟你说，那个张闯就是挺二的。
2: 我都跟他说了，干嘛上纲上线的呀？他又没受伤。
1: 是我自己没注意。
0: 你真被停职了？
1: 玉霄要来调查，我师父挺生气的。
0: 说实话，我觉得你师父真不地道。这要是在成泰，老黄怎么也要出个面去求个情的。
1: 哎，你最近办什么案子？
0: 有几个小案子都交给时区律师去做了。这不是老黄接了联创这个大项目吗？整个律所呀，几乎高层律师都出马。
1: 挺好的，恭喜你。
3: 来喽，来。
4: 妈，
3: 我回来了。小冉回来了
4: 啊！
3: 快坐，还有一菜就好，咱马上吃啊。
4: 用不用搭把手啊？
3: 哎，不用不用
4: 啊，
3: 你就坐那等着吧，马上就好。
5: 哎妈
4: 啊，
5: 奶奶也太高兴了吧？她咋了？
6: 你徐姐姐啊，帮你奶奶把在咱们那个咖啡厅办的那张卡里的钱给要回来了，奶奶开心。
5: 徐姐姐挺厉害的。
6: 那可不是，她是妈妈的得意搭档。
3: 叮叮叮叮，
6: 做这么多次
3: 来啦。小亮，
6: 哎，我给你称。
4: 妈，我自己来就行。
3: 我来我来。你们当律师的太累太费脑子，多喝点莲子猪心汤。
4: 谢谢，
3: 好好补补。
4: 谢谢妈。
3: 来，洋洋你也多喝点啊。
7: 遵命。
3: 来，
6: 让您破费了吧？
3: 来来来，吃。
4: 好，那我给你吃。
3: 哎，我自己来。这要是佩然在呀，就好喽。
6: 给你老爸打个视频呗。
7: 好。
4: 来吧。
7: 喂。
3: 哎，儿子，儿子，在东北吃得惯吗？
8: 哎呦妈，幸亏有你做的咸菜，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呀。
5: 爸，
9: 你什么时候回来？
8: 等妈妈这两天，过两天再说。
9: 你照顾好自己啊，别太拼了。
8: 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们三个也要照顾好自己。哦，有同事找我，回头再聊啊，拜拜。
10: 是啊。
8: 你怎么来了？
11: 不会不欢迎我进来吧？
8: 欢迎欢迎，来来来，进来进来。不好意思啊，我这儿有点乱。
11: 还成，不过看得出来你是需要有个人帮你收拾一下。哦，对了，上次你把你的给我了，这东北这天气忽冷忽热的，我也给你买了个新的，礼尚往来嘛。哎呀，
8: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你身体好点了？
11: 多大点事儿啊！我又不是面团捏的，嘿！
8: 听医生的，静养。
11: 哎呦，我这天天静养，我都闷死了，我这四肢都快躺退化，在公司。

0: 他们也不让我出去干活，我就只能跑你这来散散心了，
1: 顺便帮你干点活。啊？
2: 哎哎，不用不用不用，哎，这都是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我还没时间洗呢。
0: 没事啊，我有时间，哪件要洗你告诉我。
2: 真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烦死了，不给我讲。
2: 其实我再熬两天我就回静海了。
0: 简总这么快就要回去啊？啊，
2: 回家休假，看看女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嗨，我说呢嘛，你要回静海了还能不告诉我？你还没带我去旅游呢。
2: 你还记得这事儿啊？
0: 当然了。
2: 算了，就
0: 哎呀，我来吧，你去那儿坐着。快去快去，坐着去。啊。
3: 这样容易碎的，小心点。
4: 叶医生。哎，
3: 许杰。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搬家呢。
4: 搬家？搬这儿啊？嗯，
3: 上次送你回来的时候看到这公寓挺不错的，能跟你当邻居我倍感荣幸。
4: 叶医生，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当然了，搬家是你的人生自由，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我才搬到这儿的话，那会让我非常不舒服。
3: 徐律师，你这话也不用说那么早，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会用行动来证明我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邻居。
5: 干嘛呢？找我酒啊？
4: 宋修，宋修，你是不是喝多了？啊，是不是喝多了？
6: 没有喝多啊，徐律师。作为你的男朋友，我只是把叶医生要送给你就先开了。
3: 你是不是疯了？你，
4: 你胡闹什么呀？
6: 我没有胡闹，徐律师，我提醒你，你只是叶医生要送酒的其中一个而已。叶医生要送的还有麻醉科的李护士、放射科的龚女士以及……
5: 疯了你！把我酒干嘛？
3: 你再说一遍！
4: 放手！放手！
6: 徐律师，我提醒你，原告应该站在原告那边，被告应该站在被告那边，你想好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4: 这里是我家，不是法庭，没有原告和被告，你是不是太幼稚了？你先回家吧。
6: 是，我幼稚。我答应过你不去公布我们关系，我尊重你，
3: 但不是给别人趁虚而入机会。
4: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让别人趁虚而入了啊？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私生活告诉别人？我没有见你父母吗？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宋兄，你今天真的特别不可理喻。
3: 对，我不可理喻。
6: 胜利集团的案子我接手了半年多，你说拿走就拿走，我没关系。我知道经济类型案件你比我拿手，我也知道我师父器重你，所有重的案子都交给你没关系。我拼了命的努力，好不容易转正了，我以为能和你并驾齐驱了，但是徐杰，我现在停止了。徐杰，你觉得现在这样的我还配当你男朋友？
3: 现在停止的话，还配做你男朋友？

0: 来了。
1: 尊敬的许觉女士，本人对于昨天未经深思熟虑而造成的莽撞行为，在此对许觉女士表示诚挚的歉意。那个行为与其他人任何因素都没有关系，完全是我本人缺乏安全感、自我怀疑所导致。虽然第三方的行为真的很过分，但是我给许觉女士准备了一份最诚挚的礼物，要不要我的歉意？请许女士务必收下我的诚意。
2: 打开看看，绝对是你没见过的。
0: 宋大律师，你是嫌我平时工作不够忙是吧？一大早你让我看这么枯燥的发条。
2: 打开看看，绝对是你没背过的。
1: 这个呢，是我专门给许律师准备的专属发条，只针对我一个人。许律师可以在上面写任何要求，我绝对执行。
0: 我看你这不是惊喜吧？创造发条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使用发条。
1: 有难度才有力度，如果你没有想好的话，我可以帮你先写。第一条呢，先享受一下我为你准备的专属早餐服务，怎么样？
0: 我以为你写的第一条会是你要去明堂大闹，宣布我是你的女朋友呢。
1: 如果许律师这样想，我也可以现在就改。
0: 一大早，说点正经事儿。停职的事情你准备怎么处理？
1: 那我能怎么处理啊？师傅可能对我有点失望，不过也没事儿，我就当带薪休假。
0: 我去跟李主任求求情吧。
1: 那可不行，你一去求情，他们就让我回去，那我岂不是太
0: 没面子了？这样吧，我养你啊。嗯，

0: 白律师，早啊。嗯，
1: 早啊。
0: 我发现自从我进了明堂以来，你每年都是第一个到律所的。
1: 每天多工作四个小时，这每一年就多出来60天呢。
0: 然后呢？
1: 提高工作效率啊！你想想看，2个月时间呢，可以比别人多解决多少问题，多处理多少案子。
0: 只要地球不毁灭啊，案子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1: 懂你，放荡不羁爱自由吗？
2: 白律师早啊。
1: 早。
2: 哎，对了，小何，昨天那个发票还是不对哦。
1: 苗苗，肖律师今天有别的案子要处理，之后他发票的事情就你来弄吧。
2: 啊？
1: 有什么问题吗？哦，
2: 没问题。
1: 明堂的重要客户，回拉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是专门进行 PET01以及 PP05标准的废旧塑料回收利用的公司。这个公司的老板周顾西找到唐主任，希望他帮忙解决一个重要的合作事宜。唐主任呢，把这个事儿交给了我，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一起？啊
0: 啊，太有兴趣了。
3: 你好，两位。不好意思，为了防止信息外泄，请两位先把手机交给我保存。
4: 有这么事儿？
3: 好，跟我来。

0: 周总您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白宁，这是我的搭档萧何。
1: 你好。
0: 我们是受律所所托来接手您的案子的。
2: 事情是这样的，赫尔斯公司和易购公司这两家公司老板要求协商要降低塑料回收价来控制成本。
0: 塑料回收的三大巨头，一个是您，一个是赫尔斯，还有一个易购，对吧？
2: 不错，若是我不参加，这两家公司自然会联合修理我，要是我参加，则可能会触碰到法律灰色地带，
3: 这具有横向。

0: 高，但是风险是成正比的。
1: 他们公司的业务跨越了三大洲的多个国家，受到的监管规定更是五花八门的。即使未来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很难界定他们公司的做法是否是违反了国内的反垄断法。
2: 那你们的建议是？
0: 我觉得吧，要不就让周顾西先假意跟另外两家达成协议，等他们有了动作之后呢，我们再跟相关部门去反映。
2: 好，那你们就想好了怎么跟周顾西说吧。
3: 喂，你有没有发现白律师最近不太对劲啊？
4: 哪儿不对劲啊？
3: 最近他老犟劲儿呢。
4: 他是最近吗？我看你倒是有点不对劲儿。
3: 我哪有什么不对劲啊？我正常的很。
4: 你不是一直跟白律师一伙儿的吗？怎么被边缘化了？还是你想套我话？
3: 你说什么呢？你这个人啊，就是聊不聊天。我是想跟你说，你有没有发现白律师对那个萧何特别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什么时候的事？
3: 白律师出去办，什么时候带过助手啊？今天啊，带萧何去。
4: 喜欢肌肉男啊？
1: 确定你不是因为我的才华吗？
4: 这个我说要复印很多份。
1: 好好工作啊。
4: 哦，我知道了。你看啊，这太像
2: 了。好消息啊，没有入罪陈主任的证据。你看看哦，这一份呢是 Jason Lee 的资料，李一的资料，然后和他相关联的这两家公司 Gurgels Holdings 和 Topwood Holdings， 这两家公司都是设在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从2017年到2019年 ，Gurgels Holdings 有5:1，共315万美金，大约人民币2000万的现金转到了这家 Topwood Holdings。之后呢，这家 Topwood Holdings 和他的银行账户都被注销了，所以不知道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之前我查到了，将2000万打到陈主任账户那家公司叫 YAF 贸易公司。原来这三家公司都是由同一家专门操办空壳公司的律师事务所代办管理的，也就是这家梅克律师事务所。我也查了这三家公司的一个 email 付款记录和他的 membership， 原来这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 Jason Lee 李毅。
4: 可以啊 ，Jason Lee， 那能证明这笔钱跟联创集团有关系吗？
2: 我查了所有联创集团和他关联子公司的财报了，没有任何可疑的现金流。这么说吧，他们当时应该是为了应付上市的严苛审查，所以没有明目张胆的做这笔费用。
4: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能顺着李毅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可是这个李毅跟联创集团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商务发展总经理这么简单。上次陈科跟我说，黄耀庆约见了罗太太，罗太太说要提供新的证据推翻爸爸对银行账户不知情的事情，然后在阅卷的时候就出现了李毅的自供视频。
2: 看来我们现在需要看到更多完整的资料。

0: 要不你跟你那个弟弟聊一聊，发挥一下亲情的力量。
1: 我还真的没有理由不接受的。
2: 所以上次你来找我是想……
3: 我想要了解你的实力。我爸既然让你做他的辩护律师，我就要了解你。
2: 看样子我让你不太满意啊，要不然你也不会去找程泰了。是什么让你改变了对我的看法？
3: 在你递交新证据之后，谢谢。
2: 但是李一的证词对我们很不利啊。
3: 李一应该就是罗太太的替罪羊。
2: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李一的海外账户已经注销了，我们没有办法查到资金的线索，所以就没有证据能够推翻李一的证词。现在案子的整体局势啊，不明朗。
3: 我希望你能尽全力去帮我爸，但是必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认罪减刑？
2: 那是最坏的打算。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的寻找新的线索。不过，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交给我和陈冉处理比较好。
3: 该怎么做，我自己决定。是这儿吧？这天太热了。

0: 小主任啊，
1: 像回拉这种规模的回收厂，周末都会开车间吗？啊，
2: 我们一般周末只开一个车间。哦，我们公司比较注重这个效率，要保证工。

0: 人的休息时间。
1: 我看这些废品都入库好几年了，一直都没被处理掉吗？
0: 啊，是。
1: 曹主任
0: 啊，
1: 我的老板安排我们过来是帮周总解决困难的，就像周总把这个回收厂交给您来管理是一样的。哎呀，
0: 这个其实不瞒你们说啊，这个我们公司啊，这些废品啊，包括塑料这些回收呢，只占我们回拉盈利的一小部分。我们的主要盈利项是转卖回收品啊，就是在我们公司的这个业务范围之内啊，收购和囤积大量的低价回收物，等到这个回收物的市场价格涨高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转卖出去。
2: 你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期货交易一样是吧？就是压低进货价，然后像期货交易似的交易，这样子回拉公司就会赚取数以倍计的利润。
0: 是这意思，你可以这么理解。那咱们这边再看看。
1: 请。

0: 白律师，没必要每时每刻都做独立女性吧？
1: 尴不尴尬？我很表里如一的好吗？
0: 鞋贵吗？
1: 还行啊，怎么了？
0: 扶着我。
1: 你干嘛呀？
0: 穿上吧。
2: 你也太暴力了吧。
0: 但能解决问题。

0: 咱是歇会儿吧，坐。啊啊！你觉得回来公司这个案子，你怎么看？通过合约和协议降低竞价这种方式，肯定是有风险的。我还是坚持污点证人这个方式。
1: 可是周总也未必愿意当污点证人啊！再说这个方案的话，另外两家公司也会想得到，最好是呢，咱们想出其他的方案，让那两家公司放弃协议。你都已经想出解决方向了，干嘛还愁眉苦脸的？方向是方向，结果出来之前都没有定数的好吗？
0: 周总又不是傻子，肯定会趋利避害的。再说，咱们又不是只有一个案子，就算这个案子不成，咱们还有下个案子嘛，是不是？
1: 不要因为一个案子就焦虑，嗯？哟，这钢琴有声哎！
2: 想带回家啊？哎。

0: 我把许律师一起带过来了，之前没有跟你讲过，他是李主任请来专门调查爸爸案子的，是我们自己人。哦，
1: 太好了。现在虽然有了李毅的证词，
2: 但我觉得还是要亲自去查一下
1: 那三个账户。
3: 现在准备怎么调查？
1: 我已经跟当地的银行联系好了，当面谈一下会清楚一点，关键还是海外账户。
3: 但是李毅并不是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所以我认为关于李毅和这三家公司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0: 嗯。
1: 我见到陈科了。我觉得他在成泰应该能找到更多的证据，我们彼此合作对师傅的案子是有好处的。
0: 那是当然。
3: 关于这一点我们终于有了共识了。
0: 师哥，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1: 嗨。
4: 我去跟李主任求求情吧。
5: 如果你一求情他就让我回去，那我岂不是太
4: 没面子了。
3: 那这样吧，我养你啊。
6: 还有你，还有你，我来帮你。哎，兄弟，你干嘛呢？哎，行职的事儿啊别想太多，我这刚下班专门给你组了个局，你倒好，根本都不带过去的。你瞅瞅你这脸啊，
7: 不就是停职吗？又不是被开除了，要么你直接来成泰得了。
8: 嗯，你是不是忘了我就是被你们律所的人举报，我还去你们成泰。再说了，明堂跟成泰本来就不对，我要去了成泰那就是背叛师门。
6: 看你说的有这么严重吗？啊，而且你要是真来了，这老黄肯定就让张闯撤了对你的起诉了，一举两得呀。啊，
8: 祝你万幸。
9: 白律师。
10: 嗯，
9: 这么晚还加班辛苦啊。
10: 忙不完呀。
9: 哎呀，这个时候呢必须吃点东西补充一下能量。
10: 我减肥。
9: 哎，你太不懂得享受生活了。
10: 现在不是应该自律一点才好吗？
9: 人生苦短，咱啊得及时行乐。给。
10: 及时行乐也得分时候吧，现在显然不是时候。
9: 你这是属于鸡汤成功学看多了，而且我大老远的买回来就吃一口吧。给。
10: 行吧。
9: 还有这个，
10: 你买的
9: 啊？
10: 这也太丑了吧！
9: 哎，这可花了我巨资啊！你能不能体恤一下我们实习律师？
10: 喜静。
9: 哎呀！对了，赫尔斯回来易购这三家公司，以前都是小作坊起家的，
10: 嗯，
9: 能混到今天这么大不容易。
10: 所以啊，他们都想垄断市场。不想被其他家背叛吗？
9: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10: 我想让他们股权置换，就是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
9: 尽人事，听天命呗。这么优柔寡断，这个不像白律师的风格。
10: 我想竞争高火，你怎么看？
9: 嗯，这可是关系到咱们三组共同的荣誉，所以这回这个回来的周总咱们必须得磕下。为了您能够竞争到高火，小的必将倾尽全力辅佐大佬。
10: 别贫了，赶紧吃吧，还得工作呢。
9: 嗯。

0: 去大律师，你看，要不我们也去办吧？
1: 我也想，但是没有时间，今天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
0: 哎呦，许大律师，时间紧。

0: 一级总是有的。再说了，工作放一天放不完。
1: 是不是久了觉得无聊了？
0: 当然不是了，就是单纯的想跟你约会。
1: 你不是每天都在约会吗？
0: 不是这种，是那种你也不用化妆，也不用穿得特别正式，我们就可以出去踩踩马路啊，看看电影，吃爆米花什么的。
1: 这么喜欢我素颜的样子呀？
0: 当然了，你是我见过素颜最好看的之一。
1: 知道是谁？是谁？
0: 我妈。
1: 好了，你去打游戏吧啊！我今天要把这些资料看完的。
0: 没事啊，我可以帮你看。又是机密呗。
1: 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去打游戏。
0: 哎呀，给个机会看一下。
1: 你快去打游戏。
0: 好好好。
1: 乖。

0: 孙先生是吧？是，请跟我来。进来。黄主任有客人到。
1: 主任，
2: 孙律师来了，
1: 来来，坐坐。好。茶都替你泡好了，
2: 谢谢。
1: 坐。哎，孙律师，咱们今天就直接的开门见山，好不好？嗯。我们诚心诚意地把孙律师您请到成泰来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堂的并购。嗯，我想知道你所谓的焦土政策，是否能让成泰以最低的代价并购明堂？明堂看似平稳，实则暗潮汹涌，
2: 他们的谈判筹码无非是那些高级的客户。但所谓铁打的律所、流水的客户，明堂的这些高级客户。
1: 不一定不能成为成泰的甲方呀。嗯，我知道挖掘企业客户那是您孙律师最擅长的事情，这一点我倒不担心。我知道，你们成泰现在在做罗润年的案子，如果这个案子做好，不但能够增加成泰在行业里的声望，而且能够降低明堂的估值。
2: 好，
1: 如果孙律师你真的能够降低我们成泰的并购成本，我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 你先说一说你的条件吧。除了合伙人，我还要10%的股权。筑巢引凤这个道理我是明白，但是孙律师您一开口就要这样的份额，确实有点超出我的预期啊。
2: 我会向主任您证明的。
1: 您的投资眼光，没错。罗太太已经递交了最新的资料，我想程文光和他的代理律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哎，联创集团不是跟你之前的公司有过合作吗？我希望你能从这个案子里发现一些新的思路。啊，
3: 好，嗯。陈哥，哎，黄主任。
1: 怎么还没下班呢？我打一份资料。哦，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加入我们成泰的合伙人，他叫孙哲伟，这位是我们的实习律师，叫陈科，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2: 你好，陈律师。哎，
3: 孙律师您好。嗯，
1: 早点回家休息，别太累了啊。

0: 进来。什么事儿？
1: 陈主任的案子有了新的证据。
0: 是关于海外账户的事儿。
1: 上次跟您提过的，在喀曼群岛的一家叫 YAF 空壳公司，我们怀疑这家公司的来历，但是目前在国内查不到更多的证据，要佐证这些，只能去海外调查。实际上，我们几次收到的线索，都是由陈科提供的。

0: 陈科是谁呀？
1: 他是陈主任在瑞士的儿子。上次您在活动的时候见过他，程泰的实习律师。
0: 那你的意思是，他在程泰是为了老陈的案子？这真是有点太突然了。陈然他知道吗？
1: 他很早就知道了。

0: 你怎么来了？李主任刚才跟我开会呢。
1: 我真是为你操碎了心，我担心我不在公司你不好好吃中饭啊。
0: 哟，还会做饭团呢？
1: 对啊，试试。
0: 我吃点草莓。
1: 怎么样？
0: 挺甜的。
1: 我终于知道停职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在白天看见。
0: 晚上看见还不够啊？
1: 非常不够。
2: 你这顶头就是一扰乱公共秩序，能和解就没必要上庭。对，对。徐律师。
0: 哎。
2: 现在。哎呀，这饭点时间，我出来透口气。行吧，行吧，那你等我。徐律师。我要去忙了。
0: 给你吃一个吧。
3: 还不够。
0: 还不够什么？
3: 不是说这个。
0: 不够什么？
4: 哎呀，干嘛？我上班呢呀。对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晚上呀，晚上我们再去吃饭。对呀、行，那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你啊。好。那你吧。
0: 男朋友。
4: 跟你说了，上班上班了，拜拜。

0: 来了。这是什么阵容啊？
1: 陈哥找到了一些来源不明的海外收据，或许对案子有帮助。
0: 功臣，
2: 我可以用一下你家的电脑还有打印机吗？
0: 哦，打印机啊，啊，在那儿呢。
2: 谢谢。
1: 相处的不错。功课时间吧。
0: 有没有觉得有这个弟弟还挺好的？什么事情还可以一起分担？

李一从 Grudos Holdings 分了5笔转到了 Top Wood Holdings 的账户，然后又分了3笔转到了 YF 的贸易公司，总共是315万美金，大约2000万的人民币。之后呢，又分了13次，转到了陈主任95年的账户。现在 Top 和 YF 贸易公司这两家公司和其他银行的账户呢，都已经注销了。

0: 所以不知道李毅还是不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所以现在还有一种可能是，李毅只是个影子，公司的实际控股者另有其人。如果我们手里的这些收据和这两家公司对起来的话，那么或许就能找到联创和这两个公司的一些联系。从票面上看呢，确实可以证明和李毅转账的账户的国家有吻合。我们或许应该去一趟。
1: 我反对。最乐观的结果也无非只能证明李毅并非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转账的事实没有办法更改。陈科拿来的这些资料上显示，这几家公司很有可能跟联创有关系，这很可能是我们爸爸案子的突破口。
0: OK， 如果真如你所说的，这些资料和联创的案子有关系，陈主任的账户上还是有2000万，我们到底想要证明什么呢？
1: 我爸爸的账户并不能证明是他自己办的，对吗？
0: 这就表示李毅的证词很可能有在造假，这些都是栽赃。陈然，你现在不是在找真相，你是对陈主任的案子还抱有幻想。
1: 我当然是在找事情的真相，现在是证据链出了问题，完全有可能是联创在对账户做手脚。
0: OK， 如果你要去国外的话，我不反对，我也不会阻止，但我觉得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1: 你现在是在揣测我的想法，
0: 因为你现在内心已经认定这2000万和陈主任的案子没有关系。
1: 你呢？你内心认定我爸爸是有罪的，是吗？

0: 爸爸出事之后，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哪怕是他的推测。
1: OK， 现在情况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复杂的多，我们大家都需要冷静一下。要不要喝一杯？
0: 好啊。
2: 就要重新梳理一下我的思路。

0: 你现在是在揣测我的想法，
1: 因为你现在内心已经认定这2000万和陈主任的案子没有关系。
0: 你呢？你内心认定我爸爸是有罪的，是吗？
1: 陈然，你我都清楚，作为律师，在任何时候，我们内心认定的只有真相和正义，谁都没有例外。
2: 谢谢。你们经常吵架？
1: 其实，在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医生呢一般都不会为亲人做手术。其实律师行业也是一样的，亲情会影响对一个案子的判断。
2: 我不同意啊，亲人之间互相更加了解，办案的时候会更尽力啊。
1: 不好意思，把你这个亲人忽略了。不过事情到今天，你也觉得你爸爸是完全无罪的？
2: 我希望他是无罪的，但是我知道陈然已经做好了为我爸减刑的准备，只是我们都不想承认罢了。因为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希望，就不能放弃，可能一个怠慢就会毁掉一个家庭。可能你没有办法理解啊，让我们承认这件事情有多痛苦。谢谢你的热心帮助和理性判断，我先走了。
1: 抱歉啊。
3: 还是要谢谢你，因为作为既不是亲人又不是辩护律师的你，
2: 做了这么多已经很棒。拜拜。

0: 只有这些。
1: 嗯，我也知道，目前还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转账的地点和李毅交代的都重合，所以我想去调查一下，看看跟爸爸收取的这2000万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0: 哎，许杰对金融方面比较熟悉，你可以让他协助你调查。
1: 我想自己查。
0: 啊，这件事儿有多少人知道呢？
1: 我跟许杰，还有田茂跟陈科。
0: 行，你去吧，有什么进展随时跟我联系啊，有什么要求呢也尽管提。哎，对了，陈科那孩子在成泰还好吗？
1: 我也劝他离开成泰，毕竟风险很大，但是他不肯，他挺执着的，可能还是想要尽一点孝心吧。
0: 等这件事过去以后带他来见见我。
1: 嗯，
0: 去吧。
1: 嗯，
0: 这个老陈呢？

0: 师哥。
1: 喂，萧然。很抱歉，这次我在银行里面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0: 没关系，我已经通过陈科提供的收据，已经查到李姨转到其他账户的证据，并没有像他在供认中说的那样，直接转到了我爸爸的账户上，所以我们可以抓住这个虚假举证的点。
1: 小然，我并不觉得你找到新的证据，情况会比现在乐观。
0: 那至少可以查一查，联创集团跟这三家公司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 即使联创有问题，也没有办法证明师傅没有收这2000万呢。我回来之后见了师傅一面，
2: 把我在国外
1: 调查的结果告诉他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争取最乐观的结果。我不想这样说的，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是困在自己的思维模式里面，总是以师父无罪为初衷，那是不是本身就是一条错误的路线，反而影响了事情的发展？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案出发，尝试争取
2: 为他减轻刑罚呢？
0: 我们都尽力去查，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能接受。我都能接受，我只是接受不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尽力。
1: 好吧，那我需要些时间从你给我的证据里面找到新的突破口。
3: 我们现在查出李毅的证词有漏洞，所以即使爸爸的账户里真的有2000万的话，最后的情况也不会是我们认为的那么悲观。如果检方这边真的掌握了能够定罪爸爸的证据的话，那他不会拖到现在还没有开庭的。
0: 你有没有想过，他真的有罪？
3: 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如果我的委托人无罪，我帮他们翻案；如果有罪，我帮他们减刑。
0: 答案对你来说不重要吗？如果不重要，你为什么要去成泰调查？
3: 我去成泰是为了调查真相啊。说实话，如果爸爸真的有罪，我会比你更容易接受。

0: 因为对于你来说，爸爸一直是一个很高大、很伟岸的形象，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不是。
1: 妈，
2: 他们两人早就没有关系了，你爸爸真的爱的就是我们，真的。
1: 妈，没事了啊，不难过。
0: 过去我只是以为他离过婚，有过一段感情。他的工作主要在国内，所以没办法长期住在瑞士陪我。直到后来我回国上学，他死活不让我来静海，勒令我不许去明堂。不管怎么样，就是不允许我出现在他的身边。可无论是从血缘还是从法律上来说，我都是他的第二个孩子，却活得像个私生子。
2: 对不起。
0: 没事，不用说对不起，该道歉的是他们。我发自内心的希望爸爸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有罪，那我会尽我全部的力量，在法律的框架下争取帮他减刑。

0: 卡布奇诺，少冰半糖。你拿的那些资料还是挺有用的，至少从海外的单据上来看，可以证明李一与联创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交易。
1: 抱歉，之前我情绪过于激动。你说的没错，这并不能改变这2000万的事实。
0: 你知道的，我是不会安慰人的。但是现在案子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的任何情绪就影响了调查。
1: 是我在自己的思路里纠缠得太久了，我确实有点冲动。但是我不想放弃自己的坚持。
0: 理解，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1: 我慢慢会调整好的。
0: 那还说什么？不好呗。
1: 我们什么时候不好过？
0: 现在呢，有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我需要一个理性的 partner。
1: 我就是那个。
2: 师傅，我把林龙飞的案子呢交给了二组啊。因为那个案子之前是陈主任他们代理的嘛，所以我想陈冉他们肯定更了解一些，更能胜任一些。
3: 白宁，我是夸你聪明呢，还是过于聪明？
2: 师傅，你干嘛这么说啊？
3: 这个林龙飞呢，虽然是陈文光的客户，但是那个案子的结果不是很让人满意的，林龙飞也损失了不少，以至于现在想东山再起也很难做到。这个老客户想必对陈主任是有些抱怨的，现在你把这个案子交给了陈冉，很难想象他会不会配合的。你把陈冉架到这个位置上，最后无论输赢都不好看。但是白宁，我不希望你把心思都放在二组上，你应该逐渐的学会不要在一隅之地相争，好吗？
2: 师傅，其实我特别想竞争这一次的。

高火，我也希望您能多指点我一下。高火呢是每个律师最好的结果，但是你现在参与的话，不是最好的时机。这次的竞争者也并不多呀，所以我还是希望，师傅你能不能帮我争取一下这次机会啊？这跟竞争是无关的，我只希望你在最合适的时机做最合适的事情。显然你现在这个状态。 不适合高火，白宁，我是了解你的，你一直呢在跟陈然比，包括这次高火的竞争。如果有一天你栽了跟头，你就会想起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话。

0: 这车有人买吗？
1: 林龙飞是龙飞汽车的老板，大概8年前，我爸爸代表一家公司起诉林龙飞的麒麟能源违约，他们既不发货也不退款。经过调查以后才发现，林龙飞对外宣称是在做太阳能电池，其实他是在骗取政府的扶持基金。这件事最终导致了麒麟能源破产。
2: 没错，麒麟能源失败后，林龙飞跟锂电池专家合作成立了这个龙飞汽车，4年前生产出了电动汽车，2年前就开始生产匹配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汽车。
0: 4年就做出了电动汽车。
2: 更夸张的是，锂电池跟传动系统购买的是别家专利，智能软件呢山寨其他公司。
0: 我觉得这就是个大忽悠，什么核心技术啊，不就是个骗子吗？
2: 所以啊，龙飞汽车现在就惹上官司了，
3: 有个车主好像因为使用了他们的自动驾驶功能
2: 不幸身亡。
4: 我们就从车主下手吧。刘芳，你现在去打听一下受害家属的情况。
2: 好，
4: 马上就去。哦。

0: 没想到我们还能在静海见面。酒我给你点了，你喜欢的 ，Whisky Double。
1: 你别多想，就冲你那样对许杰，我想想就生气。我来呢是想警告你，休想再纠缠许杰。
0: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感情的事情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的。许杰怎么样了？
1: 很好啊，事业爱情双丰收。
0: 他有男朋友了？
1: 确切点说呢是结婚对象，人踏实专一，不好高骛远，最重要的是年轻。
0: 看来他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不然呢？就这个年头了，谁还留在原地苦苦守候啊？更何况等的人还不如于薛平贵。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组织负责人塔伊布称，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和管理之下。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存在更大的误判。他还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受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1: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0: 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并将此作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突然向伊朗提出反索赔，要求伊朗为数十年来美军士兵的死亡支付赔偿。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索赔，伊朗多个驻外使馆予以驳斥，他们列举出美国犯下的多重罪行，并表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理应是美国。
1: 伊朗驻突尼斯大使馆11号在社交平台上列举了美国对伊朗犯下的19项罪行，包括1988年7月3号美国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以及今年2月28号伊朗米纳卜学校遭美方袭击等。帖文质问称，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针对伊朗的政策、行动与罪行，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十万伊朗人丧生。如今究竟该由谁来支付赔偿？是一直保持自卫的伊朗，还是屡次犯下暴行的美国？同一天，伊朗驻南非大使馆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必须就其70多年来对伊朗的敌对、干涉和掠夺行为向伊朗支付赔偿，包括发动和策划政变、实施最不人道的制裁、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客机、干涉伊朗内政、暗杀伊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等等。帖文还讽刺道，如果把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发动的战争也算进去，美国的罪行清单就更长了。针对特朗普关于伊朗应当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遇难者家属的说法，路透社在10号发文表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港口发生爆炸，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该起事件归咎于基地组织，而并非伊朗。另据半岛电视台11号引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助理查尔斯·卡普钦的说法报道称，特朗普向伊朗索赔的言论是个玩笑。
0: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号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双方就地区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达尔表示，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他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巴方表示，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的威胁，涉及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制定紧急计划，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报道称，该知情人士未透露消息来源，但表示美国官员认为威胁严重。部分原因是伊朗方面似乎非常清楚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的行程安排。对于此次秘密换机行动，有批评人士质疑，总统换乘飞机的行为令这100多名随行人员基本成为诱饵，生命受到威胁。
2: 美国情报部门上月发现伊朗策划暗杀美国总统的可信威胁后，特朗普被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而公众与媒体都以为他仍搭乘空军1号出行。舆论认为，虽然总统成功撤离，但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幕僚、随行记者等100余人继续搭乘空军1号飞往英国，没有人被告知他们当时正面临危险。法新社报道说，一些当时乘坐空军1号的随行记者对无意中充当诱饵感到愤怒，另一些人则抱怨白宫欺骗和缺乏沟通。有批评人士质疑，为何要刻意误导记者与普通民众？
3: Well, we haven't learned enough about what the actual threat was, but certainly they thought it was credible enough to take these extraordinary steps. You can't use civilians as decoys without letting them know.
2: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情报官员、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部门高级顾问史蒂文·卡什表示，整件事的逻辑似乎是牺牲上百人，让他们替总统承受伊朗的袭击，以此降低他面临的危险。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塔尔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上将此次行动称作史无前例、荒诞离奇，还直言着实

实令人不安。国会必须听取情况简报，因为这件事牵扯的不只是总统的人身安全。保护记者委员会美洲地区主管何塞·萨莫拉表示，政府有责任确保记者

0: 南部声称已经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就此表示，美国期望各方按照他们同意的框架协议采取行动，而以色列明确表示过在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在黎南部保持永久性军事存在既不符合该框架协议中以方所做的承诺，也不利于以黎两国长期的和平与安全。这名官员强调，美国完全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黎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近期美以被媒体爆出在多方面存在分歧，对于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强硬表态称拒绝接受，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分析人士指出，加沙和平计划难推反映出美以过去几个月在包括加沙在内的中东政策方面存在分歧。以色列希望继续通过军事压力削弱哈马斯、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而言，在美国与伊朗谈判迟迟难有突破、地区冲突持续推高经济压力的背景下，他希望结束地区战争，在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拿出加沙问题的外交成果。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他在会上表示，目前确保俄国家安全的任务主要通过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完成，俄罗斯还要确保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及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普京视察了伊图鲁普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此外，普京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并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伊图鲁普岛被日本称为泽州岛，它是南千岛群岛及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岛屿。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对于普京登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号提出强烈抗议，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俄日在二战后至今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据日本媒体报道，普京12号在俄罗斯远东萨哈林州表示，俄日和平条约谈判陷入停滞，原因在于日方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还指出，日本将俄罗斯列为威胁的源头，但我们并没有威胁日本。近年来，俄日关系因乌克兰危机持续恶化，日方加入了七国集团对俄制裁行列，作为回应，俄方退出了和平条约谈判，并终止了在南千岛群岛联合经济活动方面的合作。2026年2月，克里姆林宫正式宣布俄日关系已跌入历史低谷。今年4月，日本外务省发布外交蓝皮书，指责俄方占领北方四岛，并将日俄关系恶化归因于乌克兰局势。俄日岛屿争端由来已久，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总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位于俄罗斯千岛群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
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就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表示强烈抗议。他说，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召见了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将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这种做法引起了日本一些民间团体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

0: 罗讷河和多瑙河在内的许多欧洲大型河流，其大片水域七月的水流已经减弱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总部位于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日前评估，今夏欧洲遭遇的极端高温将让欧盟国家承受约1800亿欧元经济损失，大致相当于2025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不过，数据没有涵盖人员伤亡的关联损失。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中国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13号，白海豚残余低涡结合冷空气，仍给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带来猛烈的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是近期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13号凌晨3时前，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溃口抢险作业仍在进行。据了解，此次发生溃口的北汝河属于淮河流域的沙颍河水系，沙颍河在河南省境内称沙河，入安徽省境内称颍河。根据沙颍河水系来水情况，13号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了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
3: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呢，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2: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部都提前安全转移。在安徽，由于颍河水位涨势较快，安徽省水利厅13号上午11点启用了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此外，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已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4: 我现在所在的次河铺分洪闸呢，它其实是连接着颍河还有这个次淮新河的一个水利的控制性的一个工程。由于像上游颍河的这个水位啊开始快速的上涨，那么次河铺分洪闸呢也是开始正式启用。那么次淮新河啊，它其实是一条一个大型的人工河道，那么在开闸泄洪之后呢，就可以有效的来减轻颍河下游的像富阳以及淮河干流镇阳关河段的它们的一些防洪的压力。
2: 受持续降雨和上游行洪来水影响，淮河江苏盱眙段水位快速攀升。截至13号上午9点，该段水位已达13.72米，接近14.60米的警戒水位。目前，当地已启动汛期应急预案，对沿线码头、渡口和水上作业逐一检查提醒，紧盯船舶违规航行、涉水违规作业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水上通航安全。在北方，13号，吉林长春、辽源、白山、延边等地出现降雨。在长春市，由于雨势较急，部分路段出现轻微积水，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气象部门预报，16号至17号，吉林省还将有一轮明显降雨，范围或从中东部扩展至全省，相关部门要持续关注雨情。此外，记者从黑龙江省抚远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黑龙江2026年1号洪峰已于12号晚抵达抚远，截至13号下午3点，黑龙江抚远站水位达41.46米，超警戒水位0.41米。为应对洪峰过境，当地提前通知沿江渔船全部回港靠岸，同时紧盯水情变化，加强巡堤查险。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值得一提的是，国产影片强势领跑。
2: 纵观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拥有本土文化内核、完整叙事逻辑的国产原创作品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认可。《功夫女足》以运动加喜剧相结合，适合全年龄段观众，目前暂居档期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创新改编，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现实题材《欢迎来龙餐馆》聚焦普通人的家国温情，

0: 上映不到三天，票房已超4亿。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据统计，这个暑期平均电影票价为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措施。在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分阶段发放500万元电影消费券，凭一张电影票，市民游客还能同步享受购物、出行等叠加优惠，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此外，电影院也跳出传统的单一放映空间，以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吸引更多人走进电影院。在西安，一家影城携手专业儿童艺术院团，通过打造专属亲子剧场，常态化上演儿童剧《美育课堂》，把观影空间升级为家庭美育新阵地。
1: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会带孩子过来，然后他每周都有不同的主题，我觉得都是特别好，小朋友能学到一些知识。
0: 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和人们观影热情的持续走高，和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以及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900亿元。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今年前7个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排查并推动治理城乡小微水体污染6000余处，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上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2026卷城第二届发质品博览会日前在山东菏泽举办，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名外商参会，多款融合时尚设计与实用功能的新品亮相。卷城作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年产发质品3000余万件，产品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13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近日，有着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现身河北衡水湖。棉蝠在30厘米左右，常栖息于河湖、池塘及沼泽地带，主要以水生植物的嫩芽、嫩叶及根茎为食，也捕食鱼虾、昆虫等，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
2: 初秋时节，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南部山区牧民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19万头只牲畜陆续从夏牧场转入秋牧场，场面十分壮观。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
4: 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军无人机猛攻俄罗斯炼油厂，而基辅敖德萨连日来也遭到俄军的狂轰。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访乌克兰，泽连斯基高调宣布已提交中战新提议，外交僵局能否就此打破？爱国者导弹库存告急，泽连斯基紧急向韩国求援却遭到婉拒，乌克兰的防空伞还能撑多久？与此同时，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观摩俄太平洋舰队万人大演习，并罕见点名批评日本。俄远东布局释放什么战略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就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针对结束俄乌冲突，乌方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但几乎同一时刻，战火并未停歇，俄军对敖德萨、基辅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而乌军的无人机则对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发起猛攻。俄乌外交僵局能否就此打破呢？此外，据外媒报道，当前受到爱国者导弹库存告急，泽连斯基呢紧急地向韩国求援，却遭到了婉拒。那么乌克兰的防空伞到底还能撑多久？而在万里之外的远东，普京观摩太平洋舰队万人大演习，并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罕见地点名批评日本。普京此时登上争议岛屿，到底在向外界释放什么信号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1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

0: 新体育。泽连斯基称，美国可以帮助乌方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同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这场战争。路透社对此表示，乌方此次提出新提议的时机，正是舆论普遍预测美总统特使即将首访乌克兰之际。据俄塔斯社近日报道，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尽管外交方面有降温态势，但战场上仍爆发激烈冲突。10号，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市长别利亚耶夫表示，乌军无人机当天对当地工业和民用目标实施了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夏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及石油化工中心。对此，俄联邦侦察委员会通报称，将以恐袭对该市遭无人机袭击立案侦查。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俄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基辅等都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9号则表示，乌军过去一天内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俄方击落了162架乌军无人机。近日，美国副总统万斯曾与泽连斯基通话，要求乌方停止袭击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油轮。美方担忧此类袭击将进一步扰乱石油市场，并损害美国企业利益。
1: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还有女婿库什纳呢，是首次访问乌克兰啊，准备去了。其实之前我们看到威特科夫是8次访问过俄罗斯，但是第一次踏足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土地，所以这种变化或者说这种惯例的这种调整，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可能在俄乌的这种平衡策略上也在发生一些实质性的调整？
2: 的确，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曾经多次造访莫斯科，可能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很少去，几乎没有去过。那我觉得这种这个外交规则的一种改变可能意味着俄乌调停工作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说过去是以俄美磋商来协调，优先于俄乌美乌协调，然后最后呢，这样一个顺序是重心在莫斯科，而乌克兰是要被迫的去接受美俄达成的某种共识或者是某种和平方案。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过去之所以这个维特科夫不访问基辅，这可能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上任之初2025年的人事安排有一定的关联。我们知道当时特朗普上任之后任命的美国的退役将军凯洛格担任俄乌调停的一个特使，任命维特科夫担任中东特使，但是事实上呢，由于俄乌双方对于这个特使的认可度不同比如说莫斯科认为凯洛格在俄乌调停的立场上偏向于欧洲和乌克兰，因此呢不认为他是调停俄乌冲突的合适人选。这种压力之下呢使得特朗普调整任命，让凯洛格担任乌克兰事务特使，而由维特科夫来负责与莫斯科进行接洽。所以我们才看到维特科夫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没有造访基辅，而是频繁的去莫斯科。这也说明呢，他是特朗普最初对俄乌调停的人事安排，使得维特科夫主要与莫斯科对接，与俄罗斯的这个总统经济特使以及总统安全顾问进行协商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以及双边问题上的一些安排。那么凯洛格负责对乌克兰事务，那实质上呢俄乌之间、美乌之间他们的这个沟通机制还不一样。俄美之间的沟通呢可能现在呢渠道比较少，而且呢维特科夫发挥了非常就关键的作用，而乌克兰跟美国跟欧洲他们的沟通渠道特别多，所以呢我们看到特使造访基辅的比较少，而美乌之间的沟通可能更频繁一点。所以这种人事任命的这种制度在今年的年初终结了，凯洛格到期不再续任这个乌克兰特使，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开始美国开始由维特科夫来总盘掌控俄乌调停。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呢美国现在的外交和安全中心主要在中东问题，所以呢传言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基辅这已经是很长时间了。我们比如说6月14号美乌首脑通话时就提到了要派特使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但持续了2个月只见这个声音没不见人。

0: 道啊，目前看来呢，这一次的这个维特科夫即将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我认为呢，可能是美国有可能重启俄乌调停，有可能是美国在俄问题上重新给予一些注意。但是我并不认为重启谈判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因为美国仍然坚持美国优先以及交易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乌克兰仍然是弱势，俄乌双方在领土安全等立场上实际上还是很难达成一致，那美国的调停在短期之内也很难取得突破。
1: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呢，一边是向美国代表呢提交了关于停战的一个建议，但是另外一边呢还是对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的炼油厂呢发动了致命的袭击，就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是不是也在向美方表明就是我还有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这种能力，所以也给自己在停战的这个谈判当中再增加一些筹码。
2: 在能谈和能打之间他选择了打，在具备谈判这个条件的过程中选择发动致命攻击。乌克兰大概有很多想法，你首先呢是向美国展示能打的能力。如果之前按照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肯定，袭击莫斯科炼油厂，袭击丘明州炼油厂，说明打击范围和打击纵深正在明显的提高，而且对俄罗斯燃油供应包括其他的一些要素构成严重影响。那如果借机展示纵深打击能力特别是对战争潜力目标的打击能力，或许能够得到某种支持。另外呢，对于谈判的这个筹码也有一定的裹挟效果。你像埃恩克雷奇协议，当时是土地换和平，如果自己展示能够对纵深目标发动持续攻击，那么在美国主导的谈判或者未来的谈判的框架过程中，是否还是要遵循之前的以土地换和平？所以目前呢，通过打击行动可以展示持续作战、远程作战，乌克兰依然有的能力。第二是向外界索要援助。如果按照目前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打击，包括首都圈以及呢整个这个欧洲地区的打击行动，基本上能够进行覆盖。而且泽连斯基声称他要搞洲际无人机10000公里，今后要把俄罗斯打成无后方、无死角。这样呢，外界的援助有可能会接踵而至。无论是美国买单、欧洲国家买单，都会呈现出对乌克兰有利的一种态势。另外就是向俄罗斯索要谈判筹码。双方如果真的有中战协议，那么之前的这个领土问题，包括加入北约问题，以及核武器，还有很多问题都要重新谈。也说明呢，通过连续攻击以及给俄罗斯纵深构成重大麻烦的这种作战方式，他可以得到更多的有利条件。所以他认为，纵深打击行动有可能是俄乌冲突身份地位的转折点。如果借助美国特使在乌克兰的访问，把上述条件一并提出，并用强势的攻击能力显示乌克兰的作战能力，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未来的谈判条件有一定的左右效果。
1: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提到的就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直接呢致电泽连斯基，说要求呢乌方停止攻击里海管道集团公司的设施，同时呢也要停止攻击这个黑海上的一些非俄罗斯的这些舰船。就这种比如说直接干预乌方对于攻击目标的选择，是不是也比较罕见？
0: 的确我们看到俄乌开战以来呢，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美方一直是默认甚至是暗中支持，但是这次特使例外，美国副总统万斯专门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他不要打击新罗西斯克的里海管线系统以及在黑海航运的一些外国第三方的邮轮。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有非常深的政治外交和经济上的一些考量。首先是要去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是我们都知道新罗西斯克是俄罗斯的海港，但它所向外转运的大部分是中亚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而美国在哈萨克斯坦的油气领域有大量的投资，占哈萨克斯坦油气权益的约30%。美国的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在哈萨克斯坦有重大的这个石油投资，而且出口的这些这个石油出口管线包括黑海、里海出口管线也有美国公司的很多股份。所以乌克兰对新罗西斯克的这个攻击已经导致美国在中亚的油气公司的利益受损，而且呢哈萨克斯坦已经明显的这个减产石油，以应对来自于这个新罗西斯克以及黑海运输的各种的风险。所以首先要保证美国战略利益这是可以体现出美国外交

0: 贯的传统。第二个就要保外交，我们都知道现在呢，中亚跟美国在关键矿产资源上有很好的合作，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在所谓和平协会啊等等，可以说中亚国家都很捧场。中亚国家希望跟美国建立起战略上的伙伴关系，经济上的一种紧密合作。当中亚的安全运输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也势必影响到美国在该地区的这种话语权和领导力。所以呢，美国打招呼就是不要再干扰中亚国家，因为毕竟不是俄乌的冲突的当事国啊，它只是一个第三方。第三点呢，要保政治。我们知道现在打这个新罗西斯克的能源的这个设施，影响的是能源出口，国际全球的能源价格的这种波动，必然会影响到全球的这种能源供应，会影响到美国的通胀，进而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所以呢，美国打招呼，实际上就让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不要损害美国利益，不要损害美国外交。以总之呢，你可以去打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目标，但不能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不能损害美国在地区和全球中的这种话语权和领导力。
1: 所以里海石油管道呢，可能还是影响的是中亚国家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啊，或者经济方面啊。但是我们看到黑海上打击飞俄这个货船呢，已经攻击了，比如说涉及到伊朗，然后涉及到土耳其，甚至我们看到伊朗呢也曾经发话说，差一点可能就要报复性的这个打击乌克兰了啊，只是因为乌克兰呢及时的进行了这个道歉。所以美方这个时候突然出来呢，对于这个乌克兰具体的战术层面进行这个干涉，是不是也是担心比如说这个冲突有外溢的风险？
2: 美国这个规定很罕见，而且提得特别细，我感觉这个时候给乌克兰画红线有两个考虑。第一是测试，那这个条件呢提得太细了，比如说黑海的飞鹅船只，包括这个新罗西斯克港以及邮轮，包括管线，都划定了红线，也说明呢要通过具体战术细节测试乌克兰对美国的接受程度。在特朗普时期之前这个拜登的援助比特朗普要更加的真金白银，那么后期特朗普由于乌克兰打击行动变得更加凌厉，正在变得拜登化。那么这个状态下，如果测试乌克兰是否在美国的掌控之中，那么这些战术细节特别是对目标以及目标性质的属性，都可以让乌克兰接受美国，这样呢对乌克兰今后的走向可以进行把控。第二，有可能是交换。那如果通过这些点位的战术规定，那么是否意味着乌克兰从美国能够拿到更多的利益，比如爱国者导弹，包括其他美国目前能够提供的武器装备？乌克兰目前基础防空严重缺乏，如果下一步美国无论是给生产线、给导弹，包括从第三国转运一些老旧武器装备，都可以显示美国诚意。那如果能够对乌克兰进行高效控制，美国的援助有可能跟之前相比就会增加力度。所以总的感觉呢，这次罕见的这个对乌克兰的行动的约束，说明下一步针对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谈判，美国有可能有更深程度的介入。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也有媒体报道说，乌克兰的现在防空能力呢遭遇到了开战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甚至呢乌克兰呢向韩国求援，希望能够得到导弹，但是又遭到了婉拒。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近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军8月4号夜间至5号凌晨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24枚弹道导弹以及4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全部穿透了基辅防空网，乌军未能击落任何一枚导弹。美联社对此表示，俄军进入7月以来调整了对乌空中打击策略，向乌发射的弹道导弹数量比此前增加了超过1倍，对乌发动袭击也愈发频繁。另有报道称，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对于弹道导弹的防御严重依赖西方援助。目前乌军手中仅有美制爱国者地面防空导弹系统能够有效拦截俄军发射的伊斯坎德尔 M、 匕首等弹道导弹以及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不过美军数据显示，当前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由战前的2330枚锐减至800枚左右，萨德反导拦截弹库存也从452枚下滑至不到300枚，美国防空导弹库存已捉襟见肘。对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在年底前看到乌军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研发取得具体成果。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公开向韩

0: 韩国喊话，希望获得防空系统援助，但遭到韩方婉拒。
1: 之前我们看到呢，曾经泽连斯基呢在白宫向特朗普求援，还要爱国者导弹，但是美方没有给明确的这个答复。现在呢，泽连斯基是公开的向韩国求援了，但是李在明政府的这个回应呢，就是韩国法律呢规定不能向这个交战的这个双方提供致命的武器，这样一个理由呢，实际上是婉拒了。那您觉得韩国有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考量？
2: 的确，韩国在俄乌冲突上是有立场的。它跟随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对俄乌冲突定性，包括在制裁俄罗斯方面，都有一定的表现。甚至有传言说，韩国通过美国间接的向乌克兰提供弹药，但是韩国在直接向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装备的问题上非常谨慎。
1: 嗯，
2: 我觉得首先它有安全上的考量。我们都知道，韩国跟俄罗斯隔海相望，韩国又是半岛上又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一种安全平衡，可以说呢。如果向乌克兰直接提供装备的话，那一定会破坏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稳定，而且也会影响到半岛上的这个稳定。我们都知道，俄朝之间结成了军事同盟关系，如果韩国动作过大，可能会遭致俄罗斯在军事上、外交上的双重挤压。第二个就是政治上的考量，韩国本身国内有一些法律，而且韩国呢几十年来形成的一种政治默契，就是不对交战国出售武器。如果是贸然破坏这个传统的话，那可能会引发国内的民意和政治上的一些反弹。第三呢，可能还是要看战略。韩国的在外交上、安全上可以说要唯美国是从，美国点头，他还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表现。那现在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还是处于交易主义，而且呢，特朗普还是将重心放到中东问题，他并没有重大幅的调整对乌克兰的政策，所以美国不动，韩国肯定还会关照。可以见得，韩国的谨慎是有自身安全、经济、国内政治等各方面的考量。总之呢，谨慎说明韩国呢并不将俄乌冲突视为现实迫切的问题，而是要维护自身的稳定、自身的发展以及周边地区的这种秩序的这种格局的平衡。
1: 另外，我们看到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个研究机构呢，也提供了具体的数据。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导弹库存呢都是大幅下降，甚至整个2026年都没有新的这个萨德导弹交付。所以这个数据您觉得说明了什么？是说现在美国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导弹能力也是捉襟见肘？
3: 西方智库对美国的爱国者萨德包括主战武器装备的数据特别多，但是一致的意见是现在接近红线。之所以出现这种状态，有可能有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无法持续。如果美国在中东基地大量消耗爱国者萨德，美国目前无弹供应，说明和伊朗之间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这种可能性正在下降。第二，对欧援助无法这个加码进行。尽管泽连斯基声称，如果能够给我10%的爱国者导弹，我就可以拦截100%的俄罗斯导弹，但目前呢，在援助方面，美国的态度模棱两可，所以大量援助可能性并不大。第三呢，库存补充很难。像这个萨德爱国者导弹成本很高，你像这个萨德导弹的生产周期是2到4年，而且这个固态的火箭发动机包括这个固化需要周期30个月，那这种状态下高成本无法持续，也说明下一步呢，在主要武器库存方面，美国要想提供援助，甚至是快速补齐库存，难度的确不小。
1: 另外，我们关注到呢，普京是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与南千岛群岛，并且呢非常少见的批评和驳斥了日本。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报道称，这是普京13年后再赴萨哈林地区。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本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该舰队2026年度作战和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俄国防部还表示，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演习参演力量包括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60艘，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约30架，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普京表示，目前太平洋地区的潜在冲突正在增长。他强调，北约正在向亚太地区渗透， 新的军事政治集团正

0: 在组建，新的武器系统正在部署，这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普京13号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此外，普京在讲话中单独提及日本，称日本政府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同时，日本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对此，日本朝日电视台称，普京就争议领土问题直接表态极为罕见。
1: 所以您怎么看普京这是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俄日的这个争议岛屿，而且呢还批评了这个日本政府，说这领土问题上的，而且还提到了就是说利用乌克兰局势对这个俄罗斯呢施加这种制裁等等，那您觉得这是为什么，释放什么信号？
2: 的确，普京总统罕见登上南千岛群岛，这实际上传递了非常明确的外交和安全信号。首先，对日本进行直接的敲打。应该看到，最近几年日本在军事化以及在外交上对俄实施敌意的这种趋势越来明显。我们看到，2025年的日本防务白皮书明确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威胁，这实际上是将俄罗斯视为对手，视为敌人。那这对俄罗斯来说必须要做出反应，敲打日本实际上就是要提醒日本啊，在军事化和他的这种这个对抗型的敌意的外交行动，只能给双边关系和地区稳定带来风险和压力。第二呢，就是要提醒北约，我们看到北约亚太化实际上还是在潜移默化的这种推进，特别是北约将集团阵营对抗的这种思维向东北亚地区推广。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前不久7月30日要结束的这个环太军演上，也看到了北约国家10个国家参见。所以俄罗斯敲打日本就是要提醒西方不要过度的对俄罗斯进行挤压，要重视俄罗斯的意见。
1: 所以确实，普京在讲话当中也提到说，北约正在向亚太渗透，而且说新的军事政治集团正在组建等等。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表态？
3: 普京讲的至少2点，第一呢是美国在日本攻击型的渗透，你像这个地方系统，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在日本进行部署，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第二是北约在日本的渗透，你像30个国家在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访问日本，而且联合生产武器，新的这个所谓的交易渠道和军事联盟在逐渐构成。所以这种北约化的现象对俄罗斯远东方向正在构成重大挑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呢，受到低涡和季风气流的影响，在安徽、江苏到上海、浙江一带依然会有强降雨现身。后期低涡北上，南方降雨的强度减弱，但是东北一带可能会有强降雨天气发展起来。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呢，强降雨的重心依然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苏一带，同时在浙江、上海也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明天南方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收敛，预计到周日降雨会基本减弱停歇。与此同时，在东北一带，由于低涡东移入海北上和暖湿气流相结合，会有新的一轮强降雨天气发展。部分地方在下周一二前后可能会有大到暴雨，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做好防范。气温方面，总的来说，今后几天在中国高温天气会明显的收敛，像是华北、黄淮，甚至是江淮、江南等地，最高气温只有30度，甚至不足30度。不过，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还有少部分的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5度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29度。昆明多云转晴，17到27度。太原晴转小雨，19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26度。长沙小雨，23到29度。福州小雨，28到37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晴转阴，10到18度。柏林晴，14到31度。伦敦晴，20到34度。巴黎晴转小雨，23到38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4度。

3度，维也纳晴16到31度，罗马晴24到35度，雅典晴25到32度，开罗晴25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3到23度，纽约多云转阴22到31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4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25到32度，东京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迪拜晴34到43度。

0: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2: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
3: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2: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干，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十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1: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公园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就不断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1: 好的，好，慢吃啊，好。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这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上百倍的收入。
2: 安全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急流。
0: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3: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
0: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观星，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4: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0: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1: 我学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就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了，环保的呀，对吧？
0: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1: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0: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

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

0: 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1: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这边污水口。平时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盆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 你跟那个水，你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了，发清。现在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在一层的。
0: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3: 研究出来的盐质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4: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点钱，哪里想到那个蓝天白云呢？
5: 3、2、1，起吧！
0: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

0: 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1: 现在的就是长江边上啊，外地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天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我理想。
0: 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2: 是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啦，用什么绝户网啦，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2: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这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比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惜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征。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

0: 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微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前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多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

0: 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8: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巨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9: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8: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 9.2%。 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

0: 演练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4: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

0: 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1: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3: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4: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3: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5: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呢，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3: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2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减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2: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

0: 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1: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2: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1: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3: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1: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5: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6: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5: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 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

0: 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3: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郑丽文急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8月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1: 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外媒专访时，针对两岸关系、防务安全等议题提出国民党的立场。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台海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缺乏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风险。因此，他上任后选择主动跨出第一步，希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逐步建立可持续、制度化的两岸和平关系。关于两岸未来，郑丽文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1号发布评论文章，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态度固执。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12号表示，《经济学人》杂志清楚反映赖清德政治风格，并直言赖清德已成为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
2: 那个外媒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赖非常固执，甚至于说他非常的莽撞。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连日来，台军持续在岛内多地开展所谓反封锁、反登陆以及纵深防御等演练，并于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等北部基线市实施网络降速测试。有舆论批评，民进的当局是在制造恐慌。
1: 台军马祖防卫指挥部12号依状况推演，实施所谓云台操演，现场通过各型武器装备的实弹射击，组织操作攻击型无人机，模拟反登陆作战演练，验证防区整体火力运用。随着台军汉光演习进入所谓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此次台军在台北的演练中还出动两架黑鹰直升机降落大学校园，模拟快速运送台军执行任务。这也是本次演习首度有军用直升机现身校园。13号下午，台北、新北、桃园等

0: 北部七县市实施30分钟网络降速测试，仅保留语音通话与短信服务，模拟所谓极端情境。
1: 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
2: 就能够降速降到断，做演习当理由来做测试，把民众当作白老鼠。
3: 不是把网络一关就叫人民自己想办法，不能只教人民怎么断线，更要教人民怎么活下去。这次演习到底花了多少钱，动员多少单位，影响多少民众，这些都应该要公开。
0: 此次演习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未对网络降速做详细说明，导致岛内人心惶惶，质疑这是演习还是故意折磨人。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12号，第11届京台学者共研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以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为主题，吸引130余位两岸专家学者与会研讨。近日，两岸太极文化亲子交流活动在浙江海宁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多个家庭齐聚钱塘江畔，老中少三代习练者同台展演，在一招一式中感受身心相合、人际协调的太极文化内涵。郑丽文急呼避战，赖当局却加码挑衅，不仅大肆炒作汉光军演，绿营政客还频密放话，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为台岛以东海域通航演练，民进党当局是否慌了？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接受专访，称当务之急是避战。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外媒专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避战。然而，民进党当局仍一再挑衅大陆，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郑丽文为什么急呼避战？赖清德若执迷不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他表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避免台海走向一场没有人承受得起的战争，保留和平、繁荣以及自主选择未来的空间。他认为，台海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与敌意之中，缺乏有效沟通，只会增加误判与冲突的风险。
4: 林先生，您认为美国的《时代周刊》为什么会选择专访郑丽文？而在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郑丽文一再的提及避战，您觉得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他的重要内容？
5: 郑丽文这次接受《时代》杂志的访问可以说是美国方面对他的一次复试。为什么说是复试呢？事实上，大家如果了解是美国他其实不太喜欢台湾出现一些非建制派型的这个政治人物，因为美国人无法掌握，所以会有所忧虑。那郑丽文就属于这种非建制派、非典型的这个政治人物，所以让美国方面对他有一些不放心。那当然之前郑丽文的访美希望透过沟通的方式让这个美国了解他上任以后国民党的政策的情况。可是我想美国方面对他还是有所顾虑。那透过这一次的访问希望可以了解到，那在郑丽文访美之后，他的整个政治思考方向是否有所改变。那我想郑丽文在这样子美国的压力之下，他基本上还是坚守住了他担任这个国民党主席以来他原本所主张的这个底线，也就是希望台海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地区。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访谈当中不断的强调说在整个过去第一岛链好像就是大国博弈的最前线，区域冲突的最前沿。那事实上他认为没有必要把第一岛链成为一个冲突的这个前线。为什么今天台海会变成一个这么的火药味这么浓的地方就是这个民进党这么多年不承认九二共识，同时各种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这些行为导致把台湾越来越拉向这个危险的深渊。所以他作为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的这个主席他当然有义务跟责任保障台湾人

0: 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呢，也让这个台湾呐、不会陷于这个兵凶战危的危险当中哦。
1: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郑丽文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他从担任上国民党主席之后呢，一直在岛内呼吁要避战。那么您觉得避战的关键点在哪里？
2: 要真正的避免两岸同室操戈，实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呢，关键之处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

0: 定的走和平之路，只要是对两岸和平有帮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今年五月份啊，郑丽文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和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的主张，其中第一点就是台独必然会引发大陆动武，也就是说大陆讲的台独即战争绝对不是开玩笑的。那大陆方面呢，也确实多次警告过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啊，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真正的保障台海的和平。那最近郑丽文在接受岛内网络节目专访时啊，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和平啊，并不是台独所带来的，相反，如果主张台独，那么台湾目前所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都会立刻呢灰飞烟灭。那针对民进党当局讲的什么台湾已经独立了，因此不再需要啊所谓的台独公投啊等等，那么郑丽文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说，台湾呢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呢也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所谓台独啊，它就是一个可笑的无耻的骗局。那么郑丽文这个专访内容呢，可以说是引起轩然大波啊。那么台独的这些势力是非常的不满意，气急败坏，咬牙切齿。那么这也说明啊，郑丽文的这番话呢，是打到了这些台独势力的痛处。那最后啊，相比民进党当局害台祸台的抗中保台路线，那么郑丽文所代表的这种和平新台的路线呢，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那么也为台湾民众啊提供了一个选择和平的机会。
1: 那么台湾民众应该如何抓住这样的机会呢？您觉得如何把这样的一种呼吁转化为一种社会力量？
2: 那一方面，我想作为国民党主席，然后郑丽文需要把这样一套避战然后谋和的论述与国民党的中心思想，也就国民党的党魂连接起来，进而团结整个蓝营。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整个国民党以及整个蓝营缺乏中心思想，缺乏党魂的一种困境。那如果国民党能够把两岸同属一中论述和那两岸然后避战来去谋和的论述加强连结，让外界认识到只有中国国民党能够在两岸之间扮演这样一种沟通者，扮演桥梁的角色，才能够凸显国民党的自身的价值，这才能够给国民党的支持者看到新的希望，带来新的力量，这样才有助于重塑国民党的党魂，进而为国民党的凤凰涅槃，进而为国民党的重生带来新的契机，带来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应该重塑然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比性论述，也就国民党的论述是和平兴台，而民进党的论述却是台独害台，让岛内民众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国民党才能够为整个台海和平带来新的契机，而民进党的所谓无论以武谋独还是以外谋独，只会然后去害台去祸台，将会把整个台海局势推高到风高浪急这样一种态势。那如此一来，国民党就可以牢牢地掌握话语的论述权，抢占道德的制高点，这会给国民党的发展带来新的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国民党应该有效地然后积极挖掘年轻人的力量，然后在一些现代的网络平台尤其社交平台上，不断地将自己和平兴台的理念不断向全台湾来去进行渗透，进而然后扩大它的触达面，扩大它的触及面，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人充分地认识到国民党自身的价值和它的意义所在。当然要将声量转化为力量，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落地，不能够然后漂浮在空中。那未来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应该再接再厉，在两岸城市交流、两岸青年交流、两岸的地方交流以及两岸文化旅游等各个方面，然后不断地去拓展新的渠道，能够接地气，勤而在然后这种落地当中然后焕发生机。
1: 希望郑丽文B站的声量呢，可以团结起整个国民党，能够真正把它落实到力量上。那么国民党说的是B站，而民进党宣导的是备战，一直企图在军事上与大陆展开对抗。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肆炒作汉光42号军演，持续进行所谓纵深防御、协同歼敌等实战化演练，还出动资通电军召集台湾民众，叫嚣强化关键基础设施防御韧性等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汉光42号军演呢即将结束了，那么今年的汉光军演和以往比有哪些不同？
3: 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大概是包括顾立雄哦，也亲自哦前往去试岛查看的所谓这个反登陆哦、反空机降的演练。那在这次的演练当中呢，它主要

0: 是把这个无人机啊，可以是纳了进来哦。特别是呢，过去可能比较少见的所谓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也进入到这个演习的情况里面来。那过去这个民进党一直在强调说要吸取所谓俄乌战争的经验哦。那等于呢，这一次的演习呢，也是把俄乌战争当中哦，会常常看到的这种所谓自杀式无人机的情况呢，把它演练了进来哦。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看到这些演习的科目啊，那不禁要让人有点这个质疑哦。因为假如说真的发生这种登陆的演练，那请问一下，对方要能够登陆，势必是掌握空优的情况。那在掌握空优的情况，台湾还有可能像这样子派船出去，派这个相关的战甲车出去进行这个反登陆或反空击降吗？那当然呢，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许多问题，有榴弹炮的炮弹呢，居然呢掉到了这个地上去了。我想这个后面这台车的驾驶啊，可能吓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虽然说这个台湾防务部门啊强调没有装设这个火药，也没有装设这个引信跟装药。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还是不应该发生哦。那对于台湾一般民众来说，这一次的汉光的演习里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纳入了所谓类断网的这个演练哦。特别是如果说南部可以不用断网，为什么中北部必须要断网呢？那这样的演习是否真的能达到所谓实战的效果？我想很多人还是存疑的。
1: 就像刚才林先生列举的这样，今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光军演呢把资通电军纳入了实战的检验，而资通电军也被称为是台军的第四军种。那么在台军当中，它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那么这个所谓的资通电军啊，它是成立于2017年，资呢指的是资讯，通呢指的是通信，那么电呢指的是电子。这个是部队呢，是蔡英文上台之后啊，在美国军方支持下面着力打造的所谓的第四军种，也就是陆海空之外啊第四军种。那么这个部队名义上它负责的是啊台军方、台当局还有民间的网络技术力量，它实际上是专门负责对中国大陆还有港澳地区啊展开网络攻击和渗透。大肆的窃取敏感的数据和重要的情报信息，甚至啊配合国外的反华势力对中国大陆呢进行舆论战和认知战，包括违法上传发布啊关于台独的分裂的标语，以及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啊法西斯主义的今日标语，那么恶意的诋毁侮辱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等等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大陆的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啊，悬赏通缉20名台资通电军的犯罪嫌疑人，这是大陆有关部门首次以执法行动的方式啊，对台独分裂势力亮剑，也是大陆有关部门啊，首次对台资通电军的有组织的网络违法犯罪行动展开集中打击。那大家别看啊，这个资通电军听起来很高大上啊，这个行动也很嚣张。但其实技术上面非常的菜。那根据大陆的网络安全团队的分析啊，台资通电军的网络攻击手法非常简单粗暴，它的技术含量啊，在全世界也就是三流的水平。具体来说啊，台资通电军第一，它缺乏自主的发现网络漏洞的能力；第二，它缺乏自主的网络武器的开发能力；第三，它的反溯源能力也非常差。所以呢，很容易啊被国安呢、公安部门给锁定和起底。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当中啊，他一下子要动员这么多所谓的民间高手来参加演练，因为他本身啊，他并不具备啊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民进党的政客呢也在接受外媒的采访，这是想要干什么呢？这是想要和国民党打舆论战吗？
3: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争相，然后对外来去表态。我想，现在这样一个场合，然后民进党也去对外表态，无非然后是避免国民党在整个国际舆论场然后抢占话语权，然后也许想让民进党所主张之所谓的台独的论述，然后在国际上能够被外界所认知、所知晓，然后进而在外界，然后所谓达到所谓以外谋独的这样一种险恶用心。那其实它不仅仅是接受一些专访，在实际动作上，他也在加强和外部的勾连。例如说，2027年台湾的整体预算现在已经出炉，那么其中，

0: 整体预算是3.6万亿新台币左右，而房屋预算就达到了10000亿新台币，这是达到历史新高。那么有这么多的房屋预算，背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美军购，所以未来台湾和美国的勾连也会进一步升级。那另外一个，台湾当局还会加紧和日本、菲律宾的勾连，在今年前一段时间，然后日本和菲律宾然后非法划界，尤其是这片海域是台湾渔民，包括是台湾台东、花莲这些地区渔民传统的渔业作业的场域。那么如果说日本和菲律宾然后将自己划界的范围染指到这样一个区域，这无疑会对台湾的渔民然后未来的渔业会构成巨大的冲击。理论上来讲，台湾当局应该给日本和菲律宾提出严重抗议，但是台湾当局的做法却让外界匪夷所思，不但没有提出严重抗议，反而给予支持。那背后最重要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寻求借此机会融入到日本和菲律宾谈判，进而进一步然后做大做强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背后以外谋独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那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借助一些国际场合来去刷存在感。但是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勾结美国、勾结日本，然后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我想最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从美国方面来讲，今年5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4步，也就是不支持台独，不会然后当台湾的靠山，也同时不会为台独而战，还有一个不会轻易对台军售。那么特朗普的4步其实已经向民进党当局敲响了警钟。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断挑衅，使得整个台海局势动荡，这也加剧了美国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的疑虑。那么在日本方面，民进党当局虽然寻求和日本、菲律宾然后同时进行谈判，但是却遭到日本的无情的打脸，被当面的拒绝。
1: 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特别的关注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在台岛以东的海域呢进行的联合演训，他们的关注点都是什么，李先生？
3: 我想呢，主要是两个针对。第一个针对呢，是针对之前啊发生的这个日菲啊，擅自啊自行要所谓划设所谓两国的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这样的行为啊，做出一个严正的表态，也就代表说，第一个不容他国啊随意可以来讲说什么划界啊划设的。那台湾方面呢，当时呢对这个日菲的行为啊，台湾的外事部门呢，他们说是说有这个进行相关的态度的表达，可是说实在这样的态度表达我们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或者说严正的正告。可是呢一看到大陆方面啊，不管是这个大陆的海警到东部海域常态性的这个演训，以及这一次跟这个印度尼西亚进行的演训呢，可以说是大声疾呼哦，这个非常的不能接受，也就是敲打一下菲律宾，警告菲律宾不要随随便便轻举妄动。同时呢也警告在台湾岛上的这些顽固台独分子啊，不要以为每天就想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什么纳入什么西方这些什么民主的阵营，以为拉了很多外国进来就可以挟洋谋独哦。你要这样比下去，对台湾事实上没有任何的好处。那到最后呢，害了只是害到了台湾人民而已。
2: 那么此次中国海军和印尼海军的联合演训意味着什么？都有哪些特点？胡教授，
4: 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的莱号护卫舰呢，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啊，是顺利的完成了一个海上通航的演练。虽然这个演练的内容啊，比较的简单啊，就是海上通信啊、编队运动啊、这个海上补给啊这样一些比较基础的科目，但是它的意义啊是比较重大的，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演练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中国海军出动了红河舰。那么红河舰啊，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满载排水量呢达到4000吨，于2022年12月呢正式入列。那么入列3年多来呢，红河舰是执行了像远海的护航啊、战备巡逻啊等一系列重大的这个任务。那么累计航行距离啊超过了10万海里。另外呢，2023年10月啊，红河舰是正式继承了海上猛虎艇的这个非常荣誉的称号。 那么红河舰也是第五

0: 代的海上猛虎艇。另外根据央视在8月1号的这个报道，在一次海疆的维权行动当中啊，这个面对吨位是自己差不多2倍的外舰的反复挑衅，那么红河舰呢是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与外舰呢是周旋缠斗20个小时，最后成功的逼退了外舰，那么我们红河舰是没有退让半分。再回到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这样一个联合的演练啊，我觉得至少有2个比较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这是中国海军和外国海军第一次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开展这样的演练，那么再次的确认了中国对于啊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的专属的经济区啊是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对有关的外部势力啊是发出了警告和威慑。那么官方啊对这一次演练的评价是说，充分展示了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意愿和行动的能力。那么这句话其实是有针对性的，接下来如果日本啊菲律宾啊他们不收敛仍然一意孤行的话，那我相信啊这个在这片海域这类似的行动只会越来越多。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B 站呢，确实是岛内民众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应该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当务之急，因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与愿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太行高速挺起了华北平原的脊梁，黄河滚滚孕育了广袤丰饶的燕赵大地。河北这片被山河眷顾的沃土，自古便是游牧文明与中原文明交汇的前沿。千百年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扎根繁衍，兼容并蓄、和合包容的理念也随着时间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血脉中，而这在杏林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南药北种汇集天下百草的安国药市，到按与摩、揉与蕴相结合的藏服理疗方法，再到一元多流的永年太极，河北的中医药文化在不断的发展与碰撞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骨血与灵魂。河北安国，古称齐州，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药都之一，安国的根扎在1000多年前披桐为百姓行医施药的奔走间，也就是从那时起，安国逐渐吸收汇集了天南海北的百草医家。明清时，这里售卖药材达1800多种，作为长江以北最大的药材市场，不仅有着国内的无数名贵药材出售，还引入了日本梅花片、美国花旗参等，也因此被冠以天下第一药市的殊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百草集散地。
1: 天南海北是全世界的天南海北，全世界的药材都汇聚到这儿来。有一句话叫举步可得天下药，安国这个药市所有的药在这儿都能买到。
0: 药材与医家的汇集，也让安国炮制和制药技艺得到了长足发展。从齐州四绝到各类丸、剂、药酒、中成药的制作，安国不断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成熟技艺。清末当地生产的中成药品类已达500多种，到现在安国引入经营药材2800多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和出口基地之一，日吞吐中药材达500多吨。纵观整个安国药市的发展，就是不断吸纳兼收各方所长，促使自己进化的过程。中国四大药都的金字招牌早已深深烙印在这片被药香浸润的土地上。
2: 这个现在咱们安国呢，大概有1000多种药材，
3: 还有一些发黄的，或者是发黑的。发黑的就是煮水的。
0: 好秋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牛眼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也是安国药市的最忠实粉丝，一有空闲就带着徒弟来淘药。
3: 我是金牛眼药的第16代传承人，今年来说整整经历了这是409年。
0: 华北平原西北部正处在黄土高原沙尘传说的路径上，明清时期百姓们很容易患上眼疾。金牛眼药的创始人张琦

0: 就是在这种境况之下，精确配比出惠及南北药材的这一剂良药，医好了很多深受眼疾困扰的人。说起金牛眼药的高光时刻，是在清乾隆时期。
1: 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五次过咱们定州，其中有一次到了定州，也是染上了眼疾，用他的御医啊开了很多方子， 都没给他治好，后来打听到民间有个叫张其珠的，他的后代用他的这个秘方，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金牛眼药，把他那个眼疾给他治好了，龙颜大悦，就赐了一个匾叫金牛当铺。金牛眼药从此名声大噪。金牛眼药的九味药材来自天南海北，
2: 东北的珍珠去疫明目清热解毒，南海的珊瑚能协同珍珠的药性，起到减轻病史、看东西昏花的效果。贵州的朱砂有去火的功效，云南的琥珀消肿防腐，湖广的炉甘石断治后收敛止痒，福建的冰片止疼醒神，加速各种药物吸收。精准配伍，
0: 多种药性疗效共存，最终达到了去火消炎、镇痛安神的效果。兼收并蓄的成药理念有了具象化的体现，非常巧妙。他选的这几种材料又有温的，又有寒的，它相互之间有个平衡。在诸多药材中，珍珠是起着核心作用的一味药， 炮制手法也颇具智慧，就我们挑的大概是在 0.5公分到0.8公分之间的， 这个大小的它大概生长周期在1年半左右到2年。这个期间的珍珠呢，它光泽也是比较饱和度比较高，它的药性也比较强。金牛眼药所用的是东北寒冷江流中所产的冬珠，
1: 入药时尤其注重品相，越圆润说明珍珠在生长过程中越稳定，药性越强，所以必须去除那些有疤和畸形的珠子，然后再以古法炮制。用卤水豆腐来炖珍珠，为了给这个珍珠做清洗，把这个每一颗珍珠要均匀的镶在卤水豆腐里边，注意间隔， 不要太密，铺完第一层可以把第二层平整的压在第一层上面，轻轻的摁一摁，方法跟第一层一样，把第二层也铺完整之后，给它盖上。入砂锅，加水炖煮4小时后取出晾干，这个过程属于物理除杂，
2: 让珍珠质地变得酥脆，更便于粉碎和药效析出，同时持续煎煮也能减少含凉药性。
3: 脚心踩下边那个棍儿，平衡稳住，找到重心。
2: 400多年前，张其珠将天南海北的珍稀药材配伍调和，匠心传承间，当年的药香从未消散。如今， 后人们依旧秉持着初心，选材和炮制一直沿袭古法。金牛眼药的九种药材都需要研磨，其中矿物类药材研磨成粉后，还需要经过水飞法提纯，从而获得细到200目以上的粉末。
1: 经过水飞法的提纯，药材颗粒越发精细，只有充分去除杂质，才能够分别拿来串研成药。第一步呢，就是先加入1/3的炉甘石，作用呢就是把这个瓷碗先去润一下，把它润透，润好之后呢，进行第二步，依次加入第一批药材， 珍珠，继续研磨，把它串研到就肉眼可见的这种均匀。

0: 大概需要1到2个小时，再加入第二批药材：珊瑚、朱砂、琥珀，然后继续串研，颜色均一了，继续加入冰片。
1: 九种药材依据不同药性分先后入瓮研磨，串研的过程就是将南药北药融合均匀的过程。因此，用药时兼具各种药性的成药才能发挥合力。纵观中医药发展的历程，也是人们不断吸收接纳外来事物的过程。金牛眼药中珊瑚、琥珀、冰片等药材的入药，就是靠历代医者们的智慧，不断融合外来药物知识，将其纳入本草，使之成为中药材，才有的现如今兼收古今中外、包罗万千气象的中医药体系。
0: 首先，你要守住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文化上的，好的这种思想观念，救死扶伤、悬壶济世，这是我们的初心。在它的基础之上呢，要把它再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中药，然后去共同去把这个咱们的中华的瑰宝，把它发扬到全世界，让更多的人去受益。
1: 如果说金牛眼药在一纸配方中凝聚了天南海北的药材精粹，那么保定脏腑推拿疗法更是凭借手肘间的不懈执着，将一门起源于中原腹地的岐黄之术稳稳地扎根在燕赵大地。推拿是中医传统疗法中的一种古老形式，而河北保定传承下来的脏腑推拿术更是被誉为中国传统推拿的活化石。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脏腑推拿疗法的代表性传承人，王洪兴将半生心血倾注于脏腑推拿不同流派的传承、学习与实践中，身体力行诠释着中医更续不辍、容纳之道。
2: 这是国家非遗脏腑推拿疗法的核心文献，这是非常珍贵的，当年油印也都是十几本，现在存世应该这是唯一一本。这里面记载了鹌鹑茹按摩法，也就是我们脏腑推拿疗法的核心的手法。
1: 王洪兴的核心理疗手法承袭自鹌鹑茹弟子，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七代。作为保定代表性的推拿技法，也是传统中医推拿领域的重要分支，兼收按、摩、揉、运四大手法。鹌鹑茹按摩法将人体分为皮、肉、血、筋、骨5个层次，也被称为五代，强调应用不同手法整体调节身体机能。
2: 在我们脏腑推拿里头，这个左手之动叫摩，右手之动叫按。还有一个叫揉，在腹部的侧面做轻轻的推挽的动作叫揉，在肚子的前面、上面做手指的微屈，就相当于震颤的一个方法叫运，它又叫运五代。
1: 按法主要作用于筋骨，分为点按法和掌按法，不仅能缓解筋膜粘连，还能调整骨骼位置。摩法常用于温通表层经络，放松肌肤，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揉法能缓解肌肉酸胀和疲劳。运法则能疏导经络，鼓动气血，调节脏腑气机。从表到里，从内到外，只有4种手法同时应用，才能引导人体回归和谐。将内病外治的理念化为切实可感的力量，缓解病灶。
2: 这个压，这个酸，我疼，有点酸啊。那好，咱们再开始治疗啊。它是一个急性腰扭伤，这样的话，松解一下肌肉。
1: 简单的按压测试，王洪兴精准地找到了患者的病处。手法应用最重要的就是对力量的掌控，双手同时以不同的技巧操作。发力要柔和均匀，同时要配合患者的呼吸，感受其身体的变化，以此来随时调整用力的深浅，有针对性地对经络、肌肉、内脏和气血进行调整。

0: 从而引导机体恢复平衡。
1: 你首先是一个松弛状态，患者局部的这种张力，那你要去真正切切的去感受，然后你要施加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让患者有接受感，并且要感觉到舒适。
0: 王红星对推拿有着自己的理解，在深刻掌握鹌鹑茹脏腑推拿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流派养分，结合多种手法一并运用于实践当中。大成推拿手法就是他后来师从臧福科承袭下来的，其中松振法是大成推拿手法最具代表性核心疗法之一，对臧腑按摩有着非常独到的作用。一有时间，他就会把徒弟们聚集起来亲自指导。
1: 你从手掌的每一个部位都要去密切的跟肌肤去接触，你的掌根、你的手指，他们是同时来产生这个频率的，是个非常均匀的，压力非常均匀。那这会儿产生的回馈力都不是某一个点了，而是一个整体的，整体的弹上了，整体压下来。这样的话，对整体身体的筋膜这个干预度是最大的。这个手腕要松，对，要松，咱们这个方法叫运法，也叫阵法。
0: 阵法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高频轻柔的震动刺激，松解粘连，缓解痉挛，同时促进血液运行。俗话说通则不痛，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在诸多按摩手法中，除了按摩揉运四大手法外，还有很多小的分支，例如放、提、匀、弓等，这些都是千百年来各个流派沉淀下来的。王红星则把这些方法通通吸收应用到了实践当中。没有最好的手法，只有最合适的手法。
1: 不是说我们脏腑推拿疗法就仅局限于按摩揉运，而是前面高效地借鉴了不同的方法，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有效地相结合在一起，做了前面的方法，是为后边最终体现整体观念，去鼓动气血，让气血达到一个平衡做准备。
0: 每一次实践都凝聚着对古老技艺的深刻理解，每一次教学都镌刻着对脏腑推拿的倾力传承。吸收多家流派的手法和思想理念，结合现代医学的知识，对症施为，与指尖调和脏腑平衡，用手肘鼓动气血流转，让机体焕发由内而外的生机。这是古老的岐黄智慧在燕赵大地兼容并蓄、更续不辍的印证，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健康的不懈追求。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保定脏腑推拿的非凡技艺，更让太极拳在燕赵大地上持续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氏太极拳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宪平在拳架推手间书写着形与意兼得的深邃内涵。
2: 后坐，转腰，好的，不要动，注意45度方向，拉单边，肩要平，后要领，脊柱一节一节向上松，向上松啊，胯窝特住就，肩头能对手上的三阴经疏通啊，起到了调节气血的作用。脊柱一节节向上松，起到校正脊柱歪斜的作用。
0: 永年是京畿文化交汇之地，太极拳的根基就深植于此。祖师杨露禅早年至陈家沟习练太极，外出学艺18载，兼习南北各路拳术精髓，最终创编出架势舒展、动作轻灵沉稳的大架太极拳。
3: 杨氏太极拳的特点是舒展大方啊，它的要领是练习时候一定要心静体松啊，意念

0: 集中，要领时做到，要松沉做到，提顶吊裆裹裆裤臀啊，以这个身法为主。
1: 太极拳基础核心就在正、松、圆、慢四个字，要先求正再求松，头正肩沉，含胸腰直，上下一条线，站如一棵松，就是这个道理。松则是要以头胸腰为中轴，放松肩臂，松而有力，能去掉僵化的动作，让拳形起来自然流畅。圆则是要打拳时走圆画弧，就像抱着一个看不见的球，追求圆活连贯，最后再求慢，以此来体会身体各部位的配合，追求呼吸和动作同步。这也是以身体行动带动意念，用意念来带动呼吸，再用呼吸来养存心神的根本体现。
2: 肩要放松，肩平。
0: 太极拳松肉软面，西昌的这个肾筋八骨的这个动作，后来又成为是面拳，比较适合大众的人群的这个拳术。
1: 太极拳并非高玄庙堂的绝技，而是在民间普遍流传。自杨露禅将太极带回永年，数百年来，当地逐渐衍生出了武氏、孙氏、吴氏等六大流派，和杨班侯、顾氏等特色传承和小众分支，形成了永年太极多家并存、各有所长的盛况。其中，更是以杨氏大架拳和武氏小架拳最具代表性。
0: 过去是杨氏、武氏是不分家的，在练杨氏的基础上，然后再练武氏，根据自己的爱好不同和身体状况而不同，而产生了一个这个研究的这个偏向。
1: 随着多家流派不断发展，仅在永年，就有超过一半的人练习太极。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20世纪初更是走出了国门。近些年，习练太极的人数不断增加，这项运动逐渐成为一种覆盖全年龄段、无场地门槛的世界健身语言。习练杨氏太极拳数十载，赵宪平从未止步于前辈们的定式，他案头堆积的泛黄纸页和密密麻麻的笔记，是反复琢磨、拆解又重构的动作轨迹，对每一招每一式不断求索。为了更好地推广太极拳，他学习了所有流派套路，以杨氏为基础，集合多家门派的理念和招式，专门为残障人士研发了一套坐式太极。
0: 我们有一个口号是让残疾人动起来、走出来、笑起来，为了叫残疾人更好地锻炼身体，在这个基础上是吧，结合这个下肢不便的人群进行创变啊，比如一马分鬃啊，以腰带手，促进腰肌带脉的锻炼。
1: 如今在公园广场、社区活动中心乃至线上平台，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赵宪平的脚步，通过行云流水般的诠释，体会着那份松沉中蕴含的刚毅，圆融里包裹的智慧。每一次平和的呼吸，每一次圆转的推手，每一次气定神闲的站桩，都是在使这门传统拳术在当代焕发出普世价值。这套融汇了南北拳法精髓、蕴含天地道义、阴阳平衡的养生智慧，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胸怀，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历史与当下，沟通着中国与世界，在一招一式之间传递着和合共生的东方智慧。

金牛眼药本草云集，相辅相成的成药理念，保定脏腑推拿传统技艺与现代医学结合的深邃智慧，太极拳一元多流并存发展的博大胸怀，河北中医药文化的故事是一部跨越千年的融合史诗，它融汇南北西东，贯通古今中外，在师徒口传心授的温情里，在现代科技诊疗的精准中，在海纳百川不懈探索的积累下，不断寻找着突破，焕发着生机。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以前一样，在伊方的全面管理和控制之下，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监控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动向，并将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挥下，继续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国家主权等。声明还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威胁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误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3号表示，美国海军可以无限期地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因为美方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到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
2: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3号说，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
3: 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方提交一些新提议。里亚布科夫13号被媒体记者问及美方是否向俄方转达相关提议时，已没有作答。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访俄一事，里亚布科夫说，在俄方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实际计划后，将迅速安排有关访问。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里亚布科夫曾于7月6号表

0: 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双方的军事行动进展进一步加剧。美国国防部长普里斯特尽管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菲特科夫和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 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威特科夫最近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在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一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谈，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未访问过乌克兰。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州岛上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强烈抗议。
0: 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13号在视察伊图卢普岛时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 13号早些时候，高市举行记者会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 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州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1: 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是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有何考量？俄日关系前景如何？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普京近日在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进行考察。12号，普京在萨哈林地区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 13号，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普京12号表示，俄方曾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等领导人建立了建设性关系，但后来日方对俄立场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俄方引发，日方在未深入探究俄乌冲突根源的情况下对俄方实施了制裁。普京还说， 日本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之一，但俄罗斯没有威胁日本。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此番表态及登岛之举，既是对日方展示强硬姿态，也展现了灵活性，希望双方能够保留对话渠道，争取在解除制裁及经济合作等问题上得到日方的配合和让步。 2022年起，俄日关系急剧恶化。 日本因乌克兰问题对俄实施严厉制裁，俄日之间的直航中断，经贸合作严重萎缩。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日本对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及卫星情报数据，支持动用被西方冻结的俄主权资产支援乌克兰，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 今年2月，围绕因俄乌冲突等影响而中断的日本人赴南千岛群岛扫墓问题，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如果获得俄方签证，日本人就可以前往扫墓。但日方认为，若是获得签证后才能登岛，就意味着承认俄方的管辖权，因此一直要求通过免签进行扫墓活动。拉夫罗夫对此予以拒绝。 他认为，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俄方未阻碍日本人造访南千岛群岛。分析人士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

0: 上妥协，俄日关系前景渺茫。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负责人13号公布最新地震灾情数据称，目前地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目前重灾区佩雷拉的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进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现在已有八名被困人员确认遇难，此刻救援人员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在废墟中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地开展搜寻。
1: 八层高的迪贝尼酒店曾是佩雷拉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如今已在地震中沦为一片废墟。据救援人员介绍，地震发生时楼内共有13人，截至目前已确定8人遇难。由于建筑结构层层叠压，混凝土和钢筋交错缠绕，搜寻难度极大，搜救幸存者的工作已经持续了数十个小时。
2: Estamos apoyando con cadenas humanas para poder retirar lo más rápido los escombros que se están sacando. Entre más voluntarios haya, más rápido se va a poder llegar y sacar escombros. Creemos que vamos a encontrar vida aquí. La esperanza es lo último que perdemos, así que estamos dispuestos a amanecer y a tardar las horas que sean necesarias para cumplir con esta labor.
1: 不少市民也自发来到现场，为彻夜奋战的搜救队伍送上水和食物。目前，佩雷拉市部分区域仍未恢复水电供应，但人们依然选择守望相助。废墟之上，灯光不灭；废墟之下，希望在等待。
3: 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影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遭遇强降雨。日本气象厅当晚对千叶县的多个市发布五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截至当地时间20:45，千叶县内有超过4.6万户用户停电。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00，千叶县、茨城县、崎玉县共有17.6万人收到避难指示。这周台风白海豚的外围残留云系波及华东、华北、黄淮，最远可至东北地区，给十多个省份带去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4: 13号，白海豚残余低涡结合冷空气，仍给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带来猛烈的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是近期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13号凌晨3时前，当地已组织两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溃口抢险作业仍在进行。据了解，此次发生溃口的北汝河属于淮河流域的沙影河水系，沙影河在河南省境内称沙河，入安徽省境内称影河。根据沙影河水系来水情况，13号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了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
5: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4: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部都提前安全转移。在安徽，由于影河水位涨势较快，安徽省水利厅13号上午11点启用了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影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此外，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已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6: 我现在所在的次河铺分洪闸呢，它其实是连接着引河还有这个次淮新河的一个水利的控制性的一个工程。由于像上游引河的这个水位啊开始快速的上涨，那么次河铺分洪闸呢也是开始正式启用。那么次淮新河啊，它其实是一条一个大型的人工河道，那么在开闸泄洪之后呢，就可以有效的来减轻引河下游的像富阳以及淮河干流镇阳关河段的它们的一些防洪的压力。
4: 受持续降雨和上游行洪来水影响，淮河江苏盱眙段水位快速攀升，截至13号上午9点，该段水位已达13.72米，接近14.60米的警戒水位。目前当地已启动汛期应急预案，对沿线码头、渡口和水上作业逐一检查提醒，紧盯船舶违规航行、涉水违规作业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水上通航安全。在北方，13号，吉林长春

0: 辽源、白山、延边等地出现降雨。在长春市，由于雨势较急，部分路段出现轻微积水，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气象部门预报，16号至17号，吉林省还将有一轮明显降雨，范围或从中东部扩展至全省，相关部门要持续关注雨情。此外，记者从黑龙江省抚远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黑龙江2026年一号洪峰已于12号晚抵达抚远，截至13号下午3点，黑龙江抚远站水位达41.46米，超警戒水位0.41米。为应对洪峰过境，当地提前通知沿江渔船全部回港靠岸，同时紧盯水情变化，加强巡堤查潜。
1: 台风残余环流对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逐步减弱，各地水上客运航线有序复航，涉水工程有序复工，生产秩序井然。
2: 在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复航，另外193个水工项目已复工。浙江海事部门指导水工单位完成船舶设备检修、海上作业条件核查及安全风险评估，各项复工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上海海事局辖区风力已减弱，大风蓝色预警响应解除。上海海事部门开辟绿色通道，保障民生物资运输船舶优先进港。长江江苏段也已全面解除长江江苏段交通管制，全力助推复工复产。江苏海事局调派83艘海巡艇、203艘拖轮驻守桥区等重点水域，现场疏导川流。目前已累计疏导船舶9800余艘次，保障1800余万吨电煤、化肥、化工原料等重点物资安全转运。正有序恢复通航的还有连云港海事局辖区，当地海事部门通过主动对接企业生产需求等措施，助力辖区15家码头、124个泊位恢复常态化生产作业，推动辖区169艘商船安全有序复航，433艘施工船舶有序复工。此外，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已布设近40条海上作业线路，对东海海区沿海重点港口、干线航道、客运航线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累计完成航标现场巡检600座次，海面巡航1200余座次，确保沿海驻航设施稳定运行，为沿海复工复产提供航保支撑。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昨天由北京市牵头，同时联合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召开了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这次对话会的主题就聚焦的是外卖骑手订单时效等算法的优化。
13: 外卖骑手最怕什么？等红灯，商家出餐慢，恶劣天气，因为每一秒都可能影响送餐速度，进而影响自己的收入。8月13号，一场名为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协商对话会透露，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考核骑手时等红灯的时长因此顺延。目前等灯停表首批路测已完成，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率先接入交通数据。接下来，交管部门将红绿灯数据共享给平台，实现在骑手等待红绿灯时暂停时效考核。
14: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15: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的，就不会闯红灯什么的，不会刻意。

0: 一起闯。现在如果不闯红灯，一般看时间卡的挺紧的，说实话。
1: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骑手在面临红灯的时候，如果说红灯的时间很长，他的配送的时间又相对比较紧张的时候，这时候有可能他就会产生这种闯红灯的这种冲动。我们通过平台和骑手之间的对话，我们提出了等红灯的这个理念，保护整个社会的交通安全和社会治理。
2: 实际上，这已经是京沪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第二次协商对话了。上一次是今年六月底，也在北京，聚焦为外卖商家降本增利，最终各方达成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等五方面共识。而第二场协商会在推动平台优化算法上，除了红灯停表外，还有多种措施，比如计算配送时长时，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以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加大补时力度等等。同时，协商会也是有外卖平台、骑手、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多方参与协商。
3: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2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值得一提的是，国产影片强势领跑。
4: 纵观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拥有本土文化内核、完整叙事逻辑的国产原创作品越来越受到观众的认可。功夫女足以运动加喜剧相结合，适合全年龄段观众，目前暂居档期榜首。国风动画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创新改编，获得口碑票房双丰收。现实题材欢迎来龙餐馆聚焦普通人的家国温情，上映不到三天，票房已超4亿。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据统计，这个暑期平均电影票价为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措施。在海南，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分阶段发放500万元电影消费券，凭一张电影票，市民游客还能同步享受购物、出行等叠加优惠，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此外，电影院也跳出传统的单一放映空间，以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吸引更多人走进电影院。在西安，一家影城携手专业儿童艺术院团，通过打造专属亲子剧场，常态化上演儿童剧《美育课堂》，把观影空间升级为家庭美育新阵地。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会带孩子过来，然后他每周都有不同的主题，我觉得都是特别好，小朋友能学到一些知识。
4: 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和人们观影热情的持续走高，和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以及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900亿元。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今年前7个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排查并推动治理城乡小微水体污染6000余处，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上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

0: 次超过六成。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13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近日，有着世界最小鸭子之称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现身河北衡水湖。棉蝠成鸟体长在30厘米左右，常栖息于河湖、池塘及沼泽地带，主要以水生植物的嫩芽、嫩叶及根茎为食，也捕食鱼虾、昆虫等，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
1: 初秋时节，新疆昌吉州马纳斯县南部山区牧民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19万头只牲畜陆续从夏牧场转入秋牧场，成群结队的牛羊沿着山谷间的牧道蜿蜒行进，场面十分壮观。据了解，今年马纳斯县19万头只牲畜的秋季转场工作自8月上旬开始，将持续到9月上旬结束，目前正值转场高峰期。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乌军无人机猛攻俄罗斯炼油厂，而基辅敖德萨连日来也遭到俄军的狂轰。美国总统特使即将首访乌克兰，泽连斯基高调宣布已提交中战新提议，外交僵局能否就此打破？爱国者导弹库存告急，泽连斯基紧急向韩国求援却遭到婉拒，乌克兰的防空伞还能撑多久？与此同时，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观摩俄太平洋舰队万人大演习，并罕见点名批评日本。俄远东布局释放什么战略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

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就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即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针对结束俄乌冲突，乌方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但几乎同一时刻，战火并未停歇，俄军对敖德萨、基辅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而乌军的无人机则对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发起猛攻。俄乌外交僵局能否就此打破呢？此外，据外媒报道，当前受到爱国者导弹库存告急，泽连斯基呢紧急地向韩国求援，却遭到了婉拒。那么乌克兰的防空伞到底还能撑多久？而在万里之外的远东，普京观摩太平洋舰队万人大演习，并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罕见地点名批评日本。普京此时登上争议岛屿，到底在向外界释放什么信号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1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新提议。泽连斯基称，美国可以帮助乌方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同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这场战争。路透社对此表示，乌方此次提出新提议的时机正值舆论普遍预测美总统特使即将首访乌克兰之际。据俄塔斯社近日报道，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尽管外交方面有降温态势，但战场上仍爆发激烈冲突。10号，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市长别利亚耶夫表示，乌军无人机当天对当地工业和民用目标实施了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夏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及石油化工中心。对此，俄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称，将以恐袭对该市遭无人机袭击立案侦查。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俄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基辅等都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9号则表示，乌军过去一天内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俄方击落了162架乌军无人机。近日，美国副总统万斯曾与泽连斯基通话，要求乌方停止袭击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油轮。美方担忧此类袭击将进一步扰乱石油市场，并损害美国企业利益。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

0: 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宏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的特使魏特科夫还有女婿库什纳呢，是首次访问乌克兰啊，准备去了。其实之前我们看到魏特科夫是八次访问过俄罗斯，但是第一次踏足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土地，所以这种变化或者说这种惯例的这种调整，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可能在俄乌的这种平衡策略上也在发生一些实质性的调整？
1: 的确，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曾经多次造访莫斯科，可能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很少去，几乎没有去过。那我觉得这种这个外交规则的一种改变可能意味着俄乌调停工作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说过去是以俄美磋商来协调，优先于俄乌美乌协调，然后最后呢，这样一个顺序是重心在莫斯科，而乌克兰是要被迫的去接受美俄达成的某种共识或者是某种和平方案。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过去之所以这个维特科夫不访问基辅，这可能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上任之初2025年的人事安排有一定的关联。我们知道当时特朗普上任之后任命的美国的退役将军凯洛格担任俄乌调停的一个特使，任命维特科夫担任中东特使，但是事实上呢，由于俄乌双方对于这个特使的认可度不同比如说莫斯科认为凯洛格在俄乌调停的立场上偏向于欧洲和乌克兰，因此呢不认为他是调停俄乌冲突的合适人选，这种压力之下呢使得特朗普调整任命，让凯洛格担任乌克兰事务特使，而由维特科夫来负责与莫斯科进行接洽。所以我们才看到维特科夫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没有造访基辅，而是频繁地去莫斯科，这也说明呢他是特朗普最初对俄乌调停的人事安排，使得维特科夫主要与莫斯科对接，与俄罗斯的这个总统经济特使以及俄安全顾问总统安全顾问进行协商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以及双边问题上的一些这个一些安排。那么凯洛格负责对乌克兰事务，那实质上呢俄乌之间美乌之间他们的这个沟通机制还不一样，俄美之间的沟通呢可能现在呢渠道比较少，而且呢维特科夫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乌克兰跟美国跟欧洲他们的沟通渠道特别多，所以呢我们看到特使造访基辅的比较少，而美乌之间的沟通可能更频繁一点。所以这种人事任命的这种制度在今年的年初终结了，凯洛格到期不再续任这个乌克兰特使，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开始美国开始由维特科夫来总盘掌控俄乌调停。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呢美国现在的外交和安全中心主要在中东问题，所以呢传言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基辅这已经是很长时间了。我们比如说6月14号美乌首脑通话时就提到了要派特使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但持续了2个月只见这个声音没不见人道目前看来呢这一次的这个维特科夫即将访问基辅和莫斯科，我认为呢可能是美国有可能重启俄乌调停，有可能是美俄在俄问题上重新给予一些注意，但是我并不认为重启谈判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因为美国仍然坚持美国优先以及交易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乌克兰仍然是弱势，俄乌双方在领土安全等立场上实际上还是很难达成一致，那美国的调停在短期之内也很难取得突破。
0: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呢一边是向美国代表呢提交了关于停战的一个建议，但是另外一边呢还是对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的炼油厂呢发动了致命的袭击，就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是不是也在向美方表明就是我还有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这种能力，所以也给自己在停战的这个谈判当中再增加一些筹码。
2: 在能谈和能打之间他选择了打，在具备谈判这个条件的过程中选择发动致命攻击，乌克兰大概有很多想法。你首先呢是向美国展示能打的能力，如果之前按照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肯定，袭击莫斯科炼油厂，袭击丘明州炼油厂，说明打击范围和打击纵深正在明显的提高，而且对俄罗斯燃油供应包括其他的一些要素构成严重影响。那如果借机展示纵深打击能力，特别是对战争潜力目标的打击能力。

0: 或许能够得到某种支持。另外呢，对于谈判的这个筹码也有一定的裹挟效果。你像埃恩克雷奇协议，当时是土地换和平，如果自己展示能够对总统目标发动持续攻击，那么在美国主导的谈判或者未来的谈判的框架过程中，是否还是要遵循之前的以土地换和平。所以目前呢，通过打击行动可以展示持续作战、远程作战，乌克兰依然有的能力。第二是向外界索要援助。如果按照目前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打击，包括首都圈以及呢整个这个欧洲地区的打击行动，基本上能够进行覆盖。而且泽连斯基声称他要搞洲际无人机10000公里，今后要把俄罗斯打成无后方、无死角。这样呢，外界的援助有可能会接踵而至。无论是美国买单、欧洲国家买单，都会呈现出对乌克兰有利的一种态势。另外就是向俄罗斯索要谈判筹码。双方如果真的有中战协议，那么之前的这个领土问题，包括加入北约问题，以及核武器，还有很多问题都要重新谈。也说明呢，通过连续攻击以及给俄罗斯纵深构成重大麻烦的这种作战方式，他可以得到更多的有利条件。所以他认为，纵深打击行动有可能是俄乌冲突身份地位的转折点。如果借助美国特使在乌克兰的访问，把上述条件一并提出，并用强势的攻击能力显示乌克兰的作战能力，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未来的谈判条件有一定的左右效果。
1: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提到的，就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啊，直接呢致电泽连斯基，说要求呢乌方停止攻击里海管道集团公司的设施，同时呢也要停止攻击这个黑海上的一些非俄罗斯的这些舰船。就这种，比如说直接干预乌方对于攻击目标的选择，是不是也比较罕见？
2: 的确，我们看到俄乌开战以来呢，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啊，美方一直是默认甚至是暗中支持，但是这次特使例外，美国副总统万斯专门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他不要打击新罗西斯克的里海管线系统以及在黑海航运的一些外国第三方的邮轮。这我觉得实际上有非常深的政治、外交和经济上的一些考量。首先是要去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是我们都知道，新罗西斯克是俄罗斯的海港，但它所向外转运的大部分是中亚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而美国在哈萨克斯坦的油气领域有大量的投资，占哈萨克斯坦油气权益的约30%。美国的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在哈萨克斯坦有重大的这个石油投资，而且出口的这些这个石油出口管线啊，包括黑海、里海出口管线，也有美国公司的很多股份。所以乌克兰对新罗西斯克的这个攻击已经导致美国在中亚的油气公司的利益受损，而且呢哈萨克斯坦已经明显的这个减产石油，以应对来自于这个新罗西斯克以及黑海运输的各种的风险。所以首先要保证美国战略利益啊，这是可以体现出美国外交的一贯的传统。第二个就要保外交。我们都知道现在呢，中亚跟美国在关键矿产资源上有很好的合作，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在所谓和平协会啊等等，可以说中亚国家都很捧场。中亚国家希望跟美国建立起战略上的伙伴关系，经济上的一种紧密合作。当中亚的安全运输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也势必影响到美国在该地区的这种话语权和领导力。所以呢，美国打招呼就是不要再干扰中亚国家，因为毕竟不是俄乌的冲突的当事国啊，它只是一个第三方。第三点呢，要保政治。我们知道现在打这个新罗西斯克的能源的这个设施，影响的是能源出口，国际全球的能源价格的这种波动，必然会影响到全球的这种能源供应，会影响到美国的通胀，进而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所以呢，美国打招呼，实际上就让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不要损害美国利益，不要损害美国外交。以总之呢，你可以去打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目标，但不能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不能损害美国在地区和全球中的这种话语权和领导力。
1: 所以里海石油管道呢，可能还是影响的是中亚国家的这样的一些资源啊，或者经济方面啊。但是我们看到黑海上打击飞俄这个货船呢，已经攻击了，比如说涉及到伊朗，然后涉及到土耳其，甚至我们看到伊朗呢也曾经发话说，差一点可能就要报复性的这个打击乌克兰了啊，只是因为乌克兰的

0: 及时的进行了这个道歉。所以美方这个时候突然出来呢，对于这个乌克兰具体的战术层面进行这个干涉，是不是也是担心比如说这个冲突有外溢的风险？
1: 美国这个规定很罕见，而且提得特别细，我感觉这个时候给乌克兰画红线有两个考虑。第一是测试，那这个条件呢提得太细了，比如说黑海的飞鹅船只，包括这个新罗西斯克港以及邮轮，包括管线，都划定了红线，也说明呢要通过具体战术细节测试乌克兰对美国的接受程度。在特朗普时期之前，这个拜登的援助比特朗普要更加的真金白银，那么后期特朗普由于乌克兰打击行动变得更加凌厉，正在变得拜登化。那么这个状态下，如果测试乌克兰是否在美国的掌控之中，那么这些战术细节，特别是对目标以及目标性质的属性，都可以让乌克兰接受美国，这样呢对乌克兰今后的走向可以进行把控。第二，有可能是交换。那如果通过这些点位的战术规定，那么是否意味着乌克兰从美国能够拿到更多的利益，比如爱国者导弹，包括其他美国目前能够提供的武器装备？乌克兰目前基辅防空严重缺乏，如果下一步美国无论是给生产线、给导弹，包括从第三国转运一些老旧武器装备，都可以显示美国诚意。那如果能够对乌克兰进行高效控制，美国的援助有可能跟之前相比就会增加力度。所以总的感觉呢，这次罕见的这个对乌克兰的行动的约束，说明下一步针对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谈判，美国有可能有更深程度的介入。
0: 另外我们看到呢，也有媒体报道说乌克兰的现在防空能力呢遭遇到了开战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甚至呢乌克兰呢向韩国求援，希望能够得到导弹，但是又遭到了婉拒。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近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俄军8月4号夜间至5号凌晨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24枚弹道导弹以及4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全部穿透了基辅防空网，乌军未能击落任何一枚导弹。美联社对此表示，俄军进入7月以来调整了对乌空中打击策略，向乌发射的弹道导弹数量比此前增加了超过1倍，对乌发动袭击也愈发频繁。另有报道称，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对于弹道导弹的防御严重依赖西方援助。目前乌军手中仅有美制爱国者地面防空导弹系统，能够有效拦截俄军发射的伊斯坎德尔 M、 匕首等弹道导弹以及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不过美军数据显示，当前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由战前的2330枚锐减至800枚左右，萨德反导拦截弹库存也从452枚下滑至不到300枚，美国防空导弹库存已捉襟见肘。对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在年底前看到乌军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研发取得具体成果。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公开向韩国喊话，希望获得防空系统援助，但遭到韩方婉拒。
0: 之前我们看到呢，曾经泽连斯基呢在白宫向特朗普求援，还要爱国者导弹，但是美方没有给明确的这个答复。现在呢，泽连斯基是公开的向韩国求援了，但是李在明政府的这个回应呢，就是韩国法律呢规定不能向这个交战的这个双方提供致命的武器，这样一个理由呢，实际上是婉拒了。那您觉得韩国有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考量？
3: 的确，韩国在俄乌冲突上是有立场的。它跟随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对俄乌冲突定性，包括在制裁俄罗斯方面，都有一定的表现。甚至有传言说，韩国通过美国间接地向乌克兰提供弹药，但是韩国在直接向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装备的问题上非常谨慎。
0: 嗯，
3: 我觉得首先它有安全上的考量。我们都知道，韩国跟俄罗斯隔海相望，韩国又是半岛上又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一种安全平衡，可以说呢，如果向乌克兰直接提供装备的话，那一定会破坏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稳定，而且也会影响到半岛上的这个稳定。我们都知道，俄朝之间结成了军事同盟关系，如果韩国动作过大，可能会遭致俄罗斯在军事上、外交上的双重挤压。第二个就是政治上的考量，韩国本身国内有一些法律，而且韩国呢几十年来形成的一种政治默契，就是不对交战国出售武器。如果是贸然破坏这个传统的话，那可能会引发国内的民意和政治上的一些反弹。第三呢，可能还是要看战略。

0: 国的在外交上安全上可以说要唯美国是从，美国点头他还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表现。那现在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还是处于交易主义，而且呢特朗普还是将重心放到中东问题，他并没有重大幅的调整对乌克兰的政策，所以美国不动，韩国肯定还会关照。可以见得韩国的谨慎是有自身安全、经济、国内政治等各方面的考量。总之呢，谨慎说明韩国呢并不将俄乌冲突视为现实迫切的问题，而是要维护自身的稳定、自身的发展啊，以及周边地区的这种秩序的这种格局的平衡。
1: 另外我们看到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个研究机构呢也提供了具体的数据，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导弹库存呢都是大幅下降，甚至整个2026年都没有新的这个萨德导弹交付。所以这个数据您觉得说明了什么？是说现在美国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导弹能力也是捉襟见肘？
2: 西方智库对美国的爱国者萨德包括主战武器装备的数据特别多，但是一致的一点是现在接近红线。之所以出现这种状态，有可能有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无法持续，如果美国在中东基地大量消耗爱国者萨德，美国目前无弹供应，说明和伊朗之间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这种可能性正在下降。第二，对欧援助无法这个加码进行。尽管泽连斯基声称，如果能够给我10%的爱国者导弹，我就可以拦截100%的俄罗斯导弹，但目前呢，在援助方面，美国的态度模棱两可，所以大量援助可能性并不大。第三呢，库存补充很难。像这个萨德爱国者导弹成本很高，你像这个萨德导弹的生产周期是2到4年，而且这个固态的火箭发动机包括这个固化需要周期30个月，那这种状态下高成本无法持续，也说明下一步呢，在主要武器库存方面，美国要想提供援助甚至是快速补齐库存，难度的确不小。
1: 另外我们关注到呢，普京是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与南千岛群岛，并且呢非常少见的批评和驳斥了日本。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报道称，这是普京13年后再赴萨哈林地区。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本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该舰队2026年度作战和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俄国防部还表示，此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演习参演力量包括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60艘，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约30架，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普京表示，目前太平洋地区的潜在冲突正在增长。他强调，北约正在向亚太地区渗透，新的军事政治集团正在组建，新的武器系统正在部署，这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普京13号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此外，普京在讲话中单独提及日本，称日本政府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同时，日本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对此，日本朝日电视台称，普京就争议领土问题直接表态极为罕见。
1: 所以您怎么看普京这是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也就是俄日的这个争议岛屿，而且呢还批评了这个日本政府，说这领土问题上的，而且还提到了就是说利用乌克兰局势对这个俄罗斯呢施加这种制裁等等，那您觉得这是为什么，释放什么信号？
0: 的确，普京总统罕见登上南千岛群岛，这实际上传递了非常明确的外交和安全信号。首先，对日本进行直接的敲打。应该看到，最近几年日本在军事化以及在外交上对俄实施敌意的这种趋势越来明显。我们看到，2026年的日本防务白皮书明确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威胁，这实际上是将俄罗斯视为对手，视为敌人。那这对俄罗斯来说必须要做出反应，敲打日本实际上就是要提醒日本啊，再军事化和他的这种这个对抗型的敌意的外交行动，只能给双边关系和地区稳定带来风险和压力。第二呢，就是要提醒北约，我们看到北约亚太化实际上还是在潜移默化的这种推。

0: 特别是北约将集团阵营对抗的这种思维向东北亚地区推广。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前不久7月31日结束的这个环太军演上，也看到了北约国家10个国家参见。所以俄罗斯敲打日本，就是要提醒西方不要过度的对俄罗斯进行挤压，要重视俄罗斯的意见。
1: 所以确实普京在讲话当中也提到说，北约正在向亚太渗透，而且说新的军事政治集团正在组建等等。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表态？
2: 普京讲的至少两点，第一呢是美国在日本攻击型的渗透，你像这个地方系统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在日本进行部署，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第二呢是北约在日本的渗透，你像30个国家在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访问日本，而且要联合生产武器，新的这个所谓的交易渠道和军事联盟在逐渐构成。所以这种北约化的现象对俄罗斯远东方向正在构成重大挑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呢，受到低涡和季风气流的影响，在安徽、江苏到上海、浙江一带依然会有强降雨现身。后期低涡北上，南方降雨的强度减弱，但是东北一带可能会有强降雨天气发展起来。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呢，强降雨的重心依然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苏一带，同时在浙江、上海也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明天南方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收敛，预计到周日降雨会基本减弱停歇。与此同时，在东北一带，由于低涡东移入海北上和暖湿气流相结合，会有新的一轮强降雨天气发展。部分地方在下周一二前后可能会有大到暴雨，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做好防范。气温方面，总的来说，今后几天在中国高温天气会明显的收敛，像是华北、黄淮，甚至是江淮、江南等地，最高气温只有30度，甚至不足30度。不过，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还有少部分的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5度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29度。昆明多云转晴，17到27度。太原晴转小雨，19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26度。长沙小雨，23到29度。福州小雨，28到37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晴转阴，10到18度。柏林晴，14到31度。伦敦晴，20到34度。巴黎晴转小雨，23到38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3度。维也纳晴，16到31度。罗马晴，24到35度。雅典晴，25到32度。开罗晴，25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3到23度。纽约多云转阴，22到31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4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25到32度。东京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迪拜晴，34到43度。

伊朗称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未经许可，任何船只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表示，若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升级冲突。以色列定居者家庭在以军严密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定居点。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岛上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强烈抗议。白海豚外围残留云系波及中国华东、华北、黄淮，给10多个省份带去降雨。中央气象台今